0: 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咱们讲讲村里增收的那些事儿。清晨的莫干山薄雾清笼，德清县莫干山镇仙潭村村民沈水家准时走进村口的精品民宿，开始一天的保洁工作。以前他怎么也想不到，守着山也能过上日月有收入、年年有分红的安稳日子。家里的承包地流转给民宿集群，每年稳拿租金。在民宿务工，每个月有3200元固定薪金，年底村集体分红还能再领一笔股金，叠加下来一年增收将近50000元。从昔日靠山吃山、收入微薄的空心村，到如今集聚166家精品民宿、全村乡村旅游年总产值在1亿元左右的民宿集聚村，仙潭村的蝶变源于农村三块地改革的制度赋能。2015年起，德清县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然后还有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让沉睡的乡村资源变成了可流动的资产，改革红利持续释放。2025年，德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5316元，城乡收入倍差缩小到1.49，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收窄。一域改革的突破映照浙江制度创新的走深走实，围绕扩中壮大群体、提低筑牢底线两大方向，浙江各地因地施策，形成各具特色的增收路径。还是很羡慕有地的农民，又可以在家门口有一份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幸福指数明显飙升。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月11号的下午2点，台风白海豚过境之后呢，舟山大约1500艘专项的特许捕捞渔船解禁出海。预计呢1到3天之后，梭子蟹、小黄鱼还有龙头鱼将会回港，其他作业类型呢仍然是休渔到9月16号。出海前呢，三查一避啊，包括船舶、船员、设备要三证核查，避开商船航道。另外呢，舟山市消保委也是同步发布了网购梭子蟹的提示，优先呢去选平台认证、证照齐全的商家，一定要警惕啊外地冒充舟山本地蟹的这种情况。下单之前呢，一定确认好规格、净重，还有鲜活标准和理赔细则。收到货之后呢，立刻开箱留证据再下锅。那么这条提醒呢，其实不是多余的。台风啊推迟了开捕之后，首批渔获量少价高啊，那么也正是冒牌蟹最活跃的窗口。所以说呢，买家请记住啊，真正的舟山梭子蟹，它的壳呢是青色的，肚子是白的，哎，而且呢蟹钳子上的绒毛非常的短，非常的密，闻着有海腥，但是呢不是腥臭。冻蟹解冻之后呢，关节松弛，眼部是凹陷的。商家如果说敢写死蟹包赔，你就先问清是按购买价呀，还是按照市场价呀。哎，所以说啊，海鲜自由靠渔政守海，消费者自由要靠自己留证据。最近有一位公交车司机火了，是怀化的一个公交车司机。这位老兄啊，发视频说要开着公交直达拉萨，招手即停，全程免费。7个小时，他这条视频呢已经获得了13万的点赞。公交集团马上回应啊，说这个司机呢

他纯属个人行为啊，公司呢并不支撑啊。他说我们公司的车也不可能去拉萨，这话呢不是甩锅，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这城市公交啊，它是属于公共气电车，运营的范围呢就限制在城区和附近。同时呢，按照道路运输条例啊，跨省营运属于呢擅自经营，会罚款3到10万，然后呢吊销从业资格。怀化到拉萨，在地图上呢，你可以看到是2500多公里，这里头又有什么横断山，再加上青藏高原，海拔落差对于公交车的底盘、制动、驾驶员那都是超纲体。换句话说呢，不是说不可能完成，但是会极其艰难。今年6月啊，重庆的出租车司机跑拉萨呢，一共跑了2229公里，那是两个老司机啊轮番开，并且呢是提前报备，再加上返程托运，合法门槛都这么高，你说你公交车裸跑，那纯属就是流量剧本，不可能啊。那么视频火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反内卷的想象，大家特别愿意看那些打工人啊，在这个岗的边缘疯一把，是不是？啊，就比如说你这个公交车司机，哎呀，平时都是在市区，这要是一路开到拉萨，那真是疯狂。但是呢，千万别把段子当预案，有人真信了，在川藏线招手等公交，等来的可能是救援队，不是乘务员，对吧？司机如果说真发车，那第一步在怀化出城就得被拦住，第二步呢就是公交车，他会被公司远程锁车。玩笑归玩笑，公共车辆调度权和营运资质它不是个人流量的道具啊，估计这位司机也会受到处理。好，咱们接着往下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在寻找一些新鲜的解压方式，大家是否还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说过的这个拼豆，是吧？拼豆呢还没凉，现在据说呢这拼布啊又火了。北京线下拼布布局当中呢，年轻人把废弃的碎布进行这个裁剪和拼贴，几个小时就会出一块独一无二的小杯垫，包括挂件小包。有人呢是专注疗愈啊，有人呢也是借着这个手把手的这种机会吧，哎，给自己呢也来一次小的创造。其实拼布啊不算什么新的发明，早在《周礼》当中呢就有过最早的布贴啊。另外呢，民间女红当中啊，涂壁有意，像什么福禄寿啊、五毒啊，还有鸳鸯莲花生生不息，青海化龙的布艺和江南的补花同源，但是它能够在2026年翻红，靠的其实就是三件事儿：第一个，材料零门槛，碎布条都是免费的。时间可切片，叫通勤包里头你塞一块小布头，半个小时缝几针，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成本可晒可送，它这个就比拼豆啊更加立体，比刺绣呢还快。所以说啊，跟这个拼豆相比呢，拼布它是自带非遗叙事的。年轻人买的不只是手工，是我在接续一种活着的传统啊。但是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千万别神化这东西。多数拼布啊仍然是城市白领的轻消费，他和乡镇老艺人靠这个补花吃饭那是两码事儿啊。传统工艺换新靠的不是博物馆的玻璃柜，是要让年轻人觉得这事儿，哎，我也能上手，能完成发朋友圈，送人有温度。所以说拼布正好是踩中了这三点，才成为大家伙喜爱的一种活动。说完了拼布呢，咱们再来说说兰州拉面。最近呢有一条新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啊，兰州拉面借出去30年，青海的化龙人主动改挂了招牌啊。天津、江苏多地的兰州拉面门头呢是悄悄的换字了，露出了青海拉面。所以说呢，借出去30多年的牌子开始还了。说实话啊，这个兰州拉面的源头呢是1988年化龙的农民啊，韩露，他南下厦门，然后呢开了第一家这个化龙人面馆。化龙呢这个地方它是8分山1分水1分川啊，就是这么个地儿。1986年呢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
所以说当地的土地根本不养人，怎么办呢？那就得出去打工啊。同乡就是你带我，我带你，就到全国各地呢去开面馆。但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开面馆你得有招牌。那个时候啊，什么化龙啊，什么青海呀、啊，人家根本不认。但是呢，兰州牛肉面这块招牌，1999年，和这个中南海全聚德、狗不理就已经同列了中式三大快餐的金字招牌啊。这金字招牌这么一出现，当地人就说：“那干脆咱们就借来用用得了。”哎，于是乎呢，兰州拉面就借梯上楼。后来兰州人不干了，本地呢那个叫牛大，啊，化龙简化版的。就是工艺呢又压缩了成本，所以说呢把这个真正的兰州牛肉面给拖了好多年的后腿。然后两地官方呢也是各自发力啊，兰州牛肉面呢外出扩张，青海呢推自己的青海拉面。所以说经过30多年的博弈，现在慢慢的两家开始分家了。所以说以后啊，各位在街上再看到所谓的兰州拉面，这个基本上都不是兰州的，呵呵，都是青海的。那么兰州的叫做兰州牛肉面啊，不过不管叫什么名字吧，好吃，对味儿，这才是大家会经常选择的。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新的交易日，我们先来完整复盘隔夜全球资本市场整体表现，梳理美股涨跌结构、板块强弱逻辑、外围商品波动以及昨夜密集落地的全球产业重磅消息，结合最新基本面变化，带大家看清今日 A 股整体情绪、主线方向与操作节奏。美东时间8月11日，美股三大指数整体震荡收跌，结束阶段性偏强走势。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0.34%，标普500指数下跌0.32%，纳斯达克指数回落0.6%。整体市场波动不算剧烈，但内部结构性分化极为明显。大型科技龙头涨跌不一，谷歌、亚马逊、SpaceX 出现明显回调，苹果小幅走弱。特斯拉、Meta 逆势小幅收红，英伟达基本平盘震荡，整体呈现高位科技权重分歧加剧、资金高低切换的特征。盘面上最亮眼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设备与存储硬件，科技硬件基本面持续回暖。美股半导体设备板块集体走高，科磊、泰瑞达、阿斯麦、应用材料全线收涨，设备端景气度持续验证。存储板块同步走强， SK 海力士大涨近5%，闪迪、希捷科技稳步上行，美光小幅收红。海外存储产业链在产能收缩、库存去化、 AI 服务器备货的多重逻辑下持续走出修复行情。隔夜多支核心科技公司公布亮眼财报，进一步夯实硬件复苏逻辑。 AI 云算力龙头 CoreWeave 盘后大涨超14%，二季度营收超预期，在手订单高达1040亿美元，算力长期需求确定性极强。超微电脑盘后大涨

0: 直接推升市场能源供给担忧，国际油价再度走高， WTI 原油涨幅超 1.3%， 贵金属走势分化，黄金小幅震荡，整体维持高位强势格局，全球避险情绪依旧没有完全消退，全球重磅产业消息密集落地，对 A 股科技主线形成极强指引。首先，英特尔落地史上最大规模融资，一次性完成200亿美元股权募资，创下1971年上市以来最大单笔融资，全部押注 AI 芯片与先进制程突破，海外巨头持续重资加码 AI 硬件赛道，行业长期空间进一步打开。 AI 产业 IPO 与算力军备竞赛持续升级， Anthropic 冲刺9到10月美股上市，同时砸下91亿美元天价订单锁定算力资源，全球高端 GPU 算力集群供需紧张格局进一步加剧。重磅金融创新落地，芝商所官宣10月将正式推出 GPU 算力期货，跟踪 H100、B200 租赁价格，意味着算力正式成为可交易、可定价的标准化资产，算力商业化、金融化时代全面到来。 半导体制造端再传重磅动态， SK 海力士正式重启中国大连 NAND 闪存2号工厂建设，停滞多年的项目重启扩产，产能提升5成，预计年底设备进场，明年上半年投产，全球存储产能有序修复，行业周期底部确认。国内政策顶层规划同步发力，上海发布软件与信息服务业15五规划，明确2030年产业规模冲刺4万亿。文件重点点名超 超大规模算力集群、高速光互联、CPO、高带宽内存 HBM、 自主可控 GPU、 异构服务器等核心赛道，全方位利好国内 AI 硬件、光模块、存储芯片产业链升级。基本面财报层面，工业富联重磅半年报出炉，营收同比大增 54.63%， 净利润同比接近翻倍，二季度业绩再度环比提速。 公司800G 交换机、高速网卡出货量同比翻倍 ，AI 硬件业务持续高增，充分印证国内算力硬件龙头的全球竞争力。细分产业热点全面扩散，人形机器人行业数据超预期，今年上半年全球出货量同比增长超 200% 中国企业占据全球97%以上份额，智源、宇树科技稳居全球前二。国产人形机器人已经实现全球化领跑 ，MCU 行业迎来缺货涨价周期。国民技术官宣10月起全线上调高性能 MCU 产品价格 10%至20%， 工业 AI 电源领域国产替代加速。消费端数据方面，7月乘用车零售短期走弱， 但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升，整车出口同比大增超80%，出口成为汽车行业核心增长引擎。新股方面，市场高度关注的宇树科技正式公布中签结果，单签缴款超 7.5万元， 作为人形机器人核心龙头，上市后表现备受市场期待。 整体总结来看，隔夜外盘呈现指数震荡、科技硬件走强、互联网中概回调、能源偏强的格局。全球 AI 算力、存储、半导体设备基本面持续向好，成为贯穿下半年的核心主线。国内政策加码硬科技，产业数据持续验证景气，科技板块回调即是机会。操作策略上，今日重点关注 AI 算力硬件、光通信、HBM。 半导体设备的回流修复机会，同时结合 MCU 涨价、人形机器人高景气、高端制造出口强势等细分逻辑，布局低位、低估值、高景气科技标的。地缘端持续影响油气、贵金属板块，可作为短线防御配置。整体市场结构性机会丰富，建议聚焦业绩兑现、订单确定、产业趋势明确的核心龙头，规避高位纯情绪炒作标的。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 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中指院数据呢说，2026年的上半年啊，一线城市的租金微涨。

涨了0.6%，但是呢，同比仍然是下降的。三四线代表城市住宅的租金呢，累计是跌了0.79%。像三线城市啊，有一个房东叫李丽，他有一套80平米的房源，2012年的租金呢是800，啊，如今呢450，仍然呢是舍不得租啊，不是说赚钱少啊，是算完账呢根本不划算。老旧小区啊，出租呢要配这个家电啊，还有什么修漏水、应付中介费，租客呢又难伺候，控制期时间拉长，年净收益呢可能不如存大额的存单啊。所以说呢，现在啊就是人口外流，再加上呢存量房增多，三四线的租赁需求疲软，是结构性，不是周期性。房东呢现在是宁可空着也不租啊，在一二线城市是十分罕见的，但是呢在三四线已经成了趋势。房子呢留着等拆迁，等子女回乡，等房价回暖，也比呢便宜租出去给不稳定的租客更省心。但是呢这也是反噬市场啊，可租房源呢隐性退出，真有租房需求的年轻人，要么呢你就要接受老旧高价，要么呢就要搬去新城空置率更高的公寓。更深的信号其实是什么，就是资产逻辑变了。房子呢从生意资产已经退化为保值的图腾，租金回报率呢跌破了2%的时候，那么持有成本其实呢比租售比更难看。这样的话呢，三四线房东宁可呢让房子空着我也不租，其实说实话不是任性，是算完账之后的理性撤退。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骗老人家的套路。上海闵行的事件部门最近呢曝光了私域直播的典型案例，各位都好好听听啊，这又是一个典型案例。说这个主播呀，他在封闭的微信群小程序直播里呢，把保健食品胶囊吹成了获得诺贝尔奖能够治疗心血管的神药，一套卖上万元。其实这种东西的主要原材料就是维生素，更谎称啊，说这个门店呢买不着啊。然后你会发现啊，十多个老人啊可以在现场跟执法人员科普这个功效，而且自称啊自己是无偿志愿者。由此可见，这老年人的脑被洗的是不是，就是洗完脑之后反而现在老年人开始维护骗子。这也就造成了什么问题呢，取证难，处理难。私域直播的狡猾就在于封闭啊，在公域平台呢是有审核留痕的，但是私域呢它靠的就是微信群，再加上呢线下门店的双场景切换。直播呢在群里，下单呢在小程序，提货呢在线下，你整个这个监管取证啊断点就特别多。主播呢用这个养生课堂啊，还有这个免费体验呢去引流，然后呢先送鸡蛋后卖药，老人社交孤立，再加上呢信息茧房的双重中招，这个呢其实就给子女啊提醒了三件事儿。首先呢就是咱们没事要查一查父母手机里某某养生群的成员数，超过20人而且天天发直播链接，那你就得警惕了。另外呢还是要看这个药盒上的蓝帽子批号，保健食品啊写治疗俩字儿那就是违法。把上海呢这次案例呢念给老人听，其实呢比讲100遍别乱买要管用啊。现在这个私域啊说实话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呢也更加的隐蔽。如果说呢每一个事件部门都去处罚也挺简单的，无非就是把这个窝点端掉了，对吧？但问题就在于你端掉了一个私域商家容易，拆掉老人孤独才是根。很多老人啊他不是说信什么神药，他是信那个天天喊他张姨的主播。

0: 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1: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2: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1: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2: 跨境无忧，专属国际漫游流量放心用。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8: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9: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8:32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要把一份福利啊先带给大家，就是好视力眼贴。各位呢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号码，400-833-1912，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今年正好是好视力26周年，26年的大品牌啊，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它可以缓解你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等症状。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400-833-1912。今天拨打400-833-1912的朋友，您将会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您自己先拿回去试。啊，好用你就留下，不好用可以退啊。同时呢，不管说您是什么年龄段，好视力眼贴呢都有适合您的那一款，解决你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等问题。400-833-1912，各位别忘了现在就拨打。
10: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0: 每天8:00到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 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9: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现在呢正好是八月的旅游旺季啊，但是有一些景区景点就想借着这个旺季呢多捞点钱，没想到呢反而游客变少了。咱们来看一看啊，在这个黔南罗甸大小景风景区Y012 的乡道出现了一个横闸机，就是外来车辆呢一定要拦在村外，每天停车10块钱，摆渡车的话呢往返是20块钱，大概呢是2公里。去年呢国庆10块，今年大年初二呢涨到了30。一家五口在没有进景区的情况之下要先花150块钱。商户说呢今年游客少了2/3，本地人呢都不愿意进。说到这个大小景啊，它本来呢是喀斯特免费的纳凉地。开发之后呢乡道就变成了景区路了，然后呢摆渡车也变成了隐形的门票啊。摩擦点呢其实也特别明确，就是乡道啊本来呢姓龚，但是呢村民和外村车以前自由通行，现在呢却被这个运营方啊以这个以满为由给拦下，要求你强制换乘。法理上呢如果说没有依法划定相关的收费区，也没有批准客运经营许可，摆渡车收费是站不住脚的。游客呢用脚投票之后，你像景区附近的什么商铺啊，还有村民啊，景区啊，这三方现在是一起失血，因为没人去了嘛。其实说实话，这也是国内网红村寨的一个诟病，对吧？就是把流量呢当成垄断权，先驻扎，哎，然后呢再涨门票。等口碑都塌了，游客没了，运营方呢再换下一个地方，留下了原住民去背锅。所以说在此要提醒一句啊，遇到什么乡道私设闸机的，咱们先拍下公示牌，看看有没有物价局批复和客运的许可，没有直接打12345或者是12318，咱们也别当场吵啊，留证据呢比吵两句要值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你自己去旅游的，对吧？你又不是本地人，容易吃亏啊。举报呢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最可气的就是第三方运营，对吧？他把当地给你霍霍完了，然后呢又跑下一个地方，最终的钱被他们赚了，但是当地呢却没捞到一点好处。咱们接着往下说，绍兴的杨女士啊，今年40岁了。她的老公呢年薪是25万，自己呢是12万，但是这一家子呀5年下来，老公说存款不足10万块钱。追问之后呢才知道，她每年呢都给父母10万照看孩子的费用啊，已经给了5年了，就50万。那杨女士呢崩溃的去咨询律师，律师呢也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婚内的收入啊不管怎么讲都是共同财产啊，单方大额的赠给父母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赡养范围，这就属于什么呢？擅自处分。离婚分割的时候呢可少分或者是不分。杨女士呢也可以先协商，不成的话呢就可以以这个赠与合同纠纷起诉公婆，哎，包括这五十万呢其实也能追回来25万。其实说实话，这个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在于孝和不孝啊，在于这个50万的照看费，它是明显违背常理的，对吧？咱也不是说你不能给父母钱啊，但是你瞒着妻子，然后每年给10万，这家庭本来收入也不算多，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呢，就是给出去了50万，然后妻子呢又不知情。首先呢就是这个公婆呀都有退休金，也没什么大病，照看孙子呢这个市场价也是远低于此。丈夫的逻辑啊就是我赚的多，我想多给啊，但是法律呢给的是双方平等处理权。给已婚的打工人提个醒，给父母钱可以，大额转账必须要留上一个书面的用途， 配偶呢要知情要签字，别用亲情呢去包装转移。给妻子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年度的时候查一下双方的流水，其实比查岗有用。这个案子如果说是离婚了，那么50万呢大概率能够回一半以上啊，进入到这个共同的奖金池，然后呢两口子再分啊。好吧，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挺揪心的啊，就为什么现在好多人都不愿意结婚。是啊，你看这一结婚这勾心斗角的事儿好像就特别多。好吧，咱们接着往下说啊。接下来呢咱们说说星巴克。为什么要提这个星巴克呢？最近啊，因为网上有个热搜，就是星巴克能不能管一管那些只占座不消费的人。尤其是大夏天的，谁都知道去门店啊可以免费的蹭空调，也不用买咖啡。但是呢真正想坐的人一发现，哎，怎么这么多人拿着电脑在那儿坐着，自己没地儿啊。星巴克中国回应啊，说不强制消费入座，但是舆论呢已经从2024年开始说这件事儿啊，一直已经说到2026年了。而且呢现在星巴克啊里面的这个现状，说实话啊，确实是有碍观瞻。有人呢脱鞋子躺在椅子上，有的呢是外带零食放大声的这个短剧，对吧？还有人呢干脆就是早上就开始去，一开门嘛就开始去摆台电脑，然后也不点单，也不能拼桌，这个付费的顾客呢反而得站着。那么员工说呀，内部呢本来是想引导消费入座，但是呢门店自有把握，就执行起来呢比较温和。那你说你不消费你就想在这坐着也没人撵你。其实两难啊很真实。严格执行消费入座这个呢也是违背了这个舒尔茨时代第三空间开放的人设，重演了一个赶客的争议，对吧？如果说呢你继续宽松的话，那接下来你像什么瑞幸啊还有这个库迪啊，把客单的单价都已经压到了9.9了，星巴克靠空间溢价撑客单的逻辑就被占座人击穿了。现在呢有一个新的财报啊，2026年3季度中国同店交易量涨客单价降了1.6%，付费的人更多的，但是呢花的却更少了。这个空间体验啊如果说再被侵蚀的话呢，溢价更撑不住。解法呢不是赶人是分层，就是明确啊消费区和短暂休息区，你干脆就来一个物理隔离嘛，对不对？带外卖的然后还有拖鞋的直接按照这个规定给他劝离不就完了吗？占座不消费，哎，这个店员是可以主动引导的。第三空间不是谁来都行，是来的人彼此不侵犯。哎，星巴克呢应该把模糊的友好写清楚规则，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因为现在你本来这个销售啊就已经被后面的人追得差不多了啊，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慢慢的就会没落起来，大家再也不会说哎呀我在星巴克拍了一张照片，这恐怕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现在更多的人呢都是哎点完就走，对吧？尤其是像这个瑞幸什么的。但是呢有些人就喜欢星巴克的那个氛围，结果这点氛围你也被剥夺，那你说人家还去吗？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春站。
1: 第38届百花奖，哪吒之魔童闹海54票断层拿到了最佳影片，159亿票房，加上62年首部动画片夺魁。但是出品人王长田上台领奖的时候，几乎台下是没有人起立的。紧接着呢，张艺谋的惊蛰无声获得了优秀影片，全场呢是齐刷刷的起立鼓掌，所以说热搜就炸翻了啊。说实话，这个冷遇呢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人情世故，毕竟呢张艺谋桃李满天下，是吧。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动画圈层的壁垒，部分真人电影从业者啊，潜意识当中他就把这个动画片当成是给小朋友看的。第三个其实就是业内审美和大众脱节。你看亿万观众和54票评委都认可的片子，但是在圈内聚会呢却不给起身，说明啊某些人的评价标准呢从这个作品好不好已经滑到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圈子。当然在这儿呢咱们也不必去踩惊蛰，但是反差本身呢确实很刺眼啊。因为百花奖啊本来呢就是观众投的票，那么台下坐着的从业者，如果说呢你只在自己的小圈子当中相互鼓掌的话，那奖项再光鲜也是悬空的。说实话，哪吒之魔童闹海呢它是不需要起立去证明自己的，他需要反思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站不起来的圈子。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样的感受。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7: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 3000GB 流量，
6: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7: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6: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7: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6: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8: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咱们说一对母子的事儿啊。四川达州的尤女士啊，带着自己15岁和9岁的孩子呢回娘家，这孩子不是放暑假了吗？给外公外婆也去看一看。结果呢，返程啊，她是想买这个湖南郴州的票。这笔划输入呢，就把这个郴打成了陕西的滨。大家都知道，这郴州和滨州两个字儿简直太像了，是不是？达州动卧到西安东，转西安北到滨州东。他下车听广播的时候才懵啊，原来10个小时的路程，好家伙，绕成了30多个小时啊。然后呢，这个滨州东到咸阳北到西安北到汉中再到郴州，10号中午呢还在车上。丈夫说呀，曾经这个瞥了一眼这个终点啊，然后呢就发现不对呀，但是呢也没有细想啊。其实这个乌龙啊，典型的在3点，就同音的进行字，再加上呢拼音输入法不背锅，因为它用的是笔划啊，再加上呢换成枢纽没有核对大屏，再加上母女三人上车就睡。结果本来呢想去这个湖南， 没想到直接干到了陕西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溜达一圈吧。说实话啊，这个票价呢比印象低反而呢没警觉。我们也是希望呢给所有买票的人啊一个硬提醒，购买完车票一定要看到这个车站名和后缀，对不对？就东南北西还有这个省份，换乘的时候呢一定要盯候车坪城市的名称，不要去盯这个车次。还有就是带娃长途别全车都睡觉，关键的换乘点设个闹钟，发现呢买错了咱们也别硬撑着，是不是？当日改签比绕大半圈要便宜。你说你到了这个陕西也没溜达，最后还是回去了，要溜达溜达我觉得也算行啊。不过确实挺好玩的，这个乌龙呢耗时30个小时，冰和琛啊这两个字儿确实太像了，而且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省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苏泊尔 AI 擦边的事儿。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它的运营方呢是郑州的一家公司啊，七月呢已经被列为了经营异常。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账号呢它批量发了一些 AI 生成的擦边短剧，什么女生洗澡搓澡大叔啊，还有什么女生上厕所保洁大叔进呢，就配文呢都是叔啥也没见过啊。没想到呢就是这么一家旗舰店三番五次的发这样的视频，最后呢就被大家举报嘛，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视频都下架了。官方目前为止没有公开道歉，但是口碑呢却受到了影响。其实啊这个翻车也是情有可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对于这个很多的品牌来讲经营并不是特别顺利。譬如说你就像苏泊尔这家公司啊，它的业绩呢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8.68亿，同比呢是下降了7.7%，营收呢是114.1亿，降了0.59%，五年来呢也是首次双降。那营销上呢2025年它的销售费用是在24.09亿啊，是研发的5倍还多。就是他把更多的钱都砸在这个广告上了，研发的反而没有多少。所以说品牌审核呢又形同虚设。咱们都说呀这个 AI 呢你要用好了它是好东西，但是你要是用不好啊，它也会给你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呢 AI 擦边视频翻车啊是经销商搞事情，但是官方不道歉，股价呢又出现了一些波动，还是要审呐，对不对？只要是破坏你品牌的形象，不管费多大的力气你都得给自己讨回公道，否则的话呢，大家可能只记得那些 AI 的短视频。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乍一听大家都觉得时光有倒流的感觉，尤其有些年长的人一定很熟悉他以及他的歌。今天早晨传来消息，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他是人民艺术家，也是最美奋斗者。8月11号17:14是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遵照他生前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就是以前的人哈都知道他。李谷一呢曾经在采访当中说，自己从小的偶像就是郭兰英，他崇拜他，就是心中的偶像。李谷一一直言说，郭兰英是民族歌唱第一人，没有人能替代他，他了不起。所以在这样一个日子当中，我们带着一份送别的心态，听到一些他以前就是那个时代的录音效果，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唱歌的功底啊，包括他唱的这些歌也都

就是这种带着时代感的歌曲，但是你依然能感觉到唱功了得哈。那个时候春晚经常有一首歌就是我的祖国，包括我们每一个同学都会唱我的祖国，但是最早我的祖国这首歌就是出自郭兰英。

一个老人，他自己的人生97年也走到了终点，但是他留下了一些作品。其实现在人们爱用一个词叫顶流嘛，但那个年代他也是顶流的歌唱家，就是大小活动就主唱压轴的都是郭兰英。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送他一程。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可能就是一个过程，然后也有巅峰期，很多时候也有平淡无奇，也有很长的那种蛰伏期，甚至人生始终都处在一种平平淡淡当中，当然也有至暗时刻，但总归呢还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尤其是有作品的人，他总会借助自己的一本小说，比如说《基督山伯爵》，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小说，其他的一些作品，包括《教父》这一类的作品，其实它都代表着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留下的一些痕迹。而且那些书啊，那些作品啊，都会带着他穿越100年、200年。你想，像那个《三个火枪手》《茶花女》这些作品，它不就是穿越了时光，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从小说中看到了过往的100年前、200年前的人间吗？在街角的咖啡。好，再回到我们大家熟悉的这种语境当中来吧。这首歌我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叫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那个时候节目叫咖啡时光，每天一个小时，我觉得那简直是我职业生涯当中再幸福不过的一个小时。听歌讲故事，有一些情绪，然后你手里捧的是一杯咖啡，但是溜走的就是脚下的时光，你的那个指缝里溜走的捏着的也是时光，但是那一个时光就是你每天午后3点一刻最放松的时光。那个时候我经常放陈奕迅的歌《好久不见》，就是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可能在街角你转弯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或者说你们互相看到，以前不曾认识，但是看到的时候微微一笑，似乎又很熟悉。

0: 安静的听歌，你的思绪会飞扬开去，你就会想问别人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好久不见唱这首歌的人，他到底是放下了还是至今不曾放下？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听这首歌从感情的角度，那是放下了还是没有放下？我觉得是没有放下，因为放下就是你在哪里，我也没有再想过要遇见你，你过得怎么样也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偶尔想起你也不过就是一个名字，往事也不要去回忆。但这首还是挺浓的那种好久不见就很想见，还是有这种味道在里面，还没有放下，拿着一张照片，还是希望在拐角的时候说不定可以遇见你。其实有很多美好，不管是放下和不放下，它总归是美好过。我觉得只要是美好的东西，你就想起来也是轻松的，也是美好的。最怕的就是纠缠不清，然后彼此伤害，在很多年回忆起来就觉得，哎，年轻的自己怎么那么蠢，为什么要那样去沉浸式的去。其实有时候放不下也是想得到呀，因为你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你终究放不下，真正得到了你也不过就感叹，你说哦，不过如此。所以人性使然，我们彼此都对对方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也许也就能够轻轻地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了。今天我在直播间为什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个醪糟和酒酿是同一种东西吗？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回答我一下，醪糟和酒酿到底是不是同一种食物？直播间的名字叫我是方宇，我今天是通过视频号来直播的。因为昨天在下节目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说这个醪糟哈，你们还是要抢购一下囤在，尤其喜欢吃的可以囤在自己的冰箱里，什么时候打开吃两勺，你就觉得与其去吃冰淇淋啊，还有各种那种冷饮，你还不如来两勺醪糟更健康，而且对你的消化帮助很大，又没有负担。所以我今天看到昨天那些下单的朋友，我就想起，哎，一号链接现在正好有千亿农业，他们在业界的影响力很大，都是大家很认他们的做产品、做农业的那种理念，圈子里头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乡愁的醪糟，我就问大家，醪糟和甜米酒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或者叫酒酿是不是同一个东西？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可以来回答我一下。好，瑜伽大

好，伍佰的一首歌，现在我来揭晓答案。不管你们觉得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哈，我觉得都有一个答案在这里。张华琴小姐姐，有一次我在杭州偶遇的张姐姐，她说：“方宇啊，好久时间没有看见，哇，你的头发长长了，真的是长长了。”昨天几个小伙伴一起吃饭，都在说：“哇，原来现在我们三个坐在一起，方宇的头发是最长的，其实也就稍微长了一点哈，但是也是这十年来我头发最长的一次了。”这就是直播的意义。直播有时候就是你会看到我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在你面前，然后你就觉得听广播好像不是一个空中的声音飘来，而是一个真正的心跳在跟你们一起脉动。好，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醪糟和酒酿原来是同一种东西，醪糟和酒酿本质上是同一种传统的发酵食品的不同叫法，都是糯米加酒去发酵而成的甜米酒，两者的原料工艺口感一致，只是地域的叫法不同。哦，这么说的，酒酿这个词呢，最早见于元代文献，而醪糟之名源于甜酒以糯米酿成和糟食用的描述。在不同地区，它还有甜米酒、糯米酒、酒窝等别称，在朝鲜半岛称它为干酒。好，榕树说食物一样，叫法不一样。还有这位他说应该是同一物啊，都是糯米蒸了以后发酵的美食啊。哎，你们都是有常识的人哈。当然传统的酒酿呢是以糯米为主料，经过泡米、蒸煮、冷却、拌曲还有糖化发酵等工序制成。发酵过程当中呢，更酶把淀粉转化为葡萄糖产生甜味，酵母再把糖转化为酒精。发酵的温度呢控制在28到32度，而且1天半到2天就可以食用啊。食用的时候直接吃也可以啊，也可以加入汤圆做成酒酿圆子，或者加入牛奶制成奶酪。因为它本身的含糖量高，食用的时候就不需要额外的加糖，你不需要再加任何糖。需要注意的是，酒酿含有

有一定浓度的酒精不宜过量食用，不要过量食用。我现在不好说过量食用就是一整瓶你全都把它炫下去嘛。昨天我有朋友跟我说，哎，那一瓶其实也吃不了多久。我说我是比较克制的，我一次最多两勺，最多三勺，而且不是那种很大的勺，就是慢慢的吃，有那么一点点的味道，会觉得很甜很香，就是那种所谓的自在感、幸福感、甜蜜感，你好像多巴胺都会被分泌出来。所以夏天大家还是喜欢吃一点冰的东西，凉的东西，但是冰淇淋呢，大家都觉得它的热量高嘛，但是我觉得这种酒酿它的热量就没那么高，而且它还有一点点的碳水，碳水是我们人体四肢要产生力气最快，你就是吃碳水。为什么那些务工的人一下能吃很多面包啊、蛋糕啊，或者说馒头啊、米啊、面啊，那是因为碳水它转化成能量，人体所需要的能量它是最快的一种途径，不需要其他的分解的途径，所以我们每天还是要有碳水的摄入。一号链接的这个醪糟，它的好处就是它比一般的那种酒酿明显的浓度要高一些，而且它选择的米不一样，它那个圆粒型的米一个个就超级可爱，可爱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看到它的那个米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它的与众不同，你会觉得这个产品它在选择性上，其实大家要种出一种东西来，可能表面上看起来都差不多，包括你水果，包括你的水稻，但是为什么口感会不一样呢？口感不一样，就是因为他选择的半斤的白糯有精华，他们的说法是献给东方女性的气色佳酿，就是你吃它这个东西多以后，它会对你的气色有帮助，提升你的气色，而且那个米啊，颗粒饱满，也是诚意满满，诚意看得见，滋养可以感知，整整72小时的发酵，让饱满的糯米当中的营养充分的转化为人体更容易接纳的氨基酸等等的精华。再者呢，就是它的真材实料酿造，自然味道是他们自己种的，就是千亿农场自己种的原粒的白糯米，是有机白糯米，又是非遗的制作工艺，30年的手艺传承，还有天然的植物酒曲，清甜饱满，零脂零添加。所以在这样一个你看到那个农场的那个场景啊，就觉得它好像是跟那个城市是隔绝的。说好的醪糟从一粒会呼吸的糯米开始，在大别山的腹地，千亿农场守护着一片老种子原粒白糯。那里的糯米呢，遵循着最古老的生长节奏，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山间的温差达到15度，所以糖分就会自然的累积，它的糯性会更足。他们有一句话叫我们种的不是糯米，是时间。当工业农业追求产量的时候，千亿农场选择守护这片老种子，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足够耐心的生长，才能酿出足够温柔的甜。而且这个酒酿醪糟当中含有16种氨基酸，是温润之食。醪糟自古都是温补之食，因为发酵充分，米中营养容易吸收，老人小孩子都可以温和的食用。一瓶里含有16种氨基酸，可谓可以喝的营养。这就是这一瓶我一直在推荐给大家的醪糟，一直念念不忘的醪糟。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健康为重，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选择更好的品质的东西。一号链接乡愁的醪糟，来自千亿农场。

0: 这里我还要特别补充一下，就是千亿农场他们舍去了常见的工业曲，以天然的草本复配出专属的风味引子，不以快速产糖为目的，而是引导糯米中的风味物质缓慢充分的释放与融合，所以它酿出的那个醪糟甜味不突兀，口感温和顺滑，并且拥有源自草本本身的难以复制的淡淡的茴香。讲完这些，我就越发的明白为什么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8: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9: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8: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9: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8: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9: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8: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1: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3: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4: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播间总会有人留言哈、留言就是一种互动，就是我知道有人在听节目，然后他有需求，有人问我那个粉色的牙膏，对，它的最大的功能就是去渍，去的什么渍呢？就是你的喝咖啡、喝红茶、喝茶多都会有那种茶渍嘛，包括喜欢吃那种红色的，比如说酱油浓度大的，它也会有粘在你的牙齿上。你表面上觉得我们牙齿是光洁的，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牙齿表面也是有坑坑洼洼的地方，所以它也会积累在那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粉管的粉钻牙膏，就是太多的人使用以后复购率很高，大家都觉得它好用，所以它一周只要用2次 持续的去数用，每次呢黄豆大小粒你就可以够用了，不要挤一根牙刷那么长，只要一小粒就足够，然后你慢慢的仔细的刷两三分钟，把缝隙啊什么都让你有一种好的习惯，就是慢慢的仔细的去保护你的牙齿，刷牙不要用很大的力气哈，因为它上面它里边有那种火山石的碎末，碎到了你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它有那种摩擦力，它会轻轻的把你牙齿上面的那些污渍啊帮你擦洗掉，是这个作用。一周用两次，两到三次，最多三次，两次即可。那其他的蓝管和绿管呢，它就是保护牙龈的作用。也有人问我青少年，我们特别推荐的十号链接的怀尔德瑞士原装的青少年使用的牙膏，就是六到十二岁的小朋友，他也要越发要把牙齿刷干净，那这款牙膏呢还可以护他的齿，就是对于他的整个的牙釉面会有保护作用。十号链接，六到十二岁的小朋友可以使用。作为一个家庭，我觉得家庭里的牙刷啊、牙膏啊、毛巾啊这些常用的物品反而要特别讲究一些。至于你洗面奶，我觉得洗面奶不用也罢，我以前经常用洗面奶，后来发现洗面奶用了以后，你一方面你的皮肤，尤其以前有过一段时间那种磨砂式的洗面奶，用完以后你总觉得自己好像脸上那个毛孔里被那个磨砂给填进去了，反而疙疙瘩瘩的。与其这样，你不如就干干净净的用水啊，清水，平时正常你化妆不浓的话，就是简单的有一些护肤乳的话，其实清水就够了，然后你用清水把自己的脸多擦几遍，多冲几遍，甚至在水龙头上你对着那个清水对着自己的脸多冲几遍，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作用。然后包括你用的那个沐浴露也少用，不是每一次都要把自己浑身都打得那么用沐浴露去清洗，我觉得每次稍微有一点就好，它其实有时候起的作用就是去味道，如果你每天都在洗澡，你也就是去汗的味道，沐浴露之类的少用，你的身体反而你的皮肤反而更滋润一些，不要把你皮肤上自带的那一层保护你的皮肤的那层油脂啊清洗得太干净，这是多年来的经验。谢谢月下单了21号链接和10号链接，这是把全家人的牙齿全都注重起来。你知道你现在投入的只是几管牙膏的这个力量，投入几百块钱，比如说买了三管牙膏，全家人用了大半年，然后呢三个人都不需要去看牙齿，他们的牙齿也很健康，没有觉得哦今天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其实很多牙齿的牙龈肿痛啊等等，都是你平时没有把牙齿刷干净导致的，龋齿啊、牙龈开始有一些发炎啊等等，产生牙结石啊等等。如果你平时在最基础的护理上做到了，那你根本就不需要花那些冤枉钱，对自己的时间也是很节约的。所以我力推的都是这一款牙膏。我想买米酒，红酒知己，你不是更喜欢喝红酒吗？来买米酒了。这款米酒你就不要买，要买我就知道你会复购，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喝了。我自己已经有四瓶，自己已经吃空了四瓶，现在冰箱里今天早晨又把其中的一瓶结束，冰箱里还有三瓶，我以后要保证自己的冰箱里囤两瓶，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吃什么冰淇淋啊还有那些蛋糕啊之类的，我就觉得要吃很冰的东西想要解一下馋的话，我就来一勺这个酒酿，我觉得就很满足。你想一下，你买一个冰淇淋是多少价格，而且它的热量含量有多高，但是你来两勺酒酿那又是什么价格，而且它的天然纯真的这种品质让你吃得很放心。然后你如果喜欢加甜一点，加一勺蜂蜜柠檬汁，然后再加一点水之类，牛奶都可以啊，你可以自己做甜品啊，用好的品质的材质做出的自制的甜品，你给你的孩子做一杯，他一定会觉得哇妈妈你的手艺有上奖。所以不是说有一个家庭，他的家人跟他的孩子说，哎，你只要考试成绩好，你吃什么都可以。结果这个孩子说，哦，考试成绩好，他就喝一些就是碳酸饮料啊，吃那些炸鸡啊等等。才十几岁的孩子，现在身体的就已经有糖尿病的症状。我觉得家长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认知有限，最后给自己的孩子的一种放任。成绩是好了，身体搞坏了，那不是孩子的问题，家长应该负100%的责任，就是你所谓的 就是才你的科学素养嘛，基本的素养还是稍微低了一点，所以才会跟他签订这样的协议，说哦，签订的协议是你想怎样就怎样。这个世界如果你不自律，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会有外界对你更多的约束，让你不得不放弃你日常的一些享受。
14: 一生很贵，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余生很贵，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把时间留给美好的事，美好的酒酿，美好的牙膏，美好的自己，口气清新的自己。嘿，这样想想真的挺美好。就生活中你有大把的时间，你到底拿这大把的时间做什么？有的人去种花养草，关注每一片叶脉的变化，人某一个根系长出来，他也会好好的去滋养它。有的人呢，花鸟鱼虫，他也在其中感受到乐趣啊。那也有的人呢，会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穿搭，穿搭其实是一门学问，因为它是你整体审美的一种体现。比如说色彩的搭配，比如说鞋子和衣服，包括帽子、围巾，你是多了还是少了，包括配饰，其实都是一种美学的最终集大成。有些人你就看他随便，他就买一件 T 恤衫，他就是随便一穿，你都觉得哦，他怎么好像按大家平时开玩笑说看起来很搭，就是很有品味，很有品质感。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他把很多奢侈品堆砌在一起，但你依然会觉得差点味道，就是这个意思。我看到有人说，我家媳妇儿喜欢吃那个酒酿，所以我给她买一份。我就说你不要买，你要买了他一定要复购，以后你就得包干。你看榕树又来买了，对不对？又下单了。我觉得这个酒酿你应该也买了好几单了吧，跟我一样，就是念念不忘，回家一开冰箱就想来两勺。而且平时我们都是不喝酒的人，根本不喝酒，任何饭局我都不喝酒，但是这个酒酿的那个味道我就很喜欢，甜甜的，大勺小勺，不管是多是少，就吃的时候就吃出了一种安心。当时呢，这个千亿农场的创始人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也是关心女同胞，有很多女同胞在生理期的时候不是要喝一些热的吗？用这个酒酿炖上红糖，再加上一点姜丝，加上枸杞，加上鸡蛋啊，炖一盅，或者再加上桂圆炖上一盅出来，喝下去整个身体都是暖暖的，就会很舒服。所以我们虽然推荐的产品不多，但是说实话每一种产品都是精挑细选，让大家知道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不是去吃了一杯奶茶喝了一杯咖啡就是美好，一杯好的酒酿加上好的牛奶，你自己去做，又健康又营养又放心，关键是你很放心，因为你的选料好啊。喜欢吃酒酿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放心的来感受一下一号链接给你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风味。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个茶冻，就是买了那种茶粉，做出那种茶冻，然后底下的托的就是这个酒酿，然后作为一个甜点哦，端上来以后真的很惊艳。然后那个茶冻的模子呢，可以是一颗星或者是一朵玫瑰花，底下是雪白的酒酿，哇，端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人间浪漫也不过如此。所以总有一些人他会和别人不一样，有些人的生活就是简洁到了一切从简，就是简洁到了一切从简，吃饱就可以吃喝暖，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但也有一些人呢，他一定就像我们看法餐呐、意大利餐呐，他那些厨师在那个细节上做那些酱汁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中餐呢，就讲究那个一定要大火呀，要锅气呀，要烟火味道等等。你也不能说哪个高哪个低，但是生活真的需要各种味道，各种场面，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仪式感。哇，酒酿加上牛奶，那不就是最好的一杯奶茶嘛？如果你有那个红茶，煮出来的红茶，再加一杯红茶进去，那不就是你自制的酒酿红茶牛奶嘛？那是最好的奶茶了。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可以去做，自己做的过程就像王旭峰老师来了客人以后说，我要给你烧水，我要给你放茶，我要给你冲茶，整个过程我要完成，因为那个过程他很享受。我愿意，有钱难买，我愿意。

0: 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1: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0: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1: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0: 跨境无忧，专属国际漫游流量放心用，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这个号码他连续说你能不能记得住呢，我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会有专人拨打你的电话来告诉你怎么使用，包括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它对你的缓解视疲劳、视物模糊会有怎么样的帮助，到底敷多长时间，买多少量会送不同的赠品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采购。400-833-1912。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夜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喝茶读书享受慢生活。
8: 夏天的酒，秋天的入口，不能停留。
5: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在朋友圈我们讲的都是轻松的话题。今天早晨我本来也想讲一些，就比如说邻居找你借钱这种事儿，说楼上一个邻居老是到楼下来找老人家借钱，居然在半年的时间里借走了1400万，我简直觉得这是真的吗？
9: 是天上逍遥的仙。
5: 总归借钱这件事儿，我觉得你不仅不会多一个朋友，反而会多一个仇人。所以救急哈，你可以有时候比如说对方家里有人生病之类，你可以借。其他的这个借钱的这事儿，就让他去网络上，现在各种都可以贷款。我有一个朋友的做法也挺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亲戚找他借钱，他就告诉他，哎，我也是在那个微信啊，还有什么支付宝啊，我也去，或者抖音啊，我去那里借款。如果你要借的话，你既然是2周就可以还给我，那行，2周的那个利息1000块钱我给你，然后你去那些平台借吧，我也是从那儿借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不要觉得为难，他找你借的时候他不为难，而且现在的途径那么多，你为什么要支持他呢？
10: 天天天地圈圈子呀，望山望水我望情人。
5: 什么梁龙唱歌好多人喜欢，就是觉得有戏谑的滋味，就是他唱歌的时候就讲了人生当中有一种不要太在意不要太较真的东西。听着他的这首《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走过了人生当中的一小时。那接下来浙江之声的大医生来了，子格请到的是哪位大医生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到节目进行的时候也可以观看和提问。我是方宇，我的直播间的名字叫我是方宇，对，在我的直播间有各种茶，红茶、绿茶、白茶，还有晚茶，还有茉莉花茶，另外有普通的那个口粮的龙井茶，价格也挺低，有好看的杯子，有实用的杯子，也有一些小零食哈，大家各自在直播间买不到的话，或者想要慢慢的去看的话，可以在橱窗里去翻捡一番。但如果让我主要的推荐一款的话，那我第一推荐肯定就是怀尔德的牙膏，因为这款牙膏可以解决家里头牙齿的大部分的问题。家里的三个人四个人只要牙齿健康了，这吃嘛嘛香，不是吗？而且口气清新，也减少了你很多困扰，这真的是一举多得。今天就到这儿吧，再会。见你。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

0: 京时间十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8: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3: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1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3: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1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12: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15: 你再不拉子宫，命都没有。
12: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0: 手，眼睛。
1: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2: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1: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3: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1: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0: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1: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4: 谢谢你啊，医生。
5: 感谢你，医生。
6: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7: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 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8: 去年6月份
7: 多学科网络会诊。
9: 像他的话呢，其实
7: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和肠胃相关的话题。那在这个方面，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实时的发送上来。当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呢，正值酷热的夏天，想问问大家，您快乐的源泉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我们的公众号上实时的来留言。估计很多的朋友喜欢吃冰镇西瓜，而且呢，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吃麻辣小龙虾配冰皮，还有烧烤配冰可乐，用网上的话说叫做冰火两重天。但是这个快乐过后呢，急诊室的夜班医生经常被一类患者包场，腹痛到打滚，吐到虚脱，拉到怀疑人生，您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也欢迎大家实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夏季肠胃总闹情绪，肠道的传染病如何科学的识别，又该如何科学的应对。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陆增生。陆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啊，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肠道传染病的那些事儿。
0: 为大家介绍一下陆主任哈、陆主任呢是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现任呢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流派传承会委员、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中医经典与传承研究分会委员、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名老中医经验与学术流派传承分会委员，擅长呢中西结合来治疗呼吸道包括胃肠道等感染性疾病，对于乙肝、丙肝、肝硬化等慢性肝病是有着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的。那么在肠胃方面，各位今天你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实时的来互动。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夏季肠胃总闹情绪，那么首先就想请陆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说一到夏天我们的肠胃就会经常闹情绪？
1: 首先呢，因为是根据我们夏季嘛，炎炎夏热，其实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气温是比较高，第二嘛就是湿度也是比较大，在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下啊，然后我们的细菌、我们的病毒呀等微生物，它遇到这种环境，它会大量的一个裂变叫繁殖。所以如果我们相同的跟冬天相比，其实我们的比如食物啊这些被细菌污染了以后，在外面，我们冬季可能只有一代的裂变，但是对于夏季来说，它可能经历到10到12代。如果我们这样子算下来的话，比如说一个细菌，如果它经过这个裂变，就可能翻到5000倍。如果说我们其实大自然呀，或者说我们的手啊，很多时候也是存在一些微生物，但这些我们进入胃肠道，比如随着食物吃下去以后，它这样子它不会说我量很少的话，它就没有明显的致病性，吃下去它是没有感觉的。如果量比较大，它这个产生的毒素呀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反应，那表现来说呢，就是腹泻呀、腹痛啊，甚至出现一个高热等等啊。还有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夏天了嘛，总想天气比较热，总想吃点凉的。
0: 对，
1: 这样子就是这个凉的呢，对于有一部分来说，吃下去还好，但有一部分来说呢，有一部分人来说，他吃下去也会出现这种胃肠道的不适。他不是说吃的微生物感染毒素引起的，而只是说这个冷对这个物理刺激对一个肠胃引起的不舒服，也会出现拉肚子啊、恶心啊、腹胀呀、吃不下饭等等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夏天天气热，使用空调以后，其实内外温差的一个那个，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说，它也是会出现肠胃的不舒服。尤其我们遇到的病人，有的最典型的就是他体质比较寒的这些病人，他说他出门去坐地铁、坐公交车，只要屁股坐到那个凳子上，他就会出现我马上要去上厕所，我要去拉肚子，是这样。
0: 就很多人他可能肠胃相对来说会比较娇弱啊，他不一定是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
1: 对吧？
0: 比如说吃到了冷饮或者受凉了，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些反应。那么说到夏天，好像说到夏天拉肚子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儿，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哈。但是大多数人对于拉肚子可能就会觉得，我可能是吃坏东西了。那么我们也想问问您提到的这个 肠道的传染病，它和我们老百姓普遍认知的说我吃坏肚子了，它是一回事儿吗？
1: 这个不是一回事，也算是一回事。
0: 嗯，
1: 然后呢，对于我们肠道传染病来说呢，我们看这个肠道传染病啊，这五个字，首先是发生在肠道的，它具有传染性的一个疾病啊。其实我们肠道传染病呢，夏天非常的多，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哎，我们一起去聚个餐呀，哎，这个吃完饭以后，哎，这个拉肚子，然后打电话问问，哎，一起去餐呢，他也拉肚子，
0: 嗯，
1: 这种呢，最常见的我们是一个沙门氏菌的一个感染，
0: 哦，是一个细菌的感染，
1: 哎，对。对，然后嘛，然后哎，经常会遇到，哎呀，这样子在有的时候不是一起的，哎，这个人吃自助餐，我们过了一个小时接诊的时候，一问又是那家饭店，然后又是那家饭店，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呢，就一般来说啊，都是沙门氏菌的可能性更大，
0: 嗯，
1: 哎。也有的人呢吃了以后，哎呀，我肚子痛啊，然后又腹泻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又拉鲜血便哦，还有一样鼻涕一样的脓一样的东西，哎，这个痛是在左下腹的痛，哎，这种我们就是说的拉痢疾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呢就这场景，包括我们哎家里的小朋友突然出现恶心呕吐了呀，然后这个第二天，哎呦，爸爸妈妈也出现了，
0: 嗯，
1: 啊，这种呢，那我们可能如果季节也跟季节秋冬季节，那我们可能就考虑诺如呀，其实包括现在流行的还有叫扎如病毒，跟诺如是非常的像的，
0: 嗯，
1: 这个呢这些呢上面说的呢都是哎，还有我们就是防控最严重的，我们最厉害的两个传染病之一就是霍乱，其实我们开肠道门诊主要是针对这个，所以每个病人去医院看病，哎，一定有只要拉肚子一定要做这个检查，就是我们的霍乱弧菌引起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常见的肠道传染病的这个类型。但你说拉肚子，普通的拉肚子有了区别，其实那我们认为普通的老百姓听到这个吃坏东西嘛，拉肚子，那也就是包含了很多的肠道传染病，他认为就是拉肚子，但是拉肚子范围更广，对有一部分患者来说，哎，他比如说我这个西梅吃多了，我们知道很多便秘的吃西梅，哎呀，他也会拉肚子，这个肯定就不是这种肠道传染病，或者说哎我吃了一些冰的冰西瓜，其实这个因为他肠胃本来就是偏寒嘛，吃下去得会拉，但是这个两者的区别就是说，我们如果普通的拉肚子往往哎，有很多人说我一吃就拉，拉完两次哎，啥感觉都没有了，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拉肚子。如果传染病，那传染病嘛，它肯定就要传染性。其实家里人哎，先这个人拉肚子了，后面哎，另外的家里人又拉肚子，另外一家人，这肯定是一个传染病。是这样。
0: 好，那这也就涉及到了我们究竟该如何区分，因为我们说夏天可能拉肚子是一个很常见很普遍的一件事儿，我们在家里究竟该怎么区分，哎，我这个拉肚子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我这个拉肚子有可能需要立即马上就医，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1: 嗯，好，就是我们就是前面说的，如果是一个看症状啊，腹泻，我们很多人说哎你拉肚子问拉了几次啊，他说就两三次吧，那这种可能是哎就是家里吃点药啊什么。如果说拉肚子的程度严重程度，我们有些烈性的传染病他拉肚子次数非常的多，像我们霍乱可能很快，哎，一个小时就不断的跑厕所，不断的跑厕所，一下子就一天可以那几十次的拉，拉的像水一样的大便，非常的多，还有恶心呕吐，这样子会带来严重的这种后果，就是脱水。我严重的脱水，因为我们水跟血是有同源的，所以说你丢失了很多的液体以后，水分以后，哎，我们就会引起这种低血容量性的休克，哎，我们表现为啊，这个拉肚子来了以后，脸色非常的苍白，在出冷汗，其实摸摸他的手脚都是冰冷的啊，这种呢就是要血压的低了，就生命体征都维持不住了，这种比较危险的，就拉的次数很多，因为除了水以外，有的是还会电解质的丢失，钾呀、钠呀，然后这类的患者也会出现意识的淡漠，就是有时候神志都不是很清楚的，哎，有时候低钾对心脏影响很大。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腹泻次数非常多的，我们肯定要及时去就诊啊，因为有的时候口服的也补不过来，需要静脉的补液。第二个呢，如果说他是伴有腹痛，那我们说拉肚子腹痛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如果普通拉肚子腹痛可能哎就是这个一般是脐周周围的这种腹痛啊，然后呢一个如果是拉完痛就好了，然后腹泻前 要拉之前痛，拉完以后痛好了，这种往往可能问题不是很大，肠胃压力很大。但如果说拉完还是很痛，然后那就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了。其实我们在肠道门诊，临床过程中经常会接诊到这一类的，它就是一个阑尾炎啊。阑尾炎的症状首先是胸上腹的疼痛，痛完了以后，跟胃肠道的是一模一样的，它有时候也会出现拉肚子，肠道刺激以后拉个肚子啊，它过个几个小时。
0: 这就需要很好的去鉴别了。
1: 对对，需要一个很好的就是鉴别，后面就下腹痛啊，这种。第二，我们就是。尤其是女性朋友，就是我们经常在半夜两三点会遇到这样的，她说过来拉肚子，分诊的护士嘛，一听说拉肚子吐，首先就分到肠道门诊。其实我们经过排查以后，有的是黄体破裂，就腹腔的大的出血，跟那个它出现的症状也是会一样的啊。第三呢，就是伴随症状就是高热，如果我们普通拉肚子是不大会发烧的啊，就是有一部分是会发烧，但是也是集中在38度以下或者38度多一点。轻度的发热或者是中度的一个发热，但如果出现重度的发热啊，就是高热，39，成人39度多，小朋友比如到40度了，这个肯定是也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症状，我们可能就不适合在家里，去医院去排查一下，你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拉肚子，
0: 其实刚刚陆主任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如果你出现了哪些症状，您需要即刻就医，让医生来帮您判断您的这个拉肚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但是当然也有很多的情况比较轻微的，你可以在家里。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我也想问陆主任哈，估计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常备药叫蒙脱石散，止泻的。
1: 对。
0: 对吧，我们想知道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用，怎么用，可以随随便便用吗？还有很多家里边会有一些益生菌，比如说我们家小宝宝他就会有益生菌，有的时候拉肚子可能就会给他吃一些益生菌。那我这究竟该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该吃什么样的药？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你要轻的，腹泻次数不是很多的，是吧，然后没有明显的这种腹痛的，没有发热的这一类的病人，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首先呢就是蒙脱石散呢，就是我们一个普通说的止泻的药啊，它就主要成分蒙脱石，它主要可以起到吸附呀跟那个的一个作用啊。那里我们普通的水样便，我们会建议的，那的都是水样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判断，如果它不是典型的细菌感染啊，如果它是细菌感染，这类的服用这类的药物是肯定是没有多少明显的效果的啊。对于细菌感染来说，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它这个大便拉出来，这样把毒素排出来，不要淤积在肠道里面。但如果

0: 这种状态。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拉肚子引起的感染往往是这种有害的细菌占主导了，
1: 嗯，
0: 有益的细菌少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补充一些益生菌。但是如果你在吃抗生素的情况下，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的消炎药，如果说你不要同时服啊，如果同时服，你服下去就把它杀死了，这相当于是白吃了啊。
1: 嗯，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我们先来回答一波哈。雪中晴在问，他说：“陆主任你好，最近跑步老是拉肚子，都快20天了，啥水果呀、牛奶呀都不敢吃，我想知道这样的情况严重吗？需要到医院来做哪些检查和进一步的治疗？”
0: 嗯，你说腹泻，这个跑步
1: 有必然的关系吗？
0: 导致拉肚子，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跑步会引起拉肚子，一个啊，那你本身以前跑步应该也会引起拉肚子。
1: 嗯，
0: 或许是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身体的改变导致这种啊，它我们如果是比较罕见的，像这种我们知道这种荨麻疹啊，在肠道里面。如果是对热敏感的话，你运动可能也会这样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所有的这种医疗，这些比如看病啊，我们肯定是首先去看你最常见的这个原因啊。但是建议啊，首先你排除一下你有没有感染啊。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感染呢？我们首先换一个血啊，血常规加超敏 C 啊，反应蛋白这一类的，就是可以简单的区分一下。哎，如果是细菌感染的话，哎，你这个白细胞会升高呀，超敏 C 会升高呀。
1: 嗯。
0: 第二，这是最简单的检。第二，我们要做一个大便常规的检查，我们去看一下你大便里面，哎。是有白细胞的，那我们就感染了。如果是一些未消化的食物，那你就是一个消化不良，哎，可能是这样的啊，消化不良引起的。嗯、那时候我们哎，通过补充益生菌啊，去调节肠道的一些功能，我们还有一些对症的，解除肠道的痉挛呀等等啊，去降低它的这个敏感性。
1: 嗯、
0: 这时候很多病人也就可以改善了。
1: 嗯，好，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陆主任你好，我几乎是天天熬夜吹空调，奶茶也是喜欢喝冰的啊，我是属于长期大便不成形，但是呢平时也不发烧也不呕吐，是这种单纯的菌群紊乱，想问您，我这是轻微的慢性肠道感染吗？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就医检查吗？长期大便不成形。
0: 这位朋友其实呢，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这种临床经验来说，你这个还是不考虑感染的。如果是慢性的感染，也是很罕见的，像结核呀等等那些的感染啊。
1: 嗯。
0: 但是因为你这个根据你的生活的习惯呀、熬夜呀，然后这些喝奶茶呀，因为奶茶其实现在大多数来说，你热的奶茶喝的点的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都是冰的一类的啊。那你喜欢吹空调，那说明我们从猜测来说啊，
1: 嗯，
0: 那你来说肯定是还是比较怕热的，有可能是体型啊。可能是比较偏胖的这种，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1: 的
0: 情况。对，其实他本身的那没有见到具体的患者，往往这里的病人，他一个是他又怕热，其实他本身的体质他是寒性的，
1: 嗯，
0: 因为他又有火，所以他就喜欢吃一点冰的，
1: 嗯，
0: 但是呢又加重他这个体内的这种湿气，
1: 嗯，
0: 所以说你大便又不成形，就是有热又有寒，就寒热错杂的这种体质的人，其实如果说安全一点，那你肯定还是要去化验一下我们前面说的大便常规啊。如果你要隐血了，你有这个，那你我们根据年龄啊，那你肠道里面哎会不会有息肉呀、肿瘤啊这类的，都可能会需要做个排除。其实利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如果去排除一些疾病，那往往就是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就是功能性的一个腹泻，这个往往对身体影响不会很大。
1: 哎，所以我们这个朋友还是要到医院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0: 对
1: 啊，
0: 对，
1: 来明确一下到底经常的这个长期的大便不成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像他这种功能性的，他需要干预吗？
0: 功能性的那是根据他对他生活有没有影响，
1: 嗯，
0: 哎，有的人是影响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干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但就像有的人他一考试 熬夜考试，他就立马就上厕所，他就是紧张。

0: 紧张，
1: 就导致、肠子的一个那个。如果说有的人是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拉肚子，有的人是拉完以后哇好没力气啊，我好乏力，那这种肯定还是需要一个。但有的人拉完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神清气爽的、那有时候是身体一个排湿的一个过程啊、这个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在意。但是这个呢一定要在排除我们一些气滞的疾病的情况下，哎，这样对身体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以后，哎，才能做出的决策可能是更正确一些。
0: 其实刚刚陆主任和大家说了啊，这拉肚子它也分成不同的类型啊，造成拉肚子的原因也非常多。一旦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就医。那么，我们在家里可以做些什么？可以怎么处理？
1: 在家里呢，那首先其实我们还是要针对病因去治疗。那就是说，哎，我通过自己的密切观察啊，哎，这个我就是吃这个什么东西，比如不合适导致的啊。那你就有的人是我们就讲香蕉，有的人香蕉吃的多，香蕉缓泻的作用也是有腹泻的，那你就不要去吃。有的人呢慢性的腹泻呢，哎，他是对于某些食物的不耐受，像我们的有的人是不能喝牛奶，一喝牛奶就拉肚子。但是你要观察到，哎，我是不是跟某个这个食物某个食物相关，如果相关我们去避免去进食这些食物啊。第二呢就是你就是冰的，那比如说我一吃冰的我就会拉肚子，那下次也还是这冰的这一类的食物我们去还是去避免这些。如果说，哎，是这个我是着凉引起的，我这个电风扇或者是空调对着我的肚子吹，吹完会拉肚子，那这个我们都是需要去避免的这些。或者说，哎，这个凉性的啊，这种食物，那你还是去观察找出规律以后，我们尽量去规避它。如果规避不了了，哎，或者说有的我特别那个人，那我们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我们去调理你的体质，这样也是可以的。
0: 好，其实我们说夏天很多朋友容易拉肚子，刚刚陆主任也提到了，可能和我们吃的东西有关，因为夏天爱吃凉的，而且很多人在夏天喜欢吃凉拌菜，对吧？
1: 对。
0: 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就在说，他说上周提前一个晚上泡发了这个木耳，想在家自拌一个黄瓜和木耳，常温放置了一夜，第二天中午焯水凉拌，全家人吃完之后，我和我老公都出现了腹胀、软便，老人孩子没事儿，症状很轻，半天就自愈了。我想知道这和我泡发这个木耳有关系吗？和这个凉拌菜有关系吗？
1: 如果说你跟你的老公都出现了这情况，我觉得很可能还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如果说你只是一个人的个体差异，如果是两个人都有的话，那你这个可能是木耳，因为木耳的一个是木耳本身的问题，第二你这个木耳买过来它加工的过程中，就是原始的到你手里，从木耳摘下来到你手里这段过程中，它有没有加了一些啊化学性物质呀，或者等等，这些也会引起一个腹胀，一个那个。但有些比如说特殊的，他就是喜欢，哎，侵害的就是一个成年的，就是抵抗力好的人。有的，哎，细菌病毒他就是喜欢，哎，老年人啊，小孩子，是这种可能有这种一个区别。
0: 所以那他说这个半天之后就缓解了，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去管它，对不对？
1: 对，如果说你症状都好起来了，我们一过性的损伤，这种是很常见的。机体其实还是有些免疫力，
0: 自我修复的
1: 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29，稍后是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聊聊肠胃的问题，我们来聊聊如何防，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啊。我们稍作过渡，马上回来。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2: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2: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2: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怎样才能快乐？
9: 我拥有财富，
8: 我拥有美貌，
10: 我拥有健康。
11: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我们这一波也集中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各位关于肠胃方面的问题啊，拉肚子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肠道传染病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实时的互动，把您的性别、年龄，包括既往病史，还有目前的一些症状，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我们的陆主任陆增生啊。那么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陆主任也会在节目直播行进的过程当中来帮助大家一一解答。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提到，他说：“陆主任您好，平时吃不了凉的。”一吃稍微凉一点的东西就胃不舒服，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啊，冰淇淋不敢碰，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体质？是胃炎引起的吗？像我这种是不是需要调理？
1: 这位朋友您好，就是您这种一吃凉的它就会腹泻，这个肯定是寒性体质，就是我们一般来说这种肯定是脾胃这块啊是比较寒。其实呢，调理是如果说这个影响你的生活，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其实还是需要调理的。其实我们在这一部分的人呢，如果你有恶心啊、想吐啊，或者平时容易咳嗽的这种，其实我们可以吃点姜。那你最好嘛，像这种是如果是肠胃的，我们要吃一点干姜。
0: 干姜、
1: 如果是有水比较多的，那其实我们是吃生姜比较好。如果是这种单纯的，其实我们往往，就是吃点姜，很多平时容易吃点热性的东西啊，就是如果你吃了热性不上火的话啊，但我们干姜可能是集中在肺啊跟脾胃这一块，效果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生活中可及的，是这样。
0: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发送上来啊。直播间也有朋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陆主任，同样是吃冰西瓜，有的人拉肚子，有的人就没事儿。我想知道这个根源是免疫力吗？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个我们说的西瓜，一个冰西瓜，本来西瓜是在夏天，其实我们很多的食物都比较应季的，那里西瓜是比较。拉肚子的原因最常见的，如果我们先单纯的就谈很新鲜的西瓜，我们就不去谈隔夜的西瓜，或者是切开很久的被细菌污染繁殖以后的一个西瓜。那从普通的那个西瓜，对，有时候如果肠胃比较虚的，其实跟免疫力关系不是很相关啊，主要还是跟你这个体质有关系。对于一些本身西瓜就是凉性的，我们尤其是西瓜皮，我们以前可以去清暑，其实夏天的这种中暑了呀，这些都可以吃。如果你再加上冰了以后，就凉上加凉，对于 有一部分人来患者来说是他接受不了，肠胃接受不了，他肠胃如果接受不了他就会给你拉出来。其实夏天你说吃点西瓜是可以的，但是贪凉还是不太建议，哪怕你的肠胃很好啊，如果你是经常去吃这种冰西瓜呀这些冷饮啊这些，其实如果积累下来，可能说几年的积累，你每年老是吃这些，哎，后续发现，哎，你以前吃是不拉肚子的，现在也开始拉肚子了啊，这是我们不太提倡的。然后你吃多了，你的湿气就会变得很大，湿不容易排出来。
0: 好好，再来回答一个哈，有朋友说，陆主任，我们家的小宝在贵州旅游，昨天起来就开始吐和拉，吐了5次。拉了1次之后状态恢复了，但是晚上就开始发烧了，是不是轮状？
1: 这个问题呢，光凭症状去判断也是很难说，但是现在它并不是轮状病毒高发的季节，我们轮状病毒一般是秋季的一个高发，现在夏季嘛是比较少啊。在这种你比如落乳啊也是秋冬比较多，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你又出现发烧了，其实病毒呢也会引起发烧啊，但是因为小朋友的肠胃跟成年人还是有区别的，就跟落乳病毒感染，小朋友他基本上以吐为主，那个成人呢以那个
0: 拉为主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如果小朋友还小的话啊，其实我们更不可控的因素更多，所以还是建议您啊，如果他精神状态呀吃东西这个情况呀，那你如果有精神萎靡啊或者吃东西差，哎，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哎，验个血常规啊，验个这个急诊生化，看他电解质有没有紊乱呀，哎，有没有存在脱水的情况呀，我们简单的判断一下脱水，就是他哇这小朋友一个是小便少了，第二就是眼泪哭起来没有眼泪了，这也
0: 没
1: 有脱水了，第二就是皮肤啊，本来是弹性很好的，一摸下去，哎呀，这个弹性也不差了，皱都要皱起来，这就是很严重的脱水，这个是肯定马上必须要去医院的啊。这个我们因为小朋友跟成人还是一个，有时候他不大会表达，所以我们还是小心点好啊。如果是那个，还是尽量去医院看一下，放心一点。
0: 先对孩子进行一个评估，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关的情况，要及时就医啊，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其实我们的陆主任给大家画了很多的红线，比如说如果出现了哪些情况，那么您需要即刻就医了。那其实我们中医讲究治胃病，对吧？防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夏季预防肠道传染病，我们普通人应该做好哪几件事儿？也想请陆主任给我们提提醒。
1: 首先呢，我们是讲的还是守卫生啊，这个卫生，哎，我们传统的哎，饭前便后啊，这种洗手，其实这个呢也还是有点不够的啊，因为很多的这种哎，你说就跟落乳一样，哎，小朋友他也没有共用碗筷呀，也没有那个在幼儿园，为啥有时候一个班30个小朋友有20个都发生了的？其实就是他在拿玩具啊，拿这些的在啊摸完这个东西，我们成人可能哎，你去坐地铁呀，摸摸扶手呀，按按电梯呀，这些你就会把有些病毒携带在手上。如果说哎，你去摸一下鼻子，摸一下这个，或者说哎，也就通过这种病虫口入也就进去了。有的是哎，你没有完全洗手去哎吃东西啊，等等啊，有时候洗的不够干净，有的人洗手就是意思一下，哦，正好搓两下，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七步洗手法啊，内外啊，这种指缝呀、指甲呀这个地方都要给它洗洗干净啊，然后这样子就避免了很多的一个病虫口入。第二就预防，那我们在夏天啊，就包括前面提到，哎，喜欢吃凉拌菜呀，这种我们做饭的时候，哎，有些食物你一定要把它烧熟，然后嘛，我们切菜呀、洗菜的时候也要注意，就尤其是切菜的时候，我们这个砧板你要生熟要分开，哎，如果说家里没有2块的哦，这个厨房比较小啊，那我们有的人家喜欢，哎，正面我切熟的，反面我切生的，然后这些就是其实还有一些寄生虫，我们前面没有聊到的，很多的寄生虫我们的吃生的，在如果携带着也，你煮熟了很多的细菌啊，可能它很快就会杀死了，不需要到100度，有时候70度，几分钟就可以，哎，杀死很多的 病原微生物、嗯、对。
0: 好，你看刚刚其实我们陆主任就已经回答了我们网友的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他说四岁孩子在小区戏水池玩完之后呢拉稀啊，带少量的粘液，精神状态很不好，但是呢不发烧。户外生水容易肠道传染病吗？只用洗手就够防护了吗？其实只洗手可能不行，对吗？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每次这个洪水以后都会有一次疫情的发生，
0: 嗯，
1: 所以洪水以后那个，因为就是很多的平时我们

0: 我们接触不到的那些啊，就是都细菌啊，跟那个微生物啊都出来了。那就是我们更广阔的环境。现在卫生条件好了，我们喝的自来水以前是喝的井水，喝的那被水源被污染了以后，我们会爆发一些甲肝呀、乙肝呀，很多很多，一些严重的传染病。其实也就是涉及到你这个消毒呀。如果说你它这个水被污染了，你这个泳池里面本来含有很多，哎，如果你那进去，不准的是手呀，其他的衣服啊，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可能都会有被这些污染，在那个的时候，哎，一般是经过消化道还是进入体内的这种概率的风险还是有的。有一些寄生虫来说，它是可以直接经过皮肤进去的，也不一定就是经过，所以光是洗手可能还是不太合适的。那我们一般像游泳以后跟其他的或者那个以后，还是去用我们的清水在
1: 冲
0: 身上
1: 洗。
0: 对冲洗一下。你说消毒做起来很难，但是我们可以的流动的清水，哎，洗澡的多冲一会儿，跟那个会带走大概的。如果量很少的话，它也不会引起致病性，是这样。
1: 对，也教大家究竟该怎么办了啊！最近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话题，就是和我们肠胃有关的，叫冰箱病啊！我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
0: 冰箱病那一个我们也是，
1: 经常会遇到的，对吗？
0: 对，其实我们在新闻上其实各种报道也是有，最常见的报道可能每年都会报道好多次。
1: 尤其到
0: 其
1: 夏
0: 实，
1: 天的时候，对吗？
0: 对，就是孕妇啊，然后哎。这个孕妇吃了冰箱里的东西，后面说小孩保不住了，有的就是发生死亡率是很高的这
1: 对
0: 种。
1: 对对。
0: 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冰箱病来说呢，哎，我们号称冰箱杀手的就是李斯特菌。其实还有一个细菌，可能大家不是特别容易关注的，就是我们叫哎小肠结肠炎的益生菌。这个呢，我们常规的细菌呢，可能在于冷藏，冰箱里面冷藏，我们是0到4度，有的是0到8度啊。那在4度以下，普通的细菌都会停止生长。所以说，但是我们有两个细菌，就是嗜冷，它就喜欢这种
1: 喜欢冷的
0: 冷
1: 地
0: 的环
1: 方，
0: 境。它你零下了一点几度，它可能还在生长。哎，然后你把它冷冻，它化冻解冻以后，它就立马
1: 又活跃起
0: 又
1: 来
0: 开
1: 了。
0: 始生长。所以说这两个细菌呢，前面提到的啊，小肠哎结肠炎的益生菌，这个呢，哎它出现腹泻腹痛，它还往往还表现右下腹痛，就跟阑尾炎的很像，所以说常常误诊为阑尾炎。然后呢，它好了以后还会出现关节炎啊等等一系列的损伤。那我们再说一下李斯特菌，李斯特菌呢就是被媒体啊广泛报道，
1: 对，
0: 跟
1: 这
0: 很
1: 个是
0: 多
1: 大
0: 的这种
1: 家
0: 对
1: 听得
0: 孕
1: 比较
0: 妇
1: 熟
0: 啊，
1: 悉的，
0: 哎，小孩呀、这些等等啊，因为就是它，最主要是你僵尸肉，你冻了很久，你一拿出来，我们对普通的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个，它这个就是，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对很多的药物治疗是不敏感的，所以我们早期去医院接诊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常规的抗感染对它没有效，会造成这个病情的一再的进展，它严重的会引起脑膜炎，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出现恶心呕吐。哎，脑炎引起的恶心呕吐，跟你肠胃炎有时候也会有疏忽，所以说造成这种病情的这个发展到比较严重，以及白血症啊，然后死亡率，我们报道的死亡率20%，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李斯特，我们这个冰箱杀手，大家还是
1: 要注
0: 吃冰
1: 意
0: 箱里的
1: 啊。
0: 东西还是一定要小心的啊。
1: 冰箱里哪些东西就最好别吃了。
0: 那首先呢，其实那最李斯特这些呢，还是肉类的。你一个啊，就我们就饭菜，那你放进尽量其实不要吃这种隔夜的或者放进冰箱的这种饭菜，尽量少做一点，我们当天把它吃掉。如果实在吃不完呢，那我们就尽量，不要等到很多很多的习惯。包括尤其是老人，哎，他说这个热的饭菜放进去冰箱会不会坏掉？会不会多耗电？我要在外面多冷一会儿，多冷一会儿，有时候冷忘记掉了，又热3、4个小时了。然后你知道这4个小时，我们前面说过细菌，有可能就一个细菌，它已经变成几十万个细菌在里面了。你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再拿出来一吃，吃的时候还没热透，因为你很多时候啊，我把它烧热了就可以了。其实你因为对一些蔬菜，有些菜可能你把它多煮一会儿，这个你看上去也不好看，然后味道也没那个了，就热一下就好了。其实我们所以说，如果一定要吃的，一定要把它热透啊。 然后才可以吃。
1: 所以我们在家做饭啊，也要适量，对吧？嗯、能不隔夜，咱尽量不隔夜。
0: 对，冰箱。

0: 将你的肉啊之类的，你尽早把它吃掉，不要变
1: 对，
0: 成形成姜丝肉。有的是半年前、一年前买的肉还在，然后那你这个就不
1: 就
0: 太
1: 风
0: 好
1: 险
0: 了。
1: 就会非常大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李斯特菌，我也想问问，这个在我们医院当中，比如说有患者来了，我有什么样的办法去辨别？哎，我可能就是李斯特菌感染。
0: 那一个我们因为首先是不大会考虑。李斯特，首先我们不会首先
1: 会
0: 考虑，
1: 问病史。
0: 首先我们比如说你聚餐的，对，问病史，沙门氏菌这一类可能最最常见啊。但是对于我们首先是问，哎，你吃什么了？拉肚子你自己知道吗？有的人说不知道，有的人完了也说，哦，我就冰箱里面拿了什么什么拿出来吃了。那我们脑子里没想到会不会是李斯特？第二就看这个人，如果是成年的人，我们也不会考虑；如果孕妇啊、小孩呀、老年人啊，免疫力比较差的，那我们就是要心里有个这根弦，但是呢，那你肯定我们看病的原则肯定是常见的。我们抗生素上去效果不好，或者这个密切他吐了，那我们就不单纯是会想哦，这个就是肠胃炎，胃不舒服引起的吐，我们要想到这个会不会是脑炎引起的吐，我们会给他做一些查体，甚至说做一些头颅磁共振啊，这去检查看他脑也做一些腰穿呀、脑积液，去排除他是不是这个感染，但我们现在有很多基因检测的方法，可以就是检测一下，如果他是李斯特的话，我们就可以查出来。这样子，我们如果检测出来的话，我们有首选的特效药，我们就会可以先给他上去，是这样，
1: 好的，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首先需要做到的，其实就是在家辨别，对吧？我看看我这个大便的这个。性状啊，包括我拉的次数啊，我个人的状态呀，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就像刚刚陆主任说的，如果你出现了哪些情况，我们要到医院来进行及时的检查，剩下的其实交给医生。
0: 对的，对的，
1: 对，
0: 是的。
1: 医生会帮助您做好精准的判断，然后及时用药，及时帮助您来处理。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吃了不安全的食物，腹泻了，日常如何养护，多久可以恢复正常？谢谢。
0: 这个问题呢，就
1: 比较
0: 是，
1: 笼统啊。
0: 对，那其实对于其实每个来就诊的呢，我都会叮嘱一句啊，你回家以后你就喝点粥啊，然后其他的水果、牛奶、鸡蛋这些荤菜都不要吃，因为你拉完肚子以后，其实，在拉肚子的过程中，那为什么会拉肚子？就是肠道有水肿了，有，无论是有没有炎症，它肯定是水肿。这个水分泌出来比较多，水跟大便混在一起嘛，大便就变稀了。但是在这个状态下，你的肠胃功能、你的消化功能肯定是很差的。如果说你给它吃下去，你吃的一些难消化的这些东西吃下去以后，它肠胃消化不掉，消化不掉怎么办？只能是再拉出来，所以你只会加重它的负担。所以我们在这个急性期，但是那你说，糖尿病的病人啊，这里说一下，他是不能喝粥的，升血糖升得太快，这我们可能有其他的。但是那很多医生，那我要吃了多久啊？那我说，那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感觉，啥感觉？哎呀，我好想吃东西，我很饿，然后拉肚子也蛮缓解的。这时候你适当的、慢慢的去增加，比如我多吃了一点啊，没啥事，那我可以多吃。
1: 下次
0: 本
1: 再
0: 来，
1: 多吃一点，
0: 对，本来就
1: 循
0: 少
1: 序渐
0: 吃
1: 进。
0: 多餐呀，那这个就是分开，我少吃一点，我过会再吃一点，这样子对肠胃的负担是比较小一点。然后吃下去又没事，那我就逐渐的那个增加，恢复到正常就好了。后面如果吃普通没啥事呢，我就肉呀、这个蛋呀、奶呀，我可以吃一点，又没有什么那个就。如果吃下去，哇，这个吃下去肚子有点胀了，那就不对了，那也肯定立马要减少这个饮食。
1: 就是还有很多的网友会说，如果我拉肚子的时候，我要断食，让肠道休息，这样的一种观点对不对？因为我之前也是得过急性肠胃炎，就是那个阶段急性期的时候，我感觉我是吃什么吐什么。那在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0: 那吃呢？首先，那我们是断食，那你要不要断水，是吧？然后这个其实就前面也是有提到过的，那我们是断食还是不建议的啊？因为一个你还是需要一些热量呀，需要一些
1: 补充的，
0: 补充的，尤其我们拉肚子丢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一些钾呀、钠呀啊。等等啊，电解质等一些，我们还是要，因为你，通过肠道吃进去的，一定比你这个肠外的 就是书也挂进去的要好。
1: 好，我稍微打断一下陆主任，稍后呢是50分报时，我们马上回来，有任何的问题及时来互动。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5: 去年月份那个
2: 多学科网络会诊，
6: 像他的话呢，其实
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1: 欢迎大家回到直播间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如果我们肠胃炎的急性期到底应该怎么办？陆主任没有讲完，接下来再请陆主任继续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补些什么？什么东西又是禁忌不能吃的？
0: 那我们再接上面的问题啊，就是说一下这个水，我们知道正常人一天，所以说不能断水，就是水一定要补足。我们正常人一天需要1500到2000左右的这种水啊，那你想这么多的水，如果是浙江你拉的，有可能要三千。我们普通的在医院给你输液的，往往康数就是100毫升，那普通就250，我们最大袋的那种可能就是500，我们在门诊最大袋就是500。哇，那里很多的病人啊，我挂了3-4个小时，2-3个，他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1包、2包、3包，哎，得算起来，好像挂了3-4包，那1000都不到。那你很多的缺口，你维持你正常的生理需求都不够，那你所以很多还是要
1: 补水，喝水、
0: 对，喝水呢，喝什么呢？其实我们最最推荐的还是口服补盐，我们口服补盐里面有糖，有电解质，有些最主要它的浓度非常的合适，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哎，我们也遇到病人，医生，我在家里喝过盐水了啊，他认为都是一个盐水，他就加了点盐，他再加了点盐，我们那是实在没办法，也可以这样子做一些，因为盐主要是辣嘛啊，那要补点辣，然后呢，对于但是不要太咸，太咸，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病人这个吐不出来，或者吃什么那个的东西，哎，有毒的东西，我们让他吐出来，我们有时候以前就浓盐水，盐水加的多，一喝啊就哇就吐出来，如果你在家里喝的很浓的盐水，是会加重你的病情，那本来不吐的。就变成吐了，跟那个了，我们还是要淡一点，但是这个浓度我们有时候有生理浓度0.9%啊等等，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比例啊、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买这种叫口服补液盐来喝。
0: 对常规，如果说哎你这个口服补液不可及啊，我就买不到，或者跟着那我们就是电解质这种饮料，我们不是也有运动、运动饮料，
1: 可以喝一些，
0: 可以喝一点，也可以起到补充水分啊补充电解质的这个作用。
1: 因为今天直播的时间有限，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哈。有一个朋友在说，他说陆主任，我肝功能轻度异常，然后夏天没有乱吃粮食，一吹空调呢就腹泻，想问一下这个肝病会降低肠道的抵抗力吗？更容易患上肠道传染病吗？能自行的吃这个止泻药吗？
0: 这肝功能不好的，其实那我们说肝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其实当你出现肝问题的时候，哎，它 它就是腹胀呀、恶心呀，也包括轻微的拉肚子啊、咽油腻食物呀。
1: 嗯，
0: 所以这个你要区分是肝引起的还是肠胃引起的啊？
1: 嗯、
0: 这类的情况，因为你肝功能异常，那你要区分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可能乙肝呀、脂肪肝呀、
1: 嗯、
0: 酒精肝呀等等啊，这些都会引起这个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肝功能的异常，它就会出现消化道这种症状啊。那所以说，他刚才问题还有啥？所以肝功能里，
1: 他就说肝功能异常，这个轻度异常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传染病。嗯，反反复复吗？
0: 对，他呢，肝这种是不会啊、
1: 嗯，
0: 这肯定是不会。
1: 然后他还提到了自行吃这个止泻药可以。
0: 止泻药，那你止泻药、
1: 嗯，
0: 其实我们如果是普通的拉肚子啊，没有细菌啊这些病毒感染，这个是你说可以少量的吃，但是我们常规是不建议吃。
1: 嗯，
0: 最好是拉完了就好了，因为有一部分我们就说的细菌感染，你吃了止泻药，把这个本来我们是排毒的过程、
1: 嗯、
0: 我们是把细菌很多的毒素给它排出来，通过肠道、
1: 嗯、
0: 那你如果把它止在里面，这个毒素在肠道里面排不出来，它会引起败血症啊、脓毒血症、
1: 哦、
0: 更一系列的这种问题。
1: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止泻药也不是轻易的随随便便就吃的。
0: 对对对、
1: 啊、好，直播的时间有限，最后再请我们的陆主任再给我们说几句，因为今天是主题叫做夏季肠胃总闹情绪，肠道的传染病我们要学会科学的识别，科学的应对，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提醒，最后再给我们讲两句。
0: 首先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卫生的问题啊、
1: 嗯、
0: 病从口入嘛，如果我们把卫生做好了，包括手卫生，包括食物的卫生，这样子它通过外界接触，哎，通过你这个手的这个干途径就是没有了、
1: 嗯、
0: 第二嘛，就是要吃夏，尤其是夏天，可能冬天问题还好，夏天我们要一定要煮熟了再吃，煮熟煮透、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快的加热，它可以把这个食物的细菌啊这些都杀死啊。第二，要生熟的分开，然后有出现一些我们说比较严重的腹泻，有发热，剧烈的腹痛，
1: 嗯，
0: 但我们还是要及时去就医啊，
1: 嗯，
0: 去让医生去做出判断，你这个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啊等等。
1: 嗯，好的，最后一点时间再请陆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因为我们直播间很多的问题，我们大家如果线下有具体的问题也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陆主任。
0: 嗯，我是每周五的上午啊，因为我们是发热门诊，肠道门诊是没有专家门诊，所以我是出的每周五的上午的中医肝病门诊和乙肝临床治愈门诊、
1: 啊、嗯，周五的上午就是在我们的翠园院区、嗯、
0: 对，在翠园院区的一号楼三楼。
1: 嗯，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陆增生主任，再次感谢我们的陆主任，同时也感谢我们所有网友的参与和互动哈。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是干货满满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科学的认识肠道的传染病，健康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再次感谢陆主任，感谢网友朋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3: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4: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失业一条胳膊了。
12: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5: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2: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当中呢，多数情况下都少不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社交货币啊。不光是成年人了，孩子之间呢也是离不开社交货币的。但只不过对孩子来说，他们之间的社交货币更加的多种多样。它有可能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零食，有可能是一个可以互加好友的手表，也有可能是近期风靡的一个玩具哈。当然其中这个玩具呢更加容易成为孩子之间的社交货币了。比如说最开始的什么奥特曼的模型啊，再到卡片，再到咕卡，谁的手里有当下最流行的东西，谁就最有可能会成为其他孩子羡慕的对象。那在这样情况之下，有着同样玩具的孩子之间，那他们肯定就更加有共同话题。那如果说一个东西别的孩子都有，那自家玩呢没有，那么孩子可能会感到无法融入到集体当中，会失去跟伙伴之间的交流机会啊，甚至可能会被忽视。所以如果孩子提了要求说，哎呀妈妈，我想买一个什么什么啊，最近同学们都人手有一个，我也想要一个，对此情况各位会怎么办呢？也欢迎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聊一聊。

好，来看一下啊，如果说呢，孩子对你提了要求，是最近同学们都有什么东西他也想要，对此家长会怎么办啊？我们后台有家长已经开始说了，说他也很纠结，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呢，就觉得不给买吧，怕孩子很委屈，那别人有的东西他都没有，心里肯定不是滋味。而且呢，大家都有他没有，那么他跟小伙伴之间呢就缺少了一个共同话题，也担心一个玩具会影响孩子之间的一些交流的情感。那有家长说一般都是给买的，但是说实在的真的买不过来啊，因为孩子之间流行的东西更新迭代的太快了，可能今天是什么卡片，明天就是另外一套卡啊，光一个卡片类的都有点多的数不清。但是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流行什么给买什么，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买什么，也会担心呢给他养出一些坏习惯啊，比如说不懂节约啊，乱花钱，骄纵任性啊，不满足他的要求就开始无理取闹了。家长是既希望孩子可以快乐健康的成长，又很担心呢会把孩子宠坏，变得很蛮横。因为这个事情，这个社会并不是他想要什么就一直能得到的，不是会一直如愿以偿，有时候也必须学会等待和忍耐，所以要拿捏好其中的分寸啊，想要找到其中的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孩子之间的社交货币到底该不该来满足，是否满足这个需求不能非黑即白，而是一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多方面考虑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呢，大概分三种情况吧。第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它确实是必需品啊，他想拥有的原因也不光是为了合群，而是这个东西真的能在生活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如果价格合理，我们可以直接给孩子买啊。如果说价格过于昂贵了，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个时候就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啊。首先呢，可以直接把实际情况说给孩子听，那其次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块儿来寻找到解决的方法，比如说寻找到一个可以满足他使用需求的平替啊，或者说开始攒钱计划，我们一起攒够了钱再去买。这个不光能解决问题，也是一次很好的财商教育的机会，让孩子对金钱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啊，同时也要明白钱是有限的，不是说想要什么就可以直接拿下，想获得物质上的满足一定要为之付出努力。再来就是看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是不是啊，如果说不是必需品，他也不是那么的感兴趣，他想拥有的原因真的就是看别人有他也想要啊，出于跟伙伴有共同的语言啊，这样的目的才提出想买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管他想要物品的价格怎么样，那比起物质上的满足，最应该做的是先帮助孩子理解拥有某些物品不是获得友谊的唯一途径。我们也可以通过讲故事啊、聊天啊这样的方式啊，引导孩子认识到友谊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啊，是在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而不是物质上的拥有。想要通过物质来获取伙伴的认同感，那么除了孩子之间的攀比现象之外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孩子可能不太自信，想要通过外界的因素去寻求认同感，所以在平时也可以帮助孩子来发展一些多样化的兴趣爱好，来增加他们的自信心和社交的能力。那即便他们没有某些社交货币，他们也能够在其他方面找到自我价值和跟小伙伴一起交流的共同话题。

0: 11:15。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继续说回啊，孩子想要当下最流行的东西，跟其他的小朋友一块儿有更多的共同话题。那么，可能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是孩子对它是真的非常感兴趣。那首先就是要确定了，孩子想要的东西是否会对他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果确实会产生，那么说什么我们都最好不给孩子买。那反之啊，如果说不会带来什么特别不好的负面的情况，那还是要根据自身再来进行下一步的安排。如果说只是一些很便宜的小玩意儿，可以适当的满足孩子。这些小玩意儿呢，就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吧，但是可以给孩子带来开心跟满足，那也是值得的。毕竟在现在来说，好心情啊，那真的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相反，如果价格还有点小贵啊，买它呢对我们来说也有一定的压力，那就还是那句话，直接告诉孩子真实的情况，并且一块儿来制定攒钱的计划。适当的满足孩子的需求是可以的，但是要设定合理的界限，不能他说什么咱就是什么哈，不然这个长此以往下去，如果孩子提了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满足的需求，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会影响亲子关系，同时还会导致孩子的性格可能会变得偏激。所以总的来说，在关注孩子学习跟成长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孩子在社交环境当中的一个需求和变化。社交货币在孩子们的世界当中呢，是扮演着一个还比较重要的角色，它不光是孩子交流的和互动的一个媒介，也是他们融入到群体当中建立自信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也要理解并且尊重孩子们的这样的想法，但是面对种种需求，不能全都一味的不做考虑满足，还是要综合考虑一下孩子的实际需求，还有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教育的目标，通过合理引导和适当的满足来解决问题。同时也要通过跟孩子聊天啊，还要让他们多多的学习其他的技能啊，来增强自信心，引导他们学会跟人交往的正确的方式，才能更大程度的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啊，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啊，如果说孩子提出了想买某样东西的需求的时候，但是如果暂时不能满足他们，你会怎么来做？也欢迎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心里可能突然冒出一个计划，感觉热情满满，迫不及待要实施了，但是立刻执行，觉得这次一定能够坚持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新鲜感一过就想放弃了。比如说决心一定要减肥啊，想着呢就从简单的晨跑开始吧，于是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堆跑步的装备，什么运动水壶、运动手环啊、护膝啊等等，在刚开始的几天还能够早起坚持，信心满满，但很快新鲜感过了就想放弃了，强撑了一两天之后呢，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就又恢复到了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习惯。那这时候也只能安慰自己，早起实在太难了，真的不是太懒了吗？总是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热情，但是很快又失去兴趣，热情只能维持几天，甚至只有几个小时。这样的情况呢，被大家形容为是三分钟热度。不光是我们了，那很多在孩子身上也很常见的三分钟热度的情况。比如说今天他听同学说去上了个什么班啊，他也说我要去学，那秉着孩子主动的想要学习某项技能是好事儿的想法，就给他买了一学期的课程啊。不出意外的是啊，三天新鲜劲儿一过就搁置了。有时候呢也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想要教训两句吧，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毕竟有句话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都做不到长久坚持的事情，也没有很好的说服力去规训孩子。所以说三分钟热度

对孩子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啊，在我们这儿来讨论的话，就是没有绝对的好跟坏的这个说法。因为三分钟热度呢，也是可能在现在被视为一种负面的标签，认为这种态度啊是不好的，是需要改变的。在绝大数的人的眼中，这个词儿就代表着缺乏毅力跟恒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小到大身边的人都在无时无刻地告诉我们，做事儿不能三分钟热度啊，否则你将一事无成。那么当我们有了孩子，拥有了爸妈这个身份之后，也常常都会以此来规劝孩子做事儿，要坚持，要有恒心。但是话说回来，几乎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啊，这个不被大家所看好的三分钟热度也是如此。也因为在不了解的阶段啊，也只有对事物感兴趣才会主动的去了解去学习，而在这种主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才有机会挖掘到更加深层次的一些知识。虽然说很多时候都是没坚持几天就放弃了，但是至少也尝试过了哈，有了一个最基础的了解。而且放弃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在尝试了之后认识到这个可能不是自己所喜欢的，不是自己想长期发展的行为，那不喜欢没有动力去坚持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不知道未来想要做什么的孩子而言，不断的尝试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筛选的好机会，多尝试多选择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先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啊，对于自家孩子有没有那种做事儿总是三天新鲜的情况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们会怎么来处理？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在后台一起聊一聊。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

0: 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2: 中国移动。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8: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7: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9: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10: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9: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10: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2: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7: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今天这个福利是专门给孩子申请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了，特别是孩子暑假在家喜欢玩手机玩平板，或者说学习任务比较重的，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千万要重视了。推荐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瞬间缓解视疲劳，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揉眼的次数减少了，眼睛也更加的清亮有神。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家长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就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再送给孩子一大盒的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关键是叶黄素含量很丰富，每天赠送100份。家长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7: 太酷了！
18: 我们是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9: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18: 我们是传播者，
19: 脱颖而出，
18: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19: 置身于微观世界，
18: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12: 好，继续来说回啊， 孩子做事总是三天新鲜该怎么办啊？这三分钟热度呢，对孩子来说到底啊是好是坏，怎么来面对？为了避免时常发生孩子一张嘴爸妈跑断腿的情况啊，我们也是很建议各位家长就是评估一下，当孩子如果说提出了某一个想法或者请求的时候啊，比如就说上兴趣班这个事儿吧哈，我们可以这么来做，不要一下买很多的课程，你可以先购买两三节的体育课，有时候可能一节就够了啊。孩子如果表示出对这个项目的兴趣，你在不知道他是真喜欢能坚持还是一时兴起的情况之下呢，购买体验课是可以尝试之后再确定孩子的情况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坚持下去哈，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时间还有金钱上的支出。再来就是可以尝试打破一下三分钟热度，平时如果说有跑步习惯的朋友们啊，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在刚开始跑的前几天会很累很想放弃，但咬咬牙坚持了几天，坚持了一周，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就会慢慢的喜欢上跑步时的感觉和身体的状态，好像一天不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一样。这也是因为在很多事儿上时间太短很难看到效果，但一旦你坚持一天一天的咬牙坚持过来，会有改变，才会有想要坚持下去的动力。那么对于孩子尝试新鲜事物这个事儿也是如此，在一开始有兴趣但没多久就嚷嚷着哎我不想干了我要放弃了，这个时候不妨给他施加点压力啊，让他坚持一段时间感受一下有所成绩是什么样的滋味儿。就好比我们同事家里啊，他们家孩子学习弹钢琴啊，一开始呢也是要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入手，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枯燥很乏味的，整个家都在陪着孩子一起熬过去，那么孩子想放弃也很正常，但是一旦坚持下去，等他能够独自的弹奏一首完整的曲子，或许真的是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充满了热情。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尝试了之后还是没兴趣，那这个时候就是像开头说的，该放弃就放弃吧，因为你已经尝试过了，那不然到最后呢，逼着孩子学，可能是钱也花了，孩子也受罪了，还依旧不喜欢。但是还是要强调一点哈，该放弃时就放弃这个说法多数时候只适用于孩子尝试新事物的最初阶段，因为这个是为了帮助他可以筛选适合到他的学习方向和潜在的能力。如果说在一件事上孩子已经坚持了很久而且有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那就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哈。作为孩子的成长路上的引路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寻找到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式去帮助他，不然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了。找到合适的方法一定是科学的，不是强制性的，不然孩子如果一直在这种强迫式的教育环境下学习，那么一旦没有了外界给他的压力帮他规划好，可能就直接泄气了。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家的孩子的自身情况啊，制定一个量身定做的学习方法。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家的孩子可以长得漂漂亮亮的哈，聪明伶俐的。但是有些孩子从小美到大，有的孩子可能会因为一些坏习惯啊，影响了颜值。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可能会影响孩子颜值跟智力发展的一个坏习惯，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中招，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及时纠正了。首先说到的是每天每时每刻可能都会进行的，就是吃饭啊，吃东西。在吃东西的时候呢，经常一般都是用两侧的牙齿交替的咀嚼，这样有助于面部肌肉的均衡发展。那如果孩子习惯只用一边咀嚼，那么不常用的一侧面部肌肉就会发育不良，导致脸型的不对称啊。再来就是咬嘴唇，看到自家孩子经常的咬嘴唇，一定要制止他，因为会导致牙齿的位置不正，出现缝隙，影响牙齿的整齐度。特别是咬下嘴唇的话，更容易造成上门牙的一个前凸，会影响美观。再说到的是张嘴睡觉口呼吸啊，这个我身边的同事也是为了自家孩子口呼吸在这个发愁啊，给他睡觉贴那种口呼吸贴呀，贴鼻贴呀，那孩子睡觉也睡得很不安分，但是没办法，必须得贴，不然他张嘴呼吸不光是影响颜值都不说了啊，对健康会造成影响的。张嘴呼吸容易吸入灰尘，会刺激气管和肺部，还可能会导致牙齿和它的颌骨发育的异常。再说到弯腰驼背啊，走路或者站立的时候弯腰驼背会导致骨架的错位，影响身体的发育，所以要时刻叮嘱孩子一定要挺直腰板啊，走路有精神。再说到的是现在很多不光是成年人了，孩子也会面临到的就是熬夜啊，可能孩子的熬夜是被迫的，比如说他自己学习任务没有完成啊之类的，那熬夜对孩子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长期熬夜不光是视力下降了，也会影响生长的发育跟学习的效率，只有保证充足的睡眠才能让孩子拥有好气色和好心情。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并且纠正孩子的不良习惯，帮助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因为孩子的健康跟颜值真的跟日常的坏习惯息息相关的。

颜值不是天生的，后天的培养同样很重要。针对刚刚说到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啊，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些简单实用的小妙招，来帮助孩子们改掉那些影响颜值的和健康的坏习惯。首先怎么来培养一个良好的咀嚼能力，如果说发现孩子有单侧咀嚼的情况发生，那家长可以在孩子吃饭的时候提醒孩子要注意使用两侧的牙齿咀嚼，可以盯着它换一换边，为孩子准备一些需要咀嚼的食物，像牛肉干啊、坚果呀，鼓励他们使用两侧的牙齿。纠正咬唇的习惯，当发现孩子咬嘴唇要及时提醒，并且引导他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儿上，比如画画、玩玩具，要么就是给孩子涂那种苦甲水啊，或者说给涂在嘴唇上面，要么就是涂在那种护唇膏，让他们意识到嘴唇的保护作用，减少咬唇的冲动。如果孩子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不咬唇啊，给予小奖励、小贴纸、小玩具都可以。再来说到口呼吸的事情啊，口呼吸这事情是比较难给孩子戒断的。首先呢，可以教孩子一些简单的呼吸练习，比如说深呼吸、腹式呼吸，帮助他们养成用鼻子呼吸的习惯。如果说自己在家已经改不了了哈，建议还是带孩子去看医生，了解一下是否有鼻炎啊等等的一些健康问题。说到良好的坐姿跟站姿，在孩子学习看电视玩耍的时候，要定期提醒他们保持正确的坐姿跟站姿。跟孩子一起玩需要保持良好的姿势的游戏，比如说像木头人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些辅助的工具来帮助孩子矫正姿势。最后一点要说到规律的作息，还有就是重视早餐，为孩子设定固定的睡眠时间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睡眠，要建立一个睡眠仪式比如说像读故事书啊、轻音乐啊，帮助孩子来放松，这样更加容易入睡。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吃早餐，增加亲子的互动。上述说到的这么多可以改掉影响延迟影响健康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习惯、坏习惯也是需要家长共同的跟孩子一起的耐心和坚持。通过刚刚分享的这些小妙招，也可以帮助孩子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光是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和快乐的童年。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穷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

0: 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6: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5: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7: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8: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9: 调整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8: 追问，
10: 您好，麻烦
8: 是我们读懂时代，
10: 谢谢您的陪伴，
8: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1: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刚好是饭点儿。各位您吃了吗？这现在好好吃饭啊，这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照顾好自己啊。你看在台风期间，咱各方最为关注的就是让已经转移安置的老百姓及时的吃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咱也不能够太过于忙着工作而不管不顾自己的身体，好好吃饭确实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了。所以各位，如果此刻您还在忙着手头的工作，建议您呢不妨呢先放一放，等一等，先好好的吃个饭，稍微的休息一下。现如今啊，吃饭怎么才能吃好呢？面对那么多的选择，很多时候啊得听一听身边人的建议，也得看一看网上的各种种草笔记的推荐。不管是吃饭也好，还是网购也好，看种草笔记似乎是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消费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的一种了。那么也有一些商家在面临好评匮乏的时候呢，他们不是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赢得真实口碑，而是选择花钱购买虚假好评，伪造探店体验。这种行为甚至催生了一种黑灰产业链。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调查一下。
12: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种草笔记推广或好评推广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从事此类业务的推广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俨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一边是等着接单的网友，一边是急着推广的商户。商户直接写明城市和门店需求，网友则留下可接单、坐标某某市等信息。与种草笔记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好评代写业务，单条好评起步价2元，同样按粉丝量计费。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网友。一个名为鲨鱼辣椒好辣的账号直接留言，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好评。
13: 食堂或者说你提供我们做云淡嘛，一个是到场拍啊，一个是你提供图片啊，
14: 不到店的也可以啊。
15: 那不到店的怎么操作啊？
14: 不到店的就是你们比如说一篇笔记嘛，你们提供图片文案，它就是生成了一篇一篇的笔记嘛，然后分发得给大人去发嘛。
12: 除了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宣传物料的所谓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那么 这些种草笔记都是真实的个人体验。

0: 钱吗？
1: 反正是他个人的一些笔记，他会不会收了商家的钱，会写一些他真实的一些感受？那真实感受里边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2: 每一篇笔记都会给到你们审核，你们确定了才发，都是要经过你们的审核的。
1: 那这个
2: 可能说不经过你们审核就发，能理解吗？你觉得不行的可以改。
3: 也就是说，在这些中介的生意里，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笔记，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记者了解到，在多数情况下，发布者并不会标注广告字样。
1: 他不会在自己的种草笔记发布的同时，也会挂上广告标这个东西吧？
2: 不会，不会。
4: 好了，这就是黑灰产业链啊。我们从需求端和这个供应端呢做了一番梳理。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这些种草笔记带有购物链接或者是明显的商业推广性质，却不标注广告字样，各位，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涉嫌违反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当中关于隐性广告的规定。而这种组织虚假种草的啊，刷好评的中介行为，就是典型的网络水军黑灰产，已经踩到了多条法律红线。针对这事儿，我们来听一听啊，法律方面的专家给出怎样的解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3: 已经踩到了多条法律红线。
5: 在民事责任层面呢，这种虚假种草行为呢，会构成我们民法上意义的虚假宣传。那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其实它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水军活动。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如果涉及到网络灰黑产，那么可能还会有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以及损害商业信誉罪等罪名的承担。
3: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还明确要求，平台应当健全信息发布审核机制，对虚假内容和未标明广告的商业推广及时处置。如果平台怠于履行责任，同样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4: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普及，如今很多好评或种草笔记已经不需要人工来编写了，而是直接交由 AI 代劳。那么 AI 代写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最近呢，就在咱们省会杭州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种草笔记不当竞争案，对 AI 工具定向量产平台专属文案的行为做出了司法定性。这当中也明确了啊 ，AI 技术它的应用并非是法外之地，这也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一个清晰的法律红线。我们从全国这首例啊 AI 代量代写的这个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当中，看看司法实践给出了一个怎样的实际指引。
3: 本案原告为国内某主流社交平台运营主体，被告两家公司联合开发并运营一款专属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针对性适配涉案社交平台的文案风格与内容形式，可一键批量生成种草笔记、旅游攻略等各类适配平台发布的内容。
6: 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它有三个栏目需要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再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雅诗兰黛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然后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3: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涉案主体定向为特定社交平台提供 AI 种草文案生成服务，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
6: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以及是否盈利。
3: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作为 AI 技术服务提供者，明知其工具可批量生成适配特定平台的虚假种草内容，且该行为会破坏平台内容真实性，扰乱网络竞争秩序，仍持续提供相关服务，未履行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两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 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4: 商业竞争的核心应当是服务啊，比的是质量，还有消费体验，这才是竞争最应该锚定的方向和这个场景。商家应当以诚信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毕竟靠刷出来的好评，靠买到的这个好评，它撑不起长久的生意。而对于平台和监管来说呢，打击这个虚假种草，其实就是守护互联网经济的信用底座。从平台到这个个体，我们应该共同积极的参与进来，营造一个风清气正、有序健康的网络生态，让大家伙在看到一篇又一篇的种草笔记的时候呢，不会心存顾虑。而这一篇又一篇的种草笔记，也是来自于一个个真实的个体、真实的体验乃至真实的分享。如此呢，我们想互联网经济啊，这样的一个网络生态才是我们所期待的，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好了，这是种草笔记，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平台去检索旅游目的地啊，去寻找地方的美食啊、美景越来越方便。但是说实话，尤其是这个美食，咱呢也得要有所节制了，因为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也是不少朋友的一个共同的困惑啊。俗话说，管住嘴，迈开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关注体重管理，甚至这已经成为国家关注的事儿了。早在2024年6月，各位还记得吗？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当时呢，一个网络热梗啊，这大伙儿经常拿出来开玩笑，叫国家喊你来减肥。那么从2024年6月到现在啊，这已经是第三年了。国家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帮着大家管理体重呢？体重管理就是单纯的减肥吗？如何才能让自己更加健康的瘦下来呢？体重管理年活动开展到第三年，国家层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帮着大家管理体重？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各地呢，这个都出台了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饮食运动实施方案。目前全国已经有5500多家二三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制定，并且发这个相关的一些筛查的一些这个专业的服务哈。那么到2025年的全国二三级医院共提供的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已经达到了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居民寻求健康体重管理的专业支持的人数也在显著增加啊，不是自己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了，而是寻求呢医生的专业帮助。那今年2026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下一步，国家还将推动更多医疗机构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聚焦儿童、青少年啊、职业人群、孕产妇等重点人群，将健康体重管理融入日常生活，有效地减少慢性病的危害。那确实，现在我们身边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啊，这个身体的管理、体重的重视，越来越多人呢是共同加入进来。那么在这种普遍的焦虑和需求之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偶有关注到网上流传的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比如说不吃主食啊，这个夜断呐、啊，包括吃减肥药啊、打减肥针啊等等。但是体重管理真的只是单纯的变瘦吗？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理解这个概念呢？接下来我们就从体重管理年的第三年，从这个时间节点再来说一说如何减重，如何健康。
7: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积减脂，也就是高质量的减重，尽可能是改变我们身体的组分，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8: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 很可能和健康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7: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因此呢同等的热量你在休息的时候你所达到的热量消耗就比原来减少了，所以只有维持我们的肌肉量才能够维持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这样呢才能让您尽快的突破平台期，实现进一步的体重下降。
4: 专家介绍，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应该是拒绝虚胖，远离瘦弱啊。这个存肌减脂，把肌肉留下来，把脂肪减下去，优化身体成分。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悄悄流失大概1%，到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50%。那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肌肉含量目前是否达标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各方的专业解答。
9: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扣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啊，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8: 肌肉是人体的动力源泉，不仅能保护骨骼，还能帮助延缓衰老。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
4: 要达到存肌减脂的效果，饮食和运动方面分别要注意点什么呢？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对于大众啊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再听听看。
8: 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在食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
9: 强调三餐要均衡的蛋白质的分配。那么在目前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人啊，早晨往往蛋白质摄入不够，我们很多老年人早晨就是清粥小菜，那么根本就没有蛋白质，甚至严重的缺乏蛋白质是一个误区。那么希望呢，每餐的蛋白质的量都能达到20到30克，那么对于我们长肌肉是最优的。
8: 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
9: 我们每做50分钟就可以起身活动3到5分钟。第二呢，我们要尽量减少代步，争取每天走路6000到8000步。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居家做一些个简单的抗阻或者说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哑铃，另外呢可以做一些个深蹲、靠墙静蹲以及我们平板支撑，那么通过这些个抗阻运动来增加肌肉或者叫减少肌肉的流失。
8: 很多人会说，我平时忙没时间运动，碎片化的运动能起作用吗？ 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

0: 杨静就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首选之一了。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之后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怀疑自己啊买到了劣质产品。记者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是五花八门，究竟该怎么选？这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2: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3: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1: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
4: 想配什么样的？我想配个木。我主要想效果好点。
1: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5: UV 四百就是防紫外线。
6: 它这上写了吗？
7: UV 一就是所谓的。
1: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
0: 在市场上随机购买的十副太阳镜，送往专业机构检测，结果也发现这当中的不少的是没有标签的，有的呢是这个标签的不明确的还有一些产品的存在标签和实际测试不符等一些问题。那么这当中的问题还是比较的凸显。
8: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一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1: 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9: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1: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 18% 到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 CAT3 可见光透射比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 可见光透射比 3% 到 8%， 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
8: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 佩戴了四类。

0: 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
1: 所以在开车这样的一些典型的特殊场景之下，选择继续佩戴太阳镜倒是可以，但是你的选择就一定要是准确的，产品一定是合格的。根据专家的介绍，按照目前的国标呢，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和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那么这些指标不合格，导致消费者的佩戴之后就会出现眩晕啊、疲劳等一些不适的主要原因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的解读。
0: 我们从细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
1: 所以这太阳镜啊，不能够光顾着好看，那还得管用，还得要注意它的合格。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慎之又慎啊！尤其是这个开车等一些特殊场景，安全永远是最为最为重要的红线底线。这除了戴太阳镜啊，我们要选择好之外，我们在选择一些这个护眼产品的时候呢，更要这个仔细的甄别。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拥有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眼。如果说您平常用手机看电脑啊等等啊，这个长时间用眼，眼睛的非常的干涩酸胀不舒服，您的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好视力周年26周年大庆，您可以记得这部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现在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眼贴，守护眼健康。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7: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6: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7: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6: 跨境无忧，专属国际漫游流量放心用。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9: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4: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10: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1: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1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0: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最近黄山一老人在拍照时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这个视频的各位有刷到过吗？这个视频上显示，老人刚点开手机应用，一层层弹窗广告瞬间是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就跳了20多次。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的小且隐蔽，你这个不仔细查找的话，还真的找不到怎么去关掉它。老人操作之下呢，是频频误触，不仅没有能够拍下眼前的景色，还在不知情之下下载了多款陌生软件。除了此类套娃式弹窗广告之外，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行图标，以及诱导跳转的隐身式的广告，也引发不少消费者的投诉。此前工信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呢可以便捷的关闭。然而有些软件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已经成为数字牛皮癣了，想要根治会面临着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加强治理呢？老生常谈的事儿，看看最新的视频所引发的争议又能否推动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5: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4: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6: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你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4: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7: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4: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软件的弹窗广告真的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年轻人用起来有的时候也非常的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啊，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这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而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就像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呢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与系统核心绑定，使了系统的最高级别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就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的弹出、没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等等。
8: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4: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 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2: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4: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2: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4: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
3: 正如前面所说，工信部已经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呢可以便捷的关闭。那么这样的要求在落地落细当中还有哪些堵点卡点呢？也需要相应的监管部门持续关注，更需要广大用户积极的向上，包括各种渠道的这个共建，确保呢秩序有序啊，确保呢在应用当中能够少一点这样的套路，确保数字牛皮癣能够真正的退出视野。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还是网上的事儿，无理由退货，不满意就退款，售后无忧，这是很多电商打出的宣传口号。但是不少网购消费者呢，会遇到这样的经历，商品呢不合心意，按流程寄回退货，商家签收之后退款呢，却迟迟不到位。这个时候呢，消费者可以向商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发起投诉，平台审核确认符合退款条件之后，可以划扣商家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为消费者的先行赔付。缴纳保证金本来是平台用来约束商家的，为消费者兜底的一道防线。但是各位，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一道防线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啊。一旦商家的保证金账户没有余额可供扣款，消费者呢就拿不到应有的赔付。遇到这样的情形，消费者的权利该如何保障？电商平台未尽到监管义务，又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针对这些实践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典型案例，也给出了具体的司法指引。
1: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2: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款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1: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这笔钱够不够，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能不能顺利拿到赔偿。
2: 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后续商户生意做大，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的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
1: 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
3: 我国电子商务法38条第一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蒋敏说，
2: 在这个案子里面，平台掌握着这个商户全部的经营流水、资金动向、投诉记录，管控能力远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能够相比的。平台明明能够发现商家售假，还每次赔付完就允许商户把账户钱款全部提走，故意躲着赔钱，既没有上调保证金，也没有收取风险保证金，更没有管控这种异常提现行为，直接导致了消费者想索赔却没有资金兜底。所以电商平台应该和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 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
0: 这是这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具体判罚对于接下来同类案件会有怎样的一些指导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相关的解读。
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4: 此案判决丰富了我国电子

0: 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必要措施的内涵，明确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平台保证金是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保障消费者求偿的兜底资金，是否充实有效直接关系求偿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1: 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2: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
1: 苏贝强调，网络交易平台是数字经济的信用枢纽，保证金制度是平台履行守门人职责、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担保措施。
0: 要压实平台对资金担保的实质监管责任，推动保证金由准入门槛回归履约担保的本位，这样才能优化网络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引导平台企业从源头规范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的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他的歌声相信的是无数的国人啊都非常熟悉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郭兰英早在2019年接受的专访，也借此回顾他所走过的人生之路，一起来听听。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5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他，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儿，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父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在不堪回

0: 手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十里八里地来看他的戏。
1: 不久之后，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16岁的他呢，成为解放军队伍当中的一名文艺兵。
2: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2: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儿，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儿，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2: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刚刚我们通过他早在2019年的专访回顾他的一生，也再次感受他一直所遵从的把最好的歌唱献给祖国，也借此呢来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8: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好，110指挥中心。
6: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5: 你好，110指挥中心。
7: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8: 你好，110指挥中心。
6: 明天的天气好吗？
8: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好，节目开头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026-0907中奖号码是09141719240209，第2006-0927轻彩中奖号码是783856和12，第2006-092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6148672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第2006-0917双色球02131416204和05，26231217的3D中奖号码是872，2006-0917的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060708、152630以及10。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9: 屋头下那
7: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0: 我是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1: 我是律师赵宁露，
1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1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0: 为你保驾护航，
1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卖不动了的是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前面有很大一部分的篇幅要给到一些以前卖得很好但是现在可能没有太好或者卖不动了这样的一些商品，在你身边有哪些或者你消费过的有哪些呢？也欢迎你来说一说啊，曾经很夯的很潮流的好像人人都有的或者需要抢的东西瞬间的不行俏了，不需要排队了，随便可以买了，甚至降价了都没有人要了，你能想到的是什么呢？也欢迎您把意见发送给我们哈。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稍后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说到卖不动了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看关于高价的洞洞鞋。洞洞鞋好像没那么流行了，但是曾几何时大街上人手一双。自从出了很多安全的隐患的事故之后，比如说坐电梯小朋友把脚夹在里头了等等的，好像关于洞洞鞋的负面新闻就没有停过啊。那大家也突然意识到它其实成本很低，就是这种塑料嘛，质量好点的塑料，而且仿品太多太多了。不仅有我们比较了解的 Cross 这个品牌啊，可以说是洞洞鞋鼻祖了，出现是市面上太多的同样材质的洞洞鞋啊，那它也稀释了一部分的消费者。所以当高价的洞洞鞋卖不动了的时候，它影射出哪些社会现状呢？瑞幸咖啡和 Cross 的联名正式上线了。为什么搞联名？我们前段时间也说了，当有一样东西卖不动了，它就会跟一些时尚品牌搞联名。而最喜欢搞联名的就是一些茶饮品牌了。我们看到其中最具有话题性的就是569元的和瑞幸联名的洞洞鞋，加上一同发售的鞋花啊，拿上一双鞋呢是要700多块。那相比较很多件售罄的双杯联名套餐，联名洞洞鞋的货源是充足的。我们看到这个产品链接呢有很多人逛过，30多万人逛过，但是已售数量只有14双。你想想就好了，谁会本来就想买两杯咖啡而已，结果你要让他花费700块钱买一双没用的鞋。那么上线半个月之后呢，这个联名洞洞鞋的转售价格普遍破发了。我们看到得物 APP 显示成交价呢是536元，最低成交价只有300元。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个人卖家挂牌价呢集中在300到500元，部分卖家以原价的4.5折左右的低价甩卖了。那么第三方平台的数据也显示，近30天某电商平台上100到500元的产品占据 Cross 品牌销量的80%以上，而500元到1000元的产品销量占比约10%。高价洞洞鞋为什么卖不动了呢？撑起 Cross 销售基本盘的仍然是定价在200到500元价格区间的基础鞋。一方面在洞洞鞋这个赛道上，比 Cross 优惠的品牌实在是太多了，大量的白牌洞洞鞋霸占热销榜，多数售价只有29.9元、39.9元。那这些洞洞鞋销量非常的大，数十万级别，因为人们想买一双当拖鞋也行啊，就是在家里穿穿，那反正样子跟 Cross 一模一样。那么洞洞鞋的使用场景的确受限啊，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节目开头，就是它的安全隐患常常引发公众的关注啊。我身上曾经就是发生过一起类似的，还不是洞洞鞋，就是类似这样的软胶的凉鞋，小朋友穿啊。然后呢在云南机场去年夏天的时候，从楼梯下来，然后我们家小孩确实有点调皮，他把脚放在了自动扶梯边上有那种黑色毛刷的那个地方，突然瞬间那个鞋子就被卷进去了。还好咱们家孩子比较机灵，就是把脚拔出来，还好鞋子有点松有点大，把脚拔出来，但是上面已经有一条伤了，有一条浅浅的伤。当时机场工作人员全都叫起来了，在楼梯下面都呼叫了，我都脸色都苍白了，就真的吓坏了。还好他机灵把脚拔出来了，然后那个鞋子一直到楼梯，就是这个滑梯到底部的时候才被卷出来，鞋子已经被中间砍断了，就是像刀锋一样的被截断了。所以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危言耸听啊，它切切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因为特别特别的软这种鞋子啊，如果我们平常的皮鞋什么的，可能它就卷不进去。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对家里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啊，那咱家孩子经过那一次之后，再也不敢在自动扶梯上面造次了，都乖乖的站在扶梯的中央，因为它发生过一次特别危险的事件。那么其他的家长也是要引以为戒啊，那咱们尽量可以不用穿，让小孩穿这样的鞋子。好的，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

只有两款燃油车入围，分别是朗逸排在第七位啊，89000多辆，和博越 L 第八位，89000多辆，其余八个席位全部被新能源车包揽了。在排名方面，吉利星愿位列榜首，特斯拉 Y 紧随第二，理想、小米、速七分别是第三、第四，元 UP、领跑位列第五、第六，长安起源和宋 Pro DM 占据第九、第十位。对比七月单月，只有一款燃油车入榜，近半年的双燃油车格局虽然多出了一席，但是它的趋势非常的明朗了。燃油车不仅数量上沦为少数，在排名上也全部退到中后段。所以到我们下半年以及全年的排名数据，我们再来看看。下去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椰子水。曾几何时，100%啊，什么原装椰子水哈。这个非常的销售非常的火爆，但是自从被曝光掺水掺糖风波之后，这些椰子水还好卖吗？我们看到了，包括像曾经排在第一位的 IF 椰子水已经被挤出了商超货架的 C 位了。在线下椰子水的货架正在悄然变脸，渠道自营品牌占据 C 位， IF 等等的第三方品牌被挤到了冰柜的角落。那此前受到加糖加水舆论的影响，叠加杂牌的低价冲击，椰子水品确实受到了冲击，销量也不如爆发期了。那么很多款曾经的宣称100%椰子水的产品被检出疑似添加了外源水、外源糖。那过去的很多人啊，常年囤椰子水，常年囤啊，但是现在知道它是科技调配之后，再也不敢当健康饮品天天喝了。目前国内入局椰子水的品牌超过50家啊，一升装的产品价格普遍下探到了9.9元，而一个出质量相当的泰国椰青售价就要10元，所以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关于椰子水的话题，现在也是大家对于现在的健康是越来越关注的情况之下，你稍微有一点点的负面爆出来，这个产品的销量一定是大不如前的。刚才我们说销量少，我们再来看看降价啊，说到的是豪车降价，这一次说的不是一款大众的 BBA 豪车，而是一款路虎卫士啊，这款曾经是我心目中的梦幻车型，然而呢，它售价实在太高，加上曾几何时啊，它还是主打这个燃油车的时候，它是可以说它是主打的是一个山地越野啊，纯硬派越野，它甚至是很多都保留了一些非常机械化的一些装备，所以它的科技含量并不会很高。那么在当下它也不得不降价了。我们看到路虎卫士110限时72.8万起，此前的指导价呢是89.9万。那么8月10号的时候是宣布它的一个降价了，当然最终的成交价格呢是要跟销售商协商之后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目前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89.9啊，那现在是72.8，那最终是不是还能有落地的更低的价格呢？期待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关于这个份额跌。说的是三星手机，曾几何时三星翻盖手机也是很多人中年男子啊成功人士的标配。那么继家电业务退出中国之后，三星手机也传出了收缩中国市场的消息。最新数据在2026年第二季度，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跌到了0.1%，出货量同比暴跌60.8%，这也意味着中国市场每一出货一台1000台手机只有一台属于三星，0.1%就是这个概念啊。那么三星手机也正在关闭低效的门店，来清退店员以强本增效。我们看到的是三星在全球的市场其实目前还是稳坐头把交椅的，但是与微不足道的中国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关于雪花膏。雪花膏曾经是我们上一代人的一个统称，就是他不会说是什么品牌涂面霜什么，他会说雪花膏涂一下啊。所以由此可见，雪花膏它为什么会那么深入人心，它其实是一个品牌，它不是一个同类。我们来看
上海。

台雪花膏母公司破产。好，来看一下承载几代人记忆的上海雪花膏母公司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最近被法院宣告破产，并且终结清算的程序。这家1984年诞生的老牌的日化企业曾经告雪花膏风靡全国，但是现在连 9.88 万元的破产费用都无力支付。但是雪花膏呢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换了个活法。我们看到日化货架其实没有看到雪花膏的踪迹，雅霜和百雀羚被塞在了联华超市货架的底层，那么在盒马沃尔玛等等是看不到的，但是在田子坊豫园等等的一些热门景区，雪花膏却扎堆出现，和护手霜冰箱贴摆在一起，成为老上海旅游的伴手礼。那产品呢是换汤不换药，配方依旧传统，但是包装换成了一些复古的印花和旗袍美人，价格从6元涨到了39、49甚至59，而且甚至也有一些是爆款。在苏州博物馆，天坛公园也推出了198元的文创雪花膏礼盒。那么情怀确实是珍贵的资产，但是如果只能靠这样的方式啊去续命的话，可能它终究撑不起它的长久发展，因为它可能做的是一次性生意，做旅客的生意。

0: 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关于最近的一些消费的热点。我们来看，首先看看中国人形机器人。最近的一份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的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制造商出货量占据了全球97%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是来自美国加州研究的这个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总计呢是1.91万台，比去年同期已经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今年上半年语数的出货量呢是5900台，市场占据额呢是31%，志愿机器人出货量是8400台，占全球出货量44%啊，这两个数据就已经很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消费热点的关于 AI 漫剧啊，就是漫就是动漫的漫，据说 AI 漫剧的观看成本已经超过电影了。与产能狂飙相伴的是 AI 漫剧领域消费者投诉的激增，比如说单价低、总价高，付款之后发现内容货不对版、模板脸泛滥成灾。 AI 漫剧呢暴露出了很多乱象啊，可以说记者调查发现， AI 漫剧的单集时长普遍呢在45秒到90秒之间，它的集数却有动辄上百集，部分的短剧总集甚至超过200集。那么平台通常呢是前5集到10集是免费的，后续付费解锁的模式啊，基本上单集的价格在0.3元到1元不等。表面看呢一集不到1块钱，但全剧累计下来消费实际支出通常是30元到上百元之间。那算了一笔账，比如说你看的剧有200多集，那么即便前面有5集是免费的啊，全部看下来要76.5元，而一张

普通电影票才40到60元。消费者呢，为一部总长不足4小时的 AI 漫剧支付的费用已经超过了一部院线电影。让很多消费者无奈的是，部分漫剧在几百集之后还是未完结，就是待继续这样的字样，需要后期等待更新之后再次续费，所以就掉入了这样无限循环续费这样的一个陷阱了。关键还是这个全部每张脸都是一样的，就非常可怕啊。我们再来看看创新吧。浙江首创无糖食外卖的集聚地，大家都说环境是真的好。这个地方呢，在萧山区，名字叫做不难食集，现在已经改造完成了。这里呢，这个商家，这个非常的规范的经营，然后破解了幽灵外卖的难题，消费者安心点餐。入住这里，就是店家入住这里可以押一付一，资金压力也小，环境非常好。那么组团式管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统一档口单独办证，统一配备管理人员，统一公示商家信息，统一档口功能布局，统一后厨环境，统一设置小哥驿站，所以非常的规范化的运营这样的一些这个无糖食外卖的聚集地，所以呢为杭州点个赞。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创新，这个是来自广州啊。别的城市在地铁里面排队过安检啊，但是老广们却在排队买面包。在广州摩叠沙站换乘渠道，目前开了一个现烤现售面包店，店内多数单品呢是控制在20元以内。早高峰一到呢，门前队伍渐渐拉长，其中呢9.9元6个的自吸面包最为抢手。那大家都说啊，买到这款面包可能要等20分钟哈，但是呢3分钟可以卖给8个人，所以你看它的销量是多么的大。不只是面包，卖水果、卖咖啡、卖鲜花饼，甚至卖菜，多个站点正在悄悄被爆改成商场B1层的模样。那么这就是广州地铁给到人的全新的一种商业模式的思考。

再来看看老广们的创新，说的是广东上新了全球首个跨界水果。最近在广东的一个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了枝头，剥开来尝一尝呢，果肉很脆很甜，别具风格。这就是龙眼荔枝的混血儿啊，荔枝混龙眼，它叫脆蜜啊，即将上市了。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的新品种脆蜜。目前挺贵的，38元一斤呢。脆蜜的果皮呢像龙眼，但是果肉更偏向于荔枝一些，但是比荔枝更加的香甜和脆嫩。怎么样，有没有想尝一尝的感受呢？我们再来看看一瓶被网友们称作是小绿瓶的沃尔玛自有品牌牛奶，正在经历买不到的爆款烦恼。它的一升装售价是9.99元，满100升含4.0克的蛋白质，125毫克的钙。它的配料表只有生牛乳。那么去年底呢，很多人就开始回购它了，因为它口感非常的醇厚，搭配咖啡奶香浓郁，不输连锁店。那么大家去沃尔玛小程序尝试购买，会发现啊，经常会在补货中，多地门店贴出限购的告示啊，限购数量每人每天24瓶，其实普通消费者根本用不完的。而另一方面，代购却借机加码，它的代购价被推到了13.9到29.2元不等。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点评的习惯啊？除了比如说我们吃完饭，大众点评，点评一下，发表自己真实的看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欲望啊？诉求的欲望，包括你在携程订了酒店啊。我们只是举一些例子，那么就觉得住得好，那就发表个评论啊；觉得住得不好，吐个槽，这种有没有啊？你会实名吗？你会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吗？还是你会很坏的啊，挺好的故意说差，或者你去虚假评论？你会这样吗？那今天我们就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后果，来看看。其实呢，很多朋友是害怕发差评的，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有人发差评，然后会面临这个无止境的骚扰，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啊。再比如说，当快递把东西送到你家门口，如果你发现东西丢了，服务不好，你敢投诉吗？我曾经跟同事说，我很想投诉，比如说某些快递员他丢件了啊，或者东西破损得很厉害。我很想投诉，但我不敢投诉。为什么？因为快递员他就把东西送到你们家门口，你们家的情况他非常的清楚啊，甚至他可能能够摸索到你们家有几口人，平常什么时候回家。所以我可能确实胆子比较小，或者真的是被社会毒打过，不太敢投诉嘛。那只能说建议。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缺件，我就打了这个投诉电话，结果当这个他的客服人员跟我说，你确定要投诉吗？那我后来还是迟疑了，我说投诉会对快递员会有不好的影响，或者会对他有记录吗？那对方说那一定的，我说那算了，就只是友情提醒吧，因为我真的很怕会有不好的后果啊。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有一样的这个看法跟情绪，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以匿名的身份啊，或者你是以虚拟人的身份在平台上，你真的觉得比如说住了这家酒店，它问题非常的大，很脏啊，都是烟蒂啊，啊，甚至有蟑螂啊，你要不要点评？那一定要点评啦。这个时候你是勇敢的拿出自己的权益，拍下照片投诉，或者真正的点评，还是选择沉默呢？我觉得不如选择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家酒店避雷啊。那如果真的是遇到一家非常好的酒店，你真的是内心喜欢极了，你也可以来分享自己的愉悦跟喜悦之情。来看一下，消费者入住酒店发现订房的房间内的泳池和宣传照片不符，于是呢，在某平台发布了带图的评价，但是酒店却以侵害公司名誉权把它告上了法庭。最近呢，佛山市人民法院公布了这起典型的案例，驳回了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我们具体来看，去年一月份，邓先生和家人通过平台预订了一套度假别墅，在线支付了1660元。这套别墅的平台显示照片中配有圆形的泳池俯拍图，然而当邓某一家来到现场，却发现实际的泳池呢只是半月形，和宣传图片严重不符，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他当即跟这个别墅所在公司沟通，要求换房或者全额退款，遭到了拒绝。那么协商没有结果之后，邓某一家人没有实际入住便驾车离开了。两天之后，邓先生在平台评论货不对版、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没有入住退款申请中，当时的评价流量过万。公司认为啊，说他的言论严重的影响了公司的名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呢删除差评啊，道歉声明，赔偿经济损失12万多。那邓先生说自己发布的评论是对真实消费体验的直接描述，属于消费者依法行使评价监督的权利的正当行为。那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也明白了，你换成是你，你站在哪一方呢？他并没有夸大其词啊，他只是拍了真实的照片，告诉大家这是虚假宣传。法院审理后认为呢，争议的焦点就是在于他的网络评价是否侵害了名誉权。那法院最终觉得邓先生的评论呢是客观事实，不存在捏造事实的情形，他的描述也属于消费者对服务的监督评价范畴，没有侮辱、诽谤和诋毁的意思，也不存在侵害经营者名誉权的这样的一些主动的故意，所以说呢，驳回了 A 公司全部的请求，双方都没有上诉。
所以针对这样的事情，大家应该清楚了。如果说你是真实的评价，比如说你而且有图片来证明，那当然没有问题了。甚至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说构成侵权的话，你还是侵犯了消费者，你对他的精神方面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偿，你还这样的不断的还给他起诉状啊。然后另外的话，你确实是货不对版啊，平台是不是也有责任呢？你都没有考究过到底这个是真图还是假图，就把它登上去了。那邓先生还可以告你跟平台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反咬一口啊，这。

0: 非常的不合适。如果都是这样的经营的商家的话，那我们怎么还敢去消费呢？通过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真实评价，你是客观事实，你也没有侮辱诽谤攻击别人的人格啊，或者名誉，那你只是客观的表达，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本来平台就赋予我们这样评论的权利，这也是我们的权利和应尽的每个公民的义务，就是我对其他人有一个提示的作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的互联，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儿童消费的啊。现在很多小朋友这个也很爱美，特别是一些小女孩们啊，做过美发啦，我都看到有家长带小女孩去烫头发的，还有什么呢，这个做美甲的啊，我曾经也在某宝上搜到过，就是小朋友专用的这种美甲的指甲油啊，他说是这个无毒啊，无辐射啊，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害处。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啊，这个儿童美甲贴处于监管模糊的地带。那最近呢，有一个热搜上了，七岁女童性早熟竟是美甲贴所致。我们看到热销的儿童美甲贴的价格很便宜，1到2元，售出非常多，甚至有一些售到了上百万件，但大部分的包装只有透明袋或者没有中文的标识，缺少厂名厂址合格证明，属于三无产品。所以呢，目前它属于一种监管归类模糊的状态，它不属于儿童化妆品啊，也不属于护肤品，也不属于成人的化妆品。那么检测报告也没有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像润本、红色小象等品牌，虽然销售带有小金盾标志的合规的儿童指甲油，但是也没有涉足美甲贴品类。就是我刚才说的，儿童指甲油确实是有通过检测的，有检测报告的，但是美甲贴却是没有的。那美甲贴到底是什么做成呢？它其实就是有PET、PU 等薄膜配合油墨、压敏胶等等的多层材料复合而成。那么是否含有一些有害物质是需要经过检测才能够判断的。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夜光的、镭射的、烫金的，涉及更加复杂的化学元素跟成分，那就更加危险一些。另外呢，劣质产品可能会残存一些溶剂、增塑剂和重金属的杂质，所以如果它的产品不标成分，那仅凭外观是无法辨别的。那也建议家长真的不要再为孩子买这些了，有什么用呢？小朋友干干净净就很好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201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喜儿，我已经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其实回顾这一生啊，我发现我真的经历了太多太多。 很多家人了解我的一生啊，这五十年。

年里，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失去了收养我、抚养我的马奶奶，又失去了我这一生的挚爱。很多人都劝我，让我放下对马奶奶的思念，放下对建军的执念。其实我想和大家说，这么多年，很多事儿我都已经释怀了，因为我不得不接受马奶奶和建军的离开，但是我又很舍不得放下对马奶奶和建军的思念，因为他们是我这一生所有美好的回忆，也是支持我活下去，把乐龄芳华事业长久做下去的动力。其实大家想想啊，我们这一生磕磕绊绊，起起落落，藏在心里的委屈，放不下的遗憾，困住了太多人。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累，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我们太执着，执着得不到的人，纠结已发生的事，反复内耗，反复地为难自己。其实人活着本就是一场自愈的过程，学会释怀，日子才会慢慢变好，我们也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就像这几天很多的听众家人陪着喜儿，又共同经历了跨越一个世纪的故事，从沙湖口的风雪到乱葬坑的窝棚，从婴儿的苦难一生到天宝小叔的半世赎罪，再到我喜儿藏了50年的身世经历。每一段经历都牵扯咱们所有乐龄芳华家人的心。这几天我看到后台的私信留言，还有咱们健康管理中心家人们拉着我的手和我说，喜儿啊，我一遍又一遍的听，眼泪就没断过，大家都在心疼我，安慰我，怕我想起自己的身世，怕我想起那些糟心的过往，怕我钻了牛角尖儿，怕我夜里偷偷的掉眼泪。实话实说，如果我还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女孩，也许知道这一切我也很难接受，因为当年我几乎每天都在幻想着自己的亲生父母能出现在藏南的敬老院和我说，孩子，跟爸妈回家吧。现在回想起小时候，我偶尔也会突然的不开心，因为年纪小啊，很多时候不会开导自己，所以我就很执着，也很纠结，经常是在深夜里问自己，我的爹娘是谁？他们为什么不要我？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别的孩子有爹娘疼，有爹娘护，有暖烘烘的家，而我只能是在敬老院里跟着双目失明的马奶奶，靠着敬老院里爷爷奶奶们的一口饭一件衣拉扯着长大。那个时候的我心里藏着委屈怨恨，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酸涩。我羡慕过周围的小伙伴，羡慕他们放学有爹娘去接，过年有新衣服穿，生病有爹娘守在床边。我甚至偷偷哭过好多次，哎呀，就觉得自己命苦，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马奶奶的手牵着我长大，天宝小叔的默默守护，建军用命护我周全，再到后来，我创办了乐龄芳华，遇到了我最亲最爱的家人们，我心里的那些委屈，那些怨恨，那些空缺，早就被满满的爱填满了。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一天亲生父母的疼爱，可我这辈子得到的爱比谁都多。马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可她用她的善良教会了我很多。她用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摸着我的头教我念三字经，摸着我的脸给我擦眼泪，摸着我的衣服给我缝补丁。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她是我的奶奶，但是也给了我很多母亲般的爱。还有天猫小叔呢，他瞒了我50年的秘密，不是故意骗我，是怕我知道真相后伤心，是怕我想起我娘万月龄的苦难，是想护我一世周全。他一辈子没享过福，赚来的钱都用来养我、帮我、资助孤儿。他是我的小叔，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的爹。还有建军，那个把我放在心尖上，为了救我永远留在雪山里的人，他给了我最纯粹、最坚定的爱，让我知道这世间有人愿为我拼尽全力。再到咱们乐陵繁华的每一位家人，你们把我当亲闺女、家人，开心的时候跟我分享，难过的时候跟我诉说，生病的时候惦记我，忙碌的时候支持我。我们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我们不是一家人，却住在同一个芳华的家里。所以现在的我真的不孤单，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可怜，相反，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拥有的爱是马奶奶的慈爱，是小叔的父爱，是建军的挚爱，是你们所有人的关爱。这么多的爱，我还奢求什么呢？我唯独伤心，让我心疼的，就是从小叔的嘴里，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地听到我母亲万月龄这辈子的遭遇时，我的这颗心就像被一把钝刀一下一下的割，疼得我喘不过气，疼得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娘万月龄她才活了30岁啊，30年的人生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王国胜，却因为误会让天宝小叔犯下了错。他心里愧疚，一辈子都活在自责里。他为了替王国胜尽孝，独自一人从青海祁连山跋涉2000多公里，去到西藏藏南牧场守护双目失明的马奶奶。他为了不让马奶奶再受监控的欺负，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了自己不爱的哥桑丹巴，也就是我的父亲。好不容易，我的父亲用真心感化了他，他怀上了孩子，以为日子终于要熬出头了，可父亲却意外身亡，留下他一个身怀6甲的女人，无依无靠，欠着高利贷。那个叫布赤的恶霸趁火打劫，欺辱他，折磨他，毁了他的名声，让他被全村人嫌弃。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怀孕会要了他的命，可他坚持要生下我，因为我是哥桑丹巴唯一的血脉，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念想。最后他走投无路了，病入膏肓了，他舍不得我，可又没办法养我，只能在大雪纷飞的夜里，把才几个月的我放在了山南敬老院的井边，偷偷地看着马奶奶把我抱起来，才含泪离开，此后都没敢见我一面。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求天猫小鼠，不要告诉我身世，不要让我活在痛苦里。他一辈子忍辱负重，一辈子被人误解，一辈子遭罪受苦，拼了命把我带到这个世上，拼了命想让我活下去。他是这个世上最苦、最可怜、最伟大的娘。一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掉眼泪。也正是因为我娘的苦难，因为马奶奶的苦难，我才更加的坚定，我这辈子一定要把乐龄芳华的助老事业做好，做扎实。我想让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有安身立命的地方，都能有人陪伴，有人疼惜，不用再忍饥挨饿，不用再像我娘、像马奶奶、像婴儿婶儿一样被苦难压得抬不起头。我想让天下所有的父母、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度过晚年，不用再遭受病痛的折磨。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也是我创办乐龄芳华的初心，更是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弃的坚守。所以我把全国的乐龄芳华中心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希望这些老人能够通过自我的健康管理，再配合一些前沿高端的健康方法，能少受一些疾病的折磨，能活得更久一些，多享受一下这世间的美好。所以我了解到连大姐，也就是天宝小叔的女儿，她去墨尔本调理眼疾，我就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什么想法呢？那这事儿呢，还要从半年前连大姐从墨尔本回国开始说起。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讲到了半年前小叔为了给亲生女儿连若云啊，我的连大姐，就是想带着连大姐去往澳洲墨尔本，寻求当年被自己资助过的孩子汪洪江的帮助。这个事儿是在半年前哈，小叔和他亲生女儿重逢不久之后做出的决定。而当时呢，是为了劝说连大姐跟小叔去国外看眼睛。其实我当时真的确实也是费了不少的口舌哈，毕竟连大姐的眼睛，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她认为的好医院都去了一遍，都没看好，看过的医生都觉得没希望，所以她担心即便是去国外看，也未必啊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到时候不过是劳身伤财罢了。不瞒大家说哈，其实我当时对于连大姐的眼睛去墨尔本看啊，就能看好这个信心呢也不大。毕竟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半年前啊，咱们国家的医学发展啊，也早就不能和十几二十几年前相提并论了。技术啊，精妙的仪器设备啊，都在稳固的发展。而且在某些方面，国内的医疗水平已经达到了领先水平。我觉得连大姐这么多年，可能国内的高端医院啊，像北上广这些地区的知名的三甲医院呐、专科医院呐，都没有认真的看过。而且我想，真的是国内也治不好，国外估计希望也是非常渺茫的。啊，尽管小叔对我说，说他那个朋友王洪江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一家眼科研究中心参与了很多的科研任务，我也依然是感觉希望不大。但是咱们也要就事论事啊，因为我的天宝小叔还有连大姐各自的家庭条件还都是不错的哈，有这样的条件，这该治还是要治。这眼睛要是看不见了，
其实想想，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啊。所以说，既然有希望，那就要去大胆的尝试。而且不得不说啊，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有些技术或者是科研成果在医疗界受到了认可，但是还没有大面积的普及开啊，没走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如果说能接触到这样的科研成果，那也是非常好的机缘呐。而且呢，我也必须要帮助小叔劝说连大姐去国外看眼睛。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想帮助小叔完成一下他对这个54年未尽到父亲责任的女儿，去弥补一下多年的亏欠。所以当他们父女俩在小叔的干儿子啊云杰的这个陪伴之下去往了澳洲之后啊，我呢也就是一如既往的啊继续的开展我们芳华下乡的走访工作了。结果就在这件事儿啊过去能有4个多月的时候哈、啊，我接到小叔和连大姐回国的消息了。当时两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连大姐的眼睛看得很成功，恢复得非常好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正带队呀、啊、在广西走访，所以就没有第一时间呢赶回去去祝贺。但是就在上周啊，我总算是把手头这些着急的工作呀都做完了，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小叔家。因为我得知我大姐连若云啊也在小叔家里住着呢，所以说一定要去看看他们。而这一次见到连大姐的眼睛，哎呀，真的是完全出乎喜儿我的预料了。这段时间听节目的家人应该都

眼睛的盲人了，直视对方只能看到光感和人形的轮廓，只能用测试用余光看才能勉强看清一个人的脸，而且很多的时候还都是属于不完整的，又或者是变形的。要不怎么连大姐会说，有的医生认为她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失明的。若是没有实际问题，哪个医院愿意危言耸听啊？所以这也是当时我认为连大姐的眼睛去国外也看不好的原因。但是我在上周我再次见到连大姐和小叔的时候，我真的震惊了。往日里他看人呢，总是要微微的侧过身子，凑近了去瞅啊。如今呢，已经不用刻意再偏头了啊，只是稍微的偏一些就可以看到人了。大姐和我说，现在看东西啊，这个轮廓还是有些不清晰，发虚。看东西呢，还是有些变形，但确实是变形的没那么严重了。那连大姐说，让她最高兴的是，她现在敢自己尝试着走路了，那不需要麻烦小叔和姐夫去扶着她了。大家要知道啊，这与我们上一次分别也不过是5个来月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呐。而就在我感到无比的惊讶和惊叹的时候，小叔笑呵呵的从屋里走出来了。见我的第一句话就直接问我，怎么样大侄女儿，你大姐这眼睛现在恢复的好不好？我当初怎么说的，这不管是什么事儿啊，都不能轻言放弃啊！你大姐呀，这自己天天说眼睛没得治了，就等着完全失明了，我说带她去墨尔本还说什么也不去，结果呢，这才几个月的功夫啊。所以呀，这人呐，还是要心里存着一丝希望，千万别早早的给自己的人生下结论呐。说真的，别看小叔没读过几年书，但是他老人家呀，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还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的。确实很多时候，不是路走到了尽头，是我们自己的心先关上了门，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是我们被固有的认知啊困住了，总觉得身边治不好，大医院没辙，那这辈子啊就只能认命了。但是大家要明白，时代啊在往前走，科技在更新，很多前沿的科研成果，高端的调理方式，早就突破了一些人的固有认知，只是还没有普及到寻常的百姓身边，普通人没有渠道，没有机缘接触得到罢了。我当时站在院子里，看着连大姐尝试着在院子里自己走路的时候，心里是又震撼又感慨。回想半年前的她，那这一次墨尔本之行真是太成功了。在我高兴惊叹之余，我也非常好奇地问小叔啊，说这个大姐的眼睛恢复得这么好，究竟你们去墨尔本用的是什么方法啊？这也太神奇了。小叔则跟我讲了，他带着我的连大姐在去往墨尔本以后，直接找到的就是当年得到小叔资助出国的王洪江教授。人家现在呀，可了不得了，长期的受邀成为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小叔感叹地说，哎呀，要说人家洪江啊，真是好样的。从我资助他出国到墨尔本读书，再到如今能和澳大利亚眼科中心达成长期的联动关系，那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在那儿那都是老外呀，就他一个是咱们中国人，真长志气。我联系洪江的时候啊，也真的是很幸运。他们这个眼科研究中心呢，到今天建院啊，是100多年的历史了。在世界的眼科医学方面，不论是技术还是一些科研成果，那都属于是国际领先水平的。
而且当时

0: 他们科研最新的研究成果啊，目前正在进行临床实践，而且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整个的临床实践的结果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只不过是因为临床实践到尾声了，已经没有名额了。但是呢，就连大姐一个人的名额，红奖还是有办法的。当然呢，具体的还是要到墨尔本之后呢，先检查了一番啊，看看连大姐具体的情况再做定论。再不济啊，就让我带着你连大姐出国旅旅游，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那也不错呀。我这一听啊，我能感觉出红江对眼睛的问题啊，那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确实，就当出去旅游也好啊，大姐这么多年因为眼睛不好，出门不方便，而且别人能看见，能看得清，她几乎只能是感受大家的情绪变化，再好的景色啊，大姐也感受不到，所以她这么多年也都没怎么出去旅游。要么说也要感谢红江呢，我们到了墨尔本之后啊，那真是啊，吃喝用住等等一系列的，人家红江都给安排的妥妥当当的。那我们倒了一下时差之后呢，就把你大姐带到人家那个眼科研究中心去了。啊，反正咱也不懂啊，人家都是怎么检查怎么看的，就是看完之后啊，红江告诉我说，你大姐的眼睛啊，到墨尔本来就对了。他告诉我，他们现在的眼科医学中心啊，针对你大姐这种眼睛的情况还是很权威的。最近这两年刚刚研究出最新的成果啊，也是针对眼底神经病变的，让我放心。
1: 北京时间14:30。
0: 要说能让你大姐的眼睛恢复到正常人一样，那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在目前的基础上啊，提高视力，恢复中心视力的缺失，那还是有希望的。只是说在时间上啊，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需要一边调理一边观察。我当时一听，那只要是有救啊，多长时间都行啊，花多少钱那更无所谓呀。那我就交代红江一件事儿，无论如何想尽办法让你大姐的眼睛能好起来。就这样呢，我和云杰啊就住在了他们安排的公寓。你大姐呢，让红江直接呢就安排到人家的眼科研究中心了，就让她在那儿住了。一直是过了有半个月，这红江带着你大姐来见我。等到我们爷俩再见面的时候啊，你大姐的眼睛就已经有变化了。告诉我说，看人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感觉看东西清晰了不少。他这一说呀，我是彻底相信了，这红江还真是不简单呐。之后红江告诉我，你大姐的眼睛情况肯定是很严重，眼底都坏了，单独通过光学的治疗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在常规的治疗基础上配合上他们眼科中心最近这两年刚刚研发的高科技成果。只要每天坚持配合科研人员，他的视力就会逐渐的提高，越来越好啊！但是需要的是你大姐还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方便随时观察。你大姐当时看自己的眼睛有变化了啊，也不吵着说着急上火回家的事儿了。就这样在墨尔本呢就又待了4个来月。这4个来月下来就更好了。之前看人不是侧着脸还看不全吗？结果4个月以后看脸啊，正脸看人都能看全面了。原来你大姐总说呀，那眼前像黑布帘挡着似的。这回啊告诉我，这黑布帘下去了，眼睛中间都能看着了，看东西也不弯弯曲曲的了。当时测量这个视力啊，都达到 0.15 了。红娘说，你大姐这眼睛恢复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啊，再坚持调理一段时间，这视力还能再提高提高。这个时候

啊，我的连大姐在一旁不住的高兴，连连的点头，不断的夸赞着王洪江教授了不起啊，人家研究的科研成果真是太管用了。从回国到现在这两个来月，视力又提高不少。前两天呢，亲自去测了测视力，左右眼的视力都达到 0.2 了。他最开始的时候连 0.05 都没有啊。这才不到半年的时间，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大姐说她做梦都梦不到啊。这眼睛看得清了，这心里也是敞亮了。多少年了，都是在模模糊糊黑漆漆中度过的。就这半年，真让她能好好看看这外面的大千世界，真是太好了。我的林大姐在一旁不住的高兴的称赞着。我小叔则又告诉我说，王洪江啊，这他大侄儿啊，人真好啊，不忘本，懂得知恩图报，在整个墨尔本所有看眼睛啊，包括生活上的吃喝用度，没用他们花一分钱，都是人家出的。而且在他们临走的时候，洪江又破例的给你大姐呢申请了一些这个科研成果，告诉你大姐回国以后起码还得按照人家科研人员的要求啊，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人家都给准备好了，让我们带回来，并且又一分钱都没要。你大姐呀，现在把这个东西完全当成宝贝了啊，天天不落的用啊。现在若云呐，可不需要任何人去劝他，他自己也知道这眼睛的情况，坚持调理，说不定那就会有奇迹的出现呢。其实小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大多数内容我都没有太在意，我更关注的其实是连大姐她的视力能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啊，真的是让我很震惊。就半年的时间，已经接近于半盲状态的连大姐现在能有这么大的改变。其实连大姐的眼睛的情况啊，在芳华中心里也是很常见的，能引起视力下降失明的这个原因呢、太多太多了啊，像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啊，要么是眼前啊总有一层雾蒙蒙的遮挡，要么就是看东西呢出现了变形，直线看成了弯的，方正的东西看成了歪的啊，要么就是视力严重下降，只能感受到光，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了。这些老人也是各地的拜访名医，效果都不太理想。那连大姐的情况真的就是像小叔说的那样，是见到奇迹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啊，因为王洪江教授在了解了连大姐的情况之后是非常有信心的，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得到，所以连大姐能恢复得这么好，离不开医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呐。在连大姐去墨尔本之前，我也是偏执的认为这次出国不会收获太好的结果，但实际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科研人员还在一直攻克各种的慢性病，只是很多顶尖的科研成果一直都藏在专业的研究中心，还没有真正的走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可惜哈。如果说这么好的科研成果能落地，能转化成实际的健康方法，让老百姓都有机会能用上，那该多好啊。就像我这么多年啊，把乐龄芳华中心升级成健康管理中心以后，我也是不断的在帮助这些患有各种慢性病的家人啊，寻找一些科技前沿的健康方法，那就是希望能让我的家人们更快更好的调理好自己的身体，能早一些回归健康，少受一些疾病的苦。所以我的脑海里啊，
就一直幻想着，如果说能让所有患有眼疾的家人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高端科研成果，这该有多好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患有眼疾的家人们一定是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啊，我当时我心里就一直在幻想这个场景，想着想着呀，哎，就入迷了。小叔这个人呢，别看已经是80多岁了，但是小叔啊，他可一点不糊涂，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想法。小叔和我说，喜儿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啊，你的放化中心里有很多眼睛不好的老人，我猜呀，你是希望他们都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那都能像你连大姐一样眼睛慢慢的好起来，不用再受眼疾的苦，不用再活在失明的恐惧里。但是喜儿啊，不是小叔泼你冷水啊，你看这事儿啊，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要理性，要客观，不能太冲动啊。首先，出国治眼睛的费用太高了，机票、住宿、治疗，哪一样他都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得了的呀。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大多数都是普通老人，哪那么多钱出国呀？而且你连大姐是幸运的，洪江他们的临床实验已经结束了，没有名额了。那要不是有洪江在，你大姐是没有机会参与临床的。还有，别看洪江给你大姐带回来这么多，但这还是洪江去申请的呀。你大姐这一个人的量还好说，那怎么可能顾及到乐龄芳华那么多的老人呢？其次啊，你连大姐这次参与的临床实验，她是没花钱，那是因为王教授啊，他是我当年资助过的孩子，看在我的面子上，吃住都没花钱，他不代表别人也能有这个待遇啊。说实话，这么高端的科研成果现在还没有落地转化，如果说真的转化成了实际的产品啊，或者像伟宁他们研究的生物制剂，那费用是多少啊？你大姐这半年是没花钱，但是我想啊，费用应该不低。具体是多少，老百姓能不能承受得起啊，这都是未知的呀。更重要的是眼睛的问题呀，它太复杂了。这每个人的病因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连大姐的眼睛好了，那不代表所有人用了都有效啊。咱不能因为连大姐好了就盲目乐观呢，让家人们抱太大的希望，最后希望落空，这样也不好啊。所以呀，喜儿啊，你就别给自己背负太大的负担了。那很多的事儿啊，顺其自然就好。啊，不能强求啊。小叔说的这些道理呢，那我都懂啊，我比谁都清楚，因为我亲眼见过家人们被眼疾折磨的样子，我也知道失明的痛苦。马奶奶失明了半辈子，古秀英，我的小婶是失明了一辈子。芳华中心的家人里，视力下降甚至是接近于失明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我也清楚，像这样高端的科研成果短期内不可能让所有人用上，但是我有另一个想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希望小叔能帮助我联系一下王洪江教授，看看能不能邀请王教授能来到健康管理中心，来到节目中给我们多分享一些日常的护眼的方法，让大家多了解一些现代前沿的眼部问题的调理方向，能保住现有的视力，能少走弯路，减少眼疾的出现，那也是好的呀，那也是帮了家人们大忙了。小叔听完之后也是非常认同哈、啊。小叔和我说，你要是有这个想法，那我就帮你联系一下。啊，上周呢，洪江就带着老婆和孩子回国了。啊，现在一家三口正在旅游呢。他们回国的时候，我还邀请他们到陕西

0: 来家里做客了呢。啊，只不过说你当时你正在广西走访，我就没叫你。那晚点啊，那我就帮你联系一下。能不能成，真不好说啊。上次洪江来家里还跟我说，说要参加一个什么眼科会议啊，要提早回国。那就是想带着家人们一起旅游。所以啊，我还真的是担心他的这个时间不够啊。那你就等着我的消息吧。那就在前些天啊，小叔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小叔说他和王教授呢已经是沟通了。而且呢把我在国内啊开展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这些年做的助老的事业，帮无数的中老年家人调理身体，守护晚年健康的初心，一五一十的都跟王洪江教授讲了。王教授听了以后啊，特别的动容，连连的感慨说，心儿有这么大的格局和情怀，踏踏实实扎根乐龄芳华，一心只为天下中老年朋友的晚年健康奔波操劳。所以洪江当时就同意了啊，可以来到你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眼部的健康知识。那喜儿，我把洪江的电话给你，你和洪江直接沟通吧。但是啊，先不要提他们最新的科技成果啊，我怕给洪江啊增添负担。至少让洪江先确定好能到你的节目里给大家分享眼科知识吧。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真的太高兴了。小叔说的很对呀，先确定好王教授能来给我们分享眼科知识，等见面之后，那关于科研成果的事儿，我们可以当面再聊嘛。所以我迫不及待的呢，就拨通了王教授的电话。这电话接通之后，我说：“王教授你好。”电话那头，王教授笑着跟我说：“仙儿你好，咱俩人之间就没必要太客气了。”我们两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左伯伯支持了我们两个人的学业，你也是我的恩人，所以看在左伯伯的面上呢，我自然会帮你。另外呢，这么多年哈，你在国内一直做的乐龄芳华事业，左伯伯已经全都跟我说了，那我很感动，也很钦佩你的为人，所以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这也是我的荣幸啊。而且呢，这么多年我虽然是人啊一直在国外，但是我是中国人。我在国外做科研是因为科研工作是无国界的，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是要为人服务。所以能把前沿的眼部知识分享给国内的父老乡亲，那我是义不容辞啊。说实话，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回到国内，走到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身边，把国际上前沿的护眼理念、科学的视力养护常识原原本本的讲给大家听。只是这些年一直沉浸在科研攻坚、临床实验里，手头的课题是一项接着一项，始终是抽不出完整的时间。这次多亏了左伯伯从中牵线哈，也多亏了你喜儿坚守初心，深耕助老事业，搭起乐龄芳华这么好的平台，让我有机会走进电台的直播间，走进健康管理中心，和全国的中老年的家人们面对面交流。我打心底啊，非常的愿意啊，把这些年在眼科前沿摸索、研究、临床验证的经验，毫不保留的分享给大家。那现在呢，他本人就在国内啊，他要去湖南长沙参加一个中澳眼科的学术交流峰会。在这之前呢，还有一段空档期，只要是时间允许啊，他一定会来到直播间的。只不过目前呢，他还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啊，就让我这几天呢等他的电话。我这听完之后真的是太高兴了，能邀请到国际上权威的眼科专家给咱们中老年家人们讲讲如何科学的护眼，如何科学的调理眼疾，那这是所有被眼病困扰的老人们 期盼许久的福气啊。所以呢，大家就关注节目啊，王教授具体哪一天会做客直播间，那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好事儿哈，要提前和大家说，其实是借由连大姐的事儿啊，我也想了很多。确实啊，如小叔所说的，能有多少人有机缘、有能力出国去调理眼睛啊？又有多少人能幸运的加入到临床实验，能体验到这么前沿的科技成果呀？所以大多数人啊，都还是只能依靠一些常规的方法进行调理，等着这些前沿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所以呢，考虑到很多听众家人们都有眼部的一些问题，那我也不希望大家只能是干等着。所以呢，在王教授来到直播间之前啊，喜儿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心意礼物。那平常眼睛是干涩呀、疼痛啊、流泪呀，还有一些什么轻微的白内障啊、飞蚊症啊，缓解视疲劳啊，都可以用一用，可以说是适合大部分听众的日常护眼的需求。那具体它是什么呢？下期的节目我再和大家详细的说明。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0: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下午的3:04，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2: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来，股市观察。今天呢，沪指报收于3946.68点，上涨0.32%，成交量9861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4414.43点，上涨1.09%，成交量11663亿元。今天创业板指呢是报收于3602.08点，上涨1.49%。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呢是收涨了1.61%，北证五零指数收涨了0.23%。今天呢是整体是一个上涨的格局。我们看到上涨的个股家数达到了4128只，今天呢全市场只有1200多只个股是下跌的，总计成交额呢则是这个并不算大哈，21672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684亿元。
1: 消息、
0: 市场
1: 观点、
0: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决策参考。我们来看一下板块题材的情况。今天房地产、光纤概念、CPO、通信设备、教育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服务、可燃冰、芬太尼、煤炭开采加工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房地产板块午后持续拉升，滨江集团、城建发展、荣盛发展、中交发展、首开股份等股涨停，特发服务、华远控股、招商蛇口涨幅居前。光纤概念全天强势，长进光子、聚光科技20厘米涨停，智纯科技、通鼎互联、永鼎股份涨停，长盈通、至上科技、光酷科技涨幅居前。今天呢，食品加工板块午后冲高，安吉视频、好想你、百合股份获得了涨停，盖世食品、莲花控股、一致魔芋、朱老六涨幅居前。油气开采服务板块全天低迷，寿华燃气、通源石油、科力股份跌幅居前。来看一下涨停榜，七连板百花医药，四连板秦安股份，三连板有北京文化、华东数控、黄氏集团、蓝盾光电、金投发展、一鸣食品、通力天启等等。二连板呢有巨轮智能、宝英股份、宏博股份、湘江控股、亚太集团、成地湘江、长城科技等等。今天主力资金净流入比较多的有芯片概念，流入了340亿以上，板块内11只个股涨停，773只个股上涨。封装光学 CPU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02亿以上，板块内6只个股涨停，192只个股上涨。近期呢，人民币汇率呢创一个低位哈，那人民币贬值受益概念呢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94亿以上，板块内9股涨停，400多只个股上涨。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来看一下消息面啊，今天呢 白酒板块呢也是在轮动当中的。消息面上，中国银河证券发布研报称，总体来看，茅台的价格调整有望带动白酒行业价格短期上行。近期呢，飞天茅台和五粮液批价回升也初步验证，可能会带动一些行情的修复。当然，持续性的表现需要进一步观察中秋国庆旺季终端动销的情况。上市公司层面建议重点关注率先修复价格体系，维持推进 C 端转型以及获取市场份额的贵州茅台和其他高价格带动品牌。再来看一下房地产板块哈，主要还是因为政策的这种带动作用。北京最近出台了优化限购以及公积金贷款政策，在市场淡季进一步提振市场预期和居民实际购买力。那相关的券商认为，这一次北京楼市新政落地，是在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之后，并且处于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之前，具有较强的政策信号意义。往后看，房地产增量政策或将成为下半年宏观政策加力的重要抓手，重点城市楼市止跌回稳进程有望加快。再来看一下影视院线板块，也是延续了昨天前天的一个强势哈。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到10号已经突破了86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6亿。电影《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上映，淘票票的电影评分高达9.8，创下了过去3年电影评分的记录。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收盘快评哈，以上观点来自券商和权威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说一下期货，截至今天收盘，国内期货主力合约涨多跌少，多金硅涨超4%，燃料也有涨超3%，碳酸锂以及集运欧线涨近3%，低硫燃料油、合成橡胶、焦煤涨超2%，沪银涨近2%，跌幅方面玻璃跌近2%，尿素和靶跌超1%，生猪呢跌近1%。最近一段时间，恒生指数公司就恒生科技指数可能做出的修订方案征询市场意见。这次的修订包括取消恒生科技指数的行业要求，修订6大科技主题，扩大科技主题覆盖。另外呢，选股范畴设定为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的成分股，引入市值和收入增长的双组别选股机制，并将成分股数目由30只增加到50只。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这一次恒生科技指数自2020年推出以来的第5次修订编制方案当中会有哪些看点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投资参考。
3: 包括取消恒生科技指数的行业要求，修订6大科技主题，科技子主题。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言的报道。
4: 在主题覆盖方面，本次修订建议取消原有的行业分类要求，将6大科技主题重组为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选股机制方面，选股范围从港股主板调整至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并引入分组选股机制，按市值组别和收入增长组别来挑选。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瑶认为，这些调整更贴合科技产业当下的发展特点，有利于提升指数的成长属性。
5: 过去恒生科技指数权重更多集中在大型互联网平台，随着更多成长型科技企业进入，指数能够更早反映 AI、机器人、软件、企业服务等新兴赛道的发展机会。新增了收入增长这一选股维度，意味着一些规模还不算特别大，但收入增长快、商业模式已经得到市场验证的新兴科技企业也有机会进入指数。但是呢，成长型企业盈利稳定性通常不如成熟的平台公司，指数短期波动率可能有所提升。
4: 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新的调整纳入更多硬科技、高成长标的，会让指数行业分布更均衡。
6: 等调整正式落地，大量跟踪指数的被动资金会进行调仓换股，一部分新纳入标的就会迎来资金的配置。那同时，原有的部分成分股也会面临着权重被稀释的这种客观的情况。
4: 有分析认为，后续市场更关注 AI 产业应用层的盈利兑现能力，而和 AI 中下游应用端密切关联的恒生科技指数有望率先受益。叶宁瑶表示，恒生科技指数或将受益于该趋势，但最终驱动力仍然是企业的盈利兑现。
5: 恒生科技指数里面聚集了不少互联网平台、软件服务、智能终端以及数字经济企业，他们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丰富的数据资源，也是 AI 应用最容易落地的领域。如果 AI 能够持续提升广告、电商、云计算、办公软件等业务效率，那么企业盈利改善会比单纯讲概念更具吸引力。
4: 对普通投资者，张桂杰建议留意几个核心指标。
6: 首先， AI 相关业务的实际收入增速要看 AI 业务能不能真正的带来营收。第二，看利润端 AI 带来的降本增效有没有转化成经营利润，算力的投入能不能变成真实收益。第三，要持续去跟踪自由现金流的变化，这是企业经营质量很重要的标尺。第四，咱还得去结合外部变量综合来去做判断，包括海外的流动性啊，港股整体的风险偏好。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财经朋友圈，接下来跟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炉，粤、苏、浙位列前三。广东收入7421亿元，连续35年全国第一。江苏、浙江收入超过5000亿元。东部六省财力合计占全国近半数。28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收入正增长，西藏和新疆增速领跑，辽宁、广西和江西收入是小幅回落，全国地方本级收入同比增加2.7%。
2: 15:15，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我们继续资讯刷一刷。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如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等39种产品当中，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昆明海关的消息，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过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过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总计约1.91万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占据了全球97%以上的市场份额。今年全球出货量预计将增长至约6万台，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50万台。在市场份额上，智源机器人超越了宇树科技，夺得第一。 来看一下中证报的消息，当前医药行业进入半年报密集披露期，机构调研热情明显升温。截至8月10号，17家上市药企披露半年报，超过100家药企发布半年业绩预告。7月1号到8月10号，有74家药企接待机构调研，7家企业吸引超过50家机构走访。百济神州接待调研机构数量最多，超过了200家。公募基金发行持续回暖，按照认购起始日计算，8月10号到16号，全市场共有38家公募机构参与发行，合计推出50只新基金，较上周增长38.89%，连续2周环比上升，并创下近7周以来的发行新高。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更新155规划。这一次的规划呢，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155时期城市更新预计可以完成投资150,000亿元。那么在这150,000亿元的大蛋糕当中哈，我们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进行一下深度观察。
15: 城市更新155规划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来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落实。
16: 在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的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提高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那么在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提升城市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15: 此外，城市更新155规划确定了10项量化指标，涉及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为确保这些量化指标顺利完成，规划提出要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
17: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初步的统计大概也是接近10,000亿。因为下半年会更多，所以说预计估计也是在30,000亿以上。如果每年在30,000亿的这种规模的话，那在5年应该是能有150,000亿的这个规模。
15: 规划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共体检超过320万栋住宅、27万个小区、3.7万个社区和5300个街区。
16: 去年城市体检工作形成了整治建议清单7万多个，生成城市更新项目20,000多个。今年呢，我们已经在涉事的城市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的城市体检的全覆盖。
18: 可以看出，城市更新的项目类型多元，在稳定投资、改善民生、促进消费、激发创新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5: 那么城市更新的钱从何处来，项目如何具体落地，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15/17，城市更新预计可完成投资150,000亿元。这150,000亿的大蛋糕中，地下管网就占了1/3，预计拉动投资50,000亿元。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也是主角，11.5万。

会资本会积极参与。银行信贷、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工具会进一步丰富资金来源。普通居民也是主体之一，老旧不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谁受益谁出资，居民的自主出资也必不可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才能真正逐步落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你知道吗？现在哈，买 AI 产品啊，往往你会觉得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比如说啊，在上海有一家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等场景都有哈，真的是买起来像买日用品啊一样的方便。
1: 博猫，遛机器狗。穿外骨骼 AI 应用商店艾特你来体验未来生活了。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这家2000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对新技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在这里尝鲜。
2: 这个之前卖多少？
3: 现在都是8000，
4: 应该是8500。
2: 我听说这个之前要几万块呢。
3: 对。
2: 现在价格打下来了，
1: 从几百块的赛博萌宠到8000多的消费级外骨骼 AI 产品，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0: 是啊，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这就是科技创新啊带给我们生活的变化。那也许下一步呢就是用得上，而且呢要经常用更好用。刚才呢，我们关注到了恒生科技指数哈，有许多的这个分项指数上新，而且呢科技含量更高，恒生科技指数将会迎来调整。那其实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也是如此，截止到8月初，年内 A 股新增的指数已经达到了561条，科技细分主题指数加速推出，债券指数扩容明显。比如说哈，半导体、人工智能、存储芯片、电力设备等领域都会有进一步的这个聚焦细分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指数。与此同时，固收类指数扩容明显，年内新增336条正债券指数，占到全部新增指数的近60%。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轮指数密集上新是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双重驱动的结果。科技细分指数扎堆上线，聚焦 AI、半导体、存储芯片、机器人等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债券指数扩容明显，覆盖各类细分品种。同时，不少指数更新了编制规则，这科创产业链的细化需要更精细的业绩标尺。债权和股权的指数同步扩容，则满足了机构多元配置的需求，共同引导资金流向硬核科技制造。今天的财经朋友圈节目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依琳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1: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0: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依林，也能看到我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欢迎视频号上面的朋友们，今天有三件事情需要去跟进一下啊。第一个呢是奥迪，第二个呢也是奥迪，第三个是一个充电桩。第一件事呢，上汽奥迪80000大灯事件。我没有想到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去记得这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儿呢，刘先生，哎，有回复了，啊，到那回复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件事情呢，是一汽奥迪 A6L 的大灯啊，那个照亮我的美，只要能拍清楚上面的漏字的情况就可以换，昨天也返回给厂家了，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上汽和一汽今天刚好可以同门师兄弟来对比一下。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个400。把我当量子一零的那个事儿嘛，就是我说话他听不见，但是客户说话他能听得见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到最后人家说会跟进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跟进这件事儿。好嘞，第一件事啊，先把老刘，我们的老熟人，请到节目现场。刘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5: Hello， 依林老师。
14: 嗨，你好，好久不见。哎呀，听到你的声音倍感亲切，想问一下这件事儿有没有新的进展？
15: 现在厂家那边就说从生产线上600多个大灯找了一个最好的给我了，让他翻到25年的灯，但还是有瑕疵。然后我想着，哎，他们品控是不是？
14: 他那个瑕疵指的是什么？还是跟第一个或第二个一样、就是、有洞之类的吗？
15: 对，有一个小小的磕痕，但是没有爆开了，就不会像第二个那样爆开了。
14: 所以现在这个新灯已经安到车上面了吗？
15: 是的，是的。
14: 抖吗？
15: 不抖了，这次不抖了，没有第一个那种抖。
14: 然后呢，后续的一些延保的问题也给你了是吧？
15: 延保的话，他现在是店里给我出了一个证明，

0: 这个我不知道厂家会不会认可。
1: 没事，从600个大灯里边，600挑1，挑出来一个最好的给你。
0: 是的，我也很无语了。他已经挑到25年的灯具，就是他们上海的生产线里面去挑。
1: 先用去吧，
0: 好，
1: 没问题了，只能这样了。你已
0: 是
1: 经
0: 的，
1: 是全
0: 我也
1: 国
0: 很
1: 六
0: 无
1: 百
0: 语
1: 分之一，而且是最好的那个了，打败了599位其他的奥迪 A7L 的车主。那我只能尽力到这儿了，您放心心用车好了。
0: 好，
1: 好
0: 感谢
1: 嘞，
0: 英语老师，真的
1: 不
0: 十分
1: 客
0: 感
1: 气，
0: 谢节目。
1: 哎，千万不客气，千万不客气，我陪您一块走这一遭，对我来说也是开了眼界的。好嘞，祝你以后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啊，刘先生
0: 好，
1: 再见。
0: 感谢，
1: 不客气，
0: 好，
1: 再
0: 拜
1: 见啊，
0: 拜，
1: 好嘞，好嘞，拜拜。
0: 拜拜。
1: 600个大灯里面挑一个。

0: 好嘞，所以说登场嘛，对对，我在这说一下，就这个视频我就不做吧。我现在看了一下，我就用两分钟去沟通了一下这个，我发一个不到一分钟的视频，是不是挺无聊的？就是我想到了那句话，就是这个事儿，我说出来可能有风险，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有一个词叫做“瘸子里边挑将军”，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到我的脑海当中。然而，对于登场来说，不应该是优中选优吗？
1: 统一购买的。
0: 矮子里边啊，对对对，我重新说一下啊，就是矮子里边挑高个儿，都跟我这样，一米五几，非要挑一个一米八的。

0: 好嘞，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啊，抱歉，是赵先生是吧？郑先生，这充电桩那个事儿吗？哦，对对对，一汽奥迪那个，哎，咱同频对比一下啊，大波浪是3号线一汽奥迪，然后郑先生这个呢也是挺奇葩的，车子呢出现了一个，其实就是烧蚀痕迹，我这么跟大家说，因为 LED 它那个激光大灯嘛，激光是非常非常热的。然后呢，会造成它这个灯上面呢会有一圈儿，昨天这个郑先生所说的应该是油渍或者水渍之类的，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呢，右大灯非常的明显，然后左大灯呢那边不明显。奥迪厂家判断的是拿一个尺子啊，那来具体的一个距离，拿手机拍，拍得到就换，拍不到就不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就怪那个手机。然后，所以呢，这件事儿我也反馈给一汽大众厂，一汽奥迪厂家了。到目前为止，郑先生拿了回复。郑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先生，你们好，怎么样？
1: 老师你好，
0: 哎，有人跟你联系吗？
1: 现在400没给我回复，
0: 啊，没事儿，那
1: 但是
0: 个
1: 那个
0: 4S店的。
1: 之前那个就是咱撂完电话的下午，昨天的下午，400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把我这些情况都给我这个记得特别详细，问我什么时候这个接收的短信，什么时候去升的级，然后这个现在的什么情况，诉求是什么情况，然后把这些都记下去了。接下去了之后，然后我今天上午，那个就是我去那个 4S 店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咋
1: 打了
0: 说？
1: 电话让我去 4S 店说那个把这个灯又重新拍了之后呢，现在但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400做的还是店里做的，他是意思，他让他们那个技术经理也看了，说这个灯呢，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呢，那个按照厂家的要求他拍不出来，然后让他跟厂家沟通，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
0: 哎，好好，这一切向好发展啊！那
1: 就目
0: 我
1: 前
0: 还
1: 是这
0: 这，
1: 么情
0: 哎
1: 况。
0: 呀，我听了都着急。用啥手机拍的？那个又拍了一下。
1: 那都不知道啊，他都拍了，换完又是开到外边拍的，又找的光，但是他说是，但是这个给我这个接待这个售后跟我说是他自己看的也虚，就是啥意思？他自己看心虚，按照厂家标准肯定是不行。但是说让他们的技术经理也看了，意思这灯确实是有问题。
0: 那
1: 就
0: 就
1: 是跟
0: 好，
1: 他跟
0: 就是
1: 厂家，
0: 等他们消息呗，我总结一下。
1: 对，说是明天的话不能给消息，后天给消息。但是400从昨天问给我打了电话之后，后来就没给我回。
0: 等那就不会了，剩下的事儿就是400是采集，再反馈给厂家，然后呢，剩下的话应该就是4S店给你去沟通处理了。那您也等等，明天或后天，今天。那我后天再给你打个电话呗。
1: 可以，
0: 可以可以，行，老哥用的还是 iPhone 是吧？
1: 我用的还是 iPhone，
0: 哎呀，那个我向你推荐一下啊，广告位招租又一次出现了，就是有什么2亿像素的，去弄个那种手机。
1: 行，
0: 啊，好嘞好嘞，行，那先这
1: 拍我
0: 样子，
1: 照一个，
0: 我等你好消息，周五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1: 好嘞，谢谢伊登老师，
0: 哎呦，千万不客气，好，我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 好，谢谢，
0: 嗯。
1: 哎。
0: 那个，我对比一下啊，这400也来了，我得夸一下。喂，你好，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2: 哎，您好，一林老师。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听出来。那个是这样的，我正在节目当中真的得跟您说一下，贵400的工作的速度和态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因为据车主所说是，昨天我节目进线之后，当天下午就收到了来自于400的工作人员的回馈，并且也收到了来自于4S店的跟进，这点非常非常厉害。感谢你们的辛苦的工作。
2: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认可，老师。
0: 没有，就这么一个事儿，也非常感谢您了。那就这样子啊，谢谢您，那就这样，再见，祝您工作愉快。这个没挑的啊，我得表扬一下，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的400，工作很棒。哎，八字有那一撇了啊，相亲成功，那接下来呢就。这，我觉得没跑了。好嘞，哎，导播老师，下一个。哎，对，就是下一个就是云闪充的，客服和车主所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张先生。 张先生呢是一位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慈溪去这边玩嘛，玩完以后呢去充电，充电遇到了问题，车子给充坏了，然后送到4S店的4S店肯定要去收钱嘛，但是这个钱谁出呢？现在没办法鉴定，原因是什么？4S店给出了报告，但是充电桩那边没有给任何的报告。张先生向我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充电桩那个他充的那个桩刚好就坏了。所以我昨天联系到了云闪充全国客服中心电话，这客服工作人员非常到位啊，就是我有一种就是不在人世间，但是我能看到人世间的那种状态，用科学的话解释叫做量子状态啊，就是别人感受不到我，但是我能听得到。我还需要通过张先生来中译中来翻译给400的工作人员，那么对我态度差真的没关系，所以这事儿能不能解决最重要。来，张先生你好，我是一零乡亲们好。
3: 哎，一零老师你好。
0: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啊？
3: 昨天下午有给我打电话，然后呢，但是他们那边说的是，他们自己也联系不到他们当地的运营商。
0: 然后呢？
3: 然后就意思让我自己先去自己去修嘛。然后我没有同意。
0: 让你自己去修？
3: 对，让我自己先去修嘛，然后我就没有同意。
0: 有没有后半句先去修然后呢？
3: 然后他说后面这个事情再去处理嘛。
0: 再去处理，那不处理怎么办？
3: 然后现在还是就卡在这里。
0: 导播老师来，3号线帮我去。已经打了。喂，你好，请问是云闪充，是云闪充还是云快充？
4: 你好，这是云快充客服。
0: 啊，云快充客服，请问您的工号多少？
4: 我的工号是0006。
0: 0006，麻烦您帮我去转到00132号客服。
4: 等一下，我记录一下。
0: 好，谢谢。
4: 00132号客服。
0: 没错。
4: 嗯。
0: 可以转吗？
4: 你好，我这边没办法去转接。
0: 哦，没办法转接是怎么办？
4: 是的，您这边
0: 我重新再拨打一遍。不，昨天00132号客服处理了，我在节目当中向贵品牌方反映的车主遇到了充电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没有解决，所以我需要再去找一下00132号。
4: 您稍等，我看一下记录哦。
0: 哎，好。
4: 哦，我看到这边之前我们同事登记的了，
0: 就是他00132号。
4: 我看到00132的这个同事做的一个记录了。
0: 对，
4: 是这个张先生的这个车辆损坏的问题是吧？
0: 没错。
4: 哦，我看到我们这同事记录的很详细。然后首先呢，感谢贵平台对本次事件的关注。我司现在正在积极的协调电站运营方及充电站的生产企业开展进一步的核实工作，现在已经安排我们的专人跟这个张先生对接了，如有新的进展的话，我们会及时向张先生同步的。
0: 进步了，各位，不客气，云闪充。
4: 你好。
0: 没事没事，就是我还以为你会说谢谢我们，因为您跟昨天那位客服真的。这真的，您优秀很多。不过您先等等我啊，我一会儿给您同步一下最新的情况。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不好意思，被您打断了一下。您说现在这个正在有人去跟进张先生的这台车子的事情是吧？
4: 对，我们有专人去跟张先生对接，有新的进展的话会及时向张先生这边是说的。
0: 来，我跟您说同步两个情况。第一，张先生是异地到我们浙江慈溪的一个充电站去玩，现在他被困在慈溪无法回家，因为车子没办法去动， 车子坏了。
7: 嗯。
0: 第二，您说的是有专人在跟进。来，张先生，您再重复一下刚才您所说的，现在的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3: 他们是有人联系我，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处理，因为他们说他们也联系不到这些这边的运营商，然后让我自己先去修。
0: 所以如果是你们充电桩跟运营商之间的问题，为什么把问题要抛给车主呢？
7: 啊，那先生你好，我们这边的话已经在进一步的去核实了，因为他现在的话是协调电站，就是我们首先要跟电站运营方以及那个充电桩的生产企业要开展进一步的核实工作。
0: 那如果你们核实不了的话，那车主就是无限的等呗。
7: 啊，那我这边呢再催促一下，
0: 能不能先去解决这件事儿，然后你们内部再去催促。
7: 这边好的，没问题。
0: 因为您不是我们浙江的企业，但是这件事发生在我们浙江，我们浙江向来都最多跑一次，没有让什么车主，没有让这个市民去等自己说法。
7: 先生，我现在就去反馈我们的领导，这边进一步去核实，然后这边加强处理进度。
0: 张先生，您告诉我一下，目前您的时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您还在慈溪，还在等吗？
3: 对，我还在慈溪，还在等。
0: 什么时候需要回去？
3: 我现在就很着急回去。
0: 来，那个0006号这位朋友，您能不能告诉一下车主，现在他该怎么去做？
7: 那我现在来催促一下我们这边的对接人员，让他这边进一步的去核实，加快这个处理进度。
0: 行，没问题。然后呢，现在是快4点，我在4点半的时候会再次联系一下这位张先生，请在半个小时之内让相关的人士跟张先生去沟通一下，并且明确一个处理方案出来。
7: 好的，好的，我现在来催促一下我们这边对接的领导。
0: 好，谢谢您，感谢您的领导。
7: 也感谢您的来电。
0: 好，就这样子，好，再见。4点半的时候我还会去给你们打的，再见。
7: 好的，先生，再见。

0: 张先生，再等半个小时。
1: 好的，好的，谢谢依林。
0: 不不不不，您客气，您这我都觉得我都脸红了，这是我们招待不周的情况，但是这得去找那家企业，您先等等好不好？半个小时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啊。
1: 好的，好，再见。

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要不要去找到职能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件事儿，这是我比较纠结的。就是这家现在，我是不满意这家400的速度啊，就是这是个企业的速度，但是他们也在跟进。另外一方呢，就是车主在时间会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比较难。好，您先等等，先等等，我这边很快要进入到整点报时了。来看看大家伙所问出来的问题啊，大家随时打，非常欢迎各位，但是也需要等到这个能打进来的时候。A6L 1小时20分钟就故障无法启动了。好，那扒房子这位朋友，您需要先去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无法启动的话，很可能是小电瓶的问题。然后呢？也有其他的，就比方说您的起重机、您的发动机，这可能都会有相关的关联性的故障，但是需要去弄清楚。比方说您的车子是不是买了一个存放时间比较长的，导致了小电瓶的亏电，这个您得去看一下。

0: 来看看这位二手车的朋友打电话，那个您贵姓来着？戴先生，导播老师，麻烦您帮我去往前找找那个戴先生。戴先生，哎哎，212的一位车主，啊啊不，不是，那个212的车主，您贵姓？稍等啊，等会儿，是的，就是戴先生，您得再往前看。你看是不是还有一个戴先生，然后呢那个是212的车主。
1: 我以百分之
0: 大家等一下啊。

好，稍等。好，大家等一下，我找一下这个之前的一位车主所遇到的一个情况，我跟他需要再反打一下电话，有我的新的问题了。抱歉啊，各位，请稍等。我在找这位车主的电话，这。好嘞，导播老师，麻烦您进直播间一下。这儿有一个电话号码。他有两个，应该你打第一个就好了。谢谢您。好，就这个中间的这个电话，没事，您把那个手机拿走就好了。哎，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去找一下212的厂家。各位，接下来我先过渡一下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下一位是另外需要跟进的事儿，212的车主和他的这个后车窗为什么会生锈的问题。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4: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3: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4: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3: 跨境无忧，专属国际漫游流量放心用。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在广州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下一位啊，这个事儿呢老熟人，因为我本来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了嘛，结果车主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我留言，又有了新的变化。大家还记得那个北汽212的那个车主，然后他的这个车子出现了这个后备箱上面的这个玻璃周边出现了这个锈迹的情况。然后厂家当时不是说给他修并且给他理赔车衣了吗？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喂，你好，老戴你好。哎，老戴。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怎么什么意思？什么情况？怎么又来了？
2: 上周我们年限完之后，厂家确实联系我了。当时说好了之后，说是给我修后面的那个油漆问题，然后赔我的车衣。然后等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想着工作休息日他们没有维修，我就没有联系他们。到了周一的时候，我到修理就是那个售后站里面，我问他们，我说我的车开始修了没有，他说厂家没有给明确的答复。然后我说那你问一下，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我的后门不要拆，你就直接给我修就行了。然后还有车衣的事情，他联系到了厂家之后，然后厂家给他们的回复是只修不赔膜。后面我又联系了那个厂家的一个客服经理，然后售后经理他那边说的是厂家只愿意修不愿意赔车衣，当时给我承诺的是会给我赔车衣，这是那个陈经理亲口答应我的。
1: 赔车衣的录音证据之类的发我一下。
2: 那个我没有，后面我有录音，前面的录音我没有。
1: 那里边提到了赔车衣了吗？
2: 提到过。
1: 发。
2: 好嘞，
1: 就行吗？这不就行了吗？那对你来说不就是第二次他说到他做不到吗？
2: 对，
1: 第一次不是送五次保养，那五次保养那事儿落定了吗？
2: 也没有给我送回来。
1: 哎呀，这个212呀，哎呀，这个厂家呀，真是，
2: 我有时候太无语了。这个东西他让我自己去找地方鉴定，我说我怎么去鉴定，怎么样鉴定才算有用？然后他说找一个有国家资质的一个鉴定机构，我说那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给你做这样的鉴定？因为联系过有做这种鉴定资质的，然后别人说只能说是鉴定出来它的油漆的时效期，并没有说是专业性能鉴定这个东西的。
1: 不用不用，那个戴老板，你可能是做二手车的，但是对于新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不是特别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您先举证出来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在汽车市场，在新车遇到问题之后是有一个叫做举证权利倒置的，也就是说现在厂家需要向您说明，您这个如果他判定为是比方说贴膜所导致的，那么他需要向您去举证出来相关的证据。
2: 他没有给我任何可以举证的东西，然后他就是，
1: 所以啊，就是没事，这事儿您听我的，我来帮您去跟他沟通。但是现在前提条件是我需要您拿出来相关的证据，他答应赔您车衣的录音之类的，就 OK 了。打电话，
2: 我打开。我发给我现在已经发过来了，您稍等一下啊。
1: 哎，好嘞，
2: 我把这个发给您一下，您看。
1: 好嘞，好嘞。
2: 这是我前天跟他沟通的时候，然后录的音，
1: 没问题，没问题。
2: 然后他现在厂家就是明确的规定是让我去做鉴定，
1: 没问题。
2: 然后我也问了4S店的经理，4S店的经理说，他说这个事情他说没法说，他说你要是说走鉴定的话，最终的话就是走到司法的话，他说你有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跟他去耗？
1: 对呀，没错。
2: 然后他的意思就跟我说的是，他说不行就算了，哎呦，他说这个东西咱们有时候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
2: 我们是胳膊呗。
1: 哦，212是大腿啊。
2: 对啊，
1: 我这个人哎，我这个人没有其他，我就喜欢，我不能说这句话，说起来不好，不好是好像有歧义。
2: 但是
1: 我去找那个大腿，
2: 确实对于我们车主来说维权真的很难，我还是一个业内人士，我觉得维权都很难，真的太难太难了。
1: 嗯，就是说明啥呢？说明就是这个品牌选择失误了呗。您先等等，现在您给我发的是7分05秒。
2: 对，这是前天的一个录音。
1: 对对对，在几大概几分钟？
2: 我后面应该是你往后面拖，应该是在后面的时候，我具体看一下。
1: 好，那这样子咱俩一块听好不好？您告诉我一下，你应该有印象了，对不对？
2: 稍等啊。
1: 哎，好。
2: 哎，
1: 咱一块听。
3: 全部拆掉。
4: 那我没有办法呀，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上。
3: 嗯，
4: 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有没有以后一年之后还会像这个样子出问题啊。我无法判定
3: 那个电油那个工艺和咱们是正常的这个喷漆打磨不一样。
4: 嗯，
3: 它是要去朝里面那种专业的那种设备，整个这个车
1: 在这个之前之后
3: 套到那个电油。
2: 这是之后的第二次。
4: 它就跟放在里面洗澡一样的。
1: 不是，你说对方说到的那个，
3: 你见过那个场面？
4: 我知道，见过，我见过。
2: 后面
4: 我知道，
2: 后面4分多钟的时候，
4: 我无法判断我
1: 四分多钟的时候，好好好，
2: 嗯，
1: 啊，不好意思，我就跳到5分钟了，我现在从4分钟开始听，啊，4分01，
4: 里面的情况，然后你们的初步判定是这样的，可以，你说我可以去做鉴定，你也认可这个有国家资质的这个鉴定结果，那么到时候我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希望厂家能履行你们的承诺。好不好？
3: 到时候这个判断结果，如果真的是判断出来是咱们这个车的漆面质量问

0: 题，到时候这边再就事论事呗，再对着这这个质量问题，然后再和公司里边去做对接。
1: 哦，
0: 然后
1: 那我还要，那我现在，那我现在就是再补充一点啊，陈总，这个鉴定费8500，这是到时候会开发票的。厂家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我希望厂家这个费用不要赖账啊。其次，我现在的要求就是，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我要求，不说三包法可能够不上换车吧，我要求我的车身全部重新打磨喷漆做电泳，你跟厂家回馈一下好不好？我现在就联系这边去做。
0: 不是这样，
1: 吧
0: 他做电泳的情况下，你不能说车已经从这个状态套出去做电泳，做电泳要把全车整个那个清漆、底漆、面漆全部拆掉。
1: 那我没有办法呀，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啊。
0: 嗯？
1: 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有没有以后一年之后还会像这个样子出问题啊。我无法判定啊。
0: 电泳那个工艺和咱们是正常的这个喷漆打磨不一样。
1: 嗯。
0: 他是要去厂里面那种专业的那种设备，整个这个车身车架泡到那个电泳池里面去做的。
1: 对啊，他就跟放在里面洗澡一样的。
0: 啊，对对对，就那个。
1: 我知道。
0: 你见过那个场面。
1: 我知道，见过，我见过电泳，我知道。所以我无法判断我后面我的车身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的诉求就是，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那希望厂家能够履行到我所提出的诉求。如果是我自身的问题，我愿意为我的行为买单。
0: 哎，还没到那一步呢嘛？具体
1: 还没有到那一步，到哪一步呢，陈总？
2: 不是，
0: 我的意思是，
1: 哎、
0: 我们现在判断出的是非解了问题嘛？然后咱们那边觉得就是这个漆面这个问题嘛，对吧？
1: 嗯。
0: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先给他掰扯清楚，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非质量问题？到时候判定出来之后，然后咱们再谈最终的这个车的这个处理结果嘛，对吧？
1: 好，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我的诉求我已经提出来了啊。我现在是花8000多我去做这个鉴定，如果出来了真的是这个问题的话，我希望厂家到时候不要再推脱了。我现在我的诉求也跟您说了，你也录音了，我们也同样录音了，好不好？我们就以这种诉求跟公司去谈，如果谈不好，那我们就只能走司法了，好吧？我退车三包谈不上，退不了，我知道这个车退不了，
0: 嗯，
1: 对吧？我要求全车重新给我做电泳，这个不过分，因为我害怕其他的位置也会像这样的问题出来。
3: 不是老戴哪儿呢？我听完了。
4: 我都，这是前天的一个录音，第一次的录音我没有录，因为那天跟您上过节目之后，当天晚上他就联系我了，联系我之后我就没有录音，我们只是口头说了。我保证他说过这个话，但是这一次的录音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
3: 现在听完以后没有提到啊。
4: 对，但是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包括我跟售后那边的接待人员沟通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然后他说现在厂家就不认。
3: 这个是在他提了给你这个重新喷漆，给你补车衣的这个之前还是之后？
4: 这是之后，因为他不答应给我赔车衣了之后，我才说出这么过激的话来。我说我要去做鉴定，去做。那如果说鉴定出来你的问题，那我就要求更高的这个赔付了。
3: 我知道。
4: 嗯，
3: 那么为什么会突然从他赔车衣到您现在录音说到的是不赔车衣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4: 中间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油漆这个大面积的这一块腐锈的问题是因为贴车衣所引起的，因为贴衣的时候他会用刀子划上那个边上的那个膜嘛，然后有可能伤到油漆，他说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而且他厂家也来了一个技术人员，好像是负责油漆这一块的，我也见到他了，我也跟他聊过，他当时原话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见过哪个车的油漆会这样这个样子吗？
3: 我现在问的是，就是他什么时候像您说的给您补偿车衣，因为上一次我给您处理完就是告诉您就修漆面，然后呢理赔您车衣就好了。
4: 就是我们当天我上完节目，你和400联系完之后的当天的下午就联系我了。
3: 嗯，
4: 然后他也提到了，他说您这个事情，他说已经上到媒体了，说浙江之声那边打过电话了，然后厂家这边很重视，就说这个事情。然后他说，嗯，现在厂家可以跟您就说，陈经理原话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可以跟您修，然后车衣这一块100%是没问题，我可以跟您申请下来。原话这么说的。然后第二天我跟您回复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告诉跟您说的。
3: 啊，对对对，
4: 嗯。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因为周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就没有上班嘛，我就没有在意他。然后周一的时候我问他的时候，他说厂家不给赔付车衣，只给修。

0: 谁？问
1: 他说没
0: 谁？
1: 有，那个陈经理说，他说没有申请下来。
0: 你现在没有证据，我这咋向对方协沟通协商呢？
1: 这个我确实是当时大意了之后没有录那一段音，录了当天下午的时候跟您连线完了之后，晚上我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给我打的电话。
0: 稍等啊，稍等，稍等，稍等。那个5次保养那个事儿，我还在找着那个照片呢。
1: 我从 APP 上也看不到他那送的上一次因为半轴的问题送的5次保养，我也看不到。
0: 来112全国客服中心。喂。
2: 你好。
0: 女士你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又来了。
2: 你好，先生。
0: 哎，我知道为什么我又来吗？因为车主又来找我了。
2: 这边看到之前是有过来电的，也帮客户已经反馈催促了的，先生。
0: 反馈催促是啥意思啊？
2: 就是已经帮反馈给厂家工作人员了，是有工作人员联系客户是吗？
0: 哎，对，告诉车主不行，做鉴定。
2: 现在是客户是有什么诉求呢？这边帮客户登记反馈
0: 我替你们北汽拦下了戴先生关于这台车子二手折损价的补偿，那
2: 现
0: 你
2: 在
0: 们就不能想想你们的车主该怎么去处理吗？
2: 我们这边也会安排服务站与客户协同处理的，先生。
0: 不是服务站的事儿，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不是人家服务站的事儿，是你们厂家的事儿。来，我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就是为什么现在我对于戴先生组织，等我一下。
3: 16:15，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0: 那个，这位客服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啊，我跟您说一下，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于你们北汽212现这样的一个做法，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吗？因为车主向我去递交的证据里边，你在今年的5月25号的时候已经告诉车主，你的五次保养，厂家同意了五次保养，结果现在送给人家五次保养了吗？没有吧？
2: 稍等，这边给客户看一下。
0: 哎，你帮我看看。
2: 这边是没有，暂时没有收到这个答复的，是收到了给客户加了一桶汽油的。
0: 一桶汽油不是说汽油的事儿，我这边那个来，您告诉我一下这个212售后这个小鸭子的头像，这位是谁啊，戴先生？
1: 这个是他们售后的一个接待的，专门对接他们厂家的一个工作人员，他
0: 哎，
1: 不参与
0: 好，
1: 修理。
0: 啊好，就今年5月25号呗。
1: 哎，对，
0: 啊好，5月25号你们答应车主给五次保养，到现在没给。前两天的时候答应车主什么修补车衣，到现在也说不给了。你们不是开玩笑吗？你们这，
2: 那这边再次帮客户登记反馈一下，现在就是五次保养以及车衣没有给到客户，是
0: 没
2: 吗？
0: 有了，我替你们挡下的车主这个对于车辆折损的诉求了。
2: 这边帮您登记一
0: 我
2: 下。
0: 们的诉求没不过分啊，我们只需要的是你承诺给车主了，你给车主就行了呀。
2: 是的，先生，这边帮您登记一下，我们也会安排这个服务站与客户协同处理的。
0: 还是跟您说一下。不是服务站的事儿，就是厂家的事儿。一位负责人跟人家车主所说的，别再让车主来我们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你们212去刷一下存在感，好不好？
2: 好的，先生，这边也会再次帮客户反馈一下，安排厂家工作人员联系客户的。
0: 行嘞，没问题，我等您消息，我也会等戴先生的消息的。那么戴先生，我等您回复，好吗？
1: 好的，一鸣老师。
0: 哎，好嘞，你这个缺一个关键证据啊！我这个事儿呢就不能那么笃定的跟您说了，这个五次保养是我看到关键证据了，这个我还得帮您去沟通呢。
1: 明白。我找一下我的手机里面的录音，然
0: 哎，
1: 后我
0: 好，
1: 如果找到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发给您。
0: 行嘞，
1: 我也不会说是平白无故的去说这样的话，我也不是说去恶意的去讹别人或者是怎么着，
0: 我
1: 我
0: 明
1: 们
0: 白，我
1: 是
0: 明
1: 实
0: 白，
1: 事求是去做一些事情，好吧？
0: 对，我得看证据，我非常相信您，但是我也得看看证据，
1: 明
0: 谢谢
1: 白。
0: 您，好，那就这
1: 我
0: 样，
1: 也不
0: 待
1: 会。
0: 着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
1: 一
0: 再
1: 鸣
0: 见，
1: 老师，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拜拜，400抓紧啊，麻烦您了，再见。
2: 好的，再见，先生。
0: 修复车漆赔车衣，还送五次保养。不是，还送他一台车呢。

五月二十五号，对对，现场接嘛。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送的五次保养是另外一件事儿，是上一次处理的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上一次处理当中他提到的另外一件事儿，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给。我没有提到过五次保养的这么一个事儿。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这是全国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啊。对啊，发财哥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给你就别答应，你答应了就要照做，这个道理挺简单的吧？比二乘以一等于二，我觉得还要再简单一点。

0: 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先生，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姓李。
0: 李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这个车它不是车质量的问题，它是跟这个 4S 店有点关系。
0: 您说说。
1: 就是我当时去年9月份在乌鲁木齐那个名跑的 4S 店买了一辆那个车，然后当时就是有那个新购补贴嘛，这个政策。
0: 哪儿的？就是当地的政府补贴喽。
1: 对，然后就是他这个补贴9月1号之前就截止了，但是我是8月11号订的车，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没，就是我快提车，他就告诉我说没关系，他说我们 4S 店和这个，就是说好了，我们的开票时间可以延迟到9月15号，然后就是9月15号之前开票都可以享受到，然后结果，一直到现在，然后他就一直说在。就是还是，就是到时间以后还是上传不了，因为我那个发票不满足9月1号之前。
0: 现在是8月12号啊。
1: 那个是去年的事儿。
0: 去年9月1号的事儿。
1: 对对，就是他一直拖到现在，然后一直就是说在，就是要等，要等，要等。
0: 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是政府当地只能补贴的事儿。我建议您是要拿到 4S 店向您去承诺的一些证据。
1: 我拿到了，然后但是因为他给我承诺了，然后但是就是像这个9月1号之前开票的车，人家都领到了，然后就是因为他给我承诺说9月15号之前都可以，然后我就一直等，然后结果他就一直在推，一直在推。然后他
0: 抱歉，这个时间太长，我帮不了您。我能力问题，不是您遇到的问题。好嘞，好，
1: 谢谢，
0: 再见啊。补贴的这一块，我建议大家伙，就是我只能给大家做一个消费提醒。消费提醒就是，如果4S 店给您答应的任何情况的话，您把它当成合同签下来，只要签下来都好解决。我这边解决的比较多，但是您这种拖了一年的事儿，让我咋解决啊？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合同写了，保证领取，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对，我这儿就是比方说有合同里边写明的，类似像这样的之前的一些操作，到最后车主都拿到了，都没问题的。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喂，
1: 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一零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姓张。
0: 哎，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0: 我这边是驾驶员，我跟您说一下我具体情况啊。
1: 哦，
0: 就是事情是这样的，我是等于说我是美容店的嘛，然后这个车主呢，他7月4号委托我，他人在外地，他让我去开车从他小区开回来到我店里面洗车。那等到晚上9点多我给他送回，他没人没在，一直在外地接电话，他没接到，然后就让我开回。那等到第二

0: 台去对保险能不能去沟通一下？
1: 不能，您打官司去，我觉得会比较好。
0: 打官司是吧？
1: 对。
0: 行，我了解了。
1: 因为您是具有一定的保管的义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话，您是过错方。
0: 因为他这边保险，他就说去诉讼的话，我们包赢嘛。
1: 对对，所以呢，就是您这边
0: 去
1: 一下。对，没错。
0: 好。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0: 好。
1: 好，下一位车主。大家等一下啊，4:30的时候我会再次跟那个来我们异地来我们这个慈溪玩的朋友云闪冲的那位朋友打电话的。

0: 好，大家再等一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看下一位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如果是他是自然人的话，我自然会去处理这件事儿。但是他不是自然人，他等于说是一个，就企业吧，维修企业。哎，这个事儿。不能通过我。啊，接下来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下一位车主的电话，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在接完这个车主的电话之后，我们会反打电话给，张先生，看他所遇到的情况。
1: 好的，你。
0: 好嘞，已经来了。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啊。
2: 喂，金林老师，你好。
0: 哎，先生您好，怎么礼貌称呼您啊？贵姓？
2: 我姓徐，
0: 啊？
2: 我姓徐，双人徐。
0: 哦，徐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2: 就是我昨天晚上这个车被这个水淹了，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啊。
0: 哎呦，被水淹了。
2: 对，它淹到那个中控台的那个，差不多跟那个座包一样平，但是
0: 就
2: 还
0: 是
2: 没弄
0: 跟
2: 到座
0: 中控
2: 包，你
0: 仪
2: 看。
0: 表台已经淹上去了吗？上沿已经平了吗？
2: 对，我是 SUV，一个 SUV 车。
0: 哦，淹了这么深呐！
2: 对，
0: 啊，
2: 然后现在
0: 您是抱歉，是哪个地方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台风天的事儿？
2: 对，我是在浙江这边上班，然后车也是在这个浙江台州这边买的。
0: 哦，台州啊，好，明白，没问题，没问题，好嘞。
2: 然后今天保险我已经报过了，但是他们现在可能车太多了，没时间，就是说还没排队排到我这边，就是拖车的话，
0: 那您稍微等等。
2: 我就是说想咨询您两个问题，
0: 您说。
2: 就是我这个车哦，它是去年买的嘛，今年就是去年8月29号买的，今年马上8月29号，然后就到期了，
0: 啊，
2: 我
0: 好，
2: 这
0: 您稍
2: 个。
0: 等等，不好意思。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9: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

0: 00833192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徐先生，不好意思让您去久等了。然后呢，您说到了您的车子被淹，然后呢遇到了一些情况，就是现在还没轮到您的拖车。您需要咨询的是什么？我能帮助到您什么？
6: 我需要咨询的就是说，我这个车就是去年8月29号对今年8月29号才满一年，才满一年嘛，但是我这个保险呢，它已经可以提前一个月买嘛。现在我这个保险已经买过了，如果这个保费，因为我这次这个车去修啊，车去修了的话，会不会影响我这个保险？我还要补他钱？
5: 退保？
6: 退保。
5: 就是你后面买的那个，你现在还在上一个，你这保险是换保司了吗？
6: 没有，还是人保。
5: 啊，还是人保。明白。就那就是您跟他说一下，就是现在您的车子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水淹的事件，先去做一下定损，在这期间的话，您要不先把保险给退了？
6: 这个保险是必须要退吗？
5: 也不是必须啊，就是。就是看您啊，因为您的这个保险，因为您续的人保嘛，您下一份保险的起止时间也是这份保险完事儿以后才开始的。那我现在担心您想咨询的东西，我大概推测了一下，应该就是我这个车子万一在这个期间一直在修，我这不是保险就白白生效了吗？
6: 对。
5: 啊，所以呢，我建议您不嫌麻烦的话，你跟他说退一下，或者说我做一下延期，你问问人保，看能不能去帮您说特殊的处理。
6: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5: 您说，
6: 就是我这个车如果修了的话，有没有折损呢？有没有折损费呢？可不可以找他们要那个折损费？
5: 没有哎。
6: 延保可以找他们要不呢？
5: 不是，这个跟延保没关系，老徐，就是折损呢，指的是您的间接损失嘛，就是这台车子修好以后对您车子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个呢是保险不赔的，保险只赔直接损失。直接损失指的就是您的车子目前经过定损之后，如果是没达到全损，目前据您所说的已经到了仪表盘上方了，就已经是水淹车了。
6: 他不是到那个仪表台，他到那个中控，他那个 SUV 不是有个扶手吗？那手铐的那个扶手。
5: 哦，
6: 扶手的那个
5: 中间那个扶手处。
6: 对对对对，就是到那个扶手的那个中控台的那个点烟器的中间，
5: 淹过点烟器了吗？
6: 点烟器好像还没有淹到点烟器那里。
5: 哎呀，
6: 刚好在那个
5: 手机你这从一级退到二级，现在二级是往下往三级走了，一级就是全部淹过那个中控台，然后呢二级呢就是中控台到上端到下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6: 对，
5: 您这个情况，您跟对方协商一下吧。我现在没有看到您车的受损情况，您跟对方协商一下。
6: 我现在的话，目前没有那个鉴定出来的话，你这边。
5: 这个不行的，这个您就等正常的流程就行了，我就不跟对方添堵了。大家都是遇到了水淹车的情况，而且您在台州，台州水淹车还比较多呢。您
6: 就就是说我这个车，就是说等他定损好了之后，看定损多少钱。
5: 对对对。
6: 然后的话修好就行了，然后没有什么那个比如说
5: 没有折损之类的，没有这些，对对对对，修好就行了。
6: 那就比如说要是给我修好了，我这个车再出现问题的话，他们不给我保怎么办呢？兄弟，
5: 不是修好以后，您修的时候呢，会对于换件等一些的有单独的一些质保啊。
6: 哦，
5: 您什么车呢？
6: 捷途山海 L7 Plus。
5: 你在4S 店修的，你就是4S 店里边跟你会有单独的这个更换质保件的，比方说您大概率会换线束啊，看总线啊，包括您得去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我得这个得去看到您4S 店定损的情况了。
6: 这样子的，
5: 哎，是的，
6: 我就是怕，比如说到时候去定损啊，他定损出来，比如说该换再换了，但是如果有的件它就是因为这一次这个水淹了之后，有的件但是没有达到那个换，但是那个件到时候后期如果坏，我是不是还要掏钱自己掏钱？
5: 有可能，这看你什么时候坏了。你当时坏的话，在它的质保期内，它肯定会帮您去修理的。你要说十年以后坏了，这个您得铁定自己掏钱了。
6: 这样子啊。
5: 嗯嗯，对，它不能终身质保的。
6: 我们。他这个车都是说三电是那个终身质保的，
5: 但是您拉去4S 店修的话，你问问4S 店就好了。
6: 嗯，行行，
5: 好嘞，行，
6: 谢谢你啊，玉明老师。
5: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这个事儿呢，也是确实是大自然所带来的，那个人没事就好，那就这样子了，先生再见。
6: 嗯嗯，好的，再见。
5: 啊，再见。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那个。充电桩的那位车主，我看看啊，郑先生吧，啊，张先生啊，啊，对，充电桩那个张先生，一号线拨打，同时帮我去拨打一下，一会儿您帮我去拨打一下400啊，我叫。我叫完以后你再拨打，这样的话我想去转到00132号。嘉宾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哎，一林老师你好。
5: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去联系吗？这半个小时？
1: 有联系，他是充电站的厂家跟我联系的。
5: 好，然后呢？怎么说？
1: 然后就是说他们明天过来人检修嘛，检修充电桩，然后后天就出一个那个充电桩的检测结果。
5: 检修充电桩？
1: 对。
5: 先不把你这个事儿先搞定，先去修修他的充电桩。
1: 他们说是要去先去检测一下那个充电桩。
5: 我就要读取一下充电桩后台的一些充电数据。
1: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是充电桩的生产厂家联系我的。
5: 啊，好，没事儿。然后呢？那么给您所说的这个关于您的这两天的住宿费啊、行程费的耽误啊这些情况，又跟您聊了吗？
1: 我有跟他提，但是他们说的是现在还没办法给我保证。然后就是他们充电桩的检测还没有出，然后现在没办法给我保证。
5: 您能待多少天？
1: 我。挺着急走的，因为我刚刚也联系 4S 店那边，然后 4S 店那边说修车的话也要一个礼拜。
5: 要么您打车走，我跟乐道说一下，帮您去做一下送车服务好不好？这个我能帮您去做。
1: 也可以，可以。
5: 来，导播老师，乐道全国客服中心电话。乐道，乐是快乐的乐，道是道途的道。先不打那个400，我先处理一下。在厂家眼里边，可能是谁对谁错最重要。在我眼里边是张先生这个被耽误的事儿最重要。我先去想办法，这个事儿刷个我的厚脸皮啊！我跟他们先说一下，这个得赶快去弄一下。

0: 大家等一下啊，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乐道。我现在手头现在有好几个事情等着发，从路虎到别克到这个事儿，都在等着，嗷嗷待哺。小米预期那个事儿拖的时间太长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两天做日更博主，我真的做的头都大了，每期视频大概七八分钟左右。哎呀，大家等等啊。这不是我慢啊，我们需要，这是个直播状态，是需要同步，是必须要同步的。哎，好嘞，喂，乐道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 啊，你好，梅琪老师。
0: 好，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琳，向您问好。
1: 嗯，
0: 我这边呢，
1: 对，你好。
0: 哎，有一个不情之请啊，我乐道 L60 的车主张先生是在慈溪，在一个充电站上面进行充电的时候，把车子给充坏了。
1: 嗯。
0: 导致了这台车子出现了一个熔断的一个情况。粘连的一个情况，车子现在是需要是一个下电的状态。然后呢，车子呢，车主是来我们浙江这边旅游的，现在车子一坏，没办法回去了。两个事儿跟你们去沟通一下。第一，你们需要迅速拉出这台车子关于车辆的充电数据的后台信息，做一个完整的报告，提供给车主。第二个事儿呢，是我这边请求乐道能够在车辆先留电进行这个维修啊，以后呢谁的责任谁来背就行了，维修完以后麻烦您把车子送给车主张先生，就是送车服务，麻烦您帮我去就是协调一下。
1: 哦，好的好的，老师，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好嘞，
1: 那我这边也及时反馈到我们这边的专员协助处理。
0: 行嘞，这件事儿麻烦快一点，因为虽然现在大概率这个责任是指向了充电桩，因为充电桩在充完电之后确实是坏了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抛开乐道这台车子的相关情况，所以也麻烦乐道替着车主去赶快找那个充电桩车企进行相关的沟通。
1: 好的，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稍后我们也会再加急反馈一下。
0: 行嘞，这件事麻烦抓紧。就是不能让遇到这样事儿以后让消费者成为一个皮球，4S 店踢充电桩，充电桩踢4S 店，而我们4S 店去做好相关的沟通，后台沟通工作。
1: 嗯，好的，
0: 好嘞，
1: 感谢老师关注，我这边也加急反馈一下。
0: 嗯，好嘞，行，非常感谢您，张先生的相关资料我让导播老师递交给您，您能查到他的车吗？
1: 嗯，哦，看到了，这边刚刚导播老师也提供了号码。
0: 哎，好嘞，行，那这件事麻烦尽快一点，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0: 好嘞，然后呢，老张啊，高铁回去吧。
2: 好，好嘞，好嘞，
0: 不能耽误您这太多时间。对，我这边尽量帮你去协调。
2: 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这事儿我本来想的是一个短平快的事儿，这一看又要连续剧了。我帮您盯着吧。这个河北哪儿来着，老张？
2: 啊？
0: 河北哪儿来着？你家？
2: 我家在安徽。
0: 安徽近的。
2: 对对，
0: 高铁回去吧。这个到时候谁的问题谁来负责就好了，这个费用你记得留票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了。
2: 好的，
0: 咱俩保持联系，有什么最新情况您告诉我。
2: 好的好的，
0: 好好，再见。再见啊。
2: 谢谢。

0: 导播老师，帮我用三号线拨打一下充电桩那个云闪充。您拨打完以后直接放进来，我看能不能人工转到00132上。请稍等啊，各位，不好意思。啊，对，直接放进来。
1: 好吗？您好，欢迎致电云快充，我是智能客服小云，请您简单描述遇到的问题，如无法拔枪、充值退款、充不上。

0: 店、查找电站等。
1: 转人工00132号客服。
0: 您可以先简单跟我说一下您的问题，我来帮您解答看看哦。如果我解答不了，马上帮您转人工好吗？
1: 解答不了，转00132号客服。
0: 已为您登记转接人工服务，请您稍作等候。

0: 喂，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您的工号是多少？
1: 请您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满意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

我这边想化干戈为玉帛，他不给我机会呀。哎，我还想着是不是昨天他对我态度那样子没关系？我这以德服人的，这怎么没扶起来呢？

专业专业专业，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啊。刚才导播老师，你能告诉我刚才是怎么转到那个0006号呢？你刚才是你怎么就是没事？你当时他说让转的时候，你是怎么转到的？啊，你就啥也没说。哦，原来是知道，然后呢，没想到我还会打电话，或者说没想到我直接点名要转到00132上，可惜了。我还没，他是不是又让我去点评？我还又没点评啊。来，导播老师，再帮我去拨打一下这个400啊！对对对对对，就他是不是又让我点评了？满意还是不满意？我没按啊，我没按，我还没点评呢，他就把电话挂了。哦，好，我找人工。哦，明白明白。好嘞，导播老师说让我去找人工。

0: 请稍等啊，各位。哎，好，直接请进来。
1: 您好，电云快充，我是智能客服小云，请您简单描述遇到的问题，如无法拔枪、充值退款、
0: 转人工、
1: 查找。您可以先简单跟我说一下您的问题，我来帮您解答看看哦。如果我解答不了，马上帮您转人工好吗？
0: 解答不了转人工。
1: 已为您登记转接人工服务，请您稍作等候。
0: 好。

0: 喂，你好，云快通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喂，你好，这里您工号多少？
0: 你好，
1: 啊，抱
0: 你
1: 歉，
0: 好，
1: 我先
0: 请
1: 自我
0: 工号
1: 介绍一
0: 哪
1: 下，
0: 里？
1: 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请问您工号多少？
0: 好，你好，我这边工号010，您说。您是需要反馈什么问题的？
1: 不
0: 您
1: 是，
0: 好。
1: 是刚才是我，因为我转到一个00132号客服那边嘛，然后呢，我刚自我介绍一下，他就把我电话挂了，并且要求我对他进行点评，我还没有来得及点评，他就，对的，我这边电话就断掉了，所以非
0: 好，
1: 常遗
0: 确实不好
1: 憾，
0: 意思，可能这边网络有点波动，不好意思。请问
1: 我
0: 您
1: 天
0: 是
1: 天
0: 需
1: 打
0: 要？
1: 电话，
2: 智
1: 等会
2: 网
1: 儿啊，
2: 早新闻由为
1: 不好意
2: 人民
1: 思，你等我
2: 送一
1: 啊。
2: 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5: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7: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抱歉，010号让您久等了。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抱歉，因为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个他不知道我广告的事儿。我可以非常公开的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拨打这几个电话。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的企业竞争当中了，还存在这种400客服不答应，所以整顿一下这种不良的400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义不容辞嘛。所以这个电话我该打。好嘞，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的电话来。哎，这个我真控制不了这个广告，这个真没办法。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啊？
8: 喂，你好。
1: 哎，先生你好，哎，您贵姓？我称呼您。
8: 耀林老师你好。
1: 哎，
8: 免贵姓张。
1: 张先生你好，您车子有啥情况了？
8: 没有，我是那个本田的 P7 那个电车。
1: 哦。
8: 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刚好7月份提的车，但是他的之前是有一个智能驾驶的，那个服务的，还有一个自动泊车，还有一个那个驾驶模式，然后就7月份全部都下架了，就不能再用了。
1: 啊？原因是什么？
8: 他厂家我问了400，他就说，现在是他也不知道。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上，就重新，有这个服务，他又说不知道，看后续通知。
1: 导播老师，赶快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帮我加一下。
8: 因为
1: 没事没事，我先看一下你资料。
8: 哦，行行行。
1: 所有的车主都这样吗？
8: 7月份以后的都是这样。
1: 我除了您，其他的车主也都是这样子。
8: 对，因为我们有个群，我问的群里的那些兄弟都是说7月份以后的都没有这个服务了。
1: 提前厂家有这个公开通知吗？
8: 因为我买的时候不知道，但是后面他那个销售给我看了一个，他是通知过说6月30号以后就要取消的。
1: 啊，有通知啊？
8: 但是我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而且我那个时候问销售的，销售说应该是还有的，因为我之前也听过有人说可能说下架还是什么。 但是它这个配置是之前我查配置的时候，它都是说可以选装或者说是可以购买的。
1: 我能理解为它是从7月1号开始收费了吗？是这意思吧？
8: 没有，以前都是要付费的，但是现在它是整个就是它在它 APP 商城里面，我连这个能购买的这个选项都没有了。
1: 没事没事，你先把资料发给我，我这边已经加了您了。
8: 哦哦，行行，
1: 来来来来。
8: 好的。而且因为它是怎么说呢，因为它那个仪表那个控制里面车里面就有一个自动泊车的那个按键的，现在完全是已经黑了。
1: 好，没事没事，我先看看。
8: 嗯嗯，好的好的，我
1: 来来来来来来。
8: 哦，
1: 好啊，您啥车再说一下，我刚才其实没有听得特别清楚。
8: 本田的那个新能源 P7是卖的比较不好的一辆车，所以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了解。
1: 广汽本田。
8: 对，广汽本田。它也有一个同款的，就东本的 S7，也是同样的情况。
1: 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发我。
8: 行。
1: 我得先看一下相关的证据，大家等我一下。
8: 我是发怎么发给你呢？
1: 就是对，您现在不是加上微信了吗？
8: 对。
1: 那个截图还有那个4S店给您出具的他们停止服务的相关的这个证据是什么样子的？我先看这两个。
9: 开网约车的。
8: 等一下
1: 哈。哎，好嘞。
8: 先，因为我当时跟那个销售聊天的话都没有记录的，因为都是现场跟他说的，他就跟我说了一下，厂家现在是没有了。因为之前我买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个时候不确定说可能有，他也没有确定说没有。
1: 我知道您先把这个发我您说的什么自动泊车这种基础的功能都没有了，这种挺奇怪的，我再去问一下，我再先看一下。
8: 对，行，我看一下我这个
1: 好嘞
8: 怎么发给你啊。我看
1: 对，有什么照片之类的您给我发一下，大家等一下我去找一下电话号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稍等啊，
1: 好，
8: 看一下我怎么给证据你。因为现在，因为现在车我也不在车旁边，去到车里面我就可以，拍照给你看。它那个
1: 就现在车机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呢？
8: 车机的话就是说该服务暂停使用之类的。然后我想以前他，因为我看以前就是群里面的兄弟就说，以前他 APP 里面是直接一个可以购买的一个服务。但是现在完全是已经下架了。
1: 这些照片你能收集到吗？
8: 可以，这些我可以到时候
1: 好嘞，行，没问题，
8: 发给我。
1: 来，导播老师，快，广汽本田。我刚才为什么笑了一下？各位，这，
8: 我先发一个，
1: 我来跟他说，
8: 商城的 APP 的这个给你。他现在他不是有一个遥控泊车这里吗？是吧？
1: 嗯。
8: 然后他就我点进去以后，他就说请购买高速领航加智能泊车进入后使用。
1: 行，我先看看啊。喂，你好，广汽本田全国客服中心吗？
10: 啊，你好，
1: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广汽本田的 P7 这个车子是在您这儿反馈吗？
10: 你好，主持人。你好，广汽本田的 P7 是我们的车型，但是因为我的权限不足，那您稍等一下，我需要帮您转接到我们专席客户为您接听一下，好吗？
1: 没问题，帮我转一下，谢谢您。
10: 哎，好的，那麻烦您稍后会听到一段音乐，先不用挂机，稍等一下啊，谢谢。
1: 对，
10: 好的。
1: 哎，那个老张，我这不是写了请购买高速领航加智能泊车辅助后使用吗？这不是刚才我所推测的，这不是变成从免费到付费的一个过程吗？
8: 商城里面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买都买不了。
1: 不好意思，导播老师，3号先帮我切一下。抱歉，1号先帮我切一下，400帮我切一下。您说什么？
8: 就是他是这样引导你说可以买，但是他商城里面这个商品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就是我现在想花钱买都买不到。
1: 哦，这样子啊？
8: 对。
1: 你等等，我出去跟你沟通。今天我加个班，大家等我一下啊。
8: 谢谢您。
1: 不，你等我一下。
11: 北京时间16:59。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海榜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了奇。你是那19414分之一吗？在昨天的宇树科技公告啊，说中签的号码呢，总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 A 股的股票。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我看到我身边很多同龄人哈，他们也在关注这件事儿，然后有几件事情或者有几个现象串联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实际年龄哈和自己的心理年龄，然后以及自己所关注的事情的那个关注年龄啊，其实它是严重的不匹配的。我今天在关注什么？我在关注那个说，打工人专用表情包引发全网共鸣啊，就是这条新闻。但是我的同龄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开始关注，比如说股票的打新啊，然后关注这个黄金的价格呀，等等等等啊。我总觉得，就是我特别羡慕那种就是在什么年龄会去想什么事儿的人，或者说，就是我大白话一点吧，就是每天脑子里面都在想正经事儿的人。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到那个万象城里面，当时是我是看到一双鞋，然后呢特别想去买那双鞋，然后呢顺便想再到那个 Le Labo 里面去说，哎，再去试一试有一款香水，然后去闻一闻哈，哪怕不买，然后去感受一下，是到万象城里去干这事儿的哈。结果一出电梯呢，我就发现有一个金店门口排满了长队，这里面呢不乏就是同龄人。然后我在想说，我就跟我一起这个去的这个同伴，我就在讲说，你看人家有点钱都去买黄金了，或者有点钱都去搞投资了，就是对这种钱生钱的事儿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啊，或者说特别特别的敏感。咱这可倒好，有点钱全都去买什么，买鞋买香水。

不管怎样，就是我们生活在同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啊，但是当你把关注点落在哪儿，然后你就会哎活出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啊。那我不知道各位你的关注点一般都是在什么上面的哈，但是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就是大家都是啊一双眼睛啊，但是目光其实是会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不同的事情当中啊。那有的时候可能是特别实在的，你比如说关注这个投资理财，然后关注这种股票的这种打新啊等等等等啊，关注那种哎商机啊，转瞬即逝，然后有的人他就可以马上的去抓住它，有的人可能见于未萌，哎有一个什么东西萌发出来，然后他马上就能关注到它，然后并且在其中注入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哈。但是也不乏我们有些时候会把眼睛关注到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上面，或者说那种给我们带来情绪价值的那种似乎好像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只要它能够给我们带来那种心里面这个水杯被装满温水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注意力它其实就没有白白的浪费掉了。

再说到那个表情包的事儿哈，我想问问大家伙儿，就是你现在经常会用的那个表情包到底是什么？今天有一个热搜话题，说小时候觉得土，参加工作之后就自动学会的事儿都有哪些？然后很多人就说到了这个表情包。然后你在职场当中跟同事聊天最常用的表情包是哪几个呢？最近有网友对职场最常用的表情包做出了总结，引发了很多职场人的共鸣，说小时候觉得这些表情包很土，参加工作之后不知不觉的就用了起来，比如说抱拳的手势、玫瑰花的手势，然后还有这个握手的手势，还有点赞。那有一位网友就对比了自己参加工作之后的常用表情包和参加工作前使用的表情包，对比就非常的鲜明。上班前的表情包呢，都是以搞怪啊、玩梗为主，他就说以前觉得抱拳、玫瑰花、握手、点赞这些微信表情包只有老年人才会用，上班之后居然自动学会了，很多人表示有同感，还自嘲是年纪到了血脉觉醒。

觉得用这些表情包倒不是因为无聊吧，而是因为就是你在众多的表情包当中最不容易引发歧义的恐怕也只有这些了，比如说抱拳啊、玫瑰花啊、握手啊、点赞啊，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你想想看，就是在表情包的世界当中，你觉得成年人有的时候成年人的这种无趣恰恰在于它太过于复杂，你知道它复杂在于什么吗？就是它太容易去解读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哪怕那个表情包就是一个简单的微笑。你看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或者从表情包的这个直白的意义上去理解，它就是一个笑容啊，结果呢那个微笑的表情竟然是荣登就是在微信世界里面大家最不喜欢的表情包的榜首。因为什么？很多人觉得那个微笑阴阳怪气。你看人长大之后呢，微笑也不是微笑了，而是一种阴阳怪气。把那棵树给砍断，它不理会乌鸦飞过来的。而有一些表情包呢，就是不同的人然后对于一个图形的那个理解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就是我曾经加过一个师长的这么一个微信吧，结果上来之后呢直接给我发了一个白白的表情，然后呢我在想说这怎么上来就白白呢，上来就说再见呢，还挺有禅意的哈。结果你知道在他的那个观念当中，他对于这个表情的理解从来都不是白白，而是跟你 say hi， 就是嗨你好。

所以你想想看啊，在那种复杂的，就是人们对于这种简单图形的那种理解的那个意识世界当中哈，可能玫瑰花、握手、点赞、抱拳，这些都是能够表达明确的善意的，不容易让人引发歧义的哈。所以这也折射出一种职场文化吧，就是在职场当中呢，可能也跟我们的语言、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关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去猜来猜去的哈。在一个环境当中运行的恰恰不是明规则，而是那个潜规则，就是大家都在琢磨那条暗线到底是什么，都在琢磨那个弦外之音。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呢，就很难不引发猜疑，很难让人不多想。这也恰恰说明哈，简单直白对于一个职场到底有多重要。

0: 所以各位，你在现在的这种职场的沟通当中最常用的表情包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分场合吧，就是在跟不同的人吧，然后再试出不同的有趣。那有比如说你在职场当中需要明确表达态度观点，或者说不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你可能会比较喜欢直来直往，让自己变得没那么有趣，但是安全广普一些，绝大多数的人都能理解哈。
1: 你会乌鸦飞过来大山，
0: 因为你会发现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上班的年数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虽然大家都经历过9年义务教育，都是大学毕业，甚至

有人学历很高，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解力就正常，就他能够给你理解到一个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境地当中去。而面对你的朋友呢，可能你会更加鬼马一些哈，可能说话会更加的肆无忌惮一些，可能也是分场合吧哈。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翼，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5: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6: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4: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7: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4: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0: 陪你别害怕。刚才咱们讲说哈，什么年龄段想什么年龄段的事儿。
1: 跟百年星斗排列的期盼。
0: 那一说到想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应该还会再更丰富一些。你比如说你想想看，十一岁小孩哥的暑假应该是什么样的哈。广州呢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哥叫黄子轩。子轩应该是非常符合小孩哥们的这个名字了哈，很常见。这个暑假哈，在那个当地的沙面岛给游客拍照，一个月下来呢赚了1200多块钱。这怎么回事呢哈，原来他今年上五年级，平时放暑假呢不是玩电脑就是刷题。他老爸就看不下去了，就干脆提议哈，家里不是有台拍立得吗，你别天天窝着了，出去拍照吧，既能锻炼人又能赚点零花钱。哎，这小黄同学一听呢，觉得比在家里刷题有意思多了，立马就答应了。现在其实你到西湖边也有很多就是挂着拍立得。其实他们设备很多，我曾经就是因为我现在出去拍 vlog， 我特别喜欢跟人聊天，虽然我是个 i 人，纯 i 无意哈。但是我特别喜欢跟人聊天，然后这其中有大部分人也是很善意的，愿意跟你聊，愿意跟你沟通。我就看到过一个小姐姐，长得像那个漫画里那个阿拉蕾一样的，就很可

哎，他呢是挂了一个拍立得，挂了不止一个拍立得，就是脖子上挂一串，你可以选，你可以选好一点的那个拍立得，你可以选那个稍微差一点的。兜里的还有什么呢？各种 CCD， 你知道现在人出去拍照片呢，追求，你看现在所有的影像产品啊，别管是相机也好，还是手机也好，都在追求高画质，什么 4K 60帧。但是哎，你会发现人们的审美突然之间开始啊，这个来了一个180度的大掉头啊，开始追求那个扎糊画质，开始追求那个 CCD， 就是老式相机追拍出来那种颗粒感，那种座机拍出来的感觉。哎，他兜里的还有 CCD 啊，各种 CCD， 然后帮你拍。你到那个西湖边也能看到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我觉得挺有趣的啊。他把那个拍照的地点呢，就放到了广州特别有名的打卡地沙面岛，那个地方就景特别好嘛，就游客也特别多，它的定价也不贵，拍立得照片一张18块，两张30，每天下午只要是不下雨，他就背着相机往那个沙面跑，一待就是2-3个小时。不过呢，别以为这个钱好赚哈，这小黄同学自己说，快的单子2分钟就能搞定，但是遇到那种要求高的、爱挑角度的客人，一张照能拍20分钟。但我在想，如果说你选择一个小孩给你拍照，更多的可能追求一种那种别样的互动吧啊。算下来呢，平均一天也就赚个40-50块，还得扣掉相纸的成本，但是剩下的利润呢全都归他自己，家长帮他存着，想买玩具呢吃零食的时候可以直接拿来用啊，不用再问家里要钱了。那最让人厉害的感觉厉害的是他的沟通能力啊。你比如说来自贵州的这个游客啊，三姐妹来打卡这个爱心树，顺便体验一下文化氛围，结果一口气呢让这个小黄同学拍了4张。石女士就说了，这孩子虽然年纪小哈，但说话表达特别棒，敢主动跟陌生人搭话，换他小时候肯定不敢，而且拍照很会找位置，手机根本拍不出那种感觉。小黄也会觉得这比在家写作业呀、这个玩手机 iPad 啊什么的，那肯定是出来拍照更好玩。向前转别回头望，哎，我就觉得人生是一场盛大的角色互换。小的时候呢，哎，为了让小孩有点事儿做哈、啊，你说家长说，哎，有个拍立得，你拿这拍立得赶紧出去哈、啊，给人拍点照片，顺便锻炼一下沟通能力哈、啊，甚至锻炼一下自己的财商。等到长大之后啊，你比如说等我们成长起来了，然后父母退休了，我们又开始想尽一切办法的开始给爸爸妈妈找那台拍立得，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个让他们出门的理由。你比如说我曾经就是为了让我父亲啊，就是他退休之后呢，突然之间，比如说对于我们80后的这代孩子来讲，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之前没有料到的一个课题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总在想说父母退休之后我们要考虑他们的健康问题，现在呢我才发现，就是父母退休之后我们要考虑的不仅仅只是他们的健康问题，还得每天给他们想点事儿做，就是他们怎么能够走出这个家门，不每天窝在家里面刷手机，不然的话真的就是衰老的特别快，就是人每天必须得出门去啊，走入到社会当中去，有一个社会的角色，有一个社会的圈子，而不仅仅只是窝在家里。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去寻找这个拍立得。我曾经给他买过钓鱼竿啊，我说你看别的老头都出去钓鱼啊，你也出去钓个鱼，不感兴趣。甚至还给他买过无人机啊，结果我老家丹东那个地方，丹东呢是边境，中朝边境，然后很多地方呢都是什么，都是禁区，能飞的地方呢就那么一点点儿，所以给老头买了无人机之后，他倒是挺喜欢玩的，但没地方可飞。有一颗只为你而亮，后来反正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能够找到一个就是老爷子特别感兴趣的东西，能够让他每天出去玩一玩，甚至借由这个东西呢能够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可能是很多人都在苦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人生是一场盛大的角色互换。小的时候呢，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为了让我们的假期有意义哈、为我们找这个拍立得啊，等我们长大之后啊，为了让父母的退休生活有意义啊，也为他们在寻找着那台拍立得。

0: 我们会游到海水变蓝。
1: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些那种让自己觉得始料未及的问题哈。你比如说呢，有游客哈，他们想买票呢去郴州，结果呢竟然买错票去到了滨州，一个是木字旁，就是他们两个字儿长得太像了哈，一个是一个林啊，树林的林旁边一个耳刀旁，然后一个是这个。树林的林旁边三个撇儿啊，想去郴州啊，结果买去了滨州啊。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离奇经历，迅速登上了热搜。广东清远连州的游女士哈，母子三人从四川乘动车去湖南郴州，结果阴差阳错的到了陕西的滨州哈。就在昨天晚间哈，游女士在社交媒体表示，因为这俩字儿啊，实在是太像了。不过呢，现在已经收到了郴州文旅的邀请，说可以带孩子们去郴州好好玩的哈。郴州文旅也是向这个记者确认说消息属实。然后我觉得郴州文旅的他们那个邀请函啊，写得很有水平，说一字之差只为郴，图错千里愿成宾啊。但是宾呢，就不是滨州的宾了，而是宾客的宾。郴州文旅在这个邀请函中写道，为游女士和两个孩子提供一次免费的郴州深度之旅，行程期间景区首道门票，还有什么特色的美食啊，本地风味的美食啊，什么室内专属的接送服务，都是他们文旅去承担的。说实话哈，这样的乌龙还不好闹啊，但是概率不等于零。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真实乌龙，你比如咱们那个衢州，衢州吧，就是咱们浙江有一个湖南镇，我记得好像说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人本来要去湖南，结果买到了那个湖南镇啊。这个跟那个滨州和郴州的性质还不太一样，但是后果同样挺离谱的哈，属于大地名套小地名重名哈。还有一个就是广东不是有个深圳嘛，然后呢河北有一个深州，你还知道哪些地名特别容易搞混吗？
2: 移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3: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2: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3: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2: 跨境无忧，专属国际漫游流量放心用。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10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7: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刻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2: 姑娘，
1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在门旁边吧啊。
10: 留一道门
13: 别挤着了，
10: 给人顺心。
14: 留到了。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
1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老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现在好视力呢正在26周年庆当中哈，大家伙儿呢购买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拨打400-833-1912哈，这个是电台专供的，就是你在其他的那种互联网渠道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呢是买不到这个蒸汽加眼贴的这个组合的哈。蒸汽加眼贴呢，我觉得是1+1=2的一个效果哈。那么改善我们的眼睛酸胀啊，然后迎风流泪啊，这样的一个虽然是小问题哈，但是小问题老去折磨你，就跟蚊子叫一样的，总是让你觉得很心烦哈。大家要去改善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现在呢赶上周年庆哈，礼赠也是非常丰富的，拨打400-833-1912，不仅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张刮奖卡，还有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还有这个按摩仪，还有一张刮奖卡，里面有华为手机，有整单返现，然后还会有亲临火箭发射现场观摩火箭发射的这样的大奖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400-833-1912。哎，你说现在呢，就是说，哎呀，很多人的这个聪明才智哈，用在了让我们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最近的媒体曝光了一种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什么叫做折射手机壳呢？说外观跟普通手机壳是没有两样的哈，但是呢它内置了一个棱镜，这个棱镜可以让你干嘛呢，就是这个手机这么倒扣着放在桌子上，它那个棱镜呢在那个黑屏状态之下可以实现侧面的偷拍，就这么个东西。然后呢售价300-800元。然后有人说这东西还能卖啊，对不对，就是偷拍的这种工具啊，商家也明白这一点啊，他就用什么呢，懂得都懂这样的暗语暗示，它可以用于偷拍。那么专家指出生产销售和使用都是涉嫌违法，它就是在手机摄像头那个位置啊，它是加装了一块棱镜，改变那个光线进入的方向，被拍的人是压根儿就是没有办法去察觉到的，它是手机平放或者侧放的时候都能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啊。而你配合特定的设置，手机屏幕熄灭之后仍能继续录像，旁人根本没有办法察觉到拍摄行为。然后它那个还有一种无孔款，它是使用那种透光塑料覆盖棱镜，外观跟普通的手机壳是一模一样的，隐蔽性非常强哈。然后你知道那个商家哈，哎，真的是营销鬼才哈，他们把这怎么来宣传自己呢，说懂得都懂侧面记录美好生活啊，用这样的话来说。然后为了规避平台的审核哈，部分商家把这个手机壳棱镜还有镜头盖分开寄送，整体组装到一起是个偷拍神器，但是我分开寄哈，棱镜是棱镜啊，手机壳是手机壳，支架是支架啊，然后呢就是你自己去组装。就像之前有一个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卖那个假的那个喵喵啊，结果呢他贴标是什么呢，咪咪 MIMI， 然后他说今天所有购买我们咪咪包的乘客这个消费者，我们免费送悠悠啊，送俩字母。结果粘到一块就喵喵。

美丽。所以你看这现在真的是防不胜防哈。我记得多年以前哈，有一位大佬，然后呢就说到说，哎，如果说要是那个现在跟人聊天啊，这得到澡堂子里头去了。为什么呢？到澡堂里面是赤条条啊，是吧？这个赤身相见啊，无比坦诚啊，咱也什么也别带啊，这样才能够唠几句知心嗑哈。就今天我就看到了贾冰的遭遇哈，大概的意思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是看到了，就贾冰在一个私人饭局上面，那你想想看，那所谓私人饭局，那大家坐在一起的可能都是朋友，对不对？然后坐在一起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讲非常放松，喝了点酒之后呢，哎，突然之间这个嘴上呢就没有把门的了，所以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说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学会张嘴，但是要用一辈子时间去学会闭嘴，哎呀，就是这件事儿真的是特别特别难的哈。在一个私人饭局上面呢，那底下都是朋友，你说我们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肯定是另外一种这个状况哈，另外一种模式，然后呢可能就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结果呢被底下这恰恰他被他认为就是让他特别有安全感的人，然后被这个所谓的朋友拿出手机拍摄，然后传到了这个网上去啊，就引发了一个轩然大波。然后最后呢，贾冰出来道歉哈，说这个热搜啊，搜本来应该是搜索的搜哈，结果呢说这两天把他给热搜了哈，搜就成了搜饭搜馒头的搜哈。我就特别不欣赏这种人哈，就是明明是在私人的饭局，就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离开了场合去品味一句话，或者说离开了这个人群，或者说说这话的这种这个话说的这个对象，然后去品味一段话的这种含义。尤其是作为成年人来讲，你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哈，在一个私人的这样的一个吃饭的空间里面，底下坐的都是朋友，那说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底下面对的都是观众啊，或者说咱们面对的是公事，那肯定是另外的一种人设啊，或者是模式，我觉得这并非不真诚。只是想着说爱那么虚伪，转过身是错是对，是喜是悲。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当中啊，当然我们并不在乎，就是说这个更应该道歉的应该是那个偷拍的人。更应该道歉的是那个偷拍并且把这段视频然后传到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人啊，可能他那一刻就是彰显说，哦，我认识贾冰啊，我跟他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啊，他彰显出自己好像特别有面子这件事儿啊，但是就是把对方的这种信任啊，或者把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他事后会怎样，或者这句话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啊，就置于不顾啊，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是自私的人。所以贾冰这件事儿，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只希望大家的朋友圈当中不要有这样的人吧。

大靖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短道速滑这个运动员。今天呢有这么一个消息呢，是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这也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枚金牌，然后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该届赛事的唯一一枚金牌。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呢，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了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的1月份，他宣布退役，然后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是他走上了这个主教练的岗位哈。我为什么说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那个500米的这个金牌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哈？就是平昌冬奥会整个看得我们就是特别的生气。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短道速滑赛场，中国队是接连遭遇了判罚，所以呢，就是看的观众也很生气哈。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平昌冬奥会啊，确实是感觉遭到了针对，然后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子劲儿。男子500米的决赛，武大靖是一骑绝尘啊，跟那个第二名就拉开了绝对差距，不给对手和裁判任何机会。39秒584创世界纪录摘金，所以冲线的时候，现场的那个解说，我印象太深刻了，记住4个字叫干干净净，说干干净净，我们第一个过线啊，我武威扬，所向披靡，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是冠军。就是他不给对手超越自己的机会，不给对手就是小动作的机会，也不给裁判要黑你的机会，赢得干干净净啊，拉开绝对差距。所以时到今日，39秒584的记录依然是男子500米项目最长寿的奥运记录之一。啊，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

0: 当我们觉得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夏天可能才刚刚开始。台风过去，盼了一整年的西湖荷叶莲蓬爱心义卖终于又回来了。然后我们还觉得说，哎，好像今年怎么一直都没有那个动静呢？很多人都惦记着啊，要买那个西湖里面的那个荷花还有荷叶啊。倒不是说西湖里面的荷花或者荷叶特别的好，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哈，就是你离开了环境去谈，那可能就失去了它的意思啊。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荷花，但是偏偏要在这个西湖里面的才有了那种滤镜啊，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才有了那种无穷碧和别样红啊。就为了这种别样啊，可能每年都在等这件事情啊。那明天的早上还是老地方啊，就是这个柳浪闻莺的微笑亭，这个西湖里面的这个荷叶还有这个莲蓬哈，就是要温情开摊的哈。说是义卖啊，其实更像是每年夏天的西湖约定，你出一份力，带走一把西湖的荷香，顺便把心意烧给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义卖还是老规矩啊、爱心连连套餐是三个莲蓬加五张荷叶，都是10块钱，每个人只限购一份，然后当天售完即止。从8月13号开始呢，周一到周五，双休日你就别去了，还有下雨天你就别去了啊，因为双休日和下雨天都是暂停的。早上7点就在柳浪闻莺那个微笑亭发号码牌了，8点半到9点凭牌购买，过时这个号码作废，然后也记得带零钱或者用支付宝来支付都是可以的。
1: 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
0: 不过说到这儿呢哈，这个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们哈，由于台风刚过还有阴雨的影响哈，有一些荷叶它那个叶面上面可能会有斑点，样子没有那么完美。同时呢，西湖的荷花属于观赏性的花莲，莲蓬的产量等等哈，都比不了专供食用的这个紫莲，所以每天义卖的数量将根据天气和荷花生长的情况而定啊，也是请大家理解。

0: 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美国政府封了 TikTok 3年，特朗普政府最近解除了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算是国家安全威胁了。大概是从2022年底开始，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由说 TikTok 是字节跳动的，是中国的，担心美国用户的数据被中国政府拿到手，先是禁止在政府设备上用 TikTok， 后来呢，当时的总统拜登签了个法案啊，要求这个字节跳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 TikTok 卖掉或者剥离，否则就彻底封禁啊，不让美国人用了。到了2025年初禁令生效日， TikTok 在美国短暂下降下架啊，用户一度打不开，但是第二天特朗普上台，马上把禁令推迟了75天，之后又推了好几次，一拖再拖到了9月。字节跳动呢也没硬刚哈，搞了个合资公司，保留了19.9%的股份，刚好卡在了法律规定的20%的上限以下，也就是说美国资本占了大多数，字节跳动还是最大的单一股东，但是运营和数据控制权基本都交出去了哈，数据存在美国本土，政府可以监督，这就有点苹果，有点像什么呢？就苹果在那个中国把数据存在云上贵州的那个模式，数据本土化，运营本土化，但是核心技术还是自己的哈。所以你看，这样一来，美国政府一看，啊，行吧，数据安全了，就解除了这个 TikTok 的禁令。而且特朗普自己也是一个重度 TikTok 的用户啊，他说自己在 TikTok 上受欢迎程度排第一，粉丝和浏览量都是全球领导人第一位啊，直言自己就是在 TikTok 的帮助下赢得大选的。对普通美国用户来说 ，TikTok 照常用，什么变化没有；而对做跨境电商的卖家来说，倒是松了一口气哈。之前怕政府反复不敢投钱，现在合规落地了哈，生意自然就安心做了。而且据说 TikTok Shop 在美国卖得很猛，2026年第一季度就卖了4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翻了近一倍。这场风波折腾了好几年了哈。你看现在这个 TikTok 也是保住了市场。C 罗结婚了哈，有人说，哎，他还没结婚吗？跟那个乔治娜哈。当地时间的8月11号 ，C 罗和乔治娜在葡萄牙的斯凯什举行了私人婚礼，正式结为夫妻。两个人从2016年开始交往，2025年8月宣布订婚。乔治娜曾在节目中透露，朋友经常拿婚礼开玩笑，问他什么时候结婚，他回应说这件事不由我决定。而 C 罗此前解释，两人会在感觉合适、出现契合感的时候结婚。他表示这个时间可能是一年、半年，也可能是一个月，并称自己1000%确定两人最终会结婚。看来那个契合感，现在出现了。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9: 大家好，我是新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浙江制造业上半年投资逆势上扬，增长超1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大幅度增长，为稳住下半年经济大盘注入了强劲动力。
8: 我省印发关于促进直播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全省直播销售额超10000亿元，打造成为直播经济发展高地。
9: 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今天在全国率先突破1000万千瓦，相当于把半个三峡水电站装上了屋顶上。
8: 受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玉环等地遭遇特大暴雨，我省部分江河湖库仍在高水位运行。
9: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1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制造业投资增长超11%，呈现逆势上扬的曲线。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为稳住下半年经济大盘注入了强劲动力。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3%，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8%。但在这一大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增长11.1%，占全部投资的29.1%，比重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是稳定投资大盘的关键。在金华市公布的首批金科龙科技百强企业名单中，武义县共有16家企业上榜，位居全市第一。当地的浙江武金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矿山破碎筛分机械与耐磨铸钢件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纳米高耐磨高锰钢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截至6月底，企业共有9项在研科研项目，上半年研发费用合计1200多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约39%。公司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副主任刘国祥说，
12: 通过这些基础研究呢，为将来的应用研究做一些储备，在人才团队、系列品开发、产业链配套等方面呢，也取得了一步步的一些成效，为发展优质碳钢件和高端铬金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1: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不仅总量实现增长，从投资结构看，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崛起迅速，铁路船舶航空航天投资增长37.6%，计算机通信电子投资增长21.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9.7%、6.7%，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0.6%、13.2%。浙江海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湖州，他们生产的用于制冷压缩机的曲轴箱和曲轴。

0: 关键配合面公差能控制在两微米以内。合作伙伴名单里有加西贝拉、松下、三星等行业龙头。在曲轴箱和曲轴领域，公司占有全球20%的市场份额。目前一期厂房6条产线已经满产，今年初32000平方米的新厂房也已经投产。公司总经理徐涛说，要想跑赢竞争对手，持续投入是必答题。
1: 我们的客户群体呢，主要涉及到家电、汽车、新能源的压缩机客户。
2: 在新厂区在预期的基础上，我们会进一步加大自动化装机械的一个投入，包括在后期的规划，我们也会打造数字化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工厂，能够满足我们从家电、汽车包括多元化的客户的一些布局。
0: 在研发主体上，企业在自研的同时，不断寻求与研究机构和智库的合作，通过借力提升投入产出比。德沃康集团是总部位于嘉兴的智能家居行业龙头企业，他们正在研发的一款智能床，主打特点是操控时噪音小于38分贝，相当于叶片落地发出的声响。重新组建研发团队至少需要半年，加上高昂的研发设备投入，投入不下千万。眼看新品上市进入倒计时，为了不打乱产品生产节奏，企业找到了当地的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企业提出需求，研究院根据产品特性调整测试环境，提出新的测试方案，很快就找到了破题的关键。公司全球研发总监梅伟峰说，研发投入每一分经费都要精打细算。
3: 最有价值还是这个时间的方面的一些投入，它可以大大帮我们缩短了这个整个开发周期呢，巩固我们整个行业在细分市场龙头地位，帮助我们再打开一些高端市场。
0: 今年1至6月，浙江223个科创强基项目投资完成率达79.6%，位居千项万亿工程首位。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有效带动了产业能级跃升。上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72%。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李浩说。
4: 科创强基的领跑，说明浙江把科技创新摆在了非常优先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也印证了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这个从这个破局启示迈向全面城市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攻坚期。
5: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促进直播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以优化生态、丰富场景、拓展空间、规范发展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效率和公平，加快构建直播经济向上向善向新向高发展格局，为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做强直播电商供应链等20条举措，因地制宜推动各地直播经济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直播销售额超10000亿元，打造成为直播经济发展高地。
6: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继续来关注新闻。目前中央气象台对白海豚已停止编号，省气象台不再发布该台风有关消息。东调西平遥站、德钦大闸及杭嘉湖平原嘉兴站等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已缓慢回落，其中平遥站已降至保证水位以下，全省汛情总体可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今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预报，近期我省多地局地阵雨雷雨天气，东调西杭嘉湖平原主要江河代表站高水位维持时间长，重点视线防止要加强会商调度，指导基层做好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应对工作，科学调度水库河网，继续对高水位堤防围区加密巡查管护，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组织转移人员有序返回和复工复产，按预案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
7: 受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当前我省部分江河湖库仍在高水位运行，省水利厅维持水旱灾害防御2级应急响应，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排涝，持续做好防汛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8: 受台风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嘉兴平湖水文站刷新历史第三高水位，目前平湖的城市防洪工程、农村围区南排工程全部满负荷运转。杭嘉湖南排工程独山枢纽管理所所长朱方勇说，
9: 24小时不间断的把我们嘉兴内河的水网的水全力的往钱塘江排出去，相当于一天有1600万方的水从我们独山枢纽出去。
8: 记者从省水利厅

0: 了解到，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仍在持续全力拦洪削峰，已累计拦洪28亿立方米，全省部分江河站水位超出警戒水位或保证水位，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为加快降低河网水位，沿海闸泵全力外排，平原河网已累计排水22亿立方米。由于水库河网持续长时间高水位运行，部分堤防安全运行风险增加，省水利厅已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切实做好高水位运行水利工程巡查防守工作。杭州余杭已迅速启动调溪堤防百米一人巡塘查险工作机制，对东调溪平遥站、中调溪长乐站和北调溪潘板站关联的北塘堤防，按照100到200米一人要求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在调溪北塘沿线的平遥镇西安寺村，当地组织了近40名巡塘人员，大家三班倒，8个小时一班，对堤坝安全进行巡查。巡塘人员姚卫国说：“
1: 村里面说要防洪呢，我们自己也说我们的，反正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开始防洪，防到这现在的30多年。在白天嘛，上面看一看；晚上嘛，就是往那个下面，主要怕那个漏水啊什么啊，上面看不到，要往下面走。”
0: 11号凌晨，嘉兴嘉善县西塘镇大雨围区马斜湖一带发生河水漫溢，部分农田和房屋进水，受涝面积约400亩。险情发生后，当地连夜转移100多名受影响群众至避灾安置点。目前封堵险口、强排积水等抢险工作仍在进行。西塘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杨翠说：“
2: 我们已经对漫积的情况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加高加固，现在呢进行一个第二次的加固，再加上我们接下来也是一个大的潮汛，那我们在这里呢临时的圈了一个二次防线，后续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强排，就是把这个水先抽走。”
0: 台风远离不等于危险解除，省水文管理中心水情预报部预报员秦威提醒说：“
3: 江河湖库的水位仍较高，提醒沿河居民、施工单位、过往船只等注意安全，尤其是大家不要前往河边或者是水库下游去观看洪峰过境或者水库泄洪。”
4: 受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台州玉环全城积水严重，已启动防汛二级应险响应。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博文。博文你好。
5: 新月你好。
4: 想问一下，今天其实很多玉环的朋友都在说啊，今天的积水比这个台风白海豚过境登陆的时候还要大，那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积水会如此严重呢？
5: 好的，新月，我解释一下。因为这次玉环积水这么严重，主要的原因就是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带来的一个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导致的。这个台风虽然是已经停编了，但它残余的云系中的里面的西南急流在当地是形成了一个强降水的对流雨带，产生了列车效应。我解释一下，意思就是说多个雷雨的云团像列车车厢一样反复经过同一个区域，导致暴雨长时间的定点倾泻。这种软银降水是突发性强，短时雨强极强，从8月11日的晚上9点钟到12日的早上，玉环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53.3毫米，古门镇更是高达了445.9毫米，降雨在10分钟之内是从黄色预警连升2级到红色。这次降雨过程可以说是强度极强，雨量极大，历史罕见，远超玉环城市的一个排水承受能力。有位朋友跟我说，他家是在玉环市的楚门镇，大概昨晚是10点钟开始下小雨，在2分钟之内就变成大雨，雨量比这次台风时还要大，就是相当于一个倾盆大雨的感觉。今天还多次电闪雷鸣，2次小的闪电，当时是整个房间是被照亮了。闪电最大的那几次，感觉整个玉环的天都亮了。早上起来一看，小区门口和车库都被水淹了，水深超过至少半米，业主都出不去。到早上8点，积水终于是开始退了。还有一个网友是医院的，路被淹了，他是走路汤水去单位的，平时骑车大概10分钟，今天早上他走了1个多小时，说走了1万多步，他1米6的身高，说路上积水到他大腿的根部位置了。
4: 那想请问一下博文，目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这个抢险和救灾的措施呢？
5: 好的，就是面对性汛情，当地是紧急启动了一个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发布了5级令，就是全市停止线下教学，在建工地停工，景区关闭，公交停运，并呼吁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今天上午的8:20，玉环是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警示上调至红色，然后还有公安、消防、应急等部门是迅速响应，2200多名党员干部是深入一线排查转移群众。目前是雨势已经基本停了，然后城区积水情况已经大幅好转，但是全市救援力量还在持续进行一个巡查、排财险和群众的安置工作。
4: 好的，谢谢博文的介绍。
6: 今天台州玉环下大暴雨，即将临盆的孕妇在前往医院途中被困，相关部门紧急行动，用皮划艇为生命开辟通道。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7: 34岁孕妇孔巧婷凌晨2点左右就开始出现宫缩，清晨5点，家人开车从楚门出发赶往玉环市人民医院。此时强降雨已经让医院周边的道路变成了一片汪洋，道路积水过深，车辆无法通行。丈夫王海说，当时他们非常焦急，只能打电话求助。
8: 像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去解决了。像我们已经困在这个路上可能有1个小时左右吧，反正就没有办法。
7: 接到求助后，公安、消防及应急部门迅速联动，调派皮划艇赶赴现场。
9: 你把船给我靠住，要让他跑。
10: 没事没事，靠住靠住了。
7: 救援人员趟着齐腰深的积水，把孕妇接上皮划艇，又一步步划着皮划艇，把孕妇安全护送至医院。医护人员立即为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医院产科护士长林素琴说：“
11: 来的时候很紧张，然后我们再给她做了一个胎心监护，生命体征测一下也是好的。目前的宫缩呢没有那么密了嘛，能保到足月啊，就最好。因为她足月到30周还差6天。”
7: 目前孔巧婷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观察。孔巧婷母亲陈小丽说：“真的很感谢帮助过他们的人，
12: 速度快，他们也及时过来，很快。”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感谢他们，他们还一直给我们送到急诊。
4: 再来关注新闻，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消退，原定于8月5号解禁的东海专项特许捕捞工作于昨天下午2点正式启动了。那今天呢，浙江的沿海各地首批东海第一网渔获已经陆续上岸，市民的餐桌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鲜味。那具体情况现在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13: 欣然你好。
4: 今天这个沿海各地都迎来小开鱼了啊！我今天在直播间也看到很多这个海鲜售卖的这个消息，想问一下全省各地的上市情况怎么样？
13: 好的。那么就在刚才呢，我前往了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那现场呢已经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一辆辆满载鱼货的货车呢是驶入了市场，工人们忙着卸货，一箱箱透着海腥味的鱼虾被快速的搬下分拣过秤。那采购商们围在车旁挑选议价，交易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凑。那市场方告诉我，今天到货呢算是开场，量还不大，但是以虾蝉青鳝鱼为主，这两个品类到货量大约是在5.5吨左右。那从明天后天开始呢会陆续增多。那放眼全省呢，今天台州、象山、奉化等地的首批海鲜呢也是同步上市了。在台州黄岩中心菜市场呢，多个水产摊位都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不少市民闻讯赶来尝鲜。象山食谱菜场里，梭子蟹和虾蝉供应量最多，还吸引了上海、温州的游客专程来打卡。奉化大桥市场呢，更是人头攒动，市民们围着摊位呢是精挑细选，争着为自家餐桌呢添上这久违的海味。可以说，从码头到菜场，浙江沿海各地呢都掀起了第一口鲜的热潮。
4: 那想问一下，目前啊这个首批海鲜的价格和产量怎么样？我想这也是各位听众朋友特别关心的，以及未来的这个走势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13: 好的。那么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呢，今天呢毕竟是开鱼的首日，整体供应量呢还比较有限，价格普遍偏高。宁波水产批发市场里呢，虾蝉的批发价格是在$17左右，青鳝鱼呢是在$15左右。这个价格呢是比去年都要高的。那在台州黄岩呢，梭子蟹$70到80，鲳鱼和皮皮虾都是$80一斤。象山食谱的梭子蟹呢$80到100，奉化大桥市场也是在$100左右。不过呢，市民的尝鲜热情还是很高的，不少摊位全都围满了人。那么在产量方面呢，受台风影响，今年东海小开鱼推迟了6天，首批鱼货产量相比往年呢是有所走低的。温岭的海鲜批发商就说，水蝉、鳗鱼、螃蟹的数量都不多，但好消息是，市场管理人员和船东都预计，从8月14号起的各类海捕鱼虾呢将大量上市，届时呢价格会稳步的回落，尤其是梭子蟹降价会更加的明显。 那随着更多渔船陆续归港，市民的菜篮子呢会越来越丰富，这场尝鲜盛宴才刚刚开始。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
6: 宁波市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今天在全国率先突破1000万千瓦，这些光伏每年可产出100亿度清洁电能，减少500万吨碳排放，将助力宁波这座制造大市构建绿色低碳发展体系，为双碳目标落地提供样板。来听报道。
10: 上午10点，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前湾供电分公司客服分中心主任韩伟说，
14: 使用的屋顶面积呢大概在6500平方米左右，可以使用在学校的教学实验室、食堂用电等等，基本上可以覆盖学校50%的用电量。
10: 宁波供电公司营服中心政企服务班班长沈银星说，至此宁波全市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领跑全国。
15: 给大家打个比方，三峡水电站的装置容量是2250万千瓦，宁波市分布式光伏突破1000万千瓦，相当于我们宁波人在屋顶上装了近半个三峡水电站。
10: 这1000万千瓦散落在宁波全市各个工业园区、公共楼宇和居民屋顶等碎片空间，其中工业园区占了84%。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电器二厂洗碗机车间经理陈康说，
16: 去年新增的产线整个发电呢都是由光伏来覆盖的，每年可以收回成本达到160万。
10: 作为制造业大市，宁波的全社会用电量已连续6年领跑全省，其中工业用电占比达到70%。而现在全市每10度生产生活用电就有1度来自阳光。1000万千瓦的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出100亿度绿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万吨，相当于种了约1.2亿棵树。中信代卡宁波轮毂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副经理韩立业说，
17: 对于我们出口型企业使用绿电，降低碳排放，满足海外供应链低碳要求，提升国际竞争力。
10: 为了让企业算清楚光伏绿电的收益账，宁波早在2022年5月就上线了自主研发的阳光掌柜数字化结算平台，实时监测总表电量、分表电量、电价、电费等详细信息。眼下阳光掌柜平台已经在全省推广，覆盖省内260多个工业园区。宁波奉化区供电公司工业社区经理郭哲军说，
18: 企业的用电一块就是光伏，一块是市电，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平台精准地把它分出来，那大家明明白白，可以把光伏的优惠电价呢传导给入驻园区的企业。
10: 装机规模破千万，但光伏看天吃饭的特性也愈发凸显，有时候一朵云飘过来就可能让电网突然失去相当于一座大型火电厂的发电能力。烈日当空，局地的发电功率又会远超用电需求，严重时可能造成电气设备损坏。宁波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配网调控班副班长姚家轩说，今年6月，宁波分布式光伏运行优化监测应用上线试运行，打开系统界面，电网调度员能一键消除安全隐患，
19: 可以让我们看到电流在配网线路中它是怎么流动的，如果有了异常情况就会发出主动告警，要把大量发电的这部分用户转移到其他联络线路上去，通过科学的转供以及消纳策略来实现所有的分布式光伏它发的电能够送得出用得了。
10: 根据目标，15-5期间宁波的清洁能源装机将翻番，并推动光伏发展从规模增长转向提质增效，为双碳目标落地打造宁波样板。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研究所副室主任叶小宁说，
20: 宁波正是通过激活存量的屋顶空间，将碎片化的空间转为规模化的产能，那么它也率先在城市级的尺度上破解了全国性的难题，为土地资源稀缺但符合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提供了一种内生增长路径。
6: 金华曙光菜场90后摊主丁旭波通过 AI 制作创意视频，让手工制作的传统小吃在创新中变得更加热气腾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21: 清晨6点，金华曙光菜场已经热闹起来。在菜场一角燃起小吃几平米的摊位内，状元糕、乌米糕、馒头、清凉糕等纯手工小吃整齐排列，蒸汽氤氲，米香四溢。
22: 很香的。
21: 在摊位里忙碌的正是90后摊主丁旭波，这是他在这里摆摊的第3年。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AI 短视频创作者。 清明节前，丁旭波制作的一条乌饭 AI 视频在微信视频号上播放量超过20万，评论区里童年味道想家了刷了屏。随着上架视频越来越多，线上引流效果显现。
0: 好的，老顾客过来啊，手机。

0: 酒酿馒头，逢年过节办事情都要用到的。那我们都坚持手搓，手搓出来的跟机器做出来完全两样的这个味道，用传统的手艺做经典的味道。
1: 常来光顾的市民胡丽兰说，她不仅爱吃这里的小吃，更被丁旭波的尝试触动，自己也想学着用 AI 推广小店。
2: 对，我自己也是开店的，所以我也想尝试着用 AI 的方式发一下短视频，学习一下。
1: 面对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丁旭波说，自己除了要继续更新视频，还要在产品上出新，在创意上求变。
0: 我们总不可能守在店里面盼着客人到我们店里来了，总要有所创新，有所跟上时代的步伐，让更主流更创新的东西结合我们传统的门店，走更新颖的一个营销的思路，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5: 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当地机场将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12号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过程中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5: 当地时间12号，总部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都受到明显冲击。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量将下降每日160万桶，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每日51万桶，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下降每日430万桶。七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骤降6900万桶，自战争开始以来累计下降了4.1亿桶。
4: 美国当地时间11号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5: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当地时间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
4: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8: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7: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8: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7: 跨境无忧，专属国际漫游流量放心用。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9: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1: 整一个。
1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1: 整一个。
1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1: 整一个。
1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0: So easy，
1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4: 未尽事宜请详询刚

0: 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翼，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武，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11: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6: 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9: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6: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
19: 的，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啊。在次晚高峰路上依旧呢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听一听音乐，聊一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因为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期会有一个话题啊，也希望大家呢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因为每一段旋律每一段歌声那背后呢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体验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状态和情绪啊。那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同时在抖音端呢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实时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早晨啊，有一条令人悲伤的消息刷屏。我们非常熟悪5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啊。其实曾经在网络上有一个网络问答的社区，有人提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听了之后会热泪盈眶。在整个的这个问答下面有近1500个回答，排名第一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郭兰英老师呢曾经演唱过无数经典的旋律，同样在舞台当中呢也塑造过那么多经典的艺术形象。其实郭兰英老师呢在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包括民族演唱艺术的这个发展，是做出了一个开拓性的贡献。所以今天大量的大家去看到大家回顾郭兰英这一生的艺术成就的时候，会有一段话啊。这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和爱憎，升华为整个国家的记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去听一听这些时代之音啊。也许我们不会只放郭兰英老师一个人的歌曲专题，其实我们更想在节目当中用一种更特别的方式来缅怀他。可能我们听到一些走过漫长历史岁月的歌曲啊，也会放那些被他所影响的人的歌，还会放那些和他精神共鸣的或者属于这片土地的歌。我觉得这些音乐像是一条河，从他的声音出发，流经了一代又一代人，流到今天。那我们沿着这条河逆流而上，去听一听那个属于郭兰英的声音时代。那当然这第一首歌就是那个熟悉的旋律。

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旋律响起来，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都是会不自觉的，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哼唱起来。而无论什么时候提起我的祖国，郭兰英的眼中都是闪烁着热情的光芒的。因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大家都喜欢这首歌，主要是词作者的写得好，但是他看到现在年轻人在街边也会跟着旋律哼唱起来，他很开心。1956年呢，上甘岭的导演沙蒙要为电影创作一首插曲，而这个插曲呢要配合电影，所以要求很高。这个沙蒙在

这个采访当中也提到说，我要人们因为唱了这首歌记住这部电影。那歌的歌词是乔羽作词，刘炽作曲，那谁来唱？在当时很多知名的歌唱家都被请来试唱，但都没有办法让刘炽老师完全认可。最后乔羽极力推荐郭兰英老师来试唱，而一开口这种甜美亲切朴实的嗓音，就让刘炽情不自禁地表达就是他。那去回顾郭兰英老师的艺术人生，1930年，郭兰英出生在一个山西的贫苦家庭。那4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跟随师傅来学戏剧。可是这个在当年的那个时代那个氛围啊，你会发现啊，这个因为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也开始了这个流离失所的一个学徒之路。因为当年的那个时代呢，长期的营养不良啊，还没有道具木刀高的郭兰英老师只能靠大人卡住腰抱上舞台。那冬天早晨每天4点钟在这个冰面上练声啊，直到把这个冰面哈出一个洞来，练完之后再去这个早饭再开始练习。因为睡觉的时候呢，都要把腿掰到身后，后脑勺枕着脚来睡觉。所以这些年少时被迫受训的苦难也造就了郭老师极其扎实的基本功，也在他之后的艺术生涯当中能够把戏和歌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到了1945年的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当时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当年引发了轰动，也让当时的郭兰英深受震撼，他下决心要参加革命。那1946年的时候呢，郭兰英老师参加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文工团，从旧式戏曲团走进了革命文艺队伍。来到文工团报到的第一天，他就提到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他自己，而他第一出惊艳到众人的戏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白毛女。此时此刻各位听到的是来自于郭兰英在白毛女当中的选段《北风吹》。

0: 各位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这个白毛女当中的选段北风吹啊。那其实当年的这个，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被50分的这个报时这个广告打断了一下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白毛女的这个选段啊。当年的这个戏呢，喜儿是由我国著名的女高音家王昆出演的。那么当年由于一些突发的情况啊，不得不让郭兰英临时顶替。而这一次的演出啊，这个郭兰英老师把词儿啊背的是滚瓜烂熟啊，曲调、对白、身段这些细节把控的都非常的出彩，所以演了自己最爱的戏也火了。这个在20世纪50年代初啊，这个朝鲜战争爆发啊，郭兰英随部队去慰问士兵的时候，这个其实当中有个小细节啊，也能看得到这位艺术家的这种豪爽的性格啊。当年是没有酒喝啊，直接跟山西老乡干醋，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在特殊的时代，生活的磨砺并没有让他畏畏缩缩，反而造就了这一种豪爽的状态。那么就刚才提到的《我的祖国》，在56年啊，这个传唱大江南北，《善甘岭》也是同样成了中国影史的一个经典之作。我在看郭兰英老师的这个评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没有我的祖国，哪里有我郭兰英？”这个一语双关用的非常巧妙，其实也说尽了郭老师内心的话。那随着《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大获成功，郭兰英再次受到邀请，为影片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演唱了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同样，这首歌流传到今天，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那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谭晶的版本《人说山西好风光》。

0: 所以在那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呢，郭兰英的这个演出的包括他又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这个剧目曲目啊，这个事业呢在蒸蒸日上，但是没安稳几年，这个命运呢就变卦了。30岁那年，意外导致这个郭兰英脊椎受伤，他在部队一躺就是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医疗条件非常差，医生跟他说可能这辈子都起不了身了。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演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打击。但是这样的困难没有打垮郭兰英，挺过了漫长痛苦又熬人的复健，这郭兰英老师竟然重新又站了起来。你要知道，到现在其实就是郭兰英老师在生前她的这个脊椎还是拧着个儿长的，所以坐久了呢她会酸痛。你可想当年她的身体状况是多么揪心，所以当年的医生也着实吓了一跳，说非常奇怪，难道你比我们的药还厉害吗？郭兰英没有说什么，只是不停地道谢。其实她不是那种很争强好胜的人，也不是有多坚韧，只是不想辜负党和人民的栽培，想一生来报恩。所以他再一次在那个困难的时刻赢了所谓的命。63年，郭兰英举办了独唱演唱会，也开创了民族声乐个人演唱会的先例。所以在当年这个歌剧当中，土与洋这样的一个争辩的热潮当中，让所有人都心悦诚服。当年周总理呢还亲临现场观看了首场演出，也给了他充分的鼓励和肯定。所以这样的一个缘分也让他后来有了参加东方红的机会。那么在64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全国各单位抽调了将近3000余人参与到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当中。而在大连排的时候，总导演周恩来总理就对南泥湾提出了异议，说这首歌讲的原本是荒无一人的南泥湾被改造成万亩良田的故事，但是一向这个故事呢都是用这个美声唱法的团队来合唱。那么周总理就提出可不可以把这首歌用民族唱法来演绎，就直接点名了郭兰英。那当时郭兰英呢在国外演出，等他匆忙赶回国内，离东方红的正式公演已经只剩不到10天的时间了。那就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郭兰英还是编排了很多小细节。现在其实我们去看到一些历史的这个视频资料，还能看到比如表演的时候走的不是之前的我们说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然后开始有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就把敬和爱这样的心态完全表现了出来。打那之后，南泥湾似乎比以前也更火了。在整点过的之后，我们再来听听那些经典之声。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
6: Music time, music time.
7: 今天的蔚蓝音乐市集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去在歌声当中回顾郭兰英老师的艺术人生啊。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不只放郭兰英老师一个人的歌曲专题，但是呢会用很多首歌曲来串联起来啊。这当中可能会有他唱过的歌啊，也有那些被他影响的人唱过的歌，还有那些和他们精神共鸣、属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歌。所以我更希望今天的这几首歌，它会形成一条河流，我们溯流而上，去看一看这样的经典时代的精神。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南泥湾在郭兰英老师的这演唱之后呢就更火了，以至于很多当年的这个年轻人会以为哦，南泥湾就是郭兰英的原唱啊。但关于这件事呢，郭兰英老师多次在节目当中也都严肃地澄清过，说我唱南泥湾的时候人家已经唱了好多年了，我只不过有幸参加了伟大的东方红，被更多的人认识了啊，就有人说我是首唱了啊。所以每次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郭兰英老师都非常的着急，说这不行，这绝对不行。就是你从这样的一个细节当中能够感受到老艺术家身上的这种较真的劲儿，一刻都没有消这个消失过啊。

82年呢，52岁的郭兰英啊，决定暂时告别舞台，而当年的最后一场呢，是在天津进行的。郭兰英老师说，我从小就没有爹娘，没了爹娘就一直把这个群众的当父母，所以这场演出是女儿献给父母最后的礼物。而站在舞台当中的郭兰英黯然神伤，所以我们说，在对于一个在舞台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艺术家来说，道别从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场演出呢，郭兰英做了很充足的准备，要把最精彩的戏留在观众的记忆里。而这场告别演出倒数第二场是他的代表作《白毛女》中的《白毛女下山》啊，恨似高山愁似海这个选段。但是因为呢，年岁太久远的这个地毯太滑了，当年关在。

接下来的压轴大戏《窦娥冤》啊，同样是一点没含糊，走圆场、转圈、蹲下、拜父这些高难度的动作照做不误。而这当中让大家都揪心的一点是什么？是在这个大幕拉起的时候，郭兰英老师直接瘫在舞台上面，动都动不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骶骨粉碎性骨折。因为，骶骨啊，它是上连着这个腰椎的，然后下面它是接着尾椎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人体的部分。说粉碎性骨折放在一般人的身上，你压根动都动不了。但是对于郭兰英老师，他热爱这样的一个舞台，他是完整的演完了一出戏。后来他的搭档柳时明老师每当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眼含泪水，说这个当年的这个情景在他心里边让他心都碎了。但是你去仔细的看当年的这个一些采访视频，郭兰英老师在旁边你任何脆弱的表情你都看不到，他只有眼神的坚毅，好像就觉得他就应该这样做，没什么可夸赞的。所以一切为了观众，就是让他坚持下来的这么简单的六个字而已。随着时间的变迁，四年之后，86年啊，她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了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就开办了艺术学校——郭兰英艺术学校。这一待呢，就是30多年的时间啊。而这个学校呢，其实也为艺术界培养了一届一届的优秀的学生啊。郭兰英在学校里讲的最多的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而郭兰英艺术学校当中也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这个歌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他的徒弟啊，万山红的龚普赞。

这是来自郭兰英老师的爱徒万山红的公仆赞啊。其实在94年这个时间节点要特别的提一提，94年的10月，郭兰英呢将演唱的版权无偿的捐献给国家。当年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生活，生活艺术，也就是出于人民，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所以郭兰英老师在创办郭兰英艺术学校的时候，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份情怀。学校从80年代干到现在啊，培养出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万山红，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吴碧霞啊、张也等等一批响当当的歌唱家。而一批一批的孩子，他现在依旧从这里走出去，有的成为了歌唱家，有的呢又成为了老师。所以时代的变迁在不停的车轮在滚滚向前啊，让我们依旧看着就是艺术的情怀啊，艺术的传承在一代代的这个被接力下去。而此时此刻我们希望在各个节目当中也听一听这个张也老师的走进新时代啊。张也的嗓音也很大气，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爱他的歌啊，他也被誉为叫民歌天后。但是他的演唱风格里，你就能清晰地看到郭兰英老师那一代人打下的基础，就首先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就是你会感觉到整个的这个歌曲的状态让你觉得非常的正能量，而且呢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啊。在15分过渡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歌呢好好的感受一下。

是的啊，这个对于很多的年轻听众们来说啊，这些歌曲呢是有一些时间的距离的。97年啊，4月份发行的歌曲，是很多的年轻听众们才刚刚出生啊，可能才几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这条大河的支流留一点时间啊，我们来听近几年的一些歌曲啊，我们继续听来自凤凰传奇的19年发行的《山河图》。我觉得为什么要把这首歌放在这里呢？是因为，首先这首歌是用最潮的说唱在唱最古老的山河，对吧？啊，我丹青布腴化我中国，我飞越高山飞过江河，这种说唱像是密集的鼓点打在很多年轻人的胸口，而玲花的高音呢，也像长风掠过群山啊。郭兰英老师唱的是一条大河波浪宽，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到了凤凰传奇的这一代，你会发现这条大河变成了用新的方式去重新绘制的山河图。

0: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
1: 所以你看新时代的我们在歌曲的融合或者融合发展过程当中呢，你会又听到新的东西，这也就是郭兰英老师在当年做的很多尝试。那今天呢郭兰英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啊，李玉刚也在微博当中这个送别前辈，两个人都是中国歌舞剧院的演员。这么多年来呢，李玉刚其实也是努力的在把传统的戏曲啊，包括民族的艺术和现代的舞台表演方式结合起来啊。而李玉刚之前的几十年，郭兰英就已经走过了另外一条更早也更艰苦的道路。

2019年的9月17号，国家呢授予郭兰英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同年，郭兰英也获得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的称号啊。但是其实这些称号，终究是身外之物。你说用这样的一些名号来概括他的一生吗？可能显得有些狭隘了。他的一生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人能够去总结，没有人有权利去总结。而我们说，或许有一句话，乔宇乔老师的这句话很实在，他说郭兰英多会唱啊。是的，这些旋律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前奏一响，中国人就会跟着哼唱起来。所以此时此刻我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的《如愿》。你是遥遥的路，是山野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走在你的眼眸。唐田在这个歌当中写的是父辈和后代之间的传承，而这首歌里边我觉得放在此刻最动人的一句就是，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而郭兰英这一代的艺术家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这片土地，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不就是一个更好的更繁荣的孩子们可以笑着生活的

其实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去听过郭兰英老师的原声啊，听过那个时代很多经典的曲目啊。或许有些歌的音质并不是那么好啊，包括后面我们听到这些歌曲呢，也都是在郭兰英老师这一代艺术家影响之下创作出来的优秀的歌曲啊。所以一个时代会远去，我们熟悉的人也会离开，但是有些声音不会真的走，它可能就会留在家庭的电视柜旁，留在节日晚会的记忆当中，就留在也许爸爸妈妈晚上刷碗的时候偶尔哼起的一句旋律，也留在我们重新理解什么是值得被记住的时候。郭兰英同志离开了，但是他唱过的一条大河还在流淌，而这条河从他的歌声出发，也流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也变成了永不干涸的旋律。有些歌唱的是祖国，而听到最后也落在了每一个家的心里。所以在开头我们听过了郭兰英老师的原声《我的祖国》，此刻我们听到来自于群星啊，包括少年合唱团一起重新演绎的《我的祖国》。也许在这一刻，时间完成了交接，艺术完成了交接，旋律也完成了交接。

0: 山。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2: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1: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2: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1: 跨境无忧，专属国际漫游流量放心用。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9: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

0: 元，最长可贷三年，详询0571-8765-9523。
1: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广东双菌回馈广大消费者，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钙、D3、K2 黄金三角科学配比，同企业生产，同品质标准，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维生素 K2 产品活动期间，买四盒到手五盒，十盒到手十四盒，含维生素 K2 钙片，买十盒到手十四盒。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补钙大家都得重视，但是有个问题很普遍，就是钙到底怎么补，补多少算够。前一阵子有一位60多岁的人就问我说，补钙会不会补过量，那补钙这个事儿就应该啊有一个剂量的要求。我把这事儿今天给大家说清楚啊。成年人每天800毫克钙啊，之前50岁以上人群建议不是1000毫克吗？现在成年人就是800毫克，包括孕期和哺乳期啊，9到17岁要1000毫克。但是针对身体健康的人，临床骨科和骨质疏松诊疗的实操建议，绝经后的女性、确诊骨量减少的人群，还有骨质疏松人群，建议总摄入量1000到1200毫克每天。那我们每个人吃的够不够啊？大数据有研究，中国居民每天从饮食里摄入的钙328毫克，也就是说10个人里9个半都吃的不够啊，不足率高达94%。那从饮食里怎么补呢？喝牛奶啊，酸奶啊，每天得吃多少呢？大概是2袋吧，2袋啊。然后呢，还得吃500克蔬菜啊，得是深绿色的绿叶蔬菜，然后还得吃2两豆制品啊，这就凑够800毫克了，就完全吸收，一点损失都没有啊，800毫克啊。但现实生活当中很难能够这样精准地把控我们的食物的摄入量。

0: 所以钙的补充剂是更方便的选择。钙的补充剂呢，这是这种情况得补啊。那么 D 是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钙吃到肚子里之后不等于能够被身体吸收，就是不一定能够进到血液里。维生素 D 是负责把钙从肠道搬进血液的搬运工。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64岁以前每天需要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65岁以上每天600国际单位，最多不超过2000国际单位啊。维生素 D 呢晒太阳就可以合成，但年纪大了这个合成能力低了啊，而且现在出门少怕晒啊，防晒各种措施导致很多人都缺。食物里天然含有的维生素 D 并不多，主要是什么三文鱼啊、沙丁鱼啊这些深海鱼，还有鸡蛋黄啊，哎，就靠食补补够很难，所以都需要额外补啊，多数人都需要补啊。再就是维生素 K2， 钙呢被维生素 D 搬到血液里，这个时候钙还在血液里乱逛，可能去骨骼里，这是正确的，但它也可能到血管壁啊、肾脏啊、胰腺的这些地方去啊。维生素 K2 就是负责调度这个事儿的，它负责把钙精准的送到骨骼里，同时也不允许钙在软组织上胡乱沉积。那维生素 K2 每天补多少呢？这个国际上没有统一标准啊，但一般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50到120微克，这是个底线，叫维持量啊，也就90微克。说骨骼已经有问题的人，像我这种50多岁骨骼有问题的人，就得100到200微克。食物里的维生素 K2 主要是纳豆里有、奶酪里、酸菜这些发酵食品里啊，动物的肝脏、蛋黄里也有。但是这些东西不光有 K2， 还有别的东西，所以吃的不多。K2 呢，在全球它都是一种普遍缺乏的营养元素。这三者搭配起来，那么钙是原料，维生素 D 是搬运工，维生素 K2 是调度员，缺任何一个补钙效果都打折扣。市场上有一个大致的搭配的参考，就是每摄入40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搭配1微克的维生素 K2。比如说你今天补了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就搭配10微克的维生素 K2， 那补600就搭配15微克，补800就搭配20微克，这个比例不用太死，但是每天不能够低于90微克，我认为啊，我现在是每天540微克啊。好了，今天话题就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1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铁峰老师吗？
8: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经常性的肚子痛，就是经常性的肚子痛，然后去年也做了胃镜，也做了肠镜，胃镜有点糜烂性胃炎，但是 肠镜呢有肠息肉切除了，但是这个肚子痛还是缓解不了。
8: 嗯，这个腹痛跟息肉一般没有啥关系，肠子里的息肉一般不会导致腹痛。
7: 但是去看了他也说不上来是哪里有问题。
8: 是你问我，我也说不上来哪有问题。
7: 他也做检查也检查不出来，就这个肚子痛。
8: 这是好事儿，你知道吗？如果一查查出那儿有个大肿瘤，你不懵啊？
7: 但是这个一大便过了之后就缓解了这个肚子痛。
8: 哎，这就说明你这是功能性的问题。
7: 功能性的
8: 是功能性的，不是器质性的，就是硬件没坏，是软件坏了。
7: 那这个经常性肚子痛，这也不好受啊，关键是很难受。
8: 我告诉你吃啥啊？第一吃益生菌，第二补脾阳。
7: 补脾阳，
8: 对，脾之阳气啊。你手凉不？
7: 就是不能受凉，就是吃点凉的、冷的、生的，就是肚子痛。
8: 哎，
7: 然后
8: 我告诉你啊，我刚才说，第一你要吃益生菌，第二你吃什么呢？吃附子理中丸。
7: 附子理中丸。
8: 对，
7: 哦、
8: 哎，温脾固肠散，吃这个。而且得长期吃。
7: 就是这个肚子痛，就是老是，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是解决不了这个肚子痛的问题。
8: 能解决，你是用的思路不行。你之前的那些检查呀，都是为了证明零件坏没坏，都是在找硬件坏没坏，像电脑啊，硬盘坏没，显示器坏没，内存坏没，鼠标坏没，都是查这一查都没坏，软件坏，那重装不就完了吗？
7: 嗯，
8: 这不，这是好事儿。所以你说你查来查去一查，好嘛，硬盘坏了，那不废了吗？这电脑啊，
7: 是的，是的，
8: 嗯，所以你正确看待问题。我现在教你补脾阳啊，叫脾阳，补脾阳干啥呀？帮你把那电脑软件杀了毒啊。没事儿，
7: 是的，是的，
8: 吃益生菌啊，补脾阳，坚持个一年半载啊。
7: 哎，好的，好的，好的，
8: 好嘞，
7: 谢谢你，铁峰老
8: 师。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0: 手机尾号316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哎、您请讲。
10: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的情况啊。
0: 嗯。
10: 他那个今年31岁，体检心电图查出有那个前间臂 ST 的抬高，
0: 前间臂 ST 段抬高，然后呢？
10: 对对，这个情况已经有差不多有5年了。那么平时也没有什么胸痛啊、胸闷啊、心慌啊，身体没什么不舒服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心里有点顾虑，想进一步排查是不是那种心理生理性啊或者心脏问题啊，想请您帮忙推荐一下合适的。
0: 这个事儿是这样，你听我说啊，前间臂 ST 段抬高这个事儿可大可小。如果有严重的心这个就是冠脉缺血的症状，就是压榨性的疼痛啊、胸口大汗呢、那就是很严重的事儿，得赶紧溶栓、赶紧支架。
10: 哦，
0: 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没有胸痛、没有胸闷的持续发作，那就是先天性的一个心电形态，不用治疗。所以具体情况具体看，光钻心电图不行，得有一个心科、心内科医生给你定性。
10: 哦，这样的，那么我想请您帮忙推荐一下，要么有合适的医院或者心内科的医生啊。
8: 哎，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0: 内科的一个表现了，你随便上哪儿都行啊。
1: 哦，这样的是吧？
0: 嗯，你们需
1: 哦哦哦。
0: 其实需要的什么？做完体检之后，马上找一个心内科医生给你看，你得有人给你看，有个医生给你解答。这个过程有没有？说没有。
1: 哦，明白了。
0: 嗯，你在哪儿做的体检呢？
1: 在杭州三院。
0: 杭州第三医院，那也是好医院呢。他就有心内科啊，拿着这检查报告挂一个心内科普诊，那么随便坐诊的医生找到他，你看这我心电图报告能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吗？人家就给你解释了。你那报告有没有拿过来给我看看？我也可以给你解释啊。
1: 我发过去了这个报告，
0: 啊，
1: 你
0: 发过
1: 看
0: 去
1: 一
0: 了
1: 下看。
0: 啊？对，叫什么名字？
1: 陈宇翔。
0: 陈宇翔，陈宇翔啊，你应该上来先跟我说这事儿啊，我得找。啊，31岁哈，心率每
1: 对
0: 分
1: 对。
0: 钟55次，这个啊，杭州
1: 对。
0: 三院的这个啊，
1: 对，
0: 首先有点窦性心动过缓，因为他心率不到60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的心率呢，最好的心率是60到70，这是100分，低于60算病，但不低于50不用治疗。哎，像他55次，这就属于一个，就是我们讲静息窦性心率低于60次，55次，我们讲要么是生理性的，要么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一般来讲，就是这种人的身体得特别好，老话讲运动员啊，很年轻，
1: 是
0: 哎，
1: 的，
0: 或者是他正在睡觉才会有这种心率啊。然后呢，他不能有症状，就是不能有头晕、乏力，没有眼前发黑症状，这就是生理性的。啊，
1: 我明白
0: 那
1: 了，
0: 反之，如果是病理性的呢，那就得乏力呀、头晕呐、哎，一跑就气短呐、那这就得查了啊，查你的24小时动态心电图，查甲状腺功能啊，这个
1: 好
0: 是我们
1: 的。
0: 需要考虑的。然后呢，它这有个 V1、V2 导联，ST 段抬高，我们叫前间臂区域这个事儿啊，他现在年轻，他有胸痛史吗？是不是没有？
1: 没有。
0: 哎，那就优先考虑是一个早期复集，我们叫良性先天心电形态，它不是心梗。
1: 好的
0: 嗯，
1: 好的，好，那我去检查一下，就做普通的那种心内科医生
0: 就是拿这个心电图找心内科医生，让他给你看一眼，他会告诉你做什么什么检查。
1: 可以，
0: 哎，
1: 好的。
0: 就是，我认为你孩子大概率是良性的生理性的东西。
1: 好
0: 不
1: 的，
0: 用
1: 好
0: 太担心，大概率是啊。然后呢，
1: 的，好的。
0: 这种心电图状态的人，将来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堵了。最大的风险就是血管堵了。想预防这事儿，就跟我儿子一样，每天吃斯纳多激酶就完了。
1: 可以，行。
0: 我儿子24，现在就吃，就
1: 这
0: 纯
1: 那就
0: 预
1: 吃
0: 防
1: 那个
0: 性的，
1: 激酶
0: 纯预防性的。你那玩意儿才几个钱儿？现在你讲讲一个月，对不对？
1: 好的，好的。好，谢谢铁粉老师。
0: 好，
1: 好，
0: 哎，就这样啊，再见。
1: 谢谢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3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830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我查出来了，就是卵巢囊肿，有点大了，5.6，还有子宫肌瘤，也有4.6×4.3，就是。这个的话，医生建议要手术，我妈就不想手术嘛，就是有什么中药啊可以调理好的，医生
0: 首先呢，
5: 有没有？
0: 子宫肌瘤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吧，确实是应该做手术，就是最起码具备手术条件了。而卵巢囊肿呢，也不小，
6: 它会带来症状，比如说让你疼啊，啊，让你晕呐、啊，让你不舒服啊，这些症状。西医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瘤子摘掉，来消除症状；而中医呢，它的理论是你为什么长这么大一个肉疙瘩在身体里，而且是长两种疙瘩。你看，卵巢囊肿那疙瘩是软的，子宫肌瘤那疙瘩是硬的。对吧？
5: 还有子宫肌腺症，每次月经来都是要吐啊、晕啊这种，
6: 对吧？
5: 那我现在呢，就是，49岁了，快更年期了嘛。去年有3-4个月已经没来了。那我想能吃中药调理吗？还是
6: 能，就我认为就应该看中医。
5: 哦，对，我还有齿痕老，很明显。
6: 那都是好办的事儿。关键是用中医调理身体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这个肌瘤啊、囊肿这些事儿了，而是全面调理，是需要调理的啊。
5: 哎，好，
6: 再见。
5: 好，再见。
7: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6: 微友随缘说：“我吃完叶黄素之后，感觉大便顺了，这是心理作用不？
7: 不是。”
6: 这个蓝莓本身有膳食纤维和果胶，它有润肠的作用，而且蓝莓叶黄素它胶囊里一般有油，这个油脂呢有润滑肠道的作用，所以你大便好了啊，这是附带效果啊，但跟护眼功能没关系啊。
8: 将我的白发推开旧木门回到。
6: 唯有杨仔说，我家孩子5岁了，一感冒就喘，像上了岁数的老人一样，吃点什么药好呢？需要检查吗？需要检查。小孩咳我可以理解，喘不行。咳和喘是两个概念啊。咳是一个相对较为浅表层的症状，尤其对儿童而言啊，就是它的层面比较低，但喘就不是了。一个人不论多大年纪，只要喘必有大病，所以你必须带孩子上医院做个检查，找西医看。为什么？西医用听诊器能听出喘的性质来。说找哪个医生呢？那要根据你所在的位置，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我再告诉你去哪个医院。
8: 你好啊，
6: 唯有魅力永恒。说我眼睛干涩，我该如何是好？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请您指导。我今年60岁，眼睛干涩，60岁，我建议你上医院给自己做一个眼科检查，看看是不是所谓的干眼症。要是的话，还真就得长期坚持用药物治疗。谁能治呢？哎，中医眼科能治啊。微友季霜他说，老伴儿67岁女性啊，三叉神经痛犯了，脑右侧跳疼，怎么办？上疼痛科。为什么呢？我没法给你方向，我也没法给你方法，因为所有止疼的药物啊都是处方药。而且三叉神经痛发作的时候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嘛，它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般的止疼药驱痛片根本挡不住，必须要用特殊的药物，甚至要做手术，所以你要去疼痛科啊。微友张老师说，铁峰老师你好，我女儿43岁，平时食欲很好，肚子比较鼓，为了减肥晚上不吃饭，只吃水果，最近他肚子吃饭就胀，但吃的并不多，请问铁峰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首先，为了减肥晚上不吃饭只吃水果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他虽然能够减轻体重，但是不一定能够减轻体脂，反而会破坏我们的身体。另外呢，你说他肚子吃饭就胀啊，可能跟情绪有关，比如说太累了啊，或者是有什么让他不顺心的事儿了可能引发的啊。我建议你啊，给他吃一些用于疏肝理气的药物，比如说越橘饱和丸，不用多吃，就吃一个星期就行，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有，那我的判断就是对的啊，因为我说的这个事儿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啊。如果吃完一个星期的越橘饱和丸没有效果，没有改变，那就得上医院查一下了。唯有月光娇娇说，9岁小孩得系统性红斑狼疮怎么治？9岁小孩的治法跟成人的治法是完全一样的啊，这不分年纪， 而且系统性红斑狼疮在临床实际治疗过程当中要面临着诸多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免疫学的疾病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这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很懒惰的，然后就是眼睛睁不开，然后两个太阳穴很疼，每天都是这样子，感觉好像睡不醒的感觉。就
1: 你没你去神经内科查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查过吗？
2: 那我还没去查过，就是我想咨询你一下，然后
1: 先查一查。你多大岁数了？
2: 49岁，40岁。
1: 啊，查一查，查一查，万一有事儿呢，对不对？如果西医给你查完了，啥事儿都没有啊，你就想办法吃一点什么便宜喽嗖的，你就吃补中益气丸；好点的就吃点红景天。
2: 好，谢谢
1: 啊。
2: 然后就我想问咨询你一下，然后那个我这个胃溃疡就是一直都好像都对不了下药，对症下不了药，是怎么建议一下到哪里治呢？看一下。
1: 溃疡啊，胃溃疡主要的核心原因呢就是免疫功能失调，它跟很多事儿有关系，消化内科负责治这个病。我呢不是医生，我只能给你出什么呢？出生活养护上的知识，就是你一定要吃益生菌啊。
2: 好。
1: 要吃那种带编号的益生菌啊。
2: 好的。
1: 就国家给他编号的、有认证的益生菌，吃这样的。啊。
2: 好的。
1: 哎。
2: 好，谢谢铁峰老师。如果下次有情况，我再咨询你一下，可以的吧？
1: 啊，可以，没问题，随时随地啊。
2: 嗯。好，谢谢，
1: 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
5: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
3: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11: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2: 永上医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医
13: 健康小贴士。
1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车站
0: 旁，您好。
15: 哎，你好，田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5: 我这个右腿吧，哈，膝盖骨腓质性骨折，韧带撕裂，第二段一个，这现在是术后50多天了，没做弯曲锻炼。
0: 嗯。
15: 被动能达到90，总是反弹还僵硬。
0: 啊。
15: 我想问问田峰老师，有没有其他的别的锻炼方法？
0: 这跟锻炼方法有关系吗？
15: 这个就是太僵硬了，总是反弹呢。
0: 不，你是觉得
15: 这个怎么办好了？
0: 你是觉得你在康复过程当中达到的这个效果，你认为是你康复的不到位，是这么想的吗？
15: 对呀。
0: 那是有医生告诉你了，还是你个人这么想的？
15: 我个人这么想的。
0: 你跟你的医生谈过没有？
15: 我跟他说了，他说这是正常。
0: 我认为这件事情跟你康复疗养的手段方法好像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这应该跟你当时手术时采用，就是你当时受的这个伤和你做的这个手术的方法，就一开始就奠定了你就康复完就这样。就是对术后的评判，当初你的医生最能说明问题。你比如说啊，我曾经接过这么一个患者啊，被重型卡车从踝部压过去之后，粉碎性骨折压膝椎啊，那么他的腿接上之后，我就知道一定会短一截，知道吗？这是事先有个预判的。你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如果他说你只能做康复训练，只能达到这个水平，那你换不换地方没啥意义。
15: 他我就后来我又过后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说我这个能康复到什么程度，我说能不能恢复到全脚，他说你尽量练吧，他这么回答我的。
0: 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你能不能恢复到你要的那个状态，他不知道，明白吗？他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因为医学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充满了失败性的一个东西。你能练到什么程度，你的机体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没有医生能事先准确的评价，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啊，但是我明确告诉你，如果你想让你恢复100%的功能和活动范围，就是换骨头，知道吗？换人工关节就没这毛病了。你可以跟你的医生谈一谈这个事儿。但我觉得就是通过你的交谈，我觉得应该不是你想的那样。坚持锻炼是你必须要做的，你跟你那个医生虽然沟通谈了，但是他没有正面回答你，对吧？
15: 是，他没有正面回答。
0: 他没有正面回答是因为他没法回答。就好比你现在问我，铁峰，你这期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能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15: 是，
0: 我不知道，这得出来之后才能看。我给你的答案很委婉，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我说的话啊。我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可以在微信上继续跟我谈，到时候我可以继续指导你，好不好？
15: 好，
0: 在这儿只能说这些了啊。
15: 好啊，好的，
0: 好，哎，再见。
15: 谢谢丁峰老师啊。
0: 铁峰帮你忙。尾号536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6: 哎，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16: 你好，你好，又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怎么了？
16: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那我有一个亲戚哦，他这几天住院了，已经有11天了吧？他的病好像很严重哦。
0: 什么病啊？
16: 他是肺了，肺积水嘞，还有胸腔也积水。
0: 肺积水是一种现象，它背后有原因的。
16: 哦。
0: 啊，这个积水的现象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导致它积水的原因那就很多种了，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很快能控制，有的根本治不好。所以你知道它什么原因肺积水吗？
16: 那两个月，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0: 你不知道？
16: 他因为是咳嗽了，咳嗽后来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感冒药呢，有时候好了，有时候坏了，这样子的。后来有点发烧了嘛，发烧了好像咳得很厉害，一咳也不定的，不停的咳了。那到两院去看了嘛，把他检查了一下，肺积水真的很厉害。然后后来胸腔也积水了，昨天血糖查出来有30多。
0: 血糖30多呀？您虽然说了挺多，但是我问的关键性问题你说不出来，就是他肺积水、胸积水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你说不出来。
16: 医生他也没说了，反正这积水了他很难治。
0: 不，
16: 这种话
0: 积水不难治，导致积水的原因
16: 哦，
0: 这很重要。这个事儿你回答不了。
16: 那我也
0: 你不知道？
16: 我也不知道，他家里人啊也不知道。他说铁凤老师挺好的，你帮我问一下。我说我每天听着呢，我帮他问一下了。
0: 我要是不了解他这个病因，我就没法给你答案。
16: 那两院的医生他是很难治，太严重了，他说。
0: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必须知道他什么原因出现的积水。你要能回答这问题，我就能继续往下谈。你要是不能回答，那我就只能等着你拿到进一步的材料，我才能给你解释这事儿，对吧？你要是不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我没法往下谈。就好像你现在想让我帮你去找一个人，你总得告诉我这人是男是女，多大年纪，姓甚名谁吧。什么都不说，你就说我要找个人，这个人拿把伞，我上哪去给你找去啊？好吧，那我等着你了啊。
16: 好的。
13: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86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7: 铁峰老师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7: 我呢这次体检出来呢，就是我呢两个肾呢有结晶，是
0: 啊，肾结晶啊，那不要紧，勤喝水，勤排尿，主动喝水，主动排尿就好了。
17: 还有一个呢，膀胱的三角区呢有膀胱有结石。
0: 对，结晶就是结石的前奏嘛。
17: 还有个呢，前列腺呢有48×39×51啊。
0: 还有。
17: 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吃了可能稍微喝点酒啊，就感觉到是尿频尿急。有的时候还有小便里面有淤血。
0: 你多大岁数了？
17: 我74啊。
0: 哎呀，老先生。男人到这个年纪都这样啊。
17: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尿频尿急的症状的。
0: 那人体质不一样，但总的来讲就是肾虚这事儿。
17: 肾虚嘛，平时要吃点什么呢？
0: 吃三秘方就行啊。
17: 那么我就是呢，还有一个呢，我的腮焦不同，就是上面的热，下面的寒。
0: 啊，你这叫是这个中焦不通啊，不是三
17: 焦
0: 不通。
17: 中焦不通。
0: 上焦火，下焦寒，这个是焦太丸。
17: 啊？
0: 吃焦太丸呢？
17: 焦太丸啊？
0: 对。
17: 治白地黄丸可以可不可以？
0: 不可以，要吃焦太丸，要水火相济。
17: 焦太丸是中成药吗？
0: 中成药。
17: 哪个焦字啊？
0: 交通的焦。
17: 哦，焦太丸哦，交通的焦。这个一般有的买吗？
0: 这是普药，不应该很难买。
17: 好的。
0: 买不着再说，好吧？
17: 其他呢，我也没什么了。
0: 好，
17: 谢谢了。
0: 哎，再见。
17: 再见。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风风火火说，铁峰老师，我这人性子急，我走道也快，说话也快，吃饭也快，完有时候站起来脑袋就迷糊发黑，你这就起来太快了，血跟不上， 啊、哦，你性子挺急，但你血不急，你站得挺快，血没上来啊，短时间缺血导致的，岁数大了，血管反应慢。

0: 泵也不行了，管也不行了啊，调节不好，以后慢点起来吧啊，然后吃点辅酶 Q 十啊，这对你有帮助啊。
1: 人生的匆匆，聊此前遗憾的种种。
0: 唯有福音说，铁红老师，你总强调要早点补肾，我今年60岁，我想吃药，吃6味地黄胶囊，是按说明书的量还是少一点量啊？我现在身体没什么症状，就是单纯补，那您可得想一想，你用6味地黄合适不合适？为什么6味地黄它是滋阴的啊，它是往下走的，它不是生阳的，它会把你的阳气啊消耗的更多。你得想一想，谁让你用6味地黄的？有没有一个医生给你诊脉，确定你的体质？想进补之前，选择药物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体质，你得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啊。唯有健康快乐，说我的口水近一段时间特别多，但还没到控制不住流出来的状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男性53岁，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一个脑血管状态的检查，查查脑血管啊。人流口水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特意去想的，为什么呢？人有一个自主吞咽的功能，当口水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己就会把它咽下去。你要说口水都流到外面啊，这叫流涎啊，那就说明脑袋有问题了。脑神经功能受到了压迫，受到了压制，出现了损伤才这样。你光是口水多，那可能是受到一些刺激和分泌啊，这个都和某些的神经兴奋有关，查一查吧。现在说定不下来什么，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唯有敏说，男性57岁，最近这几天两条腿从脚脖子到膝盖都肿，还有一些痒，不知道什么原因，赶紧上医院查看有没有糖尿病啊。糖尿病如果没有，查有没有心脏病，如果这两条都没有的话，那再跟我微信联系，我再帮你找医生啊。唯有一海说，铁红老师啊，还得给你添麻烦呢，每天睡醒了咽喉很干，很不舒服啊，平常出汗多，太阳晒完皮肤就起疙瘩，20多岁时候得过类风湿，现在40来岁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其实你也没说什么问题啊，太阳晒完了之后皮肤痒起疙瘩正常啊，阳光下暴晒紫外线刺激皮肤有反应是正常的，我晒我也起疙瘩，对不对？但是每天睡醒咽喉很干，说明这个人什么，第一有内热，第二阴虚。40岁男性应该吃什么？知柏地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01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景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我是这样的，我个小孙子啊，八岁，他就是呢，不太喜欢吃东西，包括吃饭都不喜欢。
1: 你们是哪里人？
2: 我是浙江石溪的。
1: 上杭州，上杭州，上杭州那个给孩子找儿保科看。
2: 儿保科。
1: 儿保科，对对对对对。
2: 还有个问题啊，他就是晚上一直动个不停的了。
1: 对对对，你说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上一定要上儿保科啊。
2: 啊啊。
1: 上那个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 啊，附属儿童医院。
1: 浙大附属儿童医院。啊。
2: 啊。
1: 一定要看儿保科和中医科啊。
2: 啊，中医科是吧？
1: 对对对，这可能要治一段时间啊，中医儿科啊。
2: 啊，铁峰老师啊，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嗯。
2: 我这个大的孙子呢，他就是以前呢在国外生活的，现在回来了，他跟我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就是这个运动以后心跳特别特别快。就我们这里做了个心电图啊，24小时动态心电图，什么东西都正常的，他说。
1: 光查心电图不一定就没有问题。等他回国的时候再好好查一下，那个也一块上那个这附属儿童医院，上心内科查。这个运动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他从事的是什么运动。一般来讲啊，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心跳都快，但心跳快了之后呢，不应该难受。
2: 嗯，
1: 说心率快到什么程度他很难受，他是有标准的。你比如说我要运动的话，我这个年纪，我这个身高体重，我的心率不能超过145，超过145我就很难受了。
2: 对对对。

0: 那么他在心跳达到多少的时候会难受呢？
1: 他就是心跳就14周岁啊。
0: 你没有做过这样的检测，我刚才问的是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说这个人心率达到多少的时候他会难受呢？你说不出来，这就说明检查不到位。
1: 哦。
0: 所以去重新查，我要知道他心脏有没有结构性的损伤。比如说有的人房间隔缺损有先天性心脏病，而你们不知道，这得查啊，查完再说啊。
1: 好，谢谢
0: 。哎，再见。
1: 这几个问题。
0: 嗯，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上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4: 您好。
5: 您好。
4: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有个那个姐姐啊，孩子就是外甥呗，她呢好像确诊是胃癌。
4: 是啊。
5: 胃癌吧，她长那个位置不太好。胃幽门挨了一个血管，所以说我得打电话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4: 想了解什么呢？
5: 就是他这个手术挺危险，危险系数挺大的。
4: 嗯，
5: 就是说是有那个在这方面权威啊和专家呀，就是，哎，老百姓话就手法好点呗。
4: 不，你这想错了，这个风险，谁给你做都是一样的，明白吗？还有这种手术。不能做的不能完成的他根本不会接，接的就说明具备这个水平，但是依然不代表着一定能成功，明白这意思吗？就这个活不好干，敢接这活的人就能干，不能干的人你想让他收你他都不能收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5: 啊，明白。
4: 不管是哪个医院，我一看这患者一看这情况，你转院吧，你别在我们这儿住，那就放心，他不敢做，明白吗？
5: 对，
4: 如果他收你了，来吧，哪天安排手术，你就放心交给他，他在技术上是敢的，但是收了也不一定能成功，这里有一半是运气的问题，因为人和人不一样。
5: 看着人家大夫也确诊了，反正他是就人家危险系数也跟他说了，
4: 对，
5: 我姐是个30多岁的孩子，还没结婚呢，大方，哎呀，完了就挺担心。
4: 你上哪？你都会担心的，然后这个事儿呢不能由着我说，说我给你指定一个医生，我给你指定医生，人家万一不收你呢，对吧？你都得到医院来挂号，然后安排住院，只要人家收你了，安排手术了，就说明人家敢接你这活，明白吗？这个时候不能由我给你定人，遇到问题医生说的听不懂的可以随时随地问我，我给你解释，给你出主意，这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事儿你我都定不了。
5: 那行，
4: 哎，因为你我给定完之后这个风险一点儿都没小。
5: 是，就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
4: 对，
5: 哎呀，
4: 那你也得承受接受这个风险的问题，你必须得冒这个险。
5: 对，这接受这个事实。哎呀，是，完经常看你的节目，铁峰老师，特别受欢迎。完了，我所以说我就打了你的铁峰老师的这个节目的电话，咨询一下。
4: 就这么个情况啊，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吧。
5: 那行，谢谢你啊。
4: 哎，再见。
5: 哎。
6: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609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7: 是这样的，就是说了，我一直有这种口腔溃疡啊，口腔溃疡这个就是说困扰了我应该有好多年了，好几年了。
4: 嗯，
7: 就是说，就特别是今年就是说复发的比较严重，然后中药店，然后人家给我把过脉，然后给我开了12副中药，但是我吃着感觉没什么效果。
0: 他说你什么？
7: 时间啊？
0: 开中药之前，他给你下的病机是怎么解释的？说你胃肠里有湿热。
7: 他说好像我是肾火比较旺，什么肾阴，什么肾火，我当时也没听得不太明白。然后前几天我又在中医馆给我把过脉，他说问题不是很大，具体也没说什么，就是然后又给我开了一个礼拜的中药，吃着吧，我觉得效果不太好，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善呢，就感觉可能吃了一个是可能吃的时间比较短吧，可能也有关系吧。就想问一下子田木老师这边有没有就是说中成药，就是说长期可以口服的，就是说或者就是说来控制这个东西，或者最好能根除。
0: 是这样的，一个人要是反复的发生口腔溃疡，说明他身体里免疫调节能力差。要是我用长期慢工作，就是健脾，只要坚持健脾，脾为后天之本，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免疫调节机构。如果一个脾要能发挥正常工作的话，那么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绝大多数都能康复。所以说我
7: 怎么健脾呢？
0: 健脾你最便宜的药市场上卖健脾丸呢。
7: 啊，就是吃那种口服的健脾丸就可以了。
0: 对呀，你吃它就行啊。
7: 好的，
0: 关键是它便宜呀，而且它安全呐。
7: 啊，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是吧？
0: 那玩意儿能吃出啥副作用来呀？山药茯苓做的，你吃去呗，那玩意儿能吃出啥来？我就不信天天吃山药能把你吃坏了。
7: 啊，就是健脾丸是吧？
0: 对，还便宜。
7: 好的，
0: 哪都有卖的。
7: 啊，好的，就是有没有厂家限制呢？就是说哪个厂家生产都可以吗？
0: 这种长期吃的东西啊，要是讲究一点，挑几个好厂家生产的行，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个事儿啊，你就闲云漫步，你就不要太精心了。买完之后只要那东西在那放着，今天吃点儿，明天吃点儿，哎，后天我给忘了，忘了就忘了，大后天再补上。
7: 好的。
0: 你用这么一个心态去吃健脾丸，你别把它当任务，就是像每天签到打卡似的。哎，我今天忘了打了，我赶紧忙三火四，我补上，我心里内疚，别那样。
7: 就是心态要放好一点。
0: 对，心态越好，情绪越好，你这药效果越好。就是稳稳当当的坚持健脾，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吃了一年健脾丸，回过头来再看，你跟一年前比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7: 啊，
0: 有的你长年累月的打喷嚏，咔哧咔哧打喷嚏，一起来打喷嚏，吃一年健脾丸之后不打喷嚏了。
7: 好的，
0: 这都是事儿。
7: 这个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老师，就是说这个口腔溃疡是不是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饮食这块。有没有别的并发症导致这个口腔溃疡呢？
0: 与口腔溃疡直接相关的疾病大概是142种，但我认为都没有意义。全世界的医生公认的，西医啊公认的，口腔溃疡与这个人的免疫状态相关。与人情绪相关。
7: 对，情绪比较急。
0: 不是你急，是有一种潜在的压力存在。是有一件事儿或者是几件事儿让你不开心，让你紧张，让你闹心。
7: 好的。
0: 这就我打个比方哈，这个压力像什么呢？比如说天气预报啊，说哪天哪天要地震，好，你这几天你睡不踏实。
7: 对。
0: 说真地震了吗？没有，后来发现虚惊一场，但是你就是睡不踏实。等后来出报告解除，说误报啊，没事儿，又睡好了。什么东西让你不踏实？就心里老有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它真的给你带来什么危害了吗？没有，但是它在那儿。是吧？
7: 好的，好，谢谢啊。
0: 好
7: 的，拜拜，
0: 再见。

0: 尾号00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雪峰老师，
0: 你
1: 好。
0: 哎，
1: 那个，我想咨询你一下的，我这个鼻子吧，那个也得有一年了，就是那个里边就像老裂小口似的，一洗脸的时候碰着了，它还疼。完，那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黏膜的这个损伤，鼻子里边是黏膜啊，鼻子里。

0: 肺阴的药物。
1: 哦，
0: 嗯，
1: 好，那好，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哎，好。
0: 今天给大家讲讲补钙的误区吧。啊，说喝骨头汤补钙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吧？骨头里钙是不溶于水的磷酸钙，啊，那玩意儿喝时间长了，钙不会增加，但是你的嘌呤、你的脂肪肯定增加啊。再就是光吃钙片不用吃 D， 不用吃维生素片，这肯定不对啊。钙是我们的任务，但是想完成这个任务得有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2 的帮助，不然完成不了啊。第三个说补钙越多越好，这肯定不对，对吧？大剂量补说效果强，不对。钙的补充单日吸收就是200毫克上限，多了就会便秘，就会肾结石，还会干扰铁和锌的吸收。中老年人过量补钙会增加血管钙化风险啊。再有人说空腹吃钙片好，不对。空腹的时候胃酸分泌的少，碳酸钙不容易溶解，吸收率低，然后呢胃胀胃痛，最佳补钙时间是餐后啊，餐后半小时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
9: 北京时间20: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12: 什么是3位短号？
1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1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

0: 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喜儿，我已经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其实回顾这一生啊，我发现我真的经历了太多太多。很多家人了解我的一生啊，这50年里，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失去了收养我、抚养我的马奶奶，又失去了我这一生的挚爱。很多人都劝我，让我放下对马奶奶的思念，放下对建军的执念。其实我想和大家说，这么多年，很多事儿我都已经释怀了，因为我不得不接受马奶奶和建军的离开。但是我又很舍不得放下对马奶奶和建军的思念，因为他们是我这一生所有美好的回忆，也是支持我活下去、把乐龄芳华事业长久做下去的动力。其实大家想想啊，我们这一生磕磕绊绊、起起落落，藏在心里的委屈、放不下的遗憾，困住了太多人。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累，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我们太执着，执着得不到的人，纠结已发生的事，反复内耗，反复的为难自己。其实人活着本就是一场自愈的过程，学会释怀，日子才会慢慢变好，我们也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就像这几天很多的听众家人陪着喜儿，又共同经历了跨越一个世纪的故事， 从沙湖口的风雪到乱葬坑的窝棚，从婴儿的苦难一生到天宝小叔的半世赎罪，再到我喜儿藏了50年的身世经历，每一段经历都牵扯咱们所有乐龄芳华家人的心。这几天我看到后台的私信留言，还有咱们健康管理中心家人们拉着我的手和我说，喜儿啊，我一遍又一遍的听，眼泪就没断过，大家都在心疼我，安慰我，怕我想起自己的身世，怕我想起那些糟心的过往，怕我钻了牛角尖儿，怕我夜里偷偷的掉眼泪。实话实说，如果我还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女孩，也许知道这一切我也很难接受，因为当年我几乎每天都在幻想着自己的亲生父母能出现在藏南的敬老院和我说，孩子，跟爸妈回家吧。现在回想起小时候，我偶尔也会突然的不开心，因为年纪小啊，很多时候不会开导自己，所以我就很执着也很纠结，经常是在深夜里问自己，我的爹娘是谁？他们为什么不要我？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别的孩子有爹娘疼，有爹娘护，有暖烘烘的家，而我只能是在敬老院里跟着双目失明的马奶奶，靠着敬老院里爷爷奶奶们的一口饭一件衣拉扯着长大。那个时候的我心里藏着委屈怨恨，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酸涩。我羡慕过周围的小伙伴，羡慕他们放学有爹娘去接，过年有新衣服穿，生病有爹娘守在床边。我甚至偷偷哭过好多次，哎呀，就觉得自己命苦，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马奶奶的手牵着我长大，天宝小叔的默默守护，建军用命护我周全，再到后来我创办了乐龄芳华，遇到了我最亲最爱的家人们，我心里的那些委屈，那些怨恨，那些空缺，早就被满满的爱填满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一天亲生父母的疼爱，可我这辈子得到的爱比谁都多。马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可她用她的善良教会了我很多，她用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摸着我的头教我念三字经，摸着我的脸给我擦眼泪，摸着我的衣服给我缝补丁。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他是我的奶奶，但是也给了我很多母亲般的爱。还有天宝小叔呢，他瞒了我50年的秘密，不是故意骗我，是怕我知道真相后伤心，是怕我想起我娘万月龄的苦难，是想护我一世周全。他一辈子没享过福，赚来的钱都用来养我帮我资助孤儿。他是我的小叔，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的爹。还有建军，那个把我放在心尖上为了救我永远留在雪山里的人，他给了我最纯粹最坚定的爱，让我知道这世间有人愿为我拼尽全力。再到咱们乐龄芳华的每一位家人，你们把我当亲闺女家人，开心的时候跟我分享，难过的时候跟我诉说， 生病的时候惦记我，忙碌的时候支持我。我们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我们不是一家人，却住在同一个芳华的家里。所以现在的我真的不孤单，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可怜。相反，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拥有的爱是马奶奶的慈爱，是小叔的父爱，是建军的挚爱，是你们所有人的关爱。这么多的爱，我还奢求什么呢？我唯独伤心，让我心疼的，就是从小叔的嘴里，一字一句，一点一滴的听到我母亲万月玲这辈子的遭遇时，我的这颗心就像被一把钝刀一下一下的割，疼得我喘不过气，疼得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娘万月玲她才活了30岁啊，30年的人生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王国胜，却因为误会让天宝小叔犯下了错。他心里愧疚，一辈子都活在自责里。他为了替王国胜尽孝，独自一人从青海祁连山跋涉2000多公里去到西藏藏南牧场守护双普失明的马奶奶。他为了不让马奶奶再受监控的欺负，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了自己不爱的哥桑丹巴，也就是我的父亲。好不容易，我的父亲用真心感化了他，他怀上了孩子，以为日子终于要熬出头了，可父亲却意外身亡，留下他一个身怀6甲的女人，无依无靠，欠着高利贷。那个叫布赤的恶霸趁火打劫，欺辱他，折磨他，毁了他的名声，让他被全村人嫌弃。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怀孕会要了他的命，可他坚持要生下我，因为我是哥桑丹巴唯一的血脉，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念想。最后他走投无路了，病入膏肓了，他舍不得我，可又没办法养我，只能在大学

0: 含泪离开，此后都没敢见我一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求天猫小鼠，不要告诉我身世，不要让我活在痛苦里。他一辈子忍辱负重，一辈子被人误解，一辈子遭罪受苦，拼了命把我带到这个世上，拼了命想让我活下去。他是这个世上最苦、最可怜、最伟大的娘。一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掉眼泪。也正是因为我娘的苦难，因为马奶奶的苦难，我才更加的坚定，我这辈子一定要把乐龄芳华的助老事业做好，做扎实。我想让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有安身立命的地方，都能有人陪伴，有人疼惜，不用再忍饥挨饿，不用再像我娘，像马奶奶，像婴儿婶儿一样被苦难压得抬不起头。我想让天下所有的父母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度过晚年，不用再遭受病痛的折磨。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也是我创办乐龄芳华的初心，更是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弃的坚守。所以我把全国的乐龄芳华中心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希望这些老人能够通过自我的健康管理，再配合一些前沿高端的健康方法，能少受一些疾病的折磨，能活得更久一些，多享受一下这世间的美好。所以我了解到连大姐，也就是天宝小叔的女儿，她去墨尔本调理眼疾，我就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什么想法呢？那这事儿呢，还要从半年前连大姐从墨尔本回国开始说起。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讲到了半年前小叔为了给亲生女儿连若云啊，我的连大姐，就是想带着连大姐去往澳洲墨尔本，寻求当年被自己资助过的孩子汪洪江的帮助。这个事儿是在半年前哈，小叔和他亲生女儿重逢不久之后做出的决定。而当时呢，是为了劝说连大姐跟小叔去国外看眼睛。其实我当时真的确实也是费了不少的口舌哈，毕竟连大姐的眼睛，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她认为的好医院都去了一遍，都没看好，看过的医生都觉得没希望。所以他担心即便是去国外看也未必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到时候不过是劳身伤财罢了。不瞒大家说啊，其实我当时对于连大姐的眼睛去墨尔本看就能看好这个信心呢也不大。毕竟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半年前啊，咱们国家的医学发展也早就不能和十几二十几年前相提并论了。技术精妙的仪器设备都在稳固的发展。而且在某些方面，国内的医疗水平已经达到了领先水平。我觉得连大姐这么多年，可能国内的高端医院像北上广这些地区的知名的三甲医院专科医院都没有认真的看过。而且我想真的是国内也治不好，国外估计希望也是非常渺茫的。尽管小叔对我说他那个朋友王洪江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一家眼科研究中心参与了很多的科研任务，我也依然是感觉希望不大。但是咱们也要就事论事。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是家。

0: 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因为我的天宝小叔还有连大姐各自的家庭条件还都是不错的哈，有这样的条件，这该治还是要治，这眼睛要是看不见了，其实想想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啊。所以说既然有希望，那就要

要是看不见了，其实想想，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啊。所以说，既然有希望，那就要去大胆的尝试，而且不挡好的机缘呐。而且呢，我也必须要帮助小叔劝说连大姐去国外看眼睛。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想帮助小叔完成一下他对这个54年未尽到父亲责任的女儿，去弥补一下多年的亏欠。所以当他们父女俩在小叔的干儿子啊云杰的这个陪伴之下去往了澳洲之后啊，我呢也就是一如既往的啊继续的开展我们芳华下乡的走访工作了。结果就在这件事儿啊过去能有四个多月的时候哈、啊，我接到小叔和连大姐回国的消息了，当时两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连大姐的眼睛看得很成功，恢复得非常好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正带队呀、啊，在广西走访，所以就没有第一时间呢赶回去去祝贺。但是就在上周啊，我总算是把手头这些着急的工作呀都做完了，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小叔家。因为我得知我大姐连若云啊也在小叔家里住着呢，所以说一定要去看看他们。而这一次见到连大姐的眼睛，哎呀，真的是完全出乎喜儿我的预料了。这段时间听节目的家人应该都知道啊，就在半年前啊，我大姐的眼睛是受到了眼病的困扰，虽然说还没有失明，但是看人的时候也几乎算是贴在对方的脸上看了，而且更多的时候呢都是用余光看人啊，包括之前我去他家的时候，还有就是他和小叔刚刚见面的时候，那都是贴得很近，用余光才能勉强的看清楚。可以说那时候连大姐虽然是没有像我妈奶奶和我小婶那样啊，双目失明，眼前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睁着眼睛的盲人了。啊，直视对方只能看到光感和人形的轮廓，只能用测试，用余光看，才能勉强看清一个人的脸。而且很多的时候，还都是属于不完整的，又或者是变形的。要不怎么连大姐会说，有的医生认为她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失明的。若是没有实际问题，哪个医院愿意危言耸听啊？所以这也是当时我认为连大姐的眼睛去国外也看不好的原因。但是我在上周啊，我再次见到连大姐和小叔的时候，我真的震惊了。往日里他看人呢，总是要微微的侧过身子，凑近了去瞅啊。如今呢，已经不用刻意再偏头了啊，只是稍微的偏一些就可以看到人了。大姐和我说，现在看东西啊，这个轮廓还是有些不清晰，发虚。看东西呢，还是有些变形，但确实是变形的没那么严重了。那连大姐说，让她最高兴的是，她现在敢自己尝试着走路了，那不需要麻烦小叔和姐夫去扶着她了。大家要知道啊，这与我们上一次分别也不过是5个来月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呐。而就在我感到无比的惊讶和惊叹的时候，小叔笑呵呵的从屋里走出来了。见我的第一句话就直接问我，怎么样大侄女儿，你大姐这眼睛现在恢复的好不好？我当初怎么说的，这不管是什么事儿啊，都不能轻言放弃啊！你大姐呀，这自己天天说眼睛没得治了，就等着完全失明了，我说带她去墨尔本还说什么也不去，结果呢这才几个月的功夫啊。所以呀，这人呐，还是要心里存着一丝希望，千万别早早的给自己的人生下结论呐。说真的，别看小叔没读过几年书，
但是他老人家呀，这种积极的

0: 人生态度还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的。确实很多时候不是路走到了尽头，是我们自己的心先关上了门，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是我们被固有的认知啊困住了，总觉得身边治不好，大医院没辙，那这辈子啊就只能认命了。但是大家要明白，时代啊在往前走，科技在更新，很多前沿的科研成果，高端的调理方式，早就突破了一些人的固有认知，只是还没有普及到寻常的百姓身边，普通人没有渠道，没有机缘接触得到罢了。我当时站在院子里，看着林大姐尝试着在院子里自己走路的时候，心里是又震撼又感慨。回想半年前的她，那这一次墨尔本之行真是太成功了。在我高兴惊叹之余，我也非常好奇地问小叔啊，说这个大姐的眼睛恢复得这么好，究竟你们去墨尔本用的是什么方法啊？这也太神奇了。小叔则跟我讲了，他带着我的连大姐在去往墨尔本以后，直接找到的就是当年得到小叔资助出国的王洪江教授。人家现在呀，可了不得了，长期的受邀成为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小叔感叹地说，哎呀，要说人家洪江啊，真是好样的。从我资助他出国到墨尔本读书，再到如今能和澳大利亚眼科中心达成长期的联动关系，那真的是不容易呀。而且在那儿，那都是老外呀，就他一个是咱们中国人，真长志气。我联系洪江的时候啊，也真的是很幸运。他们这个眼科研究中心呢，到今天建院啊，是100多年的历史了。在世界的眼科医学方面，不论是技术还是一些科研成果，那都属于是国际领先水平的。而且当时他们科研最新的研究成果啊，目前正在进行临床实践，而且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整个的临床实践的结果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只不过是因为临床实践到尾声了，已经没有名额了。但是呢，就连大姐一个人的名额。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是有办法的，当然呢，具体的还是要到墨尔本之后呢，先检查了一番啊，看看连大姐具体的情况，再做定论。再不济啊，就让我带着你连大姐出国旅旅游，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那也不错呀。我这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洪江对眼睛的问题啊，那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确实。就当出去旅游也好啊，大姐这么多年因为眼睛不好，出门不方便，而且别人能看见，能看得清。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几乎只能是感受大家的情绪变化，再好的景色啊，大姐也感受不到，所以她这么多年也都没怎么出去旅游。 要么说也要感谢洪江啊。我们到了墨尔本之后啊，那真是啊，吃喝用住等等一系列的，人家洪江都给安排的妥妥当当的。那我们倒了一下时差之后呢，就把你大姐带到人家那个眼科研究中心去了。那反正咱也不懂啊，人家都是怎么检查怎么看的，就是看完之后啊，洪江告诉我说，你大姐的眼睛啊，到墨尔本来就对了。他告诉我，他们现在的眼科医学中心啊，针对你大姐这种眼睛的情况还是很权威的。最近这两年刚刚研究出最新的成果啊，也是针对眼底神经病变的，让我放心。要说能让你大姐的眼睛恢复到正常人一样，那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在目前的基础上啊，提高视力，恢复中心视力的缺失，那还是有希望的。只是说在时间上啊，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需要一边调理一边观察。我当时一听，那只要是有救啊，多长时间都行啊，花多少钱那更无所谓啊。那我就交代洪江一件事儿，无论如何想尽办法让你大姐的眼睛能好起来。就这样呢，我和云杰啊就住在了他们安排的公寓。你大姐呢，让洪江直接呢就安排到人家的眼科研究中心了，就让他在那儿住了。一直是过了有半个月，这洪江带着你大姐来见我。等到我们爷俩再见面的时候啊，你大姐的眼睛就已经有变化了。告诉我说，看人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感觉看东西清晰了不少。他这一说呀，我是彻底相信了，这洪江还真是不简单呐。之后洪江告诉我，你大姐的眼睛情况肯定是很严重，眼底都坏了，单独通过光学的治疗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在常规的治疗基础上配合上他们眼科中心最近这两年刚刚研发的高科技成果。只要每天坚持配合科研人员，他的视力就会逐渐的提高，越来越好啊！但是需要的是你大姐还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方便随时观察。你大姐当时看自己的眼睛有变化了啊，也不吵着说着急上火回家的事儿了。就这样在墨尔本呢就又待了四个来月。这四个来月下来就更好了。之前看人不是侧着脸还看不全吗？结果四个月以后看脸啊，正脸看人都能看全面了。原来你大姐总说呀，那眼前像黑布帘挡着似的。这回啊告诉我，这黑布帘下去了，眼睛中间都能看着了，看东西也不弯弯曲曲的了。当时测量这个视力啊，都达到 0.15 了。洪江说，你大姐这眼睛恢复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啊，再坚持调理一段时间，这视力还能再提高提高。这个时候啊，我的林大姐在一旁不住的高兴连连的点头，不断地夸赞着王洪江教授了不起啊，人家研究的科研成果真是太管用了。从回国到现在这两个来月，视力又提高不少。前两天呢，亲自去测了测视力，左右眼的视力都达到 0.2 了。他最开始的时候连 0.05 都没有啊。这才不到半年的时间，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大姐说她做梦都梦不到啊。这眼睛看得清了，这心里也是敞亮了。多少年了都是在模模糊糊黑漆漆中度过的，就这半年真让她能好好看看这外面的大千世界，真是太好了。我的林大姐在一旁不住的高兴的称赞着，我小叔则又告诉我说，王洪江啊，这他大侄儿啊人真好啊，不忘本，懂得知恩图报，在整个墨尔本所有看眼睛啊，包括生活上的吃喝用度，没用他们花一分钱，都是人家出的。而且在他们临走的时候，洪江又破例的 给你大姐呢申请了一些这个科研成果，告诉你大姐回国以后起码还得按照人家科研人员的要求啊，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人家都给准备好了让我们带回来，并且又一分钱都没要。你大姐呀现在把这个东西完全当成宝贝了啊，天天不落的用啊。现在若云呢可不需要任何人去劝她，她自己也知道这眼睛的情况，坚持调理说不定那就会有奇迹的出现呢。其实小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大多数内容我都没有太在意，我更关注的其实是莲娜姐她的视力能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啊，真的是让我很震惊。就半年的时间，已经接近于半盲状态的莲大姐现在能有这么大的改变。其实莲大姐的眼睛的情况啊，在芳华中心里也是很常见的，能引起视力下降失明的这个原因呢、太多太多了啊，像青光眼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啊，要么是眼前啊总有一层雾蒙蒙的遮挡，要么就是看东西呢出现了变形，直线看成了弯的，方正的东西看成了歪的啊，要么就是视力严重下降，只能感受到光，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了。这些老人也是各地的拜访名医，效果都不太理想。那莲大姐的情况真的就是像小叔说的那样，是见到奇迹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啊，因为王洪江教授在了解了莲大姐的情况之后是非常有信心的，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得到。所以莲大姐能恢复得这么好，离不开医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呐。在莲大姐去墨尔本之前，我也是偏执地认为这次出国不会收获太好的结果，但实际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科研人员还在一直攻克各种的慢性病，只是很多顶尖的科研成果一直都藏在专业的研究中心，还没有真正的走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可惜哈。如果说这么好的科研成果能落地，能转化成实际的健康方法，让老百姓都有机会能用上，那该多好啊。就像我这么多年啊，把乐龄芳华中心升级成健康管理中心以后，我也是不断的在帮助这些患有各种慢性病的家人啊，寻找一些科技前沿的健康方法，那就是希望能让我的家人们更快更好的调理好自己的身体，能早一些回归健康，少受一些疾病的苦。所以我的脑海里啊，就一直幻想着，如果说能让所有患有眼疾的家人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高端科研成果，这该有多好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患有眼疾的家人们一定是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啊，我当时我心里就一直在幻想这个场景，想着想着呀，哎，就入迷了。小叔这个人呢，别看已经是80多岁了，但是小叔啊，他可一点不糊涂，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想法。小叔和我说，喜儿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啊，你的芳华中心里有很多眼睛不好的老人，我猜呀，你是希望他们都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那都能像你莲大姐一样，眼睛慢慢的好起来，不用再受眼疾的苦，不用再活在失明的恐惧里。但是喜儿啊，不是小叔泼你冷水啊，你看这事儿啊，它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要理性，要客观，不能太冲动啊。首先，出国治眼睛的费用太高了，机票、 住宿、治疗。

每一样它都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得了的呀。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大多数都是普通老人，哪那么多钱出国呀？而且你连大姐是幸运的，洪江他们的临床实验已经结束了，没有名额了。那要不是有洪江在，你大姐是没有机会参与临床的。还有别看洪江给你大姐带回来这么多，但这还是洪江去申请的呀。你大姐这一个人的量还好说，那怎么可能顾及到乐龄芳华那么多的老人呢？其次啊，你连大姐这次参与的临床实验她是没花钱，那是因为王教授啊，他是我当年资助过的孩子，看在我的面子上吃住都没花钱，他不代表别人也能有这个待遇啊。说实话，这么高端的科研成果现在还没有落地转化，如果说真的转化成了实际的产品啊，或者像伟宁他们研究的生物制剂，那费用是多少啊？你大姐这半年是没花钱，但是我想啊，费用应该不低，具体是多少，老百姓能不能承受得起啊，这都是未知的呀。更重要的是眼睛的问题呀，它太复杂了，这每个人的病因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连大姐的眼睛好了，它不代表所有人用了都有效啊。咱不能因为连大姐好了就盲目乐观呢，让家人们抱太大的希望，最后希望落空，这样也不好啊。所以呀，喜儿啊，你就别给自己背负太大的负担了。那很多的事儿啊，顺其自然就好啊，不能强求啊。小叔说的这些道理呢，那我都懂啊，我比谁都清楚，因为我亲眼见过家人们被眼疾折磨的样子，我也知道失明的痛苦。马奶奶失明了半辈子，古秀英我的小婶是失明了一辈子。芳华中心的家人里，视力下降甚至是接近于失明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我也清楚像这样高端的科研成果短期内不可能让所有人用上，但是我有另一个想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希望小叔能帮助我联系一下王洪江教授，看看能不能邀请王教授能来到健康管理中心，来到节目中，给我们多分享一些日常的护眼的方法，让大家多了解一些现代前沿的眼部问题的调理方向，能保住现有的视力，能少走弯路，减少眼疾的出现，那也是好的呀，那也是帮了家人们大忙了。小叔听完之后也是非常认同哈、啊。小叔和我说你要是有这个想法，那我就帮你联系一下啊。上周呢，洪江就带着老婆和孩子回国了啊，现在一家三口正在旅游呢。他们回国的时候我还邀请他们到陕西来家里做客了呢啊，只不过说你当时你正在广西走访，我就没叫你。那晚点啊，那我就帮你联系一下，能不能成真不好说啊。上次洪江来家里还跟我说要参加一个什么眼科会议啊，要提早回国，那就是想带着家人们一起旅游。所以啊，我还真的是担心他的这个时间不够啊。那你就等着我的消息吧。那就在前些天啊，小叔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小叔说他和王教授呢已经是沟通了，而且呢把我在国内啊开展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这些年做的助老的事业，帮无数的中老年家人调理身体，守护晚年健康的初心，一五一十的都跟王洪江教授讲了。王教授听了以后啊，特别的动容，连连的感慨说，喜儿有这么大的格局和情怀，踏踏实实扎根乐龄芳华，一心只为天下中老年朋友的晚年健康奔波操劳。所以

0: 洪江当时就同意了啊，可以来到你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眼部的健康知识。那喜儿，我把洪江的电话给你，你和洪江直接沟通吧。但是啊，先不要提他们最新的科技成果啊，我怕给洪江啊增添负担。至少让洪江先确定好能到你的节目里给大家分享眼科知识吧。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真的太高兴了。小叔说的很对呀，先确定好王教授能来给我们分享眼科知识，等见面之后，那关于科研成果的事儿，我们可以当面再聊嘛。所以我迫不及待的呢，就拨通了王教授的电话。这电话接通之后，我说：“王教授你好。”电话那头，王教授笑着跟我说：“仙儿你好。”咱俩人之间就没必要太客气了，我们两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左伯伯支持了我们两个人的学业，你也是我的恩人，所以看在左伯伯的面上呢，我自然会帮你。另外呢，这么多年哈，你在国内一直做的乐龄芳华事业，左伯伯已经全都跟我说了，那我很感动，也很钦佩你的为人，所以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这也是我的荣幸啊。而且呢，这么多年我虽然是人啊，一直在国外，但是我是中国人。我在国外做科研是因为科研工作是无国界的，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是要为人服务，所以能把前沿的眼部知识分享给国内的父老乡亲，那我是义不容辞啊。说实话，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回到国内，走到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身边，把国际上前沿的护眼理念、科学的视力养护常识原原本本的讲给大家听。只是这些年一直沉浸在科研攻坚、临床实验里，手头的课题是一项接着一项，始终是抽不出完整的时间。这次多亏了左伯伯从中牵线哈，也多亏了你喜儿坚守初心，深耕助老事业，搭起乐龄芳华这么好的平台，让我有机会走进电台的直播间，走进健康管理中心，和全国的中老年的家人们面对面交流。我打心底啊非常的愿意啊，把这些年在眼科前沿摸索研究临床验证的经验毫不保留的分享给大家。那现在呢，他本人就在国内啊，他要去湖南长沙参加一个中澳眼科的学术交流峰会，在这之前呢还有一段空档期，只要是时间允许啊，他一定会来到直播间的。只不过目前呢，他还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啊，就让我这几天呢等他的电话。我这听完之后真的是太高兴了，能邀请到国际上权威的眼科专家给咱们中老年家人们讲讲如何科学的护眼，如何科学的调理眼疾，那这是所有被眼病困扰的老人们期盼许久的福气啊。所以呢，大家就关注节目啊，王教授具体哪一天会做客直播间，那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好事儿哈，要提前和大家说，其实是借由连大姐的事儿啊，我也想了很多。确实啊，如小叔所说的，能有多少人有机缘有能力出国去调理眼睛啊，又有多少人能幸运的加入到临床实验，能体验到这么前沿的科技成果呀。所以大多数人啊，都还是只能依靠一些常规的方法进行调理，等着这些前沿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所以呢，考虑到很多听众家人们都有眼部的一些问题，那我也不希望大家只能是干等着。所以呢，在王教授来到直播间之前啊，喜儿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心意礼物， 那平常眼睛是干涩呀、疼痛啊、流泪呀，还有一些什么轻微的白内障啊、飞蚊症啊，缓解视疲劳啊，都可以用一用，可以说是适合大部分听众的日常护眼的需求。那具体它是什么呢？下期的节目我再和大家详细的说明。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0: 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

0: 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6: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9: 您猜怎么着？那天我在黑神话悟空当马楼的时候，看见一造像特别眼熟，结果在杭州的飞来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您猜我还看到什么了？我还看到一组西天取经的浮雕。您看这虎皮裙儿，这是啥时候的浮雕呢？首先排除明代，因为在特殊的光线下能看到上面有猪八戒的字样。专家们综合考虑，明代朱元璋是不可能同意用猪这个字儿的，所以大概率是元代的。另外在飞来峰您还能看到很多跟龙有关的造像，要是在龙的旁边您还看到了一个罗汉举着钵，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跟朋友说，哎，这就是降龙罗汉。为什么咱这么肯定呢？因为咱有古画为证啊。来看几个不同朝代的降龙罗汉图。这是南宋林廷圭的罗汉降龙图，天上有条龙，下面罗汉手里拿着一个钵。这是元代的降龙罗汉图，这回龙在水里，罗汉坐旁边，钵放在龙的正前方。快到碗里来。再看，这是明代的降龙罗汉图，有龙有钵，为什么会成为降龙罗汉的常规造型呢？众所周知，龙能呼风唤雨，平时龙乖乖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风调雨顺。那要是不乖了呢？降龙罗汉就来了，手里的钵就成了降龙的工具。但是您看古画里啊，也很少能见到把龙真的收进钵里的，对吧？所以这钵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就放在龙的面前，你就说你乖不乖吧。所以民间把降龙罗汉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无非就是祈求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大展宏图，步步高升，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财源广进，福寿双全。这要的也不算多吧。总之这次游飞来峰真的是很有收获。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浑浑噩噩，忙得无可奈何，就感觉心里总有一根线被扯得很紧很紧。来到飞来峰，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好像好久都没有让心休息休息。看看这些佛菩萨的造像，他们好像带着淡淡的微笑在说，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前两天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关于炒股的古画，当时我就愣住了。古人证券，我跟古人聊证券，估计他们正常也得劝我一下子。但是还真有一幅古画对咱有点指导意义。来看看宋代的《变装景色虎》。都知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啥时候咱自己能做回渔翁呢？其实关键就在于出手的时机上。您看，站在画面 C 位的就是变装子，但变装子可不是那个哲学家庄子，更不是变装之后的庄子。这位是春秋时期鲁国的著名勇士，由于他的封地在汴，谥号为庄，所以史称汴庄子，武力值非常爆表。据荀子记载，其人欲伐鲁，即汴庄子不敢过汴。齐国想打鲁国，一看汴庄子在那儿，
3: 要不就算了吧。
0: 史书记载，汴庄子曾经在路上看见有两只猛虎吃一头牛，汴庄子拿起宝剑准备重仓啊，不，重创老虎，只要能打败这两只老虎，从此就有打虎的威名了，然后就可以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武松都得馋哭了。不对，他俩好像差了1000多年了。思虑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旅店的童仆，制止了他。画里这位应该算是高龄童仆，他就劝汴庄子，两只老虎待会儿一定会为这头牛打斗，争斗之后大老虎就会受伤，小老虎就会嗝屁，这时候您再出手拿下这只受伤的大老虎，不就有一箭双虎的威名了吗？汴庄子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站在那里等。果不其然，后来两只老虎打了起来，大的伤了，小的嘎了，汴庄子找准时机出手，一举获得了双虎之功。这时我忽然被汴庄子的鞋给吸引住了。您说咱们古代的鞋前面为什么非要翘起来一块呢？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注意看，里面帝王们穿的鞋前面也都翘起来一块，然后翘起来的这块正好能把前面的衣服长出来的布料都挡在后面，这样走的时候不就更稳当了吗？您看汴庄子的鞋也有这个功能，要是前面没有翘起来的这块挡着，别说刺虎了，走两步没准就走到老虎嘴里了。这鞋其实有个名字叫戏，据说商周时期就有了。据《周礼》记载，巨人掌王及王后之服具，为赤戏黑戏。巨人就是当时专门掌管帝王鞋柜的人，所以历代帝王图里皇帝们穿的鞋是红色的。有句老话叫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不要以为汴庄子刺虎只是因为他等到了好时机，他能成功是因为他真的能刺虎啊。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来历呢？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语有什么来历呢？逐客令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主人对来客不欢迎的时候，就会以明说或者暗示的方法劝客人离开。但最初客这个字却不是指客人，而是指客卿，就是那些离开家乡在他国做官的人，本意是指驱逐客卿的命令。逐客令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大夫百里奚、简书、批报、国相商鞅、张仪、范雎、将军司马撮、甘茂等等。当时韩国人派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帮助秦人开凿了一条水渠，后来查出来郑国是个间谍，于是就有人向秦王进言道：郑国居心。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图你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4: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3: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4: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3: 跨境无忧，专属国际漫游流量放心用。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9: 看着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10: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9: 人都加。
8: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1: 来来来，抽根烟。
12: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的。
11: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8: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9: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3: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9: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4: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8: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0: 这猴卖吗？
1: 弟弟，
0: 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

0: 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1: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4: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2: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5: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2: 慢点，
1: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2: 别怕，有我呢。
1: 你要离家的那天
2: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1: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我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1: 我想要
2: 升职加薪，
3: 我想要有车有房，
4: 融资，
5: 我想让工程完工，
1: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0: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6: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2: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2: 你不懂，让妈妈来。
1: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2: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1: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0: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不敢回看，做鬼。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

0: 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段时间啊，一直在坚持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在节目里听到喜儿，我终于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知道了他们当年为什么把我遗弃在山南敬老院，遗弃给我的马奶奶之后，也都是纷纷的打来了关心和安慰的电话。为此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哈、啊，真的，也正是因为我的生命中有了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的存在，才让我这个一辈子没结婚、无儿无女的中年女人，时时刻刻的都能感受到家的温馨。同样也有很多家人打来电话呢，是祝贺我的天宝小叔与50多年未曾谋面的亲生女儿相认的。人到暮年，原本以为会孤独终老的小叔，竟然是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了一个大闺女，而且外孙子、重外孙都因为这个亲生女儿的出现相认了。天伦之乐的生活已经在小叔原本的计划外走进他的生活了，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喜事儿。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事儿是不得不提，不得不和大家交代的啊，也是给喜儿我打电话询问最多的啊，那就是关于天宝小叔的女儿，我大姐连若云眼睛的问题哈。连大姐在没有和我的小叔相认之前，那眼睛看东西只能是侧着脸儿，用余光，而且视力仅剩 0.05。即便是用余光看到人了，那也都是看不全或是变了形的。而且之前呀，那可真是全国各大眼科医疗机构人家全都看遍了，其结果就是好不了了啊！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会失明的。说实话，这句话让人听着是很绝望的，而且不光是我大姐有这样的遭遇，这些年我在全国各地走访当中啊，我们芳华的家人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啊，是在承受着各种眼疾的困扰，始终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多少人是在不间断的治疗过程当中最终还是失去了光明，还有多少人是因为找不到有任何有效的办法而完全的绝望放弃，在等待中彻底的失明。所以很多朋友啊都特别的关注连大姐视力恢复的事儿，也是想着自己能不能也有机会像连大姐一样重见光明，哪怕是保住自己仅存的一点视力。说心里话呀，大家的这个心理情绪我是非常理解的。当年我把乐龄芳华中心升级成健康管理中心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点，当今这个时代威胁咱们芳华的家人享受乐龄晚年最大的阻碍 啊，不是什么吃穿用度、儿女孝顺、财富存款这些身外之物，而是跟我们自己、跟我们身体息息相关的健康问题。有句老话不说吗？有啥别有病。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可能是越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越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生了病，别管是慢性病还是普通的小感冒啊，都不好受啊。就像整个芳华中心的家人们，年龄都比较大了，几乎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到几种慢性病。每天看着他们的痛苦，我真的是想为他们做点什么。那就说眼睛的问题吧，在芳华中心嘛，视力下降、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太多太多了，失明的也不在少数。我一直觉得这失明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啊！大家想一想，家里都遇到过突然停电的情况啊，尤其是晚上天黑了停电，屋子里一点光亮都没有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感受啊？压抑、恐慌、无助，脚下是一步都不敢迈。那种漆黑、那种看不见前路的害怕，那只是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就让人受不了。我记得有一次哈，芳华中心的一位家人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的眼睛失明了15年。我真的很难想象啊，这么多年他是怎么度过的。还有那些失明了20年，甚至像我马奶奶那样失明了近30年的人，我曾经也问过自己，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能否像这些人一样坚强。所以了解到连若云连大姐的情况，我真的是无比的震惊啊。短短半年的时间，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改变。所以我也是不禁的感叹哈，现代医学和科技的发展真的是太快了。很多以前我们认定的无解难题，如今都有了新的转机和希望。这件事儿也给了我特别大的触动。我常在心里想啊，不是咱们年纪大了就该认命啊，不是查出眼睛不好就只能是等着熬日子。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还没有遇见前沿的科研成果，还没有赶上科技给咱们中老年人带来的健康红利。就说这连大姐真的很幸运啊，通过小叔联系到了墨尔本一家眼科研究中心的王洪江教授，而王洪江教授也是当年小叔资助过的一个孩子，随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入到了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眼科研究中心。要知道这个科研中心啊，在眼科领域那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而针对于眼底问题造成视力严重的受损下降的调理恢复，目前世界范围内也都是处于顶尖的行列。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一层的关系啊，小叔带着连大姐顺利地参与到了王教授团队最新科研成果的临床试验。可能视力完好的人会觉得，这个视力提升的这么一点点有什么意义啊？不就是从看不清变成勉强能看清一点轮廓吗？那我和大家讲啊，这一点点视力的提升，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过是多看清几行字儿、几米路，可是对于近乎失明的人来说啊，从 0.05 到 0.2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提高啊，对于像连大姐这样患有眼疾的人，那就是从无边黑暗里重新抓到了一束救命的光亮啊。而且这还只是半年的时间，如果连大姐能按照王教授的要求坚持按照周期性来调理，未来连大姐的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谁都说不准呐，对吧？ 但是我们也把话说回来，又有多少人能像连大姐这么幸运呢？所以我就想到了，既然小叔和王

教授有这样的渊源，像王教授这样的国际眼科专家啊，他现在呢就在国内，离我们这么近，能把他请到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多分享一些日常护眼的方法，让大家多了解一些现代前沿的眼部问题的调理方向，能保住现有视力，能少走弯路，减少眼疾的出现，这也是好事儿啊。所以在小叔的牵线下，加上王教授对于乐龄芳华助老爱心事业的认可，再加上王教授本身呢就一直怀揣着报效国人的想法，最终呢王教授是同意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分享眼科的健康知识。今天王教授还和我联系了哈，说安顿好老婆孩子啊，就会马上启程。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家人哈，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被一些眼疾所困扰，一定要持续的关注节目。如果说您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身边呢有眼疾的亲人朋友，也烦请您转达一下。能邀请到这样的国际眼科的专家呀，实属不易，别错过了这样的好机会。同样呢，这几天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想学的、想问的都和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们做个整理汇总啊，也好让王教授更好的给大家答疑解惑。好，那除此之外呢，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预告过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其实这件事儿啊，那还是要感谢我的天猫小叔啊，大家也能明白啊，想给大家争取王教授科研团队的科研成果的学习机会，那么已经是超出了喜儿的能力范围了。但是考虑到听众家人们患有眼疾的人并不在少数啊，我就想啊，真的为这些家人们做点什么呢？可是思来想去啊，我也没想好到底能给大家做些什么。我呢也把自己的这个苦恼啊就和天宝小叔说了一下。小叔看到我的为难啊，也一直在帮我想办法。这个时候啊，小叔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儿啊，小叔说，你想帮助你们乐龄芳华的这些眼睛不好的家人，我倒突然间想起有个好方法。你还记不记得你大姐在去墨尔本之前不是一直在用一个滴眼液吗？我说我记得呀，那天正好我去看望小叔和连大姐，当天各地区健康管理中心采购了很多物资，各地区的负责人给我传了很多的报表啊，这把我的眼睛看得呀很酸，我就用手揉一揉，哎呀，整个眼球都红了。小叔看到这里就马上让保姆给我拿了一瓶滴眼液，告诉我说你赶紧用一用吧，你大姐这么长时间啊一直在用，哎，她感觉这个滴眼液还是很不错的啊，你也试试。我听小叔说连大姐觉得不错，那这个滴眼液应该没问题啊，我就滴了几滴，滴到眼睛里的瞬间，哎，我就感觉呀冰冰凉凉的，很润很柔和，也很舒服。哎，我觉得真的很好啊，这平时经常要用到手机啊电脑啊，这眼睛真的很累。平时呢我自己也会准备一些滴眼液啊，但是能感觉到这个滴眼液确实是不一样啊。小叔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一家企业的老总，就是从事护眼保健产品的研发，已经是有20多年的时间了，对于护眼产品的研发成果和各种技术在整个业内也是属于佼佼者。那我的这个朋友呢知道你连大姐的眼睛不好，给拿了几瓶。我的这个朋友和我说，像你连大姐的这种情况啊，用他这个滴眼液呀自然是治不了的啊，它不是解决视力问题的。但是平时啊，比如说缓解视疲劳啊，
那、还有用眼过度、用眼不卫生啊，这样导致的眼睛的干涩呀、泛红啊，还有。

0: 就是用眼环境差，经常要在光线很强或者很弱的情况之下用眼，导致的眼部不适，那帮助还是很大的呀。你大姐用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不错的，我就想着再买几瓶，人家是说什么都不要钱，但是我必须要给钱哈。后来我这个好朋友呢，拗不过我，跟我说别人正常渠道购买是130多块钱啊，那你就给我一个成本费用吧，一瓶就给我90块钱就行。我当时听完之后真的震惊了，因为平时我也经常会备一些滴眼液，也就是10块钱左右吧，是吧？我也买过一个国外的牌子，那一大瓶才不到70块钱。我没想到小叔给我用的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90块钱，那足可以看出来这个滴眼液的不同之处了。小叔还和我说，你大姐去墨尔本之前呢，可是把这个滴眼液当成了宝贝呀，每天都是爱不释手啊。你还想帮一帮啊你的这些眼睛不好的家人，那我就和我的好朋友谈一谈，给你们芳华弄一批。那这可不是说小叔让你卖给你的家人啊，是给大家送福利的。还有一点呢，这个滴眼液它功能肯定是有限啊，你得跟你的家人们说清楚，可别想着说用这个滴眼液就能把青光眼呢白内障给治好，它和红江研究的最新的科研成果是没法比的。这个滴眼液呢，我可以跟我的好朋友沟通一下，我来出资啊，给大家多准备一些，就全当啊给你们乐龄芳华的这些老人送点福利了。那给平时都点一点啊，用一用啊，对眼睛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的。我当时听完之后，我真的是有些震惊啊。我和小叔说，这一瓶滴眼液就要90多啊，你知道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有多少吗？而且就说这人呢，不管是不是上了年纪，那谁没有过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啊？哪怕是年轻人看电脑看手机时间长了，他也会出现眼干眼涩的这个情况啊。更别说是上了年纪的，眼部机能下降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舒服的地方。你要是拿这个滴眼液给大家送福利，那可是要让你老破费了呀。小叔笑着跟我说，没关系，你们芳华中心呢，好多的老哥们老姐们那都是我的老相识了哈，给他们发些福利呀，我不心疼。另外你成立芳华中心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遇了多少苦难，你从来都没和我说过。你这性子这么犟，哎呀，这一点啊真是和你娘太像了。所以啊，这次这个滴眼液就当是我支持你们乐龄芳华的事业吧。我当时听完这鼻子啊马上就酸了。这辈子我无依无靠惯了，凡事呢都习惯自己咬牙扛着，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更没想到人到中年还有天宝小叔这样真心实意的疼我体谅我处处为我着想的亲人。这些年不管是我在任何地区开展乐龄芳华事业，成立健康管理中心，小叔都会义无反顾地从他的产业里面挑出适合的心意礼物送给当地的家人。小叔嘴上说没有帮过我，其实他老人家给予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他老人家了。那不管怎么说，小叔说的那个滴眼液打算给大家搞一批送给大家，这个肯定是完全能够确定的哈。因为小叔都告诉我了，让我把这个事儿一定跟家人们说一下啊，看看到底有多少人需要。小叔让我统计统计人数啊，根据人数多少，小叔好跟他那个朋友到那边去协调。而且还特别交代说，这个滴眼液 啊，企业的老总说要用的话啊，怎么也得连续的用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小叔说，不管多少人，今天呢都让我统计一下，所有想得到想用的啊，小叔说都照一个月的量，完全免费的送给咱们家人。那就这样吧，今天别的事儿呢杏儿就不说了啊。归纳一下，无非就是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大家持续的关注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王洪江教授，亲自来给大家分享目前眼部调理的健康知识啊。预计也就是这几天，现在还不能确定，那只能是等王教授那边的消息了。另外一件事儿，小叔给咱们所有芳华家人要准备一批视研灵的滴眼液，无偿免费的送给大家，每个人都照一个月的用量送啊。所以咱们现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平时的这个眼睛啊经常出现视力疲劳啊，还有就是用眼过度，平时不注重用眼卫生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报名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喂，你好。
2: 哎呀，杏儿你好。
0: 你好。
2: 哎呀我现在是真的太激动了，心里就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2: 因为啥吧，我之前是一名被眼病啊折磨了整整8年的人。
0: 嗯，
2: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分享你连大姐的故事啊，哎呦，我全程听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里是啥，既温暖又看到了希望了。
0: 嗯，
2: 我和你连大姐的情况啊很像。
0: 哦，
2: 我太能体会她当初那个痛苦了，因为我的视力现在是只有0.06，和你连大姐当初的0.05几乎差不多了。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些年来我从来都没有正眼看人看东西，都没那个正常过，我都是歪着头用余光看。
0: 哦，
2: 就跟你描述你连大姐当初的状态是一样的。
0: 嗯嗯，
2: 就是这点余光看看东西，看人还是模模糊糊的，还有一点重影，就是只能看个大概的轮廓。
0: 嗯，
2: 没有老伴儿陪我，我自己一个人也不敢出门，你在家里吧那东西他也不敢乱动地方，我基本上都熟悉了，还能好一点儿。
0: 嗯，
2: 再就是我的眼睛也经常难受，因为看不清啊，我总是就是使劲用力的看东西，所以看一会儿这眼睛就酸胀的不行，还发干发涩，还经常的流眼泪。
0: 哎呀，我听您描述我都觉得非常心疼您哈。那您这个眼睛啊是什么原因它导致视力这么差呢？
2: 我长期糖尿病啊，就是后来做下的眼底出血，还有视网膜脱落，检查说也，我们这里大夫说我黄斑区也不好。
0: 哦，难怪呢，你这视力这么差，0.06的视力哈。这个，我长期跟乐龄芳华我们这一些视力不好的老人接触啊，再加上你看我马奶奶呀，连大姐的这个情况。哦，那我本身我是非常能理解这个视力不好的人啊，因为生活当中啊，他会有多少这些不便呢、困难，再加上视力也不好，他不仅是眼睛难受，最主要的是心里他没有安全感。
2: 哎，对对，
0: 哎，这种无助感觉我完全能体会。 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我是能感同身受的，真的是不容易啊。
2: 哎呦，仙儿，你这么一说，我就心里可激动了。谢谢你这么理解我，真说我心里去了。
0: 嗯，
2: 你像这几年呢，因为视力差，我就觉得生活可不方便了，甚至是太难了。
0: 嗯嗯，
2: 你在家里，你再饿，你不敢自己做饭烧水，就生怕自己磕到碰到，再不就你烫伤了，你咋整？
0: 嗯嗯嗯，
2: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我都眼巴巴的得等着老伴儿回来再做。
0: 嗯，
2: 一个大男人就是60多岁了才开始学做饭，也没法子，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
0: 嗯，
2: 这些年的吧，我试过不少护眼方法，也用过很多种的眼药水儿，也去过好几家医院给我检查调理，但是效果都是微乎其微，就是治来治去，我视力也没感觉什么提高，你反而这年纪越大吧，问题还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眼睛干涩酸胀，就是发疼发胀那个毛病啊，天天反复。所以听你分享你连大姐的蜕变经历啊，我这心里就是彻底都被震撼到了，就惊讶到了。
0: 嗯，
2: 这份改变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说，哎呦，简直是天大的惊喜。而且刚才听你说你成功邀请到了王教授做客节目，专门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讲眼病知识，科普护眼技巧，我这心里就可期待了。
0: 嗯，
2: 就盼着王教授能早点过来。我现在没啥心思了，我就每天都一定得准时准点的关注咱们节目，
0: 嗯，
2: 就有这点心思了。
0: 嗯嗯嗯，您放心，因为王教授啊，他已经答应到节目当中来了，现在呢，他只是说，需要一些时间，他得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啊，很快的就能做客我们节目了。到时候啊，你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打电话啊，直接跟王教授进行沟通、进行咨询的。
2: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太期待了。喜儿啊，我说句实在话，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因为你常年做老年福利慈善事业，心里头就是时时刻刻装着我们这些老年人。
0: 嗯，
2: 这份善意啊真的是太珍贵了。还有就是啥吧，你的小叔也是大善人。
0: 嗯，
2: 听说你小叔主动自掏腰包给我们大家准备了一批滴眼液，免费送给我们。
0: 对，嗯，
2: 每个人还是按照一个月用量来准备的。你说这是多大的善和爱？我吧，我不咋会表达，但是我这个感激激动的心情，现在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只能跟你们鞠个躬了。
0: 哎呀，不用，
2: 谢谢你，
0: 不用，
2: 也谢谢你小叔。
0: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天宝小叔啊，他确实是非常善良的人哈。我的老年福利事业能发展到今天，那是离不开小叔啊，他在我背后长期默默支持的。那这一次小叔又送给大家的这个滴眼液，虽然是小叔朋友企业生产的，但是他光成本价一瓶也要90块钱呢。小叔说一分钱都不用大家出啊，就完全免费的送给大家，而且还是按照每个人一个月的用量赠送，也确实让我很感动啊。那小叔是因为自己女儿啊，这个连大姐她的这个痛苦的经历，也是联想到了很多人因为视力不好啊受折磨，真心的心疼大家，所以说想给大家赠送这些对眼睛有益的东西啊。这款滴眼液连大姐长期在用，非常的温和，也不刺激啊，平常用一用也挺好的。
2: 对呀，我是实打实相信你们准备的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
0: 嗯，
2: 所以喜儿，我现在给你连个话也不容易，我现在就报名，能给我一份不？
0: 这样你一会儿你得拨打热线电话报个名啊，我这边呢先统计一下人数，到时候小叔根据这个具体的人数去协调争取，好吧？
2: 哎，行行，这我知道了。
0: 嗯，
2: 那谢谢喜儿啊。
0: 哎，不客气，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吧啊。嗯，
2: 哎，我知道，我指定不能耽误功夫了，再把自己落下了，那我自己不得后悔啊。
0: 行，那好，再见。
2: 哎，好好，再见，喜儿。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

0: 邀请了一回咱们华人教授，真的太了不起了。如果他真能来咱们的节目里面，给咱们那个讲眼病相关的知识啊，讲一些用眼护眼的常识啊，真的是我们所有眼病患者的福气呢。
1: 是啊，王教授啊，能够答应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小叔是帮了很大的忙的。王洪江教授呢，他是小叔当初资助过的一个孩子哈。那之后呢，出国留学发展的非常的好，他参与研发的科研项目呢，也给连大姐带来了很大的帮助。等到王教授啊，他来到节目以后啊，一定会把他的故事啊，还有是对眼病治疗的一些独特的见解跟大家分享的。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节目，这么难得的机会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放心吧，喜儿，我一定会坚持啊，来听咱们的节目的。喜儿还有一件事嘛，真的让我觉得挺暖心的。您的那个天猫小说嘛，真的心很大啊，要把您那个连大姐长期使用那个滴眼液免费嘛，给我们发放一批嘛，这份心意啊，真的是太温暖了。我自己嘛，眼睛嘛也不好，虽然嘛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眼病嘛，但是平时你说看看手机呀、看看电视啊，这眼睛嘛就觉得很酸也很累，我平时吧自己也用一些滴眼液来滴滴的，但是我从来嘛也没关注过，到底就是什么样的滴眼液好，我就感觉差不多就行吧。但是这次嘛，有机会用到这么好的产品嘛，而且还不用花钱嘛，真的太感谢您的天宝小说了。也要感谢这您喜儿，您嘛扎根咱们那个老年慈善事业啊，真心实意为咱们这个老百姓、这个老年人来办实事，解难题。说句实话，能遇到您啊，真的是我们的福气呢。在这里啊。真的好好感谢您呐、
1: 您太客气了啊！那我会把大家的这个感谢都转告给小叔的啊。但是呢，提前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因为这个小叔准备的这个滴眼液的帮助，因为是有限的啊。如果是有青光眼呐、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这些眼病问题啊，造成视力下降啊、缺损啊，这个滴眼液它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难题的啊。这个跟王洪江教授最新的科研成果是没法比的，但是呢，它能让大家的眼睛舒服一些啊，它只能是这样，所以你希望大家一定要能理解。
0: 行，我太理解了。这就已经真的非常难得了。听说这滴眼液、一瓶啊都要130多块钱的。您小叔嘛，虽然是那个成本价嘛，从朋友那边订过的，那一瓶嘛还要90块钱呢，比我平时买的贵了好多呢。肯定是特别好的滴眼液，而且正好嘛是我非常需要的。你说到了像我们这种年纪嘛，眼睛嘛还真的要多关注一下呢。
1: 是，其实我也了解过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啊，真是眼部问题太多了啊。
0: 对，
1: 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现代人用眼的习惯呐、用眼的卫生啊，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也是建议啊，不仅是老年人，其实各个年龄段的人，我们大家都要多关注一下眼睛哈。
0: 对，
1: 小叔呢，他这一次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滴眼液，我也是非常高兴的啊。您一会儿啊，打电话去报个名啊，等到小叔按照这个报名的数量争取过来以后，那就能免费的得一份了。
0: 好的好的，行，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那我先去打电话去报名。
1: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吧。
0: 好，谢谢喜儿，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0: 哎呀，终于打进电话来了，太开心了！哎呀，喜儿啊，我知道您啊，一直真心实意的为我们大家老年人啊做公益，您的那个人品啊，我们真的非常的敬佩。最近哦，听到你讲你那个连大姐的故事哦，哎呦，我觉得她太不容易了。他那个身世经历哦，真的很坎坷呀，吃了不少的苦。后来嘛，这眼睛还不行了，哎呀，我听了也跟着揪心啊。真的，幸亏跟你的天宝小说认识了，相认了，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家人，还有还在王教授的帮助下参与了高科技科研成果的临床。哎呀，终于算是苦尽甘来了，真的替他高兴啊！
1: 是，看到连大姐现在的样子啊，我是非常的感慨科技的力量啊，也是由衷的钦佩王洪江教授的学识和钻研的精神。真的，王教授真是太专业、太厉害了啊！
0: 哎，太厉害了！
1: 哎，深耕海外的眼病的领域，技术过硬，又真本事啊！能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讲课，我真的是倍感荣幸啊！
0: 是啊，喜儿啦，我也是特别的期待哦，王教授赶紧哦到节目中来，因为我有好多问题哦，想跟王教授请教呢。
1: 那您主要是什么问题呀？
0: 我主要是什么？我刚退休没2年，之前呢也是工作，就是坐办公室上班的，每天哦对着个电脑8、9个小时。反正下班呢，回家也是手机不离手，要看消息呀，回答一些客户的问题呀，然后又是处理孩子学校的事情啊，这眼睛哦，很早也是出现了问题了。我现在这眼睛哦，特别容易的累呀，稍微看一会儿哦，电子屏幕就开始发酸、发胀，哎呦，干涩，特别的难受。就像眼睛里面有好多沙子一样的，眼球也是总是红红的，就是比如说有光啊一刺激，或者有风一吹哦，哎呦，这个眼泪就哗哗的掉啊。早上的起床哦，这个眼睛也是干巴巴的，晚上看东西哦更是模糊了，好像是隔了一层塑料薄膜一样的。有时候呢，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啊，关键是啥呢？这个太阳穴也跟着疼，看东西这个视力哦也不如以前了。去医院检查哦，吓我一大跳啊！喜儿啊，医生说我这个眼睛哦有那种角膜炎，干眼症，轻度的白内障。当时测的时候，这个眼压还是有一点高。现在没办法，每天哦滴那个降眼压的那个眼药水控制着。你说喜儿啊，我才50出头一点，50多，这个眼睛就这样了。我说我以后该怎么办，我都不敢想啊。
1: 确实，就是现在人呢，都是用眼过度啊，早早的就是把眼睛都给累坏了。
0: 嘿，是的呀，喜儿啊，你说就拿我儿子来说吧。他今年啊，刚上高一呀，这个近视已经达到了500多度了
1: 哎呦，
0: 呀！
1: 那有点
0: 哎
1: 高。
0: 呀，真是这个眼睛哦，每年哦都要重新配几次，要最起码要2次。哎，这个度数长得特别的快，而且这个右眼哦都差不多有600度啦。哎呀，着急呀！孩子每天哦盯着黑板呀、看书呀、做卷子呀，累得经常眯着眼睛、揉眼睛。我儿子跟我说到下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模糊、干涩，但是这个学习压力大呀，也没有办法不用眼睛呀，你说是不是啊？喜儿啊，你小时候给准备的那个滴眼液，我想问一下，我儿子他也能用吗？
1: 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呢，要跟您说明一下啊，就是他近视这个情况哈，这个滴眼液是没有办法帮助缓解的。 啊、嗯，这个滴眼液它主要呢就是帮助啊，缓解视疲劳的啊，不管是这个老年人呐、啊嗯、中年人呐、啊，还是年轻人都可以用一用的啊。
0: 哎呀，能用啊，那可是太好了，喜儿啊，你小叔啊，真的太有大爱了，完全不求任何回报，自己掏钱掏腰包的从工厂订资这个滴眼液，
1: 嗯，
0: 免费给我们用啊。哎，我想这连你那个连大姐一直用那个滴眼液，我相信还是不错的。我听说这个滴眼液不便宜啊，要90多啊，这么贵哦，还送一个月的用量。哎呦，真想想你小时候这种无私的奉献哦，真的，心系我们大众的那种善心哦，真的是太难得了呀。
1: 嗯嗯，是，小时候虽然他呢是生意人，但是啊，他更像是慈善家哈。
0: 对，
1: 哎，你看小时候做生意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有能力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啊、小叔也是不图名不图利的，纯粹呀、啊、就是想帮大家缓解一下用眼过度啊这个眼疲劳的情况啊。
0: 嗯，
1: 您现在就打电话啊，赶紧去报个名，等到正式发放的时候呢就能免费的领一份了。嗯，
0: 哎，好好好，行，谢谢喜儿啊。
1: 不客气，
0: 谢谢，
1: 不客气。嗯，那好、哎、说到这儿了啊。嗯，再见。
0: 哎、好好，哎，再会再会。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喜儿啊，你好啊。
1: 你好，
3: 王教授。哎，你好你好，王教授哪天能到节目里来讲课呀？我这太想听王教授讲课了，我觉得能把这样的专家请过来给我们的疑难问题啊，教我们养护眼睛的方法，这对我们这患者来说就千金难买的大好机会呀。
1: 谢谢您的高度认可啊。王教授确实啊，他是眼病方面的专家哈、啊、一直是在国内呀、啊、还有国外啊顶尖的这个研究中心是搞科研的。那么这个澳大利亚的科研中心，他在眼科领域啊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呢，针对啊眼底问题啊，造成视力严重的受损下降的呀，啊，如何来调理恢复啊，都有很深的研究啊。我也相信呢，王教授到来以后呢，一定是对大家有巨大帮助的。但是呢，具体哈、啊，这个王教授哪天他能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还没确定呢啊，得等他把手头的事情处理一下啊，很快就能到节目里来了。您再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3: 哎，好的，喜儿。
1: 嗯，
3: 只要确定王教授能来，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嗯，
3: 我在医院刚刚确诊了干性黄斑变性。
1: 哦，
3: 从去年开始啊，就觉得眼睛中间看东西模糊发暗，开始是右眼这样，后来左眼也这样，就开始以为年纪大了视力下降是正常的啊，后来发现晚上视力特别差。光线不好的话，我连脚下的路啊都看不清。
1: 嗯，
3: 慢慢的看东西颜色变淡了，不鲜艳了，我就觉得不对。去医院才知道自己的眼睛出问题了，医院给开的药啊一直用着，但是现在右眼呢看直的东西有点弯曲。
1: 嗯，
3: 我听说黄斑变性是挺严重的眼病。
1: 嗯，
3: 心里挺担心的。雪儿啊，谢谢你处处想着我们，帮我们请王教授过来。你一定要王教授多讲点黄斑变性的这个医学知识啊。
1: 嗯，我一定是帮您转达啊。我相信呢，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啊想听的内容啊。对了，这个滴眼液您报名了吗？
3: 哎呀，我已经和工作人员联系了，是吧？
1: 嗯，
3: 太了解我们需要什么了。今天来呢，打电话是想感谢你小叔，特别无私，而且这人有大爱的，自己女儿用的滴眼液特别好。你小叔还想着给大家伙准备呢，而且自掏腰包，不用我们花一分钱，不求回报，这种大爱真的太温暖人了，一定要替我这好好感谢你小叔 啊！
1: 会的，会的，我一定是帮大家转达这个感激之情哈。嗯，小叔跟我一样啊，都是说呢，真心的想帮大家。 就看到大家被眼病折磨，我们心里也很着急。

0: 呀。但是你看我呀，小叔啊，我们都不懂眼病知识哈，所以说，也不知道啊，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帮助到大家。这个滴眼液呢，小叔知道它的好啊，这个我也是非常认同。最终呢，小叔就决定说把这个滴眼液呀送给大家啊，就是每个人有一个月的用量。虽然说没有办法帮助大家把眼睛的问题都调理好，但是我们说日常用一用啊，缓解一下眼睛的疲劳啊，滋润一下眼睛，这个还是不错的啊。等您拿到之后，你用一用就知道了。嗯。
1: 好的好的，我一定会坚持用的，哎，谢谢您了啊，喜儿。
0: 哎哎哎，那好，那再见了。
1: 哎，再见喜儿，再见。
0: 嗯，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广东双菌回馈广大消费者，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钙、D3、K2 黄金三角科学配比，同企业生产，同品质标准，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维生素 K2 产品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含维生素 K2 钙片，买10盒到手14盒。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们上一期聊了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2 的补充量啊，大家发现没有，很多都是老年人说该补钙，小孩又补钙，但中年人、青年人要不要补钙啊？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不同年龄段的人怎么补钙。其实都应该补啊，为什么呢？关于补钙话题讲过了啊，这个国家膳食啊补充要求啊都需要补钙，因为我们日常饮食获取不够啊。一个20多岁小伙子，一个70多岁大妈，俩人都吃一样的钙，效果能一样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身体经历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阶段。年轻人补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存钱。世界卫生组织有显示，人体大概90%的骨量在20岁之前形成，30岁左右达到顶峰，35岁之后，不论怎么补都不会上升，这叫峰值骨量。什么意思？你开一张银行卡，30岁之前往里存钱，35岁之后就是往外花钱。你年轻时候存的越多，老了之后能花的时间就越长，啊、嗯！ 骨密度每增加10%，骨折风险降低50%。所以年轻人补钙不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而是为了30-40年之后的生活质量，为自己攒骨头本。那年轻人怎么补呢？记住，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18-50岁的成年人每天最少得补800毫克钙。但现实情况是，这些人群啊，25-35岁的年轻人每天钙的摄入量就300多毫克，连一半都不到。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每天就得喝奶，喝最少500毫升奶吧，500毫升，啊，就能满足2/3的要求了。然后还得吃点豆制品，吃点绿叶菜，800毫克就够了，得天天这样。年轻人只要饮食均衡，基本上不需要吃钙片，但现实是这种饮食习惯没有人能坚持，所以我们建议年轻人也可以吃点钙片。如果每天饮食上的钙摄入够了，那今天就不用吃；如果你摄入不够，那就整片钙片补上啊。但老年人不是了，老年人的目的不一样，老年人是为了堵窟窿。人过了40岁，骨量每天以0.5%-1%的速度流失，到了65岁以上，骨质疏松的患病率32%。更可怕的是，老年人一旦骨折，比如说髋部骨折，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30%。所以老年人补钙不是为了存钱，是为了防止账户里的钱被偷走、被花光。但老年人补钙难度比年轻人可大多了啊！第一个难题就是吃的不够，因为什么？老年人饭量小，牙齿不好，奶制品喝的也少了，他的钙的摄入量天然跟不上。第二个就是吸收差了，啊，老年人肠道钙的吸收能力比青年人少了40%，吃同样多的钙，能进入血液的只有年轻人的一半，啊，再有它调度也乱了，老年人身体里的钙的调度系统老化，维生素 D 合成的也不行，维生素 K2 的水平也非常非常低，钙进到血液里之后没人管，四处乱跑，跑到血管壁血管就硬了，跑到肾脏肾脏就钙化了，跑到胰岛胰岛功能就下降了。所以老年人补钙策略和年轻人不一样，光吃够不行，还得补全。老年人每天需要1000-1200毫克的钙，比年轻人多200-400毫克。但光补钙还不行，还得有维生素 D， 关键是得有维生素 K2。啊，钙是砖，维生素 D 是搬运工，而维生素 K2 是瓦匠。砖运到工地，没有瓦匠砌墙，砖还是砖。老年人缺的是搬运工和瓦匠。维生素 D 每天600国际单位，维生素 K2 每天50-120微克，我是540微克，三者协同才能让钙真正进到骨头里。还有老年人胃酸分泌少了，钙片最好是随餐服。所以年轻人和老年人补钙，一个是投资，一个是维护。年轻人补钙是在给自己存一笔40年后取不出来的骨头款，而老年人补钙呢，是补给自己10年、20年之后的自己，让自己走路不摔跤，摔了不骨折，折了能好得快。补钙这事儿啥时候都不晚，但越早越好。健康话题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9: 大家好，我是铁峰，
13: 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6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是的是的。
13: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9: 哦，铁峰老师你好。
13: 哎你好。
19: 哎，我就是问你一下，因为我这个经常这个嘴里面那个舌头都很痛，那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以前也是这样，这个有很久很久了呢。
13: 痛那查过吗？
19: 查过，我去年查过胃，那个做的胃镜查过了，他说你这个有点胃炎，他给我开的药嘛，但是喝了也没有多大效果。
13: 口腔疼痛为什么查胃镜呢？
19: 那因为那个我听他们说的是不是胃里面有问题，所以就是那个舌头会就跟辣椒辣的样的，就那个痛有时间那个口腔也会发炎
13: 啊。我跟你说啊，口腔里要是疼，就说明表面有微小的裂口存在，就是有破的地方。这个事儿啊，我们一般的来讲都是有炎症，有炎症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营养不良，一个是免疫不好。免疫不好呢，你吃破壁灵芝孢子粉，就我常说的啊，灵芝孢子粉一定要味道好，直接到嘴里不用水就能咽下去，吃这样的灵芝孢子粉，然后就是补多种营养。多种营养你可以吃什么呢？你可以吃沙棘。
19: 沙棘，
13: 哎，网上有卖的沙棘，沙棘那东西很难喝，但你每天喝一杯，它可以补充人体的各种营养。
19: 哦，对，但是我经常听那广播，我是是不是属于那个脾血，就经常现在你看有些腰也会痛。
13: 脾肾两虚在我们这个年纪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人只要是老，脾肾都虚啊。你补脾补肾没问题，我支持吃点固本延龄，脾肾双补啊。
19: 哦，嗯。但是我还有一个，我就是，腰痛是去年我是做的那个，他们给我说腰间盘突出，给我做那小针刀，做过以后刚开始做了还可以，后来我看慢慢就没有效果了。
13: 啊，你看我在节目里不讲过吗？颈椎病、腰椎病治疗三步阶梯法，第一阶梯什么小针刀啊、牵引理疗、按摩呀、没有创口的这些方式。如果治疗有效，那就用第一阶梯方式；如果第一阶梯不好使了，那就必须上第二阶梯。还有颈椎病、腰椎病，不管怎么治，早晚要复发的。只要人活的时间够长，一定要复发的。不就是你这种情况吗？小针刀刚开始好使，后来就不好使了。不好使怎么办？升一阶梯做微创嘛。早晚有一天微创也不好使的，那时候就得做大手术了，对不对？
19: 这个。肾虚不也腰也会痛吧？
13: 对呀、啊，所以怎么才能够推迟这个事儿呢？你看我快60的人了，我怎么就没有这些毛病呢？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坚持补肾，我一直在为这个事儿花钱呢。
19: 好的，好的，那你谢谢你了。
13: 好。

0: 好了，哎，再见。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3: 尾号630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
3: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啊？
4: 哎，我是那个病人的妈妈。我有个女儿，在那个6、7岁时候，因那个头疼，检查出来那个脑痉挛，当时只开点药，完还说那什么做不了，也没有进一步检查。有时候那个天气闷热呢，室内空气不流通，休息不好，她也能造成头疼。但是她现在已经20多岁了。他那个工作呢，也挺特殊的，但是也给他造成了经常那个呕吐、头疼、头晕。完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检查发现他有那个血管内增多性的紫癜，我就想问一下那个铁峰老师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3: 您指哪一件事儿呢？
4: 就是他头疼、头晕、脑痉挛。
3: 脑血管痉挛，嗯。脑血管痉挛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局部血液通过量不足，这
4: 是
3: 最常见的原因。
4: 脑是属于脑供血不足吗？
3: 对，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足。这个人
4: 啊，
3: 我平时老说一个人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他这样的
4: 啊。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补气补血啊。
4: 啊，补气补血。
3: 对，就行了，坚持补气补血、
4: 啊、
3: 他早补气补血早就好了
4: 啊。太好了，我要是早知道我就早问您了。那谢谢您，铁峰老师。
3: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
4: 好的，谢谢。
3: 再见。说到这个气血双补啊，几乎每个中医都能说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气和血是中医啊，认识我们健康问题的一个物质基础。中医认为气和血是保证一个人获取健康的物质基础，是必须要谈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绕不过去的问题，所以气血双补是保证健康的基础。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45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哎，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哎，我是检查了那个肠胃镜喽，就发现肠里面那胃不舒服嘛，那里面有息肉，平时那个喉咙有异物，感觉经常有点微微痛，左腹下面，但还有肠里面有几个息肉，我那个片子呢，还有那个检验的化验的那个单呢，我也发给你们那个。他们看了，你看到了没有？不知道。
0: 淡定的心态是你啊。
5: 哎，对对对，淡定的心态。
0: 哦，你那个黏膜病变的病理做了吗？
5: 我那两个病理也发给你了。
0: 我看到了，别着急，别着急，我这一张一张看啊。
5: 哎。
0: 看报告啊！你现在希望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呢？
5: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严不严重？还有我这个胃吃什么药好？实际上我现在在吃那个西药，在吃那个贝类拉唑，再还有一个替补类酮胶囊，这个 胃药是开的，我看了西药，我想看看哪里有中医好一点的，中医调那个中医。
0: 我说说我的看法吧，你这个报告看完了，看完了啊。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该做病的也都做了啊。有一些慢性严重都不要紧，但你食管有个轻度异型增生，这是重要的问题，这知道吗？
5: 哦，这
0: 你
5: 我还不清楚。
0: 你不知道啊？你这个肠道还可以，你食管有一个轻度的异常增生啊，这是主要问题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往下发展的是可以变成癌的啊。我们管这叫癌前病变，风险很低很低，但是它也是癌前病变啊。
5: 哦，
0: 哎，所以你整个消化道啊，食管这是目前比较严重的一个事儿啊。喝酒吗？
5: 哦，我偶尔会，现在我不喝了。
0: 那、这以后不能喝酒了啊。
5: 好的。
0: 以后不能喝酒。其实治疗你这样的疾病啊，有三大要素缺一不可。第一就是西药，你正在吃的那个抑制胃酸保护黏膜的，这在遵医嘱，医生会给你开。第二个呢就是中药，中药以成药为主。啊，什么摩罗丹呐、什么这个胃复春呐、这都国家有指定药物啊，这都是可以用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益生菌。益生菌一定要吃。
5: 好的。
0: 哎，
5: 那我这个呢，我还想问一下呢。我以前呢，我老婆也跟你连线过，是前几个月，就帮我问了一下，就是我那个心呢。我以前就是这里很痛的，就是很闷的痛，到就是膈应这个胸这里，就晕厥过一次。到后面呢，有两三次是那种，就是那种膈应很难受，在那里，就是胸部呢。我去做 C 做那个心电图，他们就是说我心跳慢一点，其他的反应不出来什么问题。他建议我做什么造影，心脏造影啊，我就怕这个心脏造影伤害性很大，我怕到时候。更有危险，我又没敢做。
0: 造影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据我所知啊，造影啊，有40%的人对造影剂过敏。但是呢，它确实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手段，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一棒打死，该做也得做。
5: 行，
0: 好吧，
5: 好的，谢谢田文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春归说，我父亲呢说冠状动脉堵了70%，医生让我们准备下支架，我们不想下也害怕。这事儿要放您身上，铁峰老师您怎么办啊？70%没到下支架的程度，但马上就到，医生也是为你们好。你要问我怎么办，那我毫无疑问，我吃纳豆激酶啊。我从2019年吃纳豆激酶吃到现在，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天的发生啊。所以你问我这事儿落我身上怎么办，那我会增加纳豆激酶的剂量啊，对吧？因为量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它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它的量效比是正比关系啊。
6: 深深秋叶飘落，我们苍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
7: 微友在一起说，铁峰老师又要麻烦你，想请问2岁小女孩，当地大夫说是过敏性湿疹，打了3天点滴能好一点，那个大夫也说没事儿。你说我们该怎么办？用去大一点的医院看吗？怎么才能恢复呢？是这样的，湿疹本身就是过敏性疾病啊，而湿疹这个病是不可以被完全治愈的，说治好了从今以后再也不犯了啊，任何环境任何诱因情况下都不再起湿疹了，做不到，人类目前没有这个技术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可以坚持给孩子健脾，慢慢你就会发现这孩子湿疹再也不起了。下面唯有叫点点李，他说，你好，我家孩子27，左耳根长脓包半个多月了，需要怎么处理？27耳根子长脓包跟我们起那闷头是不是一样的？要是外用点这个抗炎软膏就得了，好不好？另外这孩子是不是火太大呢？好好休息休息，别太累了啊。这位微友是快乐胖子，他说，铁峰老师，我脂溢性脱发已经好多年了，一直没有好的疗效，现在很稀疏了，请你给我支个招，谢谢。哎呀，胖柏啊，给起外号不好啊，胖峰啊，能减肥吗？该说我铁峰，你这没事闲的，我一本正经问你问题，你跑这儿出溜我是不是？拿我开玩笑开涮了是不是？不是，人要是太胖的话，他皮脂腺血液供应就不好， 皮脂腺的血管要是血液供应不好呢，这个毛囊啊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的时候，这个毛发就不重，它就会很稀疏，就会往下掉，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人还是瘦点好。你看我们导播小豪又高又帅，人家还瘦还年轻，多好，羡慕死我了。小豪咱俩匀乎匀乎得了。他同意了，他知道我办不了，所以他同意了啊。哎呀，减减肥啊，因为你只要减肥的话，那么你体内的各项激素分泌的就会更好一些啊。说你怎么知道我胖，你自己叫快乐胖子嘛，对不对？我是根据你这名判断的啊。另外呢，头发好与不好跟人的血有很大的关系，发为血之余嘛，对吧？想办法养血，养血叫什么？叫生精啊，肾生精，精生血呀，对不对？想办法补肾啊，而胖子往往肾都虚，这大家都知道啊，想办法给自己补补肾，行吗？
6: 别走远了，一起回家。
7: 唯有李素燕说，我家先生以前得过肝炎，在很小的时候，但是我最近发脸色啊有点发黄，想咨询一下能不能帮忙找地方看一下。您呢也不用着急，你最起码得先做个肝功的检查吧，这个一般都是在医院的传染科，这个事儿不用我给你找人。为什么呢？基本情况还不了解，我找的都是顶尖专家，你找他们干嘛呀？你到传染科挂普诊做初步检查，等结果出来了咱们再找人就行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6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哦，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是有个小孩，有2岁多了，还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坐也坐不好。
1: 赶紧上耳保科查查大脑。
2: 查是查了，就是大脑，他说没有发育好呢。
1: 哎呦我的天！
2: 下来的时候是好的，后来怎么，去查着大脑没发育好。
1: 那哪里人呢？
2: 温州。
1: 啊，在温州。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2: 就是我觉得你知道比较多嘛，就是哪个医院啊，看这些专科有好一点了吗？
1: 那就是杭州、上海呗。
2: 哦。
1: 应该首选去上海，这挺大个事儿呢，这事儿。
2: 什么医院啊？好啊。
1: 上海顶尖的儿童医院呗。啊，那你比如说复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新华医院。
2: 哦，那边医生你有没有熟的？
1: 这不是我熟不熟的问题，因为上海是属于特大城市啊，他们的医生整体实力都很强，你到那儿去啊，不是找某一个医生的问题，他是应该科系啊，你比如说是上神经科，还是上发育科，还是上保健科，不一定，这需要看医生怎么说。
2: 哦，
1: 嗯。
2: 哎，这样的病例你有没有了解过？
1: 啊，我见过这样的病例。
2: 后来有没有治愈的可能？
1: 有，分什么事儿？这个不要参考历史既往经验，因为人和人不一样。
2: 哦。
1: 哎，刚才我不说吗？是神经内科的事儿，是发育行为儿科的事儿，是保健科的事儿，都不一定。去了才知道，到底是智力缺损还是基因突变，不知道，去了再说，好不？
2: 哦。
1: 嗯。
2: 好的。
1: 赶紧往那儿去吧，啊。
2: 谢谢。
1: 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0: 尾号086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铁峰老师您好。
0: 哎。
5: 麻烦您，我主要就是脚底痒了。
0: 脚底痒原因是什么知道吗？
5: 不知道，我第一次到医院看啊，他说我是脚癣，他也没看，他说哦脚癣配了药。第二次说我是，第二次去看嘛，他说你是湿气，那又给我配些药膏。后来呢，我又用过了那叫什么了，达克宁霜也没用。他不洗脚就不痒，平时没感觉，一洗脚就痒的，就是很难忍受。
0: 这事儿跟湿气还真有关系。
5: 那可是那个老师，我已经做了一年的艾灸了。
0: 那这只是方法的问题，就是湿气呀、是我们人体里最难斗的一个病邪。风寒暑湿燥火里，湿是最难斗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这个年纪吧，也有很多朋友正当年啊，虽然是50来岁半大老头子了啊，但是我也是有朋友，我也是要有自己社交生活的，对吧？我吃了1年半的健脾除湿的方子，除湿工作做得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一个月哪怕只有一天跟哥们儿出去撸串喝小啤酒，我这一个月要白吃，明白吗？就生活习惯对我们脾和湿的影响太大了。你是觉得哎，我一直在做艾灸，一直在做艾灸了，大热天的你吃一串雪糕，你这一个月的药白吃。
5: 那个铁峰老师，我没吃，我冷的也不吃。
0: 我举这例子实际上和湿有关的因素有多少呢？我总结8个字、 荤腥油腻辛辣生冷，这个荤你怎么理解呀？
5: 吃的肉啊什么的多一点是吧？
0: 错了，
5: 油腻。
0: 荤字怎么写？
5: 三点水一个吃一个菌是吧？这个吧？
0: 你说的那是荤，荤腥油腻啊，荤是草字头。
5: 啊，菌，对对对对对。
0: 荤为什么是草字头啊？佛门讲第五荤啊，这个葱姜蒜蟹酒这五样叫第五荤，吃完了能够激发人体欲望的这种植物，葱蒜腥臭的蔬菜，知道吗？
5: 您说和心情是不是也有关系？
0: 有啊，
5: 我老公等于去世一年零十个月了，
0: 哦，
5: 可能是不是和这？我今年67岁，
0: 有关系，
5: 有关系是吧？
0: 人呐，
5: 我原来没有的这个毛病，
0: 不良情绪影响着人类几乎所有的健康情况，人类的情绪和人类已知疾病的75%都有关系。
5: 还有我看您说那什么纳豆那个东西，因为我也有心血管的毛病，就抢救我老公的时候我太紧张了，血管一下堵了。
0: 是这样的，纳豆激酶是干啥的？是溶栓的。
5: 我给您那天打电话主要是问我婆婆上个星期她脑梗了，
0: 她也可以用所有有血栓引起的问题都可以用纳豆激酶溶栓。
5: 那您说我这脚痒的问题是我心情不好还有吃的荤是吧？
0: 说实话我真没有办法把它准确的定位到某一件事上去。
5: 哦哦哦，
0: 您说这您就跟我说一个事儿，我脚痒，你告诉我什么事儿造成的？我要能跟你准确说出答案来，那我就一定是个江湖骗子，是一个算命的。
5: 我每天看您的广播，那个什么，这个，我对您非常非常的敬仰，我觉得您什么都知道。
0: 你要常听节目，知道我性格。您说我是那种忽忽悠悠的人不？
5: 您很直爽，有什么说什么，
0: 对吧？就是脚心痒这一件事儿，你让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就是什么什么事儿导致的，我真不敢说。但是有湿气，这我敢说，这是肯定的。
5: 嗯，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注意一点。还有，我血糖6.7，算高吗？
0: 算高，但不算病。
5: 总胆固醇是7.11，
0: 高。
5: 还有什么甘油三酯是1.78，也高吗？
0: 还行，但也不怎么样。
5: 谷氨酶是79，
0: 高一点点，不多。
5: 都不多是吧？
0: 不多，
5: 您这什么都知道。
0: 这些属于基础知识，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你病的因素。
5: 高密度什么只是1.45，低的是3.49，我都给写下来，我怕耽误您时间。
0: 这都高，
5: 全都高是吧？
0: 高。
5: 那我吃纳豆应该有用的。
0: 吃纳豆激酶是溶栓的。
5: 谢谢铁峰老师。
0: 对吧？
5: 那好，那好，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5: 啊，好，好，麻烦您，铁峰老师。
0: 再见。
5: 好，再见。

0: 做个小手术啊？
1: 做手术呢他没说。
0: 嗯，
1: 我两年前呢我好像尿不出来了哦，尿不出来了，后来医生给我配了一点非那永安了，过了两三个小时尿出来了，尿出来了以后他说不用手术了，尿不出来就要手术了。
0: 啊，那你吃没吃过保列治啊或者是哈乐这一类的药啊？
1: 哈乐这一类没有吃，吃的是普洛埃。
0: 啊，
1: 普洛埃胶囊就是那个催制化粉做的嘛。
0: 嗯，
1: 这个它是固醇的嘛。
0: 嗯，那你吃完哈乐这样的药物之后啊，症状有没有缓解啊？
1: 啊，这个症状哈乐没有吃过。
0: 我知道
1: 吃了呢，症状没有缓解。
0: 没有缓解，那保列治这样的药吃过没有啊？哦，我的意见是什么呢？要是着急，就用西医的手段咱们治，啊。
1: 啊。
0: 要是不着急呢，嗯，咱们就用中医手段呐，慢慢调。这个在你
1: 啊。
0: 嗯，西医的方法呢，你也知道啊，就是扩张，输尿管，然后呢。减轻前列腺肿胀的程度，缩小前列腺体积，哎，就这两个办法。中医呢，就是温肾补阳。
1: 啊，温肾补阳。
0: 对，就这些办法，别的办法也没有啊。
1: 嗯。我想人家我的舅子他动了手术不太好嘛，还是我想不动，只有晚上都去，白天还可以了。
0: 啊，白天因为
1: 白天
0: 阳气足嘛，
1: 嗯，
0: 白天是因为白天阳气足，
1: 啊，
0: 嗯，所以说你白天的表现比较轻微，
1: 啊，
0: 嗯，
1: 那你建议我吃点什么也好啊？
0: 那看你用什么，如果是用中医手段，那就补肾呗。其实早就应该补肾，你要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补肾的话，你不至于现在这样。
1: 啊啊，
0: 嗯，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没给自己做过补养，到老了不就遭罪吗？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我听了你的节目好长时间了，三四个月了。我说你说的挺有道理的，我想跟你联系一下。
0: 嗯，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你要是不愿意用西药，不愿意手术，那就吃中药补阳，慢虽然慢一点，但是很安全。
1: 那好的，好了，谢谢了啊！
0: 哎，再见。
1: 那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了啊！
0: 哎，谢谢谢谢，哎，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一颗菠菜，前一段日子身子不舒服，出虚汗、干咳，没有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怎么办？肺肾两虚呗，干咳无痰，肺肾。两虚啊，肺阴亏虚，肺内燥热，气虚固摄不了津液，就会出虚汗。金水相生啊，肺脏亏虚就会累积肾气，吃一点能够肺肾同补的东西吧，比如说百合固金丸呐、养阴清肺丸呐、这些东西。然后日常吃点虫草发酵菌粉更合适。
2: 了渺小的了情深意浓了真的。
0: 唯有顺其自然说，铁峰老师，有事请教。最近一到下午和晚上这个时候，总感觉口干舌燥，不是渴，喝水也不管事儿。我这是哪有问题吗？首先，你每天喝多少水？我建议一个正常人每天从早晨6点钟到晚上6点钟这中间12个小时，应该喝矿泉水2000到4000毫升啊，排尿1500到2000毫升。所以这个水量一定要跟上，这是第一。第二。人到一定年纪，天天口渴呀，你得考虑是不是吃的东西，体内的盐是不是太多了啊？还有就是阴虚，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养阴清肺丸，或者是知柏地黄口服液，看看能不能改善这种现象。如果这些都不能解决，你就应该上医院系统查，首先查内分泌。
2: 情深意浓，了枕头里藏着的梦。
0: 唯有枫叶说。骶骨痛用拍片吗？应该看骨科还是看软伤科？就是累了疼，不累的时候就能缓解，该怎么治疗？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养成一个锻炼身体的习惯，比如说学习打太极拳， 我觉得像您这样的人要是每天都

能打几套太极拳，哎，这个症状就能轻不少。微友嘻嘻哈哈说，铁红老师，我家宝宝4岁，现在晚上还在尿床说梦话，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建议你这样，最好呢带他到相关医院查一下，查什么呢？查神经和膀胱泌尿系，看有没有问题。你别害怕，10有8 9没问题。那么没有问题怎么办呢？你可以下点功夫。什么功夫呢？你别睡觉，你看着这孩子，你看他晚上几点尿。比如说这孩子晚上8点钟睡觉，入睡后4个小时开始尿，那就是晚上12点开始尿。那你在他入睡后3小时的时候给他定个闹钟，把孩子叫醒。我所说的叫醒不是把他叫起来去撒尿，而是完完全全的把他从睡梦状态唤醒到清醒状态。这是个很难的过程，也是让家长很难下得去手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事儿你必须要做，坚持做1个月之后，当孩子在睡梦当中形成了这种反射能力的时候，神经反射功能建立了之后，他就不会再尿床了。啊，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不是我根据经验创办的，而是写在教科书里的，是确实有效的。75%的遗尿症患者用这个方式都能解决。那剩下那25%呢？剩下的25%往往是有病，膀胱畸形啦，尿路畸形啦，神经传导功能不健全啦，往往都是这类的事儿啊。但我相信您的孩子不是这种病啊，最起码我希望不是这种病。唯有水泥粉说，我住院查出来甲状腺多发结节还有甲减，我现在吃有甲乐，还吃点什么药呢？我鼻子非常非常干，三角区特别难受。你鼻子特别干，这是阴虚的表现啊，这跟你的甲状腺多发结节和甲减没什么关系啊。你应该想办法用一些滋阴和肝的药物啊，比如说麦冬、百合、竹叶，对，这3样东西放在一起泡水喝，对于你这个病情应该有点帮助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55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杰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就是上次我在广播上啊听了您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病的，也是我们看那些病的啊，在讲解。
1: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啊，完您什么情况呢？
2: 就是右筋这个动脉旁边有斑块。
1: 啊，斑块好办。
2: 啊，
1: 斑块你吃纳豆激酶就行了。
2: 拿到金门是吧？
1: 对，就好使。
2: 哦，好的好的。我这个血压高的话大概在100，低的话基本在90，是不是这个你这个斑块和这个有原因的？
1: 对啊，你斑块越多，血管内的容量就越小，容量越小压力就越高。当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血压在不吃药的时候也明显下降，那就说明你这斑块减少了，血容量增加了。
2: 嗯嗯
1: 嗯。还有啥事？
2: 然后还请问老师，然后还有一个啥，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轻有一点什么小病的时候，人就有点昏厥。
1: 啊，你有这毛病啊？
2: 嗯。
1: 以后排尿啊，别憋得太多，尿的时候别尿得太快，慢慢尿，你那尿太快了。膀胱里有个压力感受器，这个压力感受器啊，在你迅速把尿液排空的时候，压力发生变化，导致的这种眩晕。我见过几个这样的病例，最重的一个，那摔倒的时候把马桶都脑袋把马桶都砸碎了，醒来之后啥也不知道。
2: 对，而且他昏厥的时候，当然也是您说的太对了，他是排尿的时候可能快完了之后，然后人就突然就晕倒。他晕的时候是什么都不知道。
1: 这个事儿我知道啊，我刚才给你讲的过程你听明白没？就是你，我刚才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就是你一定要排尿的时候要慢，不要憋得太急啊，要慢慢来。它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这个循环障碍，就血上不来啊。
2: 好的，
1: 要慢慢来，别急啊。它是身体里压力突然间降低导致的啊，没事儿没事儿啊，这不是啥大事儿。
2: 没事是吧？好，感谢
1: 好嘞，哎，再见，
2: 哎，好。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上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0: 尾号052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
0: 有什么事需要我？
5: 我就是想问一下子，我外孙子吧，他那牙吧长得龋齿，就是两边的。中间的上牙，中间的四颗牙的旁边一面一个虎牙，他那个虎牙的下边吧还有个小缝，就是在那个虎牙他也有点小位置，在那小缝不大，完了就寻思这个虎牙想给他治一治，上医院吧大夫就说的他那个虎牙得拔，完了对称的下牙也得拔，就主要是这个事儿。完了我就寻思问一问他，现在这个孩子是11岁，完事儿了，是现在能治啊，还是等着大一大再治？
0: 啊，你这实际上是一个牙齿美容方面的问题。
5: 啊，是美容。我寻思他那还他长的那个牙都不啊，是属于美容方面。
0: 这个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治的？
5: 那小钱治能对他那个，我寻思牙都通脑袋，能不能影响什么健康？
0: 牙齿有的人感染是可以导致颅内感染的，但你要这么想的话，那这事儿就不能办了。
5: 啊，要是不这么想，就寻思给孩子治牙，那也就可以。他那个 就是我问一下子，对他那个健康有影响没？再一个，他就是那个下牙也说的对齿的下牙也得要拔。
0: 啊，那对。
5: 啊，那个对呀、啊。
0: 不是，他牙呀是一颗挨一颗的。
5: 啊啊。
0: 你要单独把一个点拔下来这一颗，你就要马上再补上一颗。
5: 啊。
0: 不然他会里出外进的。然后呢，下边要补一颗，是因为咬合。如果他俩咬合的不是一样的话，你那牙要漏风的。
5: 啊。
0: 这些都属于具体操作的过程。
5: 啊。
0: 你要想哪颗牙坏了，我就拔哪颗，别的我都不行动，那这事儿办不了。
5: 啊，那就不行那样式的。
0: 对。
5: 是，就是说这么大治好，还是等长大以后再治好？
0: 你啥时候治都是面临这个问题的，牙这个事儿还是越早越好。
5: 啊啊啊！那我明白了，铁峰老师。
0: 啊啊，
5: 哎，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5: 哎哎，谢谢。
6: 铁峰帮你忙。
0: 说基本号454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您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就是我在2年前吧，我这口腔内壁两侧啊，就是很难受，就是像那个很有褶皱感。不知道为什么，
0: 那到底有没有褶皱呢？
7: 褶皱有一个褶皱，像就是有挂了一层糊一样的，口腔内壁两侧，脸颊口腔内壁两侧，我们就是还有我的舌头上面就是老是有挂着一层东西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有没有到西医检查过呢？
7: 西医口腔科我检查过，他说你口腔也没啥问题，他也看不出来什么的问题。
0: 你那个黏膜粘的那些东西有没有刮下来做化验看看是什么呢？是不是某些真菌感染呢？
7: 嗯，没有，也不是感染，他刮也刮不下来什么东西。口腔科他看了这东西，他说口腔说他也说不上来。
0: 我的意思是说，口腔科检查完之后，那个内壁上，口腔内壁上，你觉得黏糊糊的，到底有没有新生的增长的东西存在呢？
7: 那可能没有增长出来。还有铁峰老师啊，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0: 嗯，
7: 就是我也去看过中医，中医说呢，他说我是那个脾虚，他说
0: 脾虚，对，是脾虚，是脾虚，我也知道是脾。

0: 必须，但是我得先知道口腔内壁上到底有没有东西。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要去做个化验，做个检测。
0: 不，你看你都到口腔科去看了嘛？如果是有的话，他会刮下来做培养的，就是这玩意儿到底是真菌还是什么，是什么东西？这他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像你刚才那描述，比如说我是口腔科医生，看完了，看完说啥也没有，那说明口腔内膜跟别人是一样的，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你只有感觉，有感觉和有
1: 对，
0: 实
1: 感觉
0: 物
1: 是
0: 这是
1: 否
0: 有
1: 对？
0: 区别的啊。就这个事儿，我要搞清楚，到底有还是没有？因为如果只有感觉，那是脾虚；有食物，那是感染。
1: 没有，他口腔科医生他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然后说
0: 哦，
1: 那个我就是感觉有这个东西。
0: 那就是脾虚了。我要把这事儿搞清楚，因为我没看见，你知道吗？那就是脾虚了，你就坚持健脾就行了啊。这玩意儿就跟减肥锻炼一样，你只要管住嘴，迈开腿就不胖；你一停下来，山吃海喝就胖。就这么一个道理。那个东西就是湿气，你那感觉就是湿气，你只要管住
1: 我
0: 嘴，迈
1: 湿
0: 开
1: 气
0: 腿，
1: 蛮
0: 拿
1: 重
0: 药
1: 的，我
0: 调
1: 觉
0: 理，湿气就不回来，你一停就回来了。
1: 得。
0: 好了，好，再见啊。你好。
2: 小宋老师，我那个高压是135，低压都只有65，
0: 哦，还可以。
2: 心脏那个跳的，就心脏跳动才是60、61、62。
0: 挺好的，比我好。
2: 你说那个可以？
0: 可以，这指数挺好的，135、65的血压，心率61，挺好的，比我强。我心率80多呢，你心率比我好。
2: 血压问题不大。
0: 血压很好，不是问题不大，没有问题，很好。135、65的血压啊。和这个61的心率非常好，没有毛病就啊，
2: 对，谢谢。
0: 哎，好，再见。这个阿姨呀，我这么想的，我估计啊是谁跟她说过啊？我在这儿也就给你解解心焦吧啊，可能是就是你可能也知道，就是这个标准血压120/80啊，标准心率60到70，对吧？你呢就非得让你的这些指标都按照这个数去走。啊，不然你就得怎样怎样哈，你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我想跟大家讲哈，血压120/80确实是满分100分，但问题是这个人呢啊，打80分也能活，啊，打70分活也挺好，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体它不能按照教科书去活啊，我们没有必要严格的。按照教科书的某一个具体的数值、具体的指标，去要求我们的健康。他这个血压和心率，你在他这个年纪，我认为的已经挺好了。但是他要不跟铁峰打这个电话，我相信他会一直纠结在这个数上。而人在某个问题上纠结久了，他容易焦虑啊，犯不着啊。所以我说，有健康问题。不要自己在那儿憋着瞎合计。第二，不要听那种自己无法辨别是真是假的人的说的那些话啊！我就说这些，好吧？为什么中老年人对维生素 K2 的要求格外高呢？因为饮食和肠道两方面都不一样。自然界里富含维生素 K2 的食物本来就不多，主要是发酵食品啊，什么纳豆啊、奶酪啊、腐乳这些东西。啊，虽然平时也可以吃啊，但是呢含量少。还有呢，就是绿叶菜，绿叶菜里含的是维生素 K1，啊，维生素 K1 呢不是应该入骨的，那么它也能变成维生素 K2，主要靠肠道里的有益菌把维生素 K1 变成维生素 K2。但是随着年纪增长，肠道菌群本来就少了，这个把维生素 K1 转化成维生素 K2 的能力也差了。所以呢，一方面。饮食摄入外源性 K2 少了，一方面肠道呢无法足量合成，所以中老年人维生素 K2 长期不足。陈杰鹏博士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过，中国98%的人都缺维生素 K2，钙吸收之后没有维生素 K2 的引导，它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和软骨上形成钙化，骨骼反而持续的缺钙。这是中老年人养护骨骼、保护血管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K2 的关键原因。好了。

0: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次节目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广东双菌回馈广大消费者，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钙、D3、K2 黄金三角科学配比，同企业生产，同品质标准，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维生素 K2 产品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含维生素 K2 钙片，买10盒到手14盒。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5: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2: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2: 哎，你怎么不投啊？
3: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哎哎，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6: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
7: 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6: 哎呦哎呦喂！
8: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1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北和浙西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天，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和沿海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浙江的高温天啊，偃旗息鼓，暑气大大削减。那今天降雨的核心区呢有所转移，浙北和浙西地区雨势最强，提醒大家了，出行前一定要提前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开强对流高发时段外出，注意安全。虽然说雨水恼人，但是好在气温上可以获得一丝慰藉。在16号之前，我省气温总体平稳，高温难有起色，所以好好享受夏日里这段难得的清凉时光。
10: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4: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0: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9: 近几天受到台风风雨影响，省内多地的特色种植业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连日来，农技专家和农户们全员上阵，全力开展抢收和果园管理工作，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11: 在金华武义县桃溪镇泽村的一片莲田里，村民们身着防水衣物，脚踩淤泥禾塘，弯腰采摘饱满成熟的莲蓬，整理受损禾梗。大家分工协作，抢抓农时，力争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农户告诉记者，八月正值莲子上市期，莲蓬逐渐饱满，狂风刮倒大量禾梗，折断莲蓬，若不及时采收，极易出现腐烂脱落，造成绝收损失。
12: 我今年是种了50来亩莲子，一场那个台风刮过来嘛，也刮断了很多。我们现在嘛，抓紧把它那个好的把它摘下来。预计跟去年比，产量差了1/3左右。
11: 据了解，武义宣莲是桃溪镇乡村振兴、村民共富的核心产业之一。此次台风导致全镇400亩禾塘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灾情发生之后，桃溪镇第一时间启动农业灾后自救工作，组织村干部、农技人员下沉各村莲田，全面排查受灾情况，统计倒伏、积水、损毁莲田面积，同时指导莲农科学开展莲蓬抢收、田间修复工作，帮助莲农对接产销渠道，顺利销售抢收的宣莲，全力保障村民收益。
13: 今年我们村90多亩，损失呢估计也有40多万吧。我们党员干部就首先帮他们去能摘采摘了，先采一部分吧，农业专家嘛过来看一下嘛，把秋莲的产量能够增加回去嘛。
11: 与此同时，台风对温州苍南县种植的四季柚也造成了局部影响。在苍南县马站镇钟馗村的四季柚种植园，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造成了部分落果。当前苍南马站四季柚正处于果实膨大生长阶段，极易脱落，部分地块落果也较为严重。
14: 现在掉落下来全部都基本上都是台风打下来的。这次应该有些地方会稍微严重一点，会掉了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还过半。
11: 灾后农户正积极开展果园管理，促进果树健康生长。据统计，在此次台风中，苍南县万亩四季柚整体受灾较轻，处于可控区间。农技人员第一时间指导农户完成追肥和病虫害防治，帮助农户科学应对台风后续影响。
14: 下一步措施，你台风过后那肯定要防虫害、防病虫害、防一次。
9: 同样受台风影响，玉环青港镇台山村、杨根村等文旦基地被淹，殃及20000多亩正在膨果期的文旦。农技专家们赶赴田间地头，帮助果农渡过难关。
15: 白海豚登陆后，玉环水位升高，果园被淹。在台山村，积水最深处达到了近1.6米，3000多亩文旦树被淹，只剩下树冠浮在水面。一个个还未成熟的果实泡在水里，
16: 大风落雨都掉出来了，这心痛啊，是不是？当然心痛了，
17: 没办法，有什么办法？都是几百万钱泡水水里了嘛，现在人到这里了。
15: 玉环农业农村水利局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应急响应，一大早，农技专家们分头赶往10多个受灾种植村。趟过积水，文旦特产服务中心副主任耿芳蹲在一棵棵果树旁，弯腰查看生长状况。
18: 因为文旦是非常怕裂果的一个品种，那么前段时间呢一直干旱，那么现在久旱逢雨，而且现在雨量又蛮大，整个都淹掉。
15: 正当农技专家给果树把脉问诊时，党员志愿者肩扛手提的将一袋袋杀菌剂和叶面肥送到了基地里。按惯例，叶面肥往往要等到果实生长后期才喷洒，但眼下情况紧急，提前喷施才能快速帮助果树恢复生长。
19: 我们就要及时的清沟排水，恢复植株的根系的活力，要加强树体的恢复，可以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进行叶面追肥。
15: 来自科协的林松也没闲着，他连夜拉起助农小分队，主动对接文旦加工企业，准备把受损的果子转化成果酱、果汁等衍生品，尽可能的帮助果农减少损失。玉环逐渐转晴，果园里一棵棵倒伏的文旦树陆续挺直了腰杆，正在迎接重生的希望。
20: 他们到底对我们帮助很大。
21: 刚才那些专家过来啊，都帮忙指导一下，然后志愿者也过来帮忙，是吧？我们打心底里也是比较感谢的。
9: 这段时间，奉化的千亩桃园迎来了丰收季，当地以水蜜桃产业为核心，串起电商直播，企业兜底收购、农文旅融合三条发展路径，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22: 在河运村的奉化美美水蜜桃专业合作社直播间里，主播正在镜头前向广大网友推介现摘的奉化水蜜桃。另一边，打包发货的流水线同步高速运转。合作社负责人何金梅2008年返乡创业，不仅自己深耕线上渠道，还毫无保留向村民分享电商运营经验，带动村里年轻群体加入水蜜桃直播带货队伍。今年入夏以来，合作社已累计卖出超10000箱精品水蜜桃，不仅让奉化水蜜桃走向全国市场，还定下了将水蜜桃销往海外的新目标。
23: 我们不断的科普帮助他们，比方说教他们呀怎么样去自采自销，然后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包装，然后我们提供包装，然后提供服务，然后帮他们寄快递，然后教他们怎么分等级把自家的水蜜桃，然后通过那种互联网销售给身边的朋友们。
22: 为解决滞销熟桃的处置难题，当地把收购点直接搬进了桃园深处。每天凌晨4点，位于里应自然村的收购点就迎来售桃的村民，挑拣、过磅、结算全流程仅需几分钟。以往品相不佳、熟度过高的仙桃曾被桃农白白丢弃，如今成了食品企业眼中的香饽饽。这些高甜度的熟桃经分拣后送入零下20摄氏度冷库，将被加工成果汁、果泥等衍生产品。 今年淘气高峰期，该收购点日均可收5000多公斤仙桃，截至目前累计收购超100吨。
0: 哎，啊，这些都交关好啊，那每年，植了进桃子，每年里嘛交，每年你三十块好嘛，噶本来唔拆迁嘛来噶哦。
1: 在目前呢，我们这个奉化这些就是发快递发下来这些熟桃呢，就是说已经有比较稳定的一个客源了，基本上每年差不多也能消化到100吨到200吨这样一个区间。
22: 如今依托千亩桃林的生态资源，当地还把水蜜桃产业延伸到农文旅领域。近期举办的夏日出桃游园会将田园景观、非遗手作、音乐美食融为一体，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本土小店顺势推出蜜桃气泡水、蜜桃雪花冰等限定甜品，淘气十足的创意产品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消费偏好，为村庄聚拢了超高人气。
2: 通过这样的形式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游客来到我们村庄进行这个游玩体验，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丰富了这个我们本地的村民的一些精神文化的一个富足的一个状态。
3: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2: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5: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6: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5: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6: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5: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6: 节假日
5: 一年365天无休，
6: 每天24小时待命，
5: 待遇
6: 免费工作，
5: 免费工作无薪水，
4: 这个岗位就是。
7: 妈妈，
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对接高端市场，提升产业附加值是传统农业转型的重要方向。5亿香菇种植基地通过标准化生产和品控升级，成功打入大型商超供应链，让原本走批发市场的单一渠道开拓出多种销售渠道，产业发展得以创新。
9: 5亿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新基地的包装车间里一片忙碌，刚从出菇棚采摘的香菇成筐运到，工人们围在分拣台前快速挑拣，个头均匀、菇形圆整、肉厚肥美的被一一选出，装入包装盒，塑封装箱，整装待发。五亿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市场科销售人员朱航军说，
10: 我们现在平台供应的是商超这块是有盒马、永辉、麦哲龙，目前量我们盒马这边是一天的量是5000多斤，平台的话我们有拼多多、快驴，包括金华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我们的货，杭州、宁波、温州我们都覆盖过去了已经，我们这段时间发货量都是到1万至2万斤左右。
9: 能进入盒马等高端渠道，靠的是稳定的品质。基地采用现代化设施栽培技术，出菇大棚温湿度精准可控，全年稳定出菇。和普通农户露天种植不同，这里从菌棒培养到出菇，全程标准化操作，品质波动小，供货也稳得住。五亿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基地生产负责人陈国华说，
11: 现在采菇定商场，我们这里人工大概是有30来个人采，现在多的时候一天的话大概是2万来斤都有，现在大概是挂马斤左右也有的。
9: 采摘后的香菇第一时间进入冷链，全程温控运输，确保到消费者手中依然新鲜。从去年起，公司正式推出有机认证产品，为进入盒马等商超铺平了道路。五亿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市场科销售人员朱航军说，
10: 以前我们走的是基本上批发市场为准，但是批发市场我们跟农户的竞争力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们把方向转了一些啊，我们现在走的就是以平台高端的市场为主。比如说我们一样同等香菇到批发市场的话，它只有5块钱一斤，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到盒马那些大商超，它可能会涨到1/3，可能达到7块钱一斤，附加值就跟上去了。
2: 产业升级既打开了市场，也撑起了乡亲们的增收路。目前基地带动上百名村民就业，年发放工资超过350万元。武义县湖山街道上端头村村民于春女说，
0: 3年多了吧，在这里还环境也好，在这里干活也舒服，里面空调了什么都很舒服的，一个月为6000多块啊，离家很方便，我们都是附近的多了，方便一点啊，蛮好的。
2: 海盐通源镇丰益村青山环抱，绿水相依，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让这个村庄成为了天然田园的避暑秘境。当地盘活闲置农房，深耕乡土资源，丰富文旅业态，走出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共富之路。
7: 民宿迎来了一批来自杭州的游客，这批游客都是老年人，趁着夏日闲暇，远离都市酷暑，奔赴乡村山野，沉浸式感受乡村慢生活的闲适与惬意。
12: 今年以后呢，这里的这个负责人啊，把我们空调都开好了。今年嘛，就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啊。总体来说呢，这个我们感觉这个服务还是蛮到位的，啊。那我们呢，一共来了8位老人，那么主要呢是来休闲度度假。这两天杭州天气炎热。到这里想来，吃好、睡好、玩好。
7: 据了解，丰益村的这家民宿2018年营业，由15幢闲置农房改造而来。民宿管家简单告诉记者，民宿房间的价格在每晚200元到300元不等。节假日期间，民宿都会住满。
13: 夏天嘛，他们在家里烧饭可能会觉得太热，然后这边的话，他们就是几个朋友或者是一些同学聚会啊，就放到我们这个民宿，然后我们就给他们提供就一站式吃住就全部搞定，给他们荤素搭配，然后他们在这边小住几天，就当避避暑、度度假这样的。
7: 上午11点，民宿内已经飘出阵阵饭菜香气，后厨内烟火升腾，工作人员正忙着备菜烹饪。为即将入住的游客准备地道农家午餐。今年59岁的徐玉红是丰益村本地村民，也是民宿的工作员，在这里务工已有7年时间，年收入4万左右，主要负责客房保洁和农家餐制作，在家门口稳稳实现就业增收。
14: 今天都准备了那红烧肉、那个白切鸡这些，还有我们自己地里摘的狮子南瓜，这些东西都是还有本土的菜，自己地里摘的芝麻也都是土猪肉，对。
15: 感觉很有土味，南瓜也好，冬瓜也好，白切鸡也好，红烧肉也好，都可以。
7: 据了解，开采石矿曾是丰益村的支柱产业，但也给乡村留下了巨大的矿坑伤疤和成片裸露山体。自2006年起，丰益村陆续关停矿场，腾退低小散企业，着手创建美丽乡村。通过科学的生态修复和创意设计，昔日的生态疤痕被精心打造成集生态观光、户外登高、农事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新空间。丰益村依托修复的山体和绵延的茶园，先后布局了民宿、茶咖、餐厅、书吧等一系列业态，形成了一条矿坑登高、茶山漫步、村落栖居的立体文旅路线。如今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丰益村总是人头攒动，民宿、酒店更是一房难求。
16: 我们也会经常和一些客人聊天嘛，然后聊天过程中就是我们了解到，就是一般还是以短途自驾游为主，然后周边包括嘉兴市区啊、上海啊、嘉善等周边的地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
17: 这边嘛，又风景比较优美，然后每天来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风景。这里晚上也比较凉快，因为这边旁边都有山啊什么，然后晚上都有风嘛，比较凉快。
7: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丰益村接待游客突破65万人次，同比增长22.64%，旅游总收入突破1900万元。
2: 依托生态山水资源，淳安的清凉旅游业态不断推陈出新。千岛湖红山古景区规划打造多元化场景，为全域清凉旅游再添山野新玩法。 盛夏的红山谷景区满目绿意葱茏，峡谷溪水潺潺，清凉水汽扑面而来。红山谷的森林户外运动已推出峡谷徒步、浅滩溯溪，并开始规划新的户外运动项目。在彩虹瀑布景点，资深从业人员穿戴全套防护设备，对瀑降点位的岩壁坡度、水流流速、岩石防滑度、线路安全性等进行实地测试。
18: 红山谷这边瀑布生态环境很好，落差适中，水量稳定，非常适合做大众体验式瀑降项目。我们这次主要是来实地体验，排查安全隐患，优化路线，帮景区把每一个细节的安全标准落实到位。
2: 同时，在专业教练的指导陪同下，多名体验官率先参与瀑降试玩体验，亲身感受项目游玩节奏和体验氛围。
19: 刚上去的瞬间是非常紧张的，甚至腿一直在打哆嗦，抖到绳子都在晃。但是在那个就是在悬崖峭壁的那一段的时候，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感受还是很好的。旁边也是凉意，非常的凉爽，凉意满满。在这么一个很好的，在一个氧气又非常充足的地方来体验这一次飞降，很爽。
2: 千岛湖红山谷景区坐拥全长5680米的原生态峡谷，溪水常年流淌，夏季气温宜人，是绝佳的山野避暑疗愈胜地。此次景区规划森林户外运动新项目，丰富原有的徒步溯溪、峡谷观光等游玩内容，主打清凉小众的沉浸式山野体验，更好地满足年轻群体的需求。
20: 依托千岛湖红山谷得天独厚的峡谷瀑布生态资源，景区聚力打造轻量化沉浸式夏日户外体验产品，力争来年暑期以完善状态对外开放，助推淳安清凉避暑旅游提质升级。
21: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2: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

0: 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0: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分管

0: 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 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船舶动车，船舶动车，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9: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1: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2: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3: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0: 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6: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制造业上半年投资逆势上扬，增长超1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大幅度的增长，为稳住下半年经济大盘注入了强劲动力。
1: 我省发布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18条支持举措，全力构建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机制。
2: 受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玉环等地遭遇特大暴雨，我省部分江河湖库仍然在高水位运行。
1: 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在全国率先突破1000万千瓦，相当于把半个三峡水电站装在了屋顶上。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2: 国内外新闻。
1: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直飞国际商业航线。
2: 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档案揭露日军掩盖细菌战的罪行。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制造业投资增长超11%，呈现逆势上扬的曲线。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为稳住下半年经济大盘注入了强劲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3%，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8%。但在这一大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增长11.1%，占全部投资的29.1%，比重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是稳定投资大盘的关键。在金华市公布的首批金科龙科技百强企业名单中，武义县共有16家企业上榜，位居全市第一。当地的浙江武金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矿山破碎筛分机械与耐磨铸钢件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纳米高耐磨高锰钢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截至6月底，企业共有9项在研科研项目，上半年研发费用合计1200多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约39%。公司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副主任刘国祥说，
4: 通过这些基础研究呢，为将来的应用研究做一些储备，在人才团队、系列品开发、产业链配套等方面呢，也取得了初步的一些成效，为发展优质碳钢件和高端合金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3: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不仅总量实现增长，从投资结构看，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崛起迅速。铁路、船舶、航空、航天投资增长37.6%，计算机、通信、电子投资增长21.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9.7%、6.7%，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0.6%、13.2%。浙江海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湖州，他们生产的用于制冷压缩机的曲轴箱和曲轴关键配合面公差能控制在2微米以内。合作伙伴名单里有加西贝拉、松下、三星等行业龙头。在曲轴箱和曲轴领域，公司占有全球20%的市场份额。目前一期厂房6条产线已经满产，今年初32000平方米的新厂房也已经投产。公司总经理徐涛说，要想跑赢竞争对手，持续投入是必答题。
5: 我们的客户群体呢，主要涉及到家电、汽车、新能源的压缩机客户。
6: 在新厂区在一期的基础上，我们会进一步加大自动化装机械的一个投入，包括在后期的规划，我们也会打造数字化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工厂，能够满足我们从家电、汽车包括多元化的客户的一些布局。
3: 在研发主体上，企业在自研的同时，不断寻求与研究机构和智库的合作，通过借力提升投入产出比。德沃康集团是总部位于嘉兴的智能家居行业龙头企业，他们正在研发的一款智能床，主打特点是操控时噪音小于38分贝，相当于叶片落地发出的声响。重新组建研发团队至少需要半年，加上高昂的研发设备投入不下千万。 眼看新品上市进入倒计时，为了不打乱产品生产节奏，企业找到了当地的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企业提出需求，研究院根据产品特性调整测试环境，提出新的测试方案，很快就找到了破题的关键。公司全球研发总监梅伟峰说，研发投入每一分经费都要精打细算。
7: 最有价值还是这个时间的方面的一些投入，它可以大大帮我们缩短了整个开发周期呢，巩固我们整个行业在细分市场龙头地位，帮助我们再打开一些高端市场。
3: 今年一至六月，浙江223个科创强基项目投资完成率达79.6%，位居千项万亿工程首位。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有效带动了产业能级跃升。上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72%。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李浩说，
8: 科创强基的领跑说明浙江把科技创新摆在了非常优先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也印证了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这个从这个破局启示迈向全面城市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攻坚期。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齐备完整、技术快速迭代等优势，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构建开放融合的优质产业生态，不断提升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助力浙江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易大伟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汽车等领域高精密部件的技术型制造企业。刘杰走进冲压车间，实地查看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杭州纯氢电动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新能源车辆已在多个场景实现规模化运用。在总装车间，刘杰听取产品研发及推广情况介绍，勉励企业抢抓双碳机遇，加快新能源技术在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助力优化交通运输结构。领跑汽车有限公司近年来以全域自研技术突破，跻身新能源车企前列。刘杰来到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基础原创技术研究，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刘杰在调研中强调，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健全链主加链长协同机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高效联动，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引导更多零部件企业加快进入整车配套体系，不断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规模。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省内优质企业瞄准细分赛道，加快布局下一代核心技术，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驱动核心竞争力跃升。要加快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强化人才、金融、用地等方面服务保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杜旭亮参加调研。
2: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促进直播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以优化生态、丰富场景、拓展空间、规范发展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效率和公平，加快构建直播经济向上向善向新向高的发展格局，为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做强直播电商供应链等20条举措，因地制宜推动各地直播经济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直播销售额超10000亿元，打造成为直播经济发展高地。
1: 省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的若干措施，从增加科技供给、畅通转化路径、加快推广应用、打造产业生态四个方面提出18条支持举措，全力构建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机制。若干措施瞄准协同攻关、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全链条，以重大应用场景为牵引，建立起企业需求直报机制，明确打造概念验证能力，定期发布脑机接口应用场景清单等制度安排，针对临床研究等关键环节的堵点卡点，推出给予脑机接口产品单个项目最高800万元的临床前研究补助，推进政府首购订购等差异化举措。在加速产品上市方面，若干措施明确支持临床价值明显、创新性强的脑机接口第二类医疗器械进入特别审查程序，评审时限压缩至40个工作日以内，对临床急需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开设优先检验绿色通道，在注册检验、核查检查等方面实行即到即办。作为配套政策，省卫健委、省科技厅等8部门已联合印发《浙江省脑机接口医疗应用场景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在全省遴选6家具备临床、科研和学科优势的医疗机构开展试点。目前，省人民医院、浙大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等已启动相应临床研究，为技术惠及患者探路。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目前，中央气象台对白海豚已停止编号，省气象台不再发布该台风的有关消息。东调西平遥站、德清大闸及杭嘉湖平原嘉兴站等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已缓慢回落，其中平遥站已降至保证水位以下，全省汛情总体可控。省防止决定于昨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等级下调，全省复工复产按下了快进键。浙江交通集团17个高速公路在建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此前因台风等影响转移安置的1万多名施工人员已经全部返回驻

0: 第412个重点工点中已有280个恢复施工，杭淳开衢州段、翼龙庆金华段及深苏浙皖改扩建等6个条件成熟的项目已率先实现全面复工。 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全力推进灾后复产。截至目前，已派出防灾减灾服务组1000多支、5100多人次，发放技术资料1.2万份，推送预警信息超289万条，调度农机近2000台套，投入灾后生产恢复。
1: 受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当前我省部分江河湖库仍在高水位运行，省水力厅维持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排涝，持续做好防汛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远离我省，但它的残涡环流依旧给我省沿海地区带来强降雨。 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台州玉环出现大范围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其中玉环楚门镇降雨量达428毫米。当地河湖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城区出现内涝，全域防汛排涝形势严峻。当地联动全市30多个出海闸全线开闸排涝。
3: 全天可排水4000万立方米以上。中午11点半，当地因公闸趁退潮时段，七孔闸门全开，全力泄洪，将湖区涝水排入乐清湾。因公泄水闸工作人员欧阳全文说：“
4: 我们24小时全部要值班的，等潮水上涨了以后，要及时把闸门关闭，防止海水倒灌。预计仍然还要排涝3到4次。”
2: 受台风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嘉兴平湖水文站刷新历史第3高水位。目前，平湖的城市防洪工程、农村围区、南排工程全部满负荷运转。杭嘉湖南排工程独山枢纽管理所所长朱方勇说：“
5: 24小时不间断的把我们嘉兴内。”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仍在持续全力拦洪削峰，已累计拦洪28亿立方米，全省部分江河站水位超出警戒水位或保证水位，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为加快降低河网水位，沿海闸泵全力外排，平原河网已累计排水22亿立方米。由于水库河网持续长时间高水位运行，部分堤防安全运行风险增加，省水利厅已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切实做好高水位运行水利工程巡查防守工作。杭州余杭已迅速启动调溪堤防百米一人巡塘查险工作机制，对东调溪平遥站、中调溪长乐站和北调溪潘板站关联的北塘堤防，按照100到200米一人要求，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在调溪北塘沿线的平遥镇西安四村，当地组织了近40名巡塘人员，大家三班倒，8个小时一班，对堤坝安全进行巡查。巡塘人员姚卫国说：“
1: 村里面说要防洪呢，我们自己说我们的，反正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开始防洪，防到这现在的30多年。在白天嘛，上面看一看，晚上嘛，就是往那个下面。”主要怕那个漏水啊什么啊，上面看不到，要往下面走。
0: 11号凌晨，嘉兴嘉善县西塘镇大雨围区马斜湖一带发生河水漫溢，部分农田和房屋进水，受涝面积约400亩。险情发生后，当地连夜转移100多名受影响群众至避灾安置点，目前封堵险口、强排积水等抢险工作仍在进行。西塘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杨翠说：“
2: 我们已经对漫积的情况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加高加固，现在呢进行一个第二次的加固，再加上我们接下来也是一个大的潮汛，那我们在这里呢临时的圈了一个二次防线，后续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强排，就是把这个水先抽走。”
0: 台风远离不等于危险解除，省水文管理中心水情预报部预报员秦威提醒说：“
3: 江河湖库的水位仍较高，提醒沿河居民、施工单位、过往船只等注意安全，尤其是大家不要前往河边或者是水库下游去观看洪峰过境或者水库泄洪。”
4: 这里有温度。
5: 台州玉环昨天下了大暴雨，即将临盆的孕妇在前往医院途中被困，相关部门紧急行动，用皮划艇为生命开辟通道。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6: 34岁孕妇孔巧婷凌晨2点左右就开始出现宫缩，清晨5点，家人开车从楚门出发赶往玉环市人民医院。此时强降雨已经让医院周边的道路变成了一片汪洋，道路积水过深，车辆无法通行。丈夫王海说，当时他们非常焦急，只能打电话求助。
7: 像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去解决了，像我们已经困在这个路上可能有1个小时左右了，反正就没有办法。
6: 接到求助后，公安、消防及应急部门迅速联动，调派皮划艇赶赴现场。
8: 你把船给我靠住，要让他跑。
9: 没事没事，靠住靠住了。
6: 救援人员趟着齐腰深的积水，把孕妇接上皮划艇，又一步步划着皮划艇，把孕妇安全护送至医院。医护人员立即为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医院产科护士长林素琴说：“
10: 来的时候很紧张，然后我们再给她做了一个胎心监护，侧面先测一下，也是好的。目前的宫缩呢没有那么密了嘛，能保到足月，就最好。因为她足月到三十都还差6天。”
6: 目前孔巧婷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观察。孔巧婷母亲陈小丽说：“真的很感谢帮助过他们的人，
11: 速度快，他们也及时过来，很快。”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感谢他们，他们还一直给我们送到急诊。
5: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2: 毕业创业去哪里？
13: 来浙江体彩。
1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4: 随着白海豚对长三角地区的影响明显减弱，多个景区于昨天起陆续恢复开放。台州神仙居、金华双龙洞昨天恢复正常开放，景区内业态酒店同步恢复游览接待服务。天台山的部分景区恢复运营，天台山大瀑布、琼台仙谷景区、国清景区、华顶景区等均已具备开园条件。杭州建德大慈岩、07洞天、新叶古村等，杭州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等。

0: 文博单位也都于昨天起恢复正常开放。杭州扬杯湖湿地的游船、游览步道、休闲区域等全部业态正常运营。舟山、朱家尖、南沙、东沙、白山景区昨天早上开放，乌石塘景区于下午一点恢复开放，景区的浴场以及海上游览项目将视情况逐步开放。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启动，昨天浙江沿海各地的首批东海第一网渔获已陆续上岸，市民的餐桌终于迎来久违的鲜味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4: 下午4点半，一辆辆满载渔获的货车驶入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工人们忙着卸货，一箱箱新鲜的鱼虾被快速搬下、分拣、过秤，采购商们围在车旁挑选议价。在宁波鄞州菜场经营海鲜摊位的张晨，在各个摊位比鲜比价后，拿了两箱货，
5: 买了一下活皮虾，买了一下虾柴，2000多块嘛，不便宜啊，虾柴25块一斤嘛，菜市场去卖30块一斤啊。
4: 今年小开渔，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第一网热气海鲜以虾蝉、青鳝鱼为主，到货量约5.5吨。市场经营户宋云飞从码头进了3000斤青鳝鱼，一个小时就被抢光。
6: 刚刚封过后，这两天产量不多，价格还下不来。像今天晚上还有25块批发，过3-4天应该价格会下来一点。
4: 台州黄岩中心菜市场多个水产摊位已陆续摆出新鲜梭子蟹。海鲜摊主张学志说，目前海上捕捞作业刚恢复，梭子蟹出货量有限，价格也高，每斤售价70元到80元。
7: 目前这个梭子蟹梭子比较少，过几天呢蟹肚起来价格也便宜点。
4: 据了解，小开渔后首日，各地海鲜价格普遍偏高。在台州黄岩，鲳鱼、皮皮虾每斤都是80元，带鱼每斤40元到50元。象山食谱的梭子蟹每斤80元到100元，奋化大桥市场的螃蟹也在每斤100元左右。虽然有点贵，但市民的尝鲜热情很高。一早，奋化大桥市场就有不少市民围着摊位精挑细选。奋化市民张女士说。
8: 开鱼了嘛，然后就想着买点蟹回去做年糕啦。看到这个螃蟹挺肥的。
4: 除了本地市民购买，在象山食谱菜场东海第一网还吸引了上海、温州的游客专程来打卡。
9: 旅游的时候顺便问一下，买点吃啊。
10: 打算怎么吃呢？
9: 楼上加工，
11: 就买了10个，品质还可以啊，比较新鲜的。
4: 摊位上销得旺，活鲜码头也很忙。象山食谱岸边渔船卸货休整片刻，补充物资和冰块后，即将投入新一轮的作业。船东秦真祥说，再等一两天风浪影响完全过去后，大批的鲜货会源源不断到市民菜篮子，届时海鲜价格估计将会有所下降。想尝鲜又追求性价比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几天。
12: 看今天晚上风小下去捕捞上来的情况怎么，希望是产量越来越好嘛，还有信心呢。
0: 质朴创新研究院昨天在杭州上城区杭港科技大厦揭牌启用。创新研究院已启动与浙江大学的合作，6个由浙大教授领衔的项目将围绕多智能体协同、长城复杂任务规划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质朴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知识工程实验室技术成果转化而来，2023年至今陆续发布多个开源模型，是国内顶尖人工智能企业。2025年，浙江质朴落户上城区，一年来与上城区及杭州市城投集团联合打造 AI 加城市治理、政务服务、学校教育等多个垂直示范应用场景。研究院启用之后，将依托质朴在大模型领域的技术积累，围绕大模型基础能力、智能体、AI 编程等方向开展关键技术研究，联动浙江大学等本地高校与产业资源，构建产学沿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前沿技术成果向真实场景转化。
3: 中国政府采购网近日公示，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良渚校园一期工程已获教育部批复，即将全面开建。 校园选址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西站新城单元，占地约300亩，毗邻西湖大学云谷校区、两大科技城及浙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等科研平台，科创资源集聚。该校区布局契合杭州十五五教育布局规划，侧重产学研转化，规划五大功能片区、两大科研转化中心，投资近8.8亿元。工程师学院和生命学院将首批入驻，其中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现有近6000名硕博研究生，项目工期37个月，预计2029年6月建成投用。
0: 浙江省博物馆首座县级分馆仙居县博物馆昨天正式面向全社会开放，夏汤遗址核心文物集中亮相，再现仙居万年稻作文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洪小燕和仙居台的报道。
10: 仙居县博物馆坐落于县文化中心西侧，展厅围绕仙人居住的地方核心主题，设置万年长卷、千年诗卷、烟火图卷三大篇章。馆内精选展出本土文物400多件，同时引入浙江省博物馆精品借展文物143件，系统呈现仙居亿万年地质变迁、万年史前文明、千年诗韵文脉与民俗烟火风貌。本次开馆最大亮点是万年夏汤遗址重磅文物集中亮相，展出的大口盆、专属夏汤罐、48厘米巨型红衣彩陶缸、稻壳铲和陶器等系列文物，构成完整考古证据链，充分佐证仙居是世界稻作文化重要起源地之一。上万年前，当地先民不仅熟练种植收纳稻谷，还创新利用稻壳制陶，生动展现了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智慧。仙居县博物馆馆长张腾尧说，展厅重点展出遗址灰坑 H121 出土的完整碳化稻米，这些稻米粒形短胖饱满，形态区别于野生稻米，经植硅体检测具备清晰的人工驯化特征。
13: 我们展厅重点展出的这四粒碳化稻米，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它直接实证了仙居的夏汤遗址呢，是探索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社会形成的关键遗址之一。这一粒小小的碳化稻米，它改写了区域农耕文明史，证实了早在10000年前，我们的仙居先民就已经掌握了人工的栽培水稻的技术。
10: 为打破传统博物馆静态观展模式，新馆融入大量数字化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千年文物走出展柜活态呈现。仙居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尤汉乙说，馆内专门设立非遗研学体验区，汇集蓝布印染、针刺五谷花灯等仙居本土特色非遗项目。
14: 仙居有非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博物馆打造一个非遗厅，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去看到我们仙居很多好看好玩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非遗。
1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6: 整一个。
1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6: 整一个。
1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6: 整一个。
1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5: So easy，
1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20: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2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2: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2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
3: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衢州开赛，这项国内田径的顶级赛事已经连续第4年落户衢州。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和衢州台的报道。
4: 首日赛事看点十足，女子5000米、混合4×400米接力、女子三级跳远、男子标枪四大项目率先登场。女子5000米决赛首先上演精彩角逐，最终四川选手何无暇以15分53秒77斩获金牌，前三名选手均跑进16分大关，展现出国内中长跑项目的强劲实力。何无暇说：“
1: 在衢州参加了3次锦标赛，我第二、第三都有了。”那我就缺一个冠军，今天拿下这个冠军，所以我很开心。
4: 本次赛事面向衢州市民免费开放，采用实名预约观赛，市民完成线上预约后，凭预约码通过安检即可入场观赛。市民王先生看完混合4×100米接力赛后说：“
5: 现场这个氛围啊，比电视上好很多了。衢州经常办这种比赛吧，我觉得好像也挺好的，观赏一下这个体育赛事，对衢州体育文化也是比较大的一种促进吧。”
4: 赛事将持续到16号。来自全国30多个省区市的1100多名运动员同台比拼，老将与新生代选手同场竞技，既是夏训成果的集中检验，也为亚运练兵积累实战经验。
0: 为期3天的2026秋季全球居家纺织品生态时尚展暨第18届柯桥窗帘布艺展昨天在绍兴两大展区同步开幕，展会面积25万平方米，吸引超过2000家企业参展。展会覆盖窗帘、墙面装饰、生态纺织等六大板块，贯通家居布艺全产业链，实现一展逛遍居家布艺全生态，聚焦智能、数字、绿色转型，展出多款先进纺织加工设备，同步上线云展直播，方便海内外客商线上选品洽谈。
3: 金华曙光菜场90后摊主丁旭波通过 AI 制作创意视频，让手工制作的传统小吃在创新中变得更加热气腾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6: 6点，金华曙光菜场已经热闹起来。在菜场一角燃起小吃几平米的摊位内，状元糕、乌米糕、馒头、清凉糕等纯手工小吃整齐排列，蒸汽氤氲，米香四溢。在摊位里忙碌的正是90后摊主丁旭波，这是他在这里摆摊的3年。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AI 短视频创作者。清明节前，丁旭波制作的一条乌饭 AI 视频在微信视频号上播放量超过20万，评论区里童年味道想家了刷了屏。随着上架视频越来越多，线上引流效果显现。
7: 好的，老顾客过来啊，手机一拿出来，这不是你吗？你现在老是发视频，我天天扫到你。然后新客

0: 样的这个味道，用传统的手艺做经典的味道。
1: 常来光顾的市民胡丽兰说，她不仅爱吃这里的小吃，更被丁旭波的尝试触动，自己也想学着用 AI 推广小店。
2: 我自己也是开店的，所以我也想尝试着用 AI 的方式发一下短视频，学习一下。
1: 面对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丁旭波说自己除了要继续更新视频，还要在产品上出新，在创意上求变。
0: 我们总不可能守在店里面盼着客人到我们店里来了，总要有所创新，有所跟上时代的步伐，让更主流更创新的东西结合我们传统的门店，走更新颖的一个营销的思路，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
3: 杭州西湖的莲叶莲蓬爱心义卖今天早上在柳浪文英微笑亭开摊，10块钱能买到3个莲蓬和5张荷叶的爱心莲莲套餐。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4: 红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我现在啊就在杭州西湖景区的柳浪文英微笑亭，现在呢天气还是比较凉爽和晴好的，没有下雨，空气呢也非常的清新。虽然时间比较早，但是来逛西湖的市民游客呢已经是比较多了，尤其是不少市民啊今天还起了个大早过来排队购买西湖的荷叶莲蓬。那么现场的保安大哥也是告诉我，最早的市民啊今天是5点多就过来排队了。我在现场看到，可能是由于昨晚杭州部分地区下雨的原因，那今天总体来购买的人和往年相比呢是没有那么多的，一共是70张号码牌，7点左右开始发放。那么像往年啊号码牌会很快，基本上是不到5分钟就被抢购一空。那么今年啊是一次性只发出去了20-30张，那么像7点半过来的时候啊不用排队也可以很快的领到号码牌。那像这些义卖的荷叶莲蓬呢是西湖养荷人凌晨4点出发，一根根梳理采摘下来的，非常新鲜，是带着露水和清香啊第一时间送到大家的手里。目前呢是还没有到，估计呢8点左右回到微笑停，然后再进行一些打包的分装，然后领到号码牌的市民呢可以在8点半到9点的时候啊视频牌子现场的购买。那一份爱心莲莲套餐呢一共是包括了3个莲蓬和5张荷叶，一共是10块钱。那像西湖荷叶的叶面呢是比较大的，直径啊可能在50厘米左右，所以不少老杭州人喜欢用荷叶晒干泡茶，或者是裹着红烧肉蒸煮。那莲子呢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来炒菜。不过啊由于台风刚过以及阴雨的影响，部分荷叶的叶面上呢可能是会有斑点。同时啊也提醒大家，西湖的荷花呢是属于观赏性的花莲，那莲蓬的产量等啊是比不了专供食用的紫莲，所以呢每天义卖的数量呢是将根据天气和荷花生长情况而定的。那如果是遇到雨天或者双休日啊，义卖活动呢是会暂停的，大家也可以看情况前来购买。那么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红芳。
3: 嗯，好，谢谢新月。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7: 宁波市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昨天在全国率先突破1000万千瓦，这些光伏每年可产出100亿度清洁电能，减少500万吨碳排放，将助力宁波这座制造大市构建绿色低碳发展体系，为双碳目标落地提供样板。来听报道。
8: 上午10点，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前湾供电分公司客服分中心主任韩伟说，
9: 使用的屋顶面积呢大概在6500平方米左右，可以使用在学校的教学实验室、食堂用电等等，基本上可以覆盖学校50%的用电量。
8: 宁波供电公司营服中心政企服务班班长沈银星说，至此宁波全市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领跑全国。
10: 给大家打个比方，三峡水电站的装置容量是2250万千瓦，宁波市分布式光伏突破1000万千瓦，相当于我们宁波人在屋顶上装了近半个三峡水电站。
8: 这1000万千瓦散落在宁波全市各个工业园区、公共楼宇和居民屋顶等碎片空间，其中工业园区占了84%。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电器二厂洗碗机车间经理陈康说，
11: 去年新增的产线整个发电呢都是由光伏来覆盖的，每年可以收回成本达到160万。
8: 作为制造业大市，宁波的全社会用电量已连续6年领跑全省，其中工业用电占比达到70%。而现在全市每10度生产生活用电就有1度来自阳光。1000万千瓦的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出100亿度绿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万吨，相当于

0: 于种了约1.2亿棵树。中信代卡宁波轮毂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副经理韩立业说，
1: 对于我们出口型企业，使用绿电降低碳排放，满足海外供应链低碳要求，提升国际竞争力。
0: 为了让企业算清楚光伏绿电的收益账，宁波早在2022年5月就上线了自主研发的阳光掌柜数字化结算平台，实时监测总表电量、分表电量、电价、电费等详细信息。眼下阳光掌柜平台已经在全省推广，覆盖省内260多个工业园区。宁波奉化区供电公司工业社区经理郭哲军说，
2: 企业的用电一块就是光伏，一块是市电，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平台精准的把它放出来，那大家明明白白可以把光伏的优惠电价呢传导给入驻园区的企业。
0: 装机规模破千万，但光伏看天吃饭的特性也愈发凸显，有时候一朵云飘过来就可能让电网突然失去相当于一座大型火电厂的发电能力，烈日当空，局地的发电功率又会远超用电需求，严重时可能造成电气设备损坏。宁波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配网调控班副班长姚家轩说，今年6月，宁波分布式光伏运行优化监测应用上线试运行，打开系统界面，电网调度员能一键消除安全隐患，
3: 可以让我们看到电流在配网线路中它是怎么流动的，如果有了异常情况就会发出主动告警，要把大量发电的这部分用户转移到其他联络线路上去，通过科学的转供以及消纳策略来实现所有的分布式光伏它发的电能够送得出用得了。
0: 根据目标，15-5期间宁波的清洁能源装机将翻番，并推动光伏发展从规模增长转向提质增效，为双碳目标落地打造宁波样板。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研究所副室主任叶小宁说，
4: 宁波正是通过激活存量的屋顶空间，将碎片化的空间转为规模化的产能，那么它也率先在城市级的尺度上破解了全国性的难题，为土地资源稀缺但符合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提供了一种内生增长路径。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6: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7: 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昨天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的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恐机制。
6: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昨天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来听央视的报道。
8: 第 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反海盗等针对性训练。
7: 中国海军红河舰昨天上午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6: 平陆运河昨天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也是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7: 国产大飞机 C919 昨天正式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
6: 我国建造的62000多吨多用途重吊船昨天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7: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
6: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和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昨天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306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7: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昨天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此外，还有档案显示侵华日军曾假借常规步兵名义掩护细菌战罪行，并揭示了战后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则。
6: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5: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七月份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 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7: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本月14号、17号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6点，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9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前三位。
7: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 0.04%， 标普指数涨 0.26%， 纳指涨 0.54%。
6: 国际油价12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美分，收于每桶 83.27 美元，涨幅 0.08%。
7: 美元指数12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 0.19%， 在汇市尾市收于 100.014。
1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6: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美国官员反复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7: 当地时间12号，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的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安排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该知情人士未透露消息来源，但表示美国官员认为威胁严重，部分原因是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行程安排。
6: 黎巴嫩政府军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的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的袭击，并炸毁了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了该镇的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
7: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表示，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莱维特辞职的原因是想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并称其是最信任的助手之一。他表示，莱维特将成为其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同时在共和党内部发挥重要作用，助力该党赢得中期选举。
7: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当天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与支持。
6: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昨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
5: 大声锐评。
6: 近期，预制儿童，也就是预制娃，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一概念借用了预制菜的逻辑，描绘出当下不少家庭的教育图景。 家长利用假期督促孩子超前学完下学期的课程。开学以后，学校课堂如同二次加热，以考试检验提前学习的成果。看似抢占了学业先机的模式，实则暴露出了功利化教育带来的深层困境。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莫让教育内卷催生

0: 流水线式的预制娃。预制娃走红，本质是教育剧场效应下集体焦虑的缩影。不少家长担忧孩子落后，主动加入了超前学习的赛道，假期沦为了没有喘息空间的第三学期。不可否认，完整超前学习能够带来短期分数上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难以长久，更暗藏诸多隐患。提前熟知知识点，容易让孩子开学以后轻视课堂，疏于思考，难以跟随老师的思路完成逻辑推导，慢慢地丧失了深度钻研的能力。当探索新知的新鲜感提前被消耗，学习的内驱力也会不断地衰减。更值得反思的是，流水线式的预制思维窄化了成长内涵，假期本应留给运动、阅读、社交和生活体验，滋养孩子的好奇心和综合素养。当所有的时间被学习来填满，孩子失去了感受生活、自由探索的机会，鲜活的成长也就被简化成了知识点的堆叠。学习不是预制加工，成长更没有统一的配方。适度预习无可厚非，但是全盘超前抢跑，这并不可取。教育是一场长跑，比拼的不是短期抢跑，而是持久的求知热情。家长应当稳住心态，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跳出内卷的怪圈。各方也需持续优化教育评价导向，减少分数焦虑，还给孩子松弛有度，同时多元发展的成长空间。
1: 近期社交平台上的消费者对星巴克只做不买现象的控诉此起彼伏，对此星巴克中国回应，不强制消费入座，门店可依据客流灵活劝导，规范就座。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商业温情不该沦为无序占位的温床。星巴克长期以来以第三空间为品牌内核，门店包容路人短暂休憩办公，这份包容本应双向对等，但如今长期占位、零消费占座已经成为常态，付费顾客无处落座，引发大众不满。很多人混淆了经营性商铺与市政公益空间的区别。图书馆、公园由公共财政支撑，面向全民免费开放，咖啡店以盈利为目的，场地运维成本由消费者买单，不能用公益场所标准苛求商家无限度的开放。对商家而言，释放善意是加分项，客流高峰维护店内秩序是合理经营权利，清晰公示规则，柔性劝导无可厚非。对进店民众来说，短时安静停留值得理解，但长期霸占座位扰乱环境，便是失了分寸，缺了公德。商业温情绝不能成为无序占位的温床，开放包容更不能充当漠视规则的借口。唯有规则与善意并行，权利与义务对等，城市里的各类线下门店才能兼顾烟火温度与井然秩序，让第三空间真正服务每一个懂得相互尊重的人。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星林，责编丁科燕，主播洪放、方亮，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5: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0: 北京时间8: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